0: 7427423ZL2017-2123482.X5ZL2017-2104086.9 6ZL2017-2109.6 ZL2017-2109.6
1: 用十里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2: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7: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 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 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

0: 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鲜艳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0: 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那他能愿意吗？
1: 小陈还是喜欢你的。
2: 不然之前你怎么从他那儿骗钱啊？这点你可以放心。
0: 那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2: 不能让他知道是我雇的你，对他好一点。我要他开心。
3: 今天呢，我把大家聚到这儿，就因为一个原因。今天是我跟朱倩认识第99天。哟，
1: 记那么清楚啊？
3: 我是认真的。朱倩，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就像这珍珠一样，长长久久，圆圆满满。我给你带。
1: 看看人家，那你就学着点啊。
4: 他就那么实在，你男朋友对你那么好，你哥得好好对他。
5: 今天加两串。
6: 好嘞。
7: 放辣椒吗？
5: 不放了。再来两个那个。
7: 这个呀。
1: 哎，超，亲一个。
7: 什么？
1: 啊什么呀？亲一个，亲一个。
4: 亲一个，亲一个，
1: 就是亲一个，快点，亲一个，亲一个，
4: 亲一个，
3: 亲什么亲？
4: 亲一个怎么了？
3: 我看看，好不好看？
1: 你不99天吗？你99天还不亲？
4: 谈恋爱亲一个不很正常吗？
1: 就是
4: 亲一个，
3: 来亲，亲一个，来。
1: 干嘛呢？亲脸啊？亲嘴？亲嘴？嘴一个。快点，
4: 赶紧的。
1: 亲一个，亲一个，
8: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1: 亲一个，亲一个。怎么了，陈哥？
9: 太夸张了，
1: 你咳血了？
3: 没事没事。
1: 他吐血了。
3: 没事儿，不是不是，这干嘛呀？都怎么都站起来？坐坐坐，我打小身体就这样，坐坐。哎呀，没事，坐坐坐，去什么医院？
1: 那你咳血了呀？
3: 没事没事，坐坐坐坐坐，
1: 咳血了，
3: 坐呀，
1: 坐下吧。
3: 没事，
1: 他以前就这样。
3: 来坐，没事。没事儿，我老这样。来来来，吃饭吃饭，来来，喝一个。
1: 你明天别干活，回去好好休息。
3: 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动不动让员工歇着，那你们都忙着，我躺着，我算什么呀？还有，这堆场啊，不得有人看着呀？是，死不了。
4: 说他们什么呢？说点吉利的行吗？
3: 哎，显了，开玩笑，开玩笑啊。
2: 上回老苏说了，虽然你这血液病以前就有，但是有几项指标还得重新再检查一下。给你开药吃的差不多了吧？明天你再去医院重新检查一下。
3: 检查什么？我检查我自己身体，我清楚，我不去。
2: 你陪他去。
3: 不去，
2: 成。

0: 不是，这竞标审核纲的事还有好多资料我没查呢，没空。
1: 哎，要是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这忙得过来，你踏踏实实去。
2: 听见没？
0: 我去行吗？啊，我就查那最贵的，啊，我把身体所有器官都查一遍，我折腾死你了。
2: 行，

0: 今天检查的人多，估计还得一个小时吧。
1: 还得一个小时啊？
0: 就给你是不是累了？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着。
1: 没事，你说。
0: 陈哥，咱
2: 走。
3: 徐总，明天下午1点，税务局的陈科长可以跟您见一面，还有后天上午10点，杨局长也有时间，答应和您见一下。
0: 那海关的王司长呢？约上了吗？
3: 这个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有点难。
0: 啊，你先出去吧。姐，我想跟你谈一下车队的事儿。现在公司和堆场被清查，车队停运了。
4: 只要像上次一样把车队独立出去，
0: 车队就能向法院申请解除限制。
4: 这是你们俩商量好的吗？
0: 他不知道，是我自己想的。他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同意，所以我想着单独过来跟你商量一下。姐，其实车队如果能解封就能开始赚钱，现在这情况不知道还有多久，车队如果有收入，那对公司也是一种保障。
4: 就这事儿？没问题，这个车队一直都是小童自己管着，本来也没我和小陈什么事儿。
0: 姐，谢谢你啊。
4: 你谢我没有用，我没问题不代表小童他们没有问题，你还是想想怎么和小童说吧。

0: 老公，你这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啊？
1: 你来，你来，从那儿看啊，这片，
0: 嗯，
1: 还有这儿，就是这儿，
0: 这儿
1: 啊，
0: 这荒郊野外的什么都没有啊。啊，我明白了，老公你真厉害。
1: 厉害吧？
0: 嗯，
1: 我跟你讲，图纸我都画好了。
0: 在这儿建工厂，成本确实是低。不过你觉不觉得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小？而且你看刚刚过来，这个路上交通也不方便啊。
1: 不是，宝儿，咱这儿啊不是建工厂，这以后啊是咱的新家。
0: 新家？
1: 啊，这儿多棒啊！依山傍水，空气多好啊！你往远处看，跟那儿可以钓鱼。还有啊，从这儿起。起一个三层小楼，一楼啊就是厨房跟客厅，二楼你爸你妈住，三楼就是咱俩还有宝宝。哎，那边我都想好了啊，就这边树林子，那里边好多笋，到季节时候挖出来咱炖肉吃。
0: 别说了，我不干。冯毅，我告诉你啊，我辛辛苦苦从村子里出来，不是为了再跟你回到村子里去的。

0: 怎么样？
1: 我们准备的材料还有手续都已经递上去了，海关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提交了证明，但是这东西太敏感，上面争论得很激烈，所以咱们能做的就只有等。
0: 既然我拿不到，那他们也别想拿到。其实最想拿下这个钢厂的人是吴建设，求逼症只不过就是借个东风，想趁机跟着赚笔钱罢了。这两个人就是抱团取暖，各取所需。因为一旦散伙，这事儿就干不成。我应该给他一个教训。
1: 你想怎么做？
0: 看看谁经得起茶呗。
1: 结果肯定就是两败俱伤。
0: 对啊，就是两败俱伤。他们先伤我再行，我总能还击吧。
2: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行不行？我怎么可能被查呢？你放心，你那货款一点问题没有，我准时的把货给你发出去，好不好？
3: 刘科长，咱俩认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对吧？我在滨海做生意这么多年，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呀。
4: 邱总，偷逃多少税款你自己清楚，我劝你还是赶紧把真的账本交出来，不然的话您就有妨碍执法的嫌疑。
3: 现在我该交的已经交了，该说的我也说了，你还让我怎么配合？
4: 那你就换个地方说吧，公安马上就到。
5: 哎，今天那个乔迁之喜，
6: 来
5: 庆祝一下。
6: 对，庆祝一下。
5: 来来来来来，
6: 明哥，
5: 喝一个，喝一个。
6: 快拿上啊，陈哥。
7: 杜小姐，你说，自打你第一次偷了井盖，跑到我那废品站算起。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5: 七年。
7: 七年，时间过得真快。要咱们几个能凑一块儿，这缘分真是不浅啊！来，为我们的缘分，
6: 对，
8: 干一个！
5: 来来来，
6: 来走一个，
5: 喝一个，喝一个。
7: 洪娇琪，
9: 你到底什么意思？
6: 你干嘛呀？
5: 你什么意思？
9: 你装什么装？你躲开！我要当时钢价跌的时候，我们说让你把车队独立出去，那是我们的意思。
10: 是，你当时够仗义，堆场一堆事儿，胖子一脑门的官司，你也拉着沙子，大家一起扛。可他妈现在，你有钱了，有女朋友了，你他妈好意思说你要独立出去？
5: 说他妈什么呢？谁要独立出去了？
9: 还装是吗？都已经开始走退股程序了。
6: 我提的，我提的。陈哥，是我跟姐商量好了的。现在这个情况，车队独立出去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黄西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他要知道，他肯定不会同意。都怪我，你别怪他，把气都撒到我身上。错了，对不起。
5: 高静怡，谁让你替我做主的？
6: 你听我说，我本来想的是到最后一步，然后让姐去跟你聊。你听我说，你要干嘛？不是，唐琪，你要干嘛？你别打电话，你别打我好。
0: 哎呦，你别学，
6: 我都商量好了。唐琪，
0: 你别
5: 忙。电话给我，
9: 电话给我。

0: 什么？对不起，我误会你了。
1: 你知道这人吧，一生病就容易多想。我还以为你看公司有难，想跟我们一拍两散呢。
0: 我就应该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我错了，行吗？
1: 这事过了
0: 啊。不过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我想说，万一要有一天我没了，对胖子得好一点。就胖子这个人吧，什么事都爱自己扛，真的挺不容易的。你说万一他以后再有什么事儿，我没了，你又走了，他真的是连找个人说话的都没有。你记住我说的话。

0: 你现在不是应该对我说，你不会有那一天的。不，我看电视上都爱这么演。
1: 你肯定不会有那一天的。
0: 哎。

0: 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依法行事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不用再打电话给我了，我帮不了你。
1: 高会长，徐总来了。
2: 高会长，
0: 坐吧。
3: 你这件事情，海关已经找我当鉴定专家了。我向他们说明了，这是国外现在贩卖废钢的一个现状。原则上，你没有任何贩卖军火的动机和倾向。这些坦克大炮，的确是以废钢的形式出售的。
2: 这也是他们国家
3: 现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商业漏洞。
1: 是，我们都是有手续的。
3: 小张已经联络了省钢铁公司，他们愿意以废钢的市场价把你这批货全部吃下来，我再去跟海关据理力争。如果是被国企收购了这批钢材，那是不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高会长，这批货我已经订出去了。
0: 小张，
4: 高会长，
3: 加热水。

0: 那行，高会长，我都听您的，我这边再想想办法。
1: 小许啊，沈二刚的拍卖势在必行，这是咱们国家体制改革标志性的事件。当然了，竞拍也是意味着竞争。不过，你可以找人合作嘛，啊？
0: 这个合作的事儿，我不是没有谈过，但是双方合作，如果大家的心不在一块儿，这种合作又不平等的话，这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只能选择竞争。

我一直都认为体制有体制的好处，有大局观，分配性也强。当然了，市场有市场的优点，自主性强，灵活性也强。如果你们都是我手下的话，现在这些问题就不会这么复杂。事到如今，我左右不了你，也左右不了别人，都是一个行业的，好自为之吧。

0: 邱总，走私军火案已经出结果了，不成立。这些废钢到底是不是军火，大家都心里很清楚，我就不明白。邱总，这些年我对你够意思，你不能一边吃我的红利一边这么干。
1: 那你又在干什么？这个拘留所你说让我进去就进去，说让我
0: 报复啊，你这么对我，我不得给你点教训。你是不是就想拖住我，让我不要进不到沈阿刚？我告诉你，怎么了？
1: 你费半天劲把我保出来，你想干什么？说。
0: 其实，竞标沈阿刚这件事儿，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我和武建设，而不是你。你只要选对了人，这块蛋糕你就有的吃。要不要咱们一起分这块蛋糕？
1: 你刚说的没错，主要竞争确实是你跟武建设，但你们谁也离不开我，你们一个人吃不下这个场。你既然说到分蛋糕，好啊，怎么分？
0: 武建设答应你的全部条件，你都可以答应。邱总，其实大家做这么多年生意了，做得怎么样，现在什么形势，你也都看得很清楚。是跟吴总站在一块有未来，还是跟我站在一块有未来？你是个明白人。
1: 咱先别谈未来了，咱先谈谈现在吧，就谈谈你。你口口声声的说是这几位大哥把你带出来，你才有今天。你心存感激，你记着我们的好。但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有这么想过吗？你对我们有一丝的感激和尊重吗？是谁给你的胆子？你可以这么侮辱我？我想问啊，在你眼里还？

0: 有没有规矩，有没有长幼尊卑，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我跟武建设在这个行业里多少年，你才干了几年呀？你真因为你挣点钱你就长本事了？你一个收破烂的出身，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生意？以前是阿东的事，现在是竞标的事，多少次三番五次的你把我的脸踩在地上，我邱必胜做买卖做了一辈子，你这么侮辱我，你要求我，我得哈着你，只有哈着你我才能得到一块蛋糕，这是你分我的，你以为你是谁呀？今天既然咱把这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倒要跟你斗一斗，是你这初生牛犊厉害，还是姜是老的辣？
1: 邱总，你还是不会做生意。
0: 许万家，我告诉你，你不要太嚣张了，你会遭报应的。这么小小的年纪，烦了你了。
2: 哟，这么多货呀！哎，这得卖多少钱呀？金宝，还是你会做生意。哎，彭玉，这都是今天要卖出去的。
3: 这都今天退回来的。
2: 对的。怎么回事啊，老公？
3: 你请的也不是你是吧？你不如跟我商量商量，这人都哪儿找的？会干活吗？有技术上岗证吗？
2: 你凶我干嘛呀？我觉得这东西也没啥难。老公，你别生气了，我妈还在这儿呢，我下次一定注意啊。
3: 没下次，这厂子就现在卖了，也卖不了多少钱，厂子别管了。
4: 兄弟们一块凑钱准备了一个小心意，你别嫌弃啊！快快拿过来，拿过来！
5: 来，进来，进来！慢，慢，
4: 慢，慢，慢，慢，慢，慢！送给你们，
6: 兄弟们，宣布一下，以后这家公司你们每个人都有股份。别谢我，你们猫姐想的。
7: 以后啊，这个车队就是大家的家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大干快干，以后都让你们当老板。
8: 好，
9: 挂上挂上。

0: 什么事儿呢？
1: 哦，有好几家供货商都吵着要结货款，
2: 把款给他们结了，并且告诉他们，咱们之间永远不做生意。
3: 可是咱们公司的账户都给冻结了，
4: 你慌什么？出去！
5: 邱总，
4: 又怎么了？
5: 不好啊，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了吗？
7: 我们接到实名举报，反映你们厂里有大量不合格的产品流失。
6: 这不可能啊！我们厂是最注重产品质
7: 的。这举报的证据非常详实，连货柜号都有。
6: 罗总，给你把仓库打开吧。
8: 伪劣产品这个事儿是过不去了，肯定是要被判刑的。你看怎么办？
6: 这是第一份合同，是我的厂跟你的开平厂签的业务合作协议书，今后我厂的所有开平业务都给你。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0: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哇，
1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3: 大家好大家好。
1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世里智能花境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0: 当然了，
1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0: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世里配镜呢？
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世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世里智能花境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1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1: 哎，
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世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世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世里。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0: 永世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
13: 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0: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384.3 4 ZL2017-2-10984.0 6 ZL2017-2-1040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

0: 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镜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

0: 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泳视力。
6: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

0: 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

0: 由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这上面，他要干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这是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从今天开始起，你拥有我厂里的15%的股份。
7: 所有的这些违规的合同，都是咱俩同时在上面签的字，总得找一个人负责。
8: 停，
7: 别说了。
9: 我知道你在加湿器，合同上你签没签字，我进去你跑得了吗？要么你进去，要么

坐下来说。啊，

心白银呢？我是这个厂的法人，如果我进去了，全完了；我要是在外面，怎么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再说我还能够照顾你的家人。

0: 谢金宝，谢金宝，
1: 哎，
0: 你给我下来！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怎么了，老公？怎么了？
0: 怎么了？这就是你做的账，这本，还有这本，这就是我花钱让你学会计你做的账是吧？自己好好看看，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驴唇不对马嘴，
1: 摔什么摔啊你？
0: 你说我摔什么摔？
1: 吼你！
0: 你说吼什么吼啊你？
1: 你什么意思啊，冯
0: 宇？说什么意思？把我工账给我拿来！
1: 我辛辛苦苦替你打理，
0: 还有那合同给我拿来！
1: 交给你有什么用啊？
0: 说交给我什么用啊？
1: 你真以为这厂到你手里就能
0: 把保险柜钥匙给我？
1: 冯宇，不可能！
0: 让你把保险柜钥匙给我！
1: 你离了女人就活不了。
0: 有
1: 多大东西？
0: 你再跟我说一遍，你说什么呢？
1: 我那东西，我那东西，
0: 你
1: 要打我是不是？

0: 支票，还有你的机票。
1: 这是我能在网上找到所有关于沈阳钢铁企业的资料，但是也并不完全。
0: 没事，我自己有渠道。
1: 要不还是陪你去吧，说不定我能帮上忙的。
0: 不用，你好好搞你的网络吧。
2: 我能进来吗？
0: 那我们先出去了。走，小宋，赵总。
2: 哎，
0: 不放心我呀？
2: 既然拦不住你，我就不拦了呗。干点员工应该干的事儿。
0: 什么呀？
2: 你看看呀，我给你推荐了两家沈阳的钢铁厂，一家在铁西区，一家在沈河区。你们厂长的名片都在这儿。
3: 东北攻略。
2: 看出用心来了。还有这些钢铁厂的一些基本资料，还有数据，还有一些他们这些钢铁厂的情况。你别看我，看他，最关键的是这个住宿攻略，这几个酒店都是环境又好又安全的。还有这个美食攻略，知道你爱吃，我把所有当地特色的餐厅都总结了一下，放心吃，绝对不会拉肚子。
3: 这是员工该干的事儿吗？
2: 所以啊，多值啊，给我这么点工资干双份工作。接电话。
0: 喂，吴总，什么事儿？
4: 小徐啊，老邱在我这儿呢。
2: 啊，
4: 还想跟你啊单独见个面，认个错。
0: 啊，您跟他说不用了。继续说。
5: 哎呀，求别整吧，求别整。我这点面子全让你给糟蹋完了。要不这样吧，咱们一块儿去跟他见个面。小姑娘啊都有脾气，尤其是许凡夏，你得顺毛捋。
6: 什么呀，他都把我整成什么样了，我还去哄他？你看看他刚才那态度，他连你的电话都敢挂。
5: 都这个时候了，你就不要这么暴躁了啊。叫老冯，他们俩关系好，让老冯帮忙多说说好话。
6: 算了吧，老冯现在正在闹离婚呢，他还有心思管我的事儿。
5: 离婚？
6: 你不知道
5: 啊？
6: 他跟他们家那宝打起来了。

0: 就要起来。
1: 红玉，起来吧，
0: 是大白天的，睡得昏天黑地的。我说老冯啊，你怎么把日子给过成这样了？跟你说了不要离婚，不要离婚，你怎么就不听啊？你也不是小孩子了，是吧？这里边的道理你不明白吗？
1: 行，不懂不懂，你消息消息，你看老冯都这样了，你就少说两句。
2: 老大，你们俩干嘛来了？
3: 哎，赵总人呢？溜号去了吧？徐总，要不您别干了，我们几个干就行了。
4: 哎呀，小陈爱吃这个。姐，小陈他是爱吃，咱们给他买点，他能吃得了这么多吗？他吃不了，大不了我就卖给那些哈拉手，他们爱吃这个，哈拉手我看也吃不了这么多。
3: 徐总，他又来干嘛呀？
0: 老婆，说好话的全靠你了，你是他峰哥，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哎，大局。
5: 哎呀，徐总，哎哈，真有雅兴了。哎，我还真是好多年都没干这个活了。
6: 哎，你别说啊，就自己晒的鱼干啊，咱们这都比外边卖的好吃。
7: 就别握了，吴总，我手心。脸怎么了？
2: 啊，
7: 脸怎么了？
2: 不是，没什么事儿。哎，小雪，你看今天这个裘总啊，是专门过来看的，意思你都明白吧？
7: 别说了，没空。

0: 那天在看守所外边啊，我说了一堆混账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不是刚出来吗？我精神上有点不正常。那个，
1: 邱总，你知道这鱼是怎么死的吗？他们一定很后悔，自己当初瞎游、瞎折腾，所以死得这么难看，死了都要成咸鱼干。你说这就是你说的报应，是吗？
2: 那个，小雪啊，就算是报应，不是也得有个头吧？而且咱现在啊，付出已经够多了，差不多。
0: 徐总，你大人有大量，好吧？咱能让这事儿过去吗？
1: 邱总，我没想到你这么狠，你居然能让郭启东去替你顶包，真没想到。我那天接你出看守所，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想给你个机会，咱们做个生意。你非要逮着那个机会来骂我。你现在想跟我谈生意，晚了。
2: 哎，
3: 谢了。
4: 哎呀，小雨啊，我听见了，你刚才说的呀，都对。哎呀，你看，事情闹成这个地步，就是因为一个沈二刚，是吧？你看，大家互相伤害，对谁都不好，咱们总得想办法解决，是不是？啊？我们过来呀，真的是诚心诚意的，是吧？一起在做生意这么多年了，这彼此都互相了解，知根知底儿，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呢？
1: 我听明白了，吴总的意思是你们其实来之前都已经商量好了吧？有主意了是吧？
4: 没错，这样啊，咱们四个人每个人25%，你看合理吧？啊，有一个情况得说一下，这个老冯啊，拿不出这么些钱来，他只能出10%，剩下的15%，你我老邱，咱们各5%，可以吧？
5: 其实那15%我都想要，
1: 但如果按照您的意思来，也不是不行。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4: 当老大哥的，反正不管好听不好听，我得说，你想过吗？你能够承担起这个钢厂的未来吗？这可不是你过去卖废钢，你这个时候买来了，那个时候就卖出

0: 这是企业，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哎，你办过企业吗？哎，小雪，你不能想一口气就吃一个胖子，你主控，你操盘。那你想没想过我们这些出钱的人放心吗？你问问老邱、老彭，他们放心吗？
1: 有什么不放心的？您是前辈，我不懂，您可以教我。我保证，咱们大家一起干，我会非常尊重我的每一位合伙人。但是这个钢厂，必须我说了。
0: 你就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
1: 您不再考虑考虑了吗？

0: 你去我办公室喝个茶呀。
1: 老大，救我的，你死了这条心，许半夏是铁了心。真的是没有退路。刚
0: 泡的，有点烫。
1: 睡了吧，这怎么回事啊？
0: 离婚之前打了一架。离婚？ 你跟你那个宝啊，这都是你那宝弄的，这么狠的，怎么又离婚了？这没多久啊，冯哥，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干吧，我也不用你出钱。
1: 我呢，真不是不跟你干哈，你看咱们这一大堆人，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小雪，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滨海的商人能在全世界开花吗？就是因为啊，咱们团结。我不是想劝你啊，我。
0: 怎么拿主意呢？你自己定，就是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我是真的就只想帮你。成，
1: 那你要是不嫌弃，真想帮我，要不你帮我把我那厂子给我收了。我把你厂子收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就是累了，想回村里了，提前享受一下退休生活。你要什么累了，你找我去，我请你吃青笋，吃烤肉。走了啊！
0: 坐会儿啊。
1: 不了，回去。
0: 峰哥，那你还相信爱情吗？嗯。

0: 小陈怎么样了？
1: 挺好的，周健一直陪着呢，他挺开心的。他们俩还去吃烧烤了。好的，要不我还是陪你去吧，你一个人过去我不放心。
0: 我这次去东北会把设备的事情搞定，钢厂我一定会拿下来。要让小陈看到那一天，时间不多了。

0: 啥粘的呢？怎么这么难抠呢？
1: 费劲。
0: 我铲刀都铲平了。
1: 是吧？
0: 还有多少啊？
1: 不少呢，那个。
0: 那边墙全是啊。
1: 全是呗。
2: 天天踢，天天踢，没完没了。
0: 这玩意儿整的，
1: 整的这个结实啊，
2: 铺不掉。
1: 天天踢，
2: 贴，
1: 天天贴，
2: 冻上了咋铲呢？一天
1: 太结实了，
2: 完了还要铲干净。
0: 这边还有啊，
1: 内塘街有的是。
0: 哪边整那边墙啊？
1: 对，内塘街
2: 那边
1: 有的是内塘街。
0: 哎呀妈，赶紧整吧，整完回家吃饭了，太磨叽了。
3: 哎，大哥，请问这个钢厂的家属楼是往那边走吗？
0: 你干啥呀？
3: 我想找厂长或者书记问问厂里的事儿。
0: 你哪来的？
3: 我外地来的呀。
1: 你是不是记者啊？赶紧滚蛋，别以为换个人就能混进去。
3: 什么莫名其妙？谁？
0: 对，我告诉你啊，你回去跟那帮老头老太太说明白了，就是你是找记者还怎么地，这都没有用，这地得拆，能听明白不？
1: 你包是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3: 那干什么？
0: 看一眼。
3: 干嘛？
0: 装有看一眼。
3: 给我
1: 包！打开！打开！
3: 打开！打开！怎么了？
0: 你把包拿过来，
3: 干什么？
0: 忙了，
3: 报警了。
0: 你报警也没用，
4: 怎么？
0: 哎，你干啥？谁让你们吃的？
4: 谁他妈让你们吃的？
0: 又不是我家，谁让你们吃的？
4: 我叫你滚蛋！我叫你滚蛋！

0: 你找谁呀、啊、
1: 阿姨路口有两拨人打架，被警察给抓起来了，里边应该有您孩子啊，他让我跟您说一声。
2: 哎呀老贾，哎呀小四儿又被抓走了，快快快姑娘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来来来进来说。
3: 我说完了，
2: 你快跟大伙说说咋回事，他们
4: 来来来姑娘坐，
5: 姑娘被抓走是几个呀？
1: 大概五六个吧。
6: 好，刘哥，
7: 完了！
6: 上回民警就说呀，他们要再闹事就得拘留15天呐。看这样子，他们出不来了。你说这帮孩子，非得生什么气？
8: 这孩子们有错？
2: 不是，哎呀，那个地方老冷了。你说这帮孩子可咋整？
8: 行了，哎，一会儿啊，咱们一起到派出所，咱们去叫孩子去。
6: 对，
8: 行了，好了，
2: 叫孩子
9: 去。你们想的太简单了。要就能给你啊，
8: 你要不然怎么着，还把我也抓起来呗。
2: 哎呀拉倒吧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可别在这瞎捣乱了。
0: 那这怎么办？
6: 咱们呢不跟派出所冲突，咱就往派出所门口一坐，坐他一宿。
9: 对，因为啥呀？坐一宿我冻死你。
8: 老贾你跟不跟我们去？你不去我们去。
3: 你们就是去了他们也不会放人的，我当时就在现场，他们确实打架了，
1: 这是事实，
3: 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放人。
10: 你谁呀、哪一部分的？
0: 他家亲戚吧。
11: 他不是我们家亲戚。
10: 哎，
11: 对了孩子，你是谁呀？
3: 我是滨海过来做生意的，听说这厂子要拆迁，我过来看一看设备。
12: 哎，我船有点
3: 我从外人的角度来讲，你们拆迁的这个事儿还是要找律师，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
6: 哎呀，这厂子都拆了，我们饭都吃不上了，还哪有钱找律师啊？再说那玩意儿净骗人的。
13: 势力老大，告到哪都一样，给你停水、停电、停暖气，工资都开不出来了，饭都吃不上了，哪有钱请律师啊？
11: 找律师的事儿，我们不是没想过。可没人愿意接呀、啊。

0: 你们要是相信我，我帮你们找律师。
1: 你怎么掺和到这种事儿里边去了？许半夏，我跟你说，你别胡来啊！你才到沈阳几个小时，这里边的是是非非你根本就弄不清楚。
2: 他们要闹事儿，要举回派出所，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0: 我说赵总，这怎么能叫起哄呢？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他们多可怜的吗？大冬天断水、断电、断暖气，你知道这边有多冷的吗？我才在这边待了几个小时，我都快冻死了。不行，我真看不下去。
2: 许半夏，
1: 是不是天太冷把你脑子冻坏了？你知不知道打官司是需要时间的？
2: 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自己去干什么你自己忘了吗？
1: 这设备你到底买不买？你要是不买马上回来，别在那跟着瞎掺和。
0: 设备我也要，忙我也要帮。
3: 你让你那个律师朋友来酒店找我一趟，拆迁可以，你不能这么逼人家呀。
1: 喂。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 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
3: 嗯，
5: 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3: 嗯，
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5: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

0: 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2-1032017-2-1034.3-4 ZL2017-2-1038.5.3-4 ZL2017-2-1040.2-X5 ZL2017-2-1040.8.6 ZL2017-2-19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 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7: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 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

0: 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 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

0: 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

0: 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泳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吧。泳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小马夏之初，麦冠椒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腰，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德盈满，寄望未来。
3: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佩俊，首先请请到北京五月哪一条交接之间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个小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我们现在已经跟全世界连在一起了，欢迎各位正式成为网民啊！这网络上面可是什么都有，你们想干什么我给你们找找。
6: 我之前听人说有一个岛叫马尔代夫，特漂亮，你知道往里有吗？
5: 有了。
6: 这就是马尔代夫
5: 啊。对呀、啊、
6: 哎，朱建来来来快看，天哪，这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看的地方，你看这海多好看啊，是不是？
7: 要我说呀，去了这儿感觉跟去天堂一样，是不是？
6: 哼，那你可去不了，得我先去。
7: 这儿这么漂亮，咱们大家得一起去啊。
6: 我是说呀，你刚入职没有年假去不了，小苏你也去不了啊。
8: 哦，
6: 你们要去啊，怎么着也得等我们回来之后再去
7: 啊。对，等你们回来之后。
6: 哼，你想去看海吗？
8: 码头那边的吗？
6: 滩头那片海早就看腻了，我是说马尔代夫的海，跟天空一样蓝的大海，想不想去？我带你去。
8: 我听你的。
6: 你有个弟弟？
8: 嗯。
6: 你爸妈偏心，然后呢，想让你多寄钱回家，让他娶媳妇儿。
8: 嗯，
6: 放心，不会用钱的。哎，还想吃点什么？
9: 吃点甜品吧。
6: 那买点蛋糕去。
9: 行，可以。
6: 咱俩拍张照片吧。你总得留下点什么。
9: 你今天怎么净说些奇怪的话呢？
6: 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你挑啊，我替你挑吧。哎，这个我觉得挺好的。不喜欢啊？这个好，你看，跟你特配。
9: 陈哥，上周拍结婚照用的。
6: 加钱。
9: 说什么呢，陈哥？
6: 我说加钱。
10: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
11: 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哎呀，真是漂亮的一对新人啊，珠联璧合一对啊，真好。究竟能有多少紧张吗？缠绵，不紧张。来，新郎来。

0: 花呢，花。
1: 哦哦，来了。好让这种感
2: 觉永远。怎么是假的呀？我要真的。假的，颜色一样，还鲜艳呢。真的贵，贵怕什么呀？我就要真的。给我换、啊。
0: 成，成，真的，真的。
1: 来了来了，有真。

0: 这哪儿啊？这也是
1: 没想到，
2: 没想到，
3: 这
2: 是
3: 天生的不一样。
4: 担心呐，
0: 实在是
3: 让我觉得你们心思不轨。
0: 谢谢啊，这次真的非常感谢，
2: 这真的要谢谢刘律师，
0: 太有他的忙。
5: 情况我大致了解明白了，断水、断电、断暖气，是明确的违规行为，是威胁恐吓，我们可以去法院去起诉。我呢，受徐总的委托，当然，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非常乐意成为大家的代理律师，帮助你们打这个官司。来之前呢，拟了一份起诉状，我现在念给大家伙听听，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呢，就在上面签个字。
6: 啊，不是、啊，这个断水断电多大点事儿啊？关键这厂子不能拆、
7: 啊，我说厂子不能拆呀、啊，你们厂拆怎么办呢？
6: 对呀、啊，
7: 为了卖你皮，我这边
6: 厂子有贡献，
7: 太缺德了吧？是不是？
6: 第一代的
7: 太缺德了，
6: 王总，你厂子拆了，我们怎么生活？
7: 我们要吃个咖啡工厂，
6: 我们左左边这个工厂怎么办？
8: 大家不要乱，咱们一个个说好吧。徐总，刘律师，这个厂子坚决不能卖。别说我们这些在这个厂已经大半辈子的老同志，就连我儿子他们这些年轻人，也是为了这个钢厂去学习的先进技术，现在还没用呢，就突然停了，厂子也没了，你让他们怎么办？刘律师，我们同意你帮我们打这个官司，我们只有一个诉求，这个厂不卖也不拆。
6: 对
7: 对对，
6: 不卖，坚决
7: 不拆，我们坚决抗日成立。
6: 我们是第一代的钢铁人，
7: 我们在这生活一辈子，工作一辈子了都。
6: 我们这
7: 能行吧？
6: 厂子就是
7: 太缺德了，你们
6: 拆了以后
7: 是不是？我太缺德了，
6: 怎么整我啊？我们和你们
7: 让我们成下岗了，和你们放假。
6: 坚决。
5: 你看见了吗？他们想的不是通水电，他们想的是通过打官司保住钢厂。
2: 那这有胜算吗？
5: 打不赢。钢厂是依据政策买卖土地，建楼审批，它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的。再说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流程，那就是拆迁。已成定局的事情不可能推翻。
2: 那这中间能不能再做个工作，帮他们争取点赔偿金？
5: 关键是他们的诉求不是这个呀。那提高赔偿金多高算高啊？多少钱可以解决一家老小两代人的钱的问题？
2: 哎，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他们那个房地产呢？
9: 快点走啊！
2: 帮我约一下他们的那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我要跟他们谈一谈，老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
10: 徐总，作为老赵的朋友，我由衷的劝你一句，这事儿还是别管了。
11: 玄夏，你是不是疯了呀？不是去买设备吗？怎么就千里迢迢变成去打官司了呢？你马上撤出这个烂摊子。
12: 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我撤不出来了。
11: 你这点同情心有什么用？
13: 人家房地产商有政策，有合同，一切手续合理合法。
11: 这个官司你打破脑袋你也打不赢。
12: 合理合法，那合情吗？
13: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合情。这个时代在变，
11: 你看不到吗？你不明白吗？你想想看，当初出国进钢，你回来之后
13: 被钢价差点压死，为什么能够突然翻身？不就是政策变了吗？每次都是这样，有人得利就会有人被淘汰。

0: 文霞，你别到了东北就忘了要竞标的事儿。
1: 武建设那边一点都没闲着，咱们这边也在整理标书，有太多细节上的事情要等你回来商量呢。回来吧，好不好？
2: 说完了吗？
0: 你没事吧，徐文霞？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你都不知。

0: 诉你对面的人是谁，你就……我不是吓唬你，你要照这么下去，你早晚是要出事儿。
1: 许文山，当初我进公司的时候咱们谈好的，公司的事儿我说了算，现在我告诉你马上回来。
2: 这现在不是公司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别管了。
0: 行，既然你这么说，竞标的事我也不管了，我现在就撂挑子，
1: 咱们一拍两散。
2: 你敢？赵磊，这是两码事儿，
1: 这是一回事好吗？
0: 许文夏，我问你，这个钢厂是谁要竞标的？是你吧？
1: 如果你现在出事了，就算这钢厂现在拿回来了，竞标得到了，谁来管？我管吗？
0: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我不会管的，爱谁管谁管。
3: 赵磊，你给我听清楚，
2: 我的事你就不要管了，但是钢厂竞标的事儿，你得给我办好。总之，你哪也不许去。

0: 得正好。
1: 我是说你好看，
0: 也不是无影踪，只是
2: 你好看。

0: 歉，对不起。
1: 你不是说过我加钱吗？这我应该的。

一次恋爱了。你觉得呢？我这一辈子也没谈过恋爱，这是第一次。但估摸着也是最后一次。有时候想想吧，觉得真是可惜。可是我一想的是你。

0: 别恨我好吗？
1: 你看看，都是揣着他们几个的，我都没见过罚单能交这么多。
2: 他们这几个月挺勤快的，交点罚款正常。
1: 正常？你数数多少张，这正常吗？
2: 你管他多少张，交呗，反正咱有钱。
1: 有钱就能让他们这么糟蹋？油费加上维修费，这算下来一个月就等于白跑。你说说他们去。
2: 怎么说嘛，人超载也是为了给车队挣钱，咱们帮人家交点罚款怎么了？
1: 按你这么说，那罚款就给交破产呗。
2: 那你这话说的，一群大老爷们干活就这样？再说了，我们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的，我是破产了还是完蛋了？
1: 你管不管？
2: 不管。
1: 行，我管。
2: 哎，你干嘛去啊？脾气这么暴。
1: 哎哎，你的，你的，都是你的。
3: 什么呀？这是
1: 你的，你的。
3: 干嘛呀？
1: 都给我听好了啊！从今往后，谁的罚单谁去交。
3: 老大，这什么意思啊？
1: 没听懂，没听懂我就再说一遍。从今往后，罚单自己交，不交的话，我就从你们工资里扣了，替你们去交，听明白了吗？
3: 毛姐啊，兄弟们最近跑的次数多，那么罚单多也很正常嘛。
4: 对呀、啊，
3: 再说我们还不是为了车队挣钱啊。
1: 好多你就有理了，好多你们就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我看是有人替你们擦屁股，你们不心疼，我还就不信了，还治不了你们这些臭毛病。
3: 老大，你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啊？
0: 别忙。
1: 干嘛？
0: 出去说，
1: 在这儿说，
3: 治不了你了是吗？
1: 黄小琪，
5: 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你放我下来！哎呀，
2: 能不能给点面子？
1: 你这样能干下去吗？
2: 怎么干不下去了？我车队怎么了？我赔钱了吗？
1: 你就这么惯着你那几个兄弟？那赔钱不是早晚的事儿，这车队得改。
5: 改什么改？我这车队风格就这样，再难不也挺过来了吗？大家开开心心不挺好的吗？
1: 你就这点出息？
2: 对，我就这点出息，怎么着吧？
1: 行啊，我看你那几个兄弟，迟早有一天得继续回去蹲着。
2: 滚蛋，乌鸦嘴。
1: 你说的啊。
5: 哎，田梦。

0: 赵总，
1: 徐总给你打电话了吗？
2: 哎，哦，没。
1: 董小姐呢？给他打了吗？
2: 这我不知道，你先得问他呀。哎，赵总，哎，赵总，别老是我。
3: 等会儿。
4: 喂，赵总。
1: 喂，哎，那个徐总给你打电话了吗？
3: 没有啊，好几天都没联系我了，怎么了？
1: 没什么事儿。你这样，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你跟他说我找他有急事儿，让他赶紧给我回电话。
3: 哦，行。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他电话我打不通，我找他有事儿说。啊，赶紧打吧。
2: 哎，赵总。
1: 哎，
2: 这个是我写的车队的规章制度，你是行家，你帮我看看。童耀奇那个车队啊，必须得整治一下。
1: 行，我给你看。喂。
3: 喂，赵总。
1: 电话打通了吗？
3: 接了。
1: 你跟他说我找他有事，让他赶紧给我回电话了吗？
3: 说了说了说了说了。什么事啊？
1: 你现在给徐总打个电话。现在就打。
2: 啊啊。哦，哎，姐。
1: 喂，半夏，我确实。
2: 怎么了？
1: 那个，这先放这吧，我看看，看完我跟你说。你先回去吧。
2: 啊。哎，赵总，那个是。
1: 啊，不好意思。
2: 谢谢赵总啊。
1: 哎，
5: 这些人啊，都在气头上，憋了这么长时间的火，没处撒，就一股脑子冲着你来了。
6: 没事儿。
5: 他们这么折腾，这么闹，就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呀。在心里边都明白，再怎么折腾，怎么闹，最后也没什么结果，这都是命啊。
6: 贾叔，你回头也劝劝大家，别再赌气了。这么冷的天，再这么停水、停电、停暖气的，大家身体都熬不住。你不能说因为钢厂，就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不争取吧？
7: 就是。
6: 这个官司还是可以打。
5: 我之前就是这个厂的副总工程师，老伴是高工，儿子也是工程师。要说钢厂的事儿，那都没问题。可打官司，还真是没经历过呀。

跟你说过，我是第一次谈恋爱，也是最后一次。

0: 要不然说点什么？尴尬。
1: 我会对你负责的。
2: 我说句心里话，你们俩也别不高兴，这个官司基本告不下来。人家收购土地合法合规，也按照政府标准提供了补偿金，当地政府也为厂里的工人安排了准备培训。咱们还是收手吧。
3: 你千里迢迢来这么一趟，为的不就是工厂里边那些东西吗？你们就抓紧把东西买完就回去。
4: 他们的诉求你也都听到，光靠同情心其实救不了他们，而且钢厂那块地用于商业开发，他已经是板上钉钉，生米煮成熟饭了，谁都无力回天，所以咱们也帮不上忙。
5: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6: 大家好，我是胖浩。
7: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5: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6: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5: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7: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5: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7: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8: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6: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5: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6: 确实
5: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7: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5: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6: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5: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7: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5: 是的，
7: 对不对？对，
5: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7: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5: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6: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7: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
9: 或者是漏水的。
7: 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5: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7: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5: 哦，
7: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6: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7: 对对对对。
5: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7: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6: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7: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6: 哦，
7: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6: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5: 那可真太坑了。
7: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5: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6: 没错，
5: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6: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5: 在哪儿？
6: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5: 对，
7: 没问题。
5: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7: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

0: 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0: 脱
1: 落，
0: 空鼓啊
1: 脱
0: 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向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威仪国潮，水日巡游。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9: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8: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5: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备下沉的情绪，潮玩手办飞驰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他们的诉求你也都听到了，光靠同情心其实救不了他们，而且钢厂那块地用于商业开发，它已经是板上钉钉，生米煮成熟饭了，谁都无力回天，所以咱们也帮不上忙。
3: 我给你们讲一个事儿，一个真实的事儿。我们那边有一个渔村，那儿的村民以海谋生，后来也是因为村子想要发展，想要出租一块地，是我的一个朋友租了那块地，但是因为中间价格谈不拢，我这个朋友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最终租下了那块地。后来村子发展的还不错，我这个朋友得意了几年，但是那块地对于那儿的村民来说就是他们的根，不管村子发展的有多好，那些孩子就是没有了玩耍的地方，他们确实是失去了以前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我这个朋友这些年良心也都没有安宁，他一直在想该怎么去补偿，怎么去弥补，也一直没想明白。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2: 我懂，你就是想在事情还能弥补的时候做点什么，对吧？
3: 对，确实时代的发展，有人欢喜有人忧，我们的确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还是想帮他们争取些什么，哪怕是发发声，能做多少做多少。
4: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至少为他们争取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5: 老板，
6: 哎，来了来了，
5: 算账来。
6: 哎，
7: 已经结过了。
5: 谁结的？
7: 那桌兄弟给你们贴。

0: 刘律师，回头再陪我去一趟家属。
1: 行。
2: 赵老板，
0: 他怎么知道你姓赵？
1: 他没你叫许冠夏的事，当然知道我姓赵。没事，你们俩在这儿。
2: 有事啊？我们老板想找你聊聊。今天晚上2点，我在你酒店门口等你。就你一个人？
1: 你们老板终于肯聊了。行。
0: 他们找你干什么？
1: 没事，就是常规操作，吓不吓人吧？
3: 没有，
1: 放心。怪冷了，走吧，回去。走。
4: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你这待会儿，都亲近。

0: 说吧，说什么事了？
1: 妈，你说想改变一个人怎么那么难？
0: 你要改变谁啊？
1: 廖琪啊。
0: 嘿，你怎么觉得跟人家谈个恋爱就可以改变谁呢？这爱情啊，就是得相互适应。
1: 那对啊，那他怎么不适应我？凭什么要我去适应他呀？
0: 对啊，凭什么不是他适应我闺女呢？他也不用适应你，你也不用适应他。分手啊，这晚分不如早分，咱不瞎耽误功夫，早点跟他分好不好？不愿意啊，那就得适应，没办法，
1: 我一定会改变他的。
0: 你怎么这么逗呢？你凭什么觉得你就可以改变别人呢？啊，那咱换过来说，你觉得童潇齐能够改变你吗？你、童潇齐还有你爸，其实你们都是属于一类人，那种很难被别人改变的人。你爸那个时候做的很多决定我都是不同意的，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尊重他，适应他。后来出事儿了，进去了，我愿意等他，那是我的选择，我去适应我爱的人。你呢？你准备好去适应你爱的人了吗？
1: 对，他要是爱我，他必须得适应。

0: 盯着我干嘛？他往跑了呀？
1: 你跑啊？
0: 但我还这么干。
1: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2: 哪段不相信是真的？是你还是我？
3: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怎么了？这么快就不想对我负责了？
1: 我是怕你没想清楚。
0: 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没想清楚？
1: 哎呀，自从到这儿，我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我没事吧？
0: 好好睡觉。

0: 姓啊？
1: 免贵，姓王，王大胜。
0: 王总您好。
1: 你好赵总。
0: 这大半夜的就这么大冷的天叫我来钓鱼啊？
1: 没错。哎呀，你们南方人不懂啊，这东西啊叫冰钓，一般呢得多找几个客人。这鱼啊它不是自己的呼吸嘛，就会自主的往这往里钻。但是今天这个冰钓啊，凿一个窟窿就够了。我看你这身子骨，
0: 哎，凿那么大够了，长见识了。
1: 我打听过，你们是来看设备的吧？我不太明白啊，你说你们不好好在家待着，来趟这浑水干啥呀？哦，对了，许半夏是你的女人吧？你得回去好好管管你娘们儿，少管这闲事儿，赶紧走。
0: 王总，跟您实话实说，我要是能管得了啊，当初他就不会来东北。
1: 哎呦，那这就不好办了，枪打出头鸟啊！
0: 王总，您看啊，之前约您，您也都不见，对吧？徐总呢是个生意人，我也看出来了，您也是生意人。您看咱们能不能坐下来，用生意人的方式好好聊一聊，把问题给解决了。您说您老是半夜叫我出来钓鱼，您要这样不是办法，解决不了问题，您说呢？
1: 底下有网，逗得住你。
0: 明白，你别忘，你可是自愿过来的哦。

0: 佛总，
1: 您看这样行不行？我确实是自愿跳下去，但等我爬上来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
2: 不，等会儿，你刚说啥我没听见，你自愿打算干啥？
1: 您就说能不能坐下来聊？
2: 就这温度，这水可凉。
1: 您有没有时间限制啊？我跟您说啊，在这里边我最多也就能待三分钟，如果超过了三分钟就得麻烦您送我去医院了，行不行？
3: 真跳啊！哎呦我的！

0: 之后有什么感受啊？
1: 没什么感受。
0: 没什么感受也是一种感受，看完人家就知道你们车队跟人家正规军的差距了吧？
1: 这不能比。
0: 你们那个爸爸文化车队啊，靠兄弟，靠义气，开车还行，开公司不行，就别说什么企业管理了。你再怎么读书，也不过是守着一个小车队，拉拉小活，挣个小钱，哎，也行，挺好的啊。你若是真的搞不定童小琪那些兄弟，就把他们给解散了。你跟童小琪开着你们的车，直接并到今天的这个运输公司去，去当个什么主任啊、经理啊，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1: 我考虑好了，我们就自己干，走着瞧。

0: 可让不让人活、啊、
1: 不是昨晚哥几个都干到后半夜，活都干完了呀。
2: 来老板起来，帮我去后备箱把那两块板拿过来。慢一头，帮我打把手呗。
0: 不打，
3: 出去吧。
1: 铁包，你到底要干啥呀？
2: 我要整顿。
1: 整啥？
2: 来来来，你们几个把那边收拾收拾，揣子往那拿去。打桶水，把地拖干净，被子叠整齐。哎，这床底下臭袜子都给我扔了，不留死角啊！一会儿我检查。
4: 这些大臭袜子要不要？
1: 要不要？这是什么？
5: 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呢？
1: 这是又回到里边的感觉。
0: 对呀，这不就是小手就是回到里面了。
1: 干啥？
5: 你说干啥？给老大打电话。
1: 哎呦，快
5: 点，老大还变天了呢。
2: 哎，来来来来来，别看了，以后有的是时间看。
0: 哎，队长，哎，出事了，你快来趟宿舍。
2: 来，这卡片每个人一张。把名儿写在这儿，你们每次出车的时候呢，这么插进去，回来再查一下，你们工作时间就录进去了。每天我会给你们记录你们的油耗、运货量和工作时间，咱每个月月底结算一次。奖罚就按你们刚刚看那块板上走，违章的话呢，就从你们每个人的工资里面扣。每个月超过三张罚单，咱们就另收30%，多一张就多10%，以此类推，听明白了吗？来，小明，拜拜。
6: 你还冷啊？
7: 寒气一时半会儿出不去。
8: 二位，我们王总说只见一个人，见说话管用。
6: 去哪儿啊？
8: 跟我走就行了。
6: 行，我去。
8: 这边，
7: 手机拿好了。
6: 嗯。

0: 你男人是个爷们儿，汉子，我喜欢。
1: 这是什么？
0: 买卖合同，我买下这钢厂的合同。你想买什么东西？包多少钱？都得跟我谈。在这个厂子，但凡落在地上的，都是我的。那些废铜烂铁看上什么，随便拉走，给不给钱的都好说。但是，记住，但是，不该你瞎操心的，别瞎操心。办完正事，马上走人。
1: 我走了，他们就能不跟你闹了吗？您要解决的不是我。
0: 许半夏呀，你啥都不懂，那块地皮是我拍卖下来的，给他们的养老金、补偿款我都已经发放完了，我该做的我可都做了，我该花的钱我一分都不少，可是我的人一个都进不去，他们不肯走，这事怪我吗？
1: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好好谈谈呢？光靠给他们断水断电，找几个彪形大汉天天堵他们，这能解决问题吗？
0: 你傻不傻呀？啊，我谈的是生意，他们谈的是感情，跟那个破钢厂的感情，这是两码事儿啊。他们想让这个厂重新的运作起来，你认为这可能吗？
1: 他们这些人几代都生活在这个钢厂里，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但是他们现在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这是以断水断电造成的吧？不可否认吧？你有去看看他们现在生活环境吗？你有去听听他们的想法吗？你能花上亿去买个土地，为什么就不能为他们的将来考虑一下呢？
0: 我为什么考虑他们？我的本事谁考虑啊？你考虑吗？我告诉你，徐半夏，在这之前他们本来不打算告我了，可是你来了之后又把这些破事掀起来了，你知道吗？
1: 王总，你说的没错，我就是来买设备的，你要是能低价卖给我，我感激不尽。但是家属区的困境你得解决，恢复他们的水电，给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否则我陪他们告到底。

0: 那我要是给他们通了水电，你能保证他们不再闹事儿吗？
1: 这我不能保证。
2: 你看，你看。
1: 但至少我可以保证你们的矛盾不会再激化。你想一想，你现在也是寸步难行，不是吗？

0: 行，按你说的，我给他们通水通电。徐总啊，你也帮我说说话，跟他们说一说，把我拖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1: 这补偿款不是我定的呀，那是国家定的呀。
2: 补偿款的事再说，我什么时候能去看看设备？
1: 哦，这个好说，我马上让我的秘书陪你到工厂看一下，你喜欢什么设备随时拉走。
2: 那说好，我就带着当地的工程师一起去看，别为难我们。
1: 你放心，那咱就说好了啊，祝徐总不虚此行，生意兴隆。
3: 啊，老大，
4: 老大，
3: 老大。
4: 干嘛呢，
3: 老大？看这，看这，豆腐块，看这个，
5: 这个熟悉吧？跟咱们以前在里面是一样的，这叫什么事儿吗？
6: 你看人家弄的，你就惯吧。
5: 就是，你说兄弟们苦点累点都没什么，只要能挣钱，他这么弄不自由。

0: 想干嘛？
1: 我都写上去了，你不识字吗？
0: 咱别弄那些条条框框的行吗？这些东西我们在里面看了几年了，被管够了，也看够了，不想看了，行吗？
1: 那能一样吗？我在给车队立规矩。
0: 怎么他妈那么多规矩啊？你到底想干嘛？
1: 我想让你好，我想让车队好，不行吗？
0: 怎么叫好？你说说怎么叫好？
1: 霸王花车队变成霸王花运输公司就叫好，你们别总去拉散活拉沙子就叫好。
0: 那是你认为的好。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

0: 哎，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1: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0: 哎，
1: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0: 对对对，
1: 一点都不油腻。
0: 是，
1: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0: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 哦，
0: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1: 行，
0: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有请。
2: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0: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2: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还真是的，
0: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0: 对对对，
2: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0: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0: 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0: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0: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0: 嚯，
1: 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
2: 啊。

0: 您临走是不是也得加上两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一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嘛，
2: 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晋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吧，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们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啊，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

连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啊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儿。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哎，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中间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香。

0: 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1: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0: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1: 刘总咱们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3: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4: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呀、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做，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4: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儿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1: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2: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4: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2: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4: 加三袋。你一袋我一袋。
2: 哎，他一袋是吧？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1: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

0: 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1: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0: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1: 很优惠了。
0: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2: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呀。
0: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3: 就是，
0: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也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1: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价格可以啊，
2: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0: 满意了吧？
2: 满意了，
1: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0: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4: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

0: 带着特方便，
1: 对，
0: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2: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作；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你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小满，夏之初，麦冠娇，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

0: 盈满，寄望未来。
1: 亲爱的盈盈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给阿妈的情书主创团队，你们好。我们是一群被给阿妈的情书深深打动的普通观众，提笔时仿佛回到了电影里男子给苏柔写信的日子。观影流转间，你们用镜头写下了一首永恒的诗，那些片段和台词让荧幕之外的我们久久无法平静。

0: 二七乘表，八乘五二，日食月相，
1: 八公八妈八好，八好王则生，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线索，讲述游子与家人跨越山海的思念羁绊，刻画了感人至深的亲情与乡愁。凭借真实温情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观众，是近八年评分最高的国产院线片。零宣发，无流量演员，全靠观众自来水刷屏安利。排片从首日1.6%飙升至42.3%，票房已破6亿，且持续走高，成为年度现象级黑马。若观众提笔想给这部影片的主创们写下一封信件，又会诉说怎样的心声呢？
0: 刚爱完你，心动念了变故，要你哭发声。
2: 致给阿嬷的情书主创，一纸光影寄乡情，万般潮汕烟火如镜，感恩你们留住本土风物，复刻人间温柔乡愁。
3: 本来是一个南方人，其实以南方文化背景，讲述南方的先民吧，他们跑到南洋去，向南洋然后赚钱回家，这种的题材电影非常少，所以一开始看到这个题材就非常吸引我。
4: 我是00年出生的，所以我小时候基本就是邮局了，没有电影当中那种像老的一些不美好，或者说一些物件，但是就是偶尔也会有听闻一些周边的人啊、亲戚啊，当年可能是一些有走翻的，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的听说，但是自己肯定是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东西啊。刚好你能用这个影片来了解我们上世，可能是上上辈的历史。
5: 写信给舒荣，到后期也成为了南芝自己在漫长岁月里面的一份念想，还有一份牵挂，就是他们之间的信件，其实也一直在保护着南芝心里的那一份温暖。
6: 我觉得他有机会，如果回到家，回到家乡的话，他第一时间会冲上去，抱住，紧紧抱住所有的孩子，然后再跟他们说一声抱歉，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2: 致给阿嬷的情书主创，一针烟火藏岁月，半生温情落尽温柔，多谢你们捕捉细碎日常，让山海故土的温度透过荧幕治愈万千人心。
7: 这个南芝后来在这个银杏局，然后想要寄信给

0: 善的人，但是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没有把木生的死讯告诉他的家人，那一幕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在那个镜头下面也有很多有情有义的中国人的那种表现，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符合咱们电影的一个主题，就是做人要有情有义。
1: 南芝在河边读那个树的给逝去的木生读树的信的时候那一幕，其实这已经是我第二遍看，但我依然觉得那一幕非常非常动人。他把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家国情怀以及这种奉献以及互相的这种信义表现到了一个极致，我觉得那个片段非常打动。
2: 您刚刚问的说哪个瞬间，其实有很多个瞬间的啊，就有很多个瞬间促成了我们对阿嬷这个故事的灵感。特别是在东南亚的时候见了非常多的老华侨，像电影里面的出现的每一个角色其实是我们可以说是都有见过本人的，就是见过跟电影里面这些角色很类似的人，然后我们促成了会去创作一个这样的角色来告诉观众说在海外的我们的同胞他们是这样的人格，曾经的他们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电影是要讲的东西确实很多的。
3: 致给阿嬷的情书主创，一次次回看影片，越品越能读懂内里深情，我们由衷向身边人推荐，心底满是真切的喜爱。
4: 今天其实因为今天我是第二次看这部电影，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因为它的细节铺得太满了，就是我在第二次看的时候我依然能发现很多我在第一遍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导演的细节处理和一些重要的意象。
5: 第一遍看的时候我是对这个舒柔以及南芝之间相互激励相互扶持的这个感情所动容，但是今天是第四遍半吧，就是第四遍半看的时候，我觉得电影里啊大多数的这个人其实都是好人，不光是南芝、木生或者舒柔，很多人身上都是有这种侠义精神的啊。比如说这个潮汕老乡啊，比如说这个媒婆老师啊，他对于其他人其实都是有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这种情怀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不光是哪两个英雄、哪一个人的事迹打动了我，而是说这一批好人。
2: 谢谢一路以来支持阿嬷的朋友们，是你们的托举，阿嬷才会越走越远。让更多人看到，我真的非常想用托举这个词来形容阿嬷，支持阿嬷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托举了阿嬷。

0: 耳濡的温暖。
1: 这两款作为我们的推荐官，与挖苦一起画出属于自己的文明现实。
2: 这次我们跟北京时间文创合作，推出了两款产品，一个是这个抱抱龙吊卡，一个是挖苦的弗里达吊卡。这两款产品是作为我们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的这个文明推荐官，与我们的所有的受众见面。弗里达的一生呢，他作为一个国宝艺术家，他创作了很多的自画像，每一个特点都是这个一字横眉，这也正好是挖苦弗里达吊卡这个特点跟精神内核，它有一字横眉，希望用这种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潮玩语言，去讲述这种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
3: 现在我手里这只北京范儿科创兔爷看起来是不是很可爱，而且跟咱们平时看到的兔爷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有点兔爷上天的感觉
3: 啊。对，而且你看还有好多人说了，说你看它不光是有种赛博朋克的感觉，它更有一种特别像刚从这个太空舱走出来的这个潮流玩家。那个是13厘米的挂坠尺寸，它这个非常小巧，但是也非常的柔软，特别适合挂在这个书包上啊，挂在我们的钥匙上啊，然后平时随身这个佩戴着啊，走到哪儿都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看，这是我们北京范儿科创兔爷。介绍一个，就是咱们的天宫藻井浑天仪冰箱贴啊，你可以看来，它可是个立体的冰箱贴哦。我们这么看上去，它就是咱们隆福寺的天宫藻井的这样一个形状。但是您往这儿瞧，哎，这就是浑天仪了。所以说，它能把浑天仪跟我们的天宫藻井合二为一的设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你看，哎，而且它还可以转哦，它是这样

0: 文明探索员，这个是墨西哥的画家叫弗里达，这个是鲍勃龙。
1: 鲍勃龙，
2: 我真的替你们担心啊，就是你们货不够，这东西太好了，因为是吧？

0: 快乐惊喜我们自家的文创店，看可爱的兔爷，好亲切哦。在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居然也看到了我们的瓦库库，而且呢这个好像是不是只有在这里才能见到？
1: 不对，这个是瓦库库和我们北美限定的这个联名的系列，香蕉系列。对，这两款
0: 这两款
1: 他们是瓦库库和墨西哥的女艺术家弗里达联名的。
0: 这个跟咱们这个展有什么关系吗？
1: 对，我们这款抱抱龙造型的瓦库库，
0: 抱抱龙，
1: 对，它的设计元素和玛雅的图腾，然后还有远古这个美洲的远古神兽相关。
0: 所以它有这些元素在里面。然后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个眉毛因为都是连起来的嘛，就是你刚才说他跟那个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就是以他的原型来设计的。因为我觉得弗里达我还真的了解过她，她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女性，所以还真的挺有意思的。但是我发现我喜欢那个大的，哎，那个大的好可爱呀！
1: 这个大的是非卖品，是全球限量500个，
0: 不卖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瓦库库只能在我们文创市集和这个美洲展的线下店才能买得到，对吧？线上是买不到。
1: 北京台的展位上才能买得到。
0: 对对对，是在我们北京台的展位上才能买得到。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就赶紧过来吧。这个有兔爷逗闷子，哎，北京话逗闷子，还有这个叫什么见天儿，这都是北京话。对，
2: 那你给背一下这个，
3: 拿去表示不焦虑。
0: 那这个好好看，而且很轻，哎，对吧？又实用，咱家的东西就是好。圆滚滚系列，哎，这个圆滚滚系列可以，哎。这个是不是我烦躁的时候我就可以捏它？慢回弹，哦，慢回弹，哦，这个可以，
3: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个还可以练练手劲呢。你看它弹的慢，进炉前和进炉后，哎呀，太可爱了。这是惊喜啊！今天看展的惊喜，居然有一个，我们台的文创店，然后呢还能吃到机械臂的冰激凌，我来尝一尝味道如何，真的是，香香牛乳冰激凌，就吃到自家的东西就是开心，而且确实很好吃。
4: 这个机器能做雪顶的咖啡，或者在咖啡上面再挤上冰激凌，然后我们特地为了
0: 很有创意啊，
4: 做了冰糖葫芦味还有茉莉花茶味的冰激凌。这个是在咱们开展之前刚配置的，可以说是国内首批独一份的一个技能。
0: 嘿，机械臂做雪顶咖啡，全国独一份。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

还是十年，当场提价，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线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应该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火。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呀。
0: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些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2: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的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强定仅需5.99万元。

0: 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除味强征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6: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6: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5: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6: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时机，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微雨夺潮，水日均有。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3: 咱们众所周知，李富贵之岛常年旅居海外，说了一口地道流利的英语。
14: Hello everyone。
13: 体育是咱们这个必不可少的一节课，
14: 应该热爱
13: 啊。咱们这个身体素质必须要加强
14: 啊。对对，
13: 尤其拿我来说，我从性格上就比较爱好体育。
14: 哦，是
13: 好动不好静，
14: 那是好事儿。
13: 尤其最喜欢什么呢？最喜欢这足球，
14: 喜欢足球。
13: 哎呀，足球项目呢是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我这个从小啊看足球啊，踢足球啊，爱好足球
14: 啊，
13: 我那个外号都好。
14: 什么外号？
13: 小姚明。这个呢，当初不容置疑啊，他们对我都好极了。
14: 就是说明您是一外行呗。
13: 你才业余呢，什么意思？
14: 什么叫小姚明干嘛？
13: 姚明有个外号没有？
14: 姚明有小巨人。
13: 对呀，
14: 啊，
13: 对呀，我就是足球场上的小小巨人。
14: 这么个小姚明，
13: 小姚明
14: 太贫了，是吧？
13: 贫贫气气，
14: 太贫了，
13: 不要贫气。确实是啊，这个作为相声演员，我们年轻演员不容易。经常呢得提高业务
14: 啊，对，
13: 得观察生活。
14: 主门还是说相声，
13: 跟身边那位李航老师，
14: 嗯，
13: 搭档合作都10多年了
14: 啊，得有了。
13: 你说这十多年的相声经历的舞台表现，我就纳闷一个事儿，
14: 什么事儿啊？
13: 你说咱们俩人，
14: 嗯，
13: 怎么还不是艺术家？
14: 咱不是艺术家吗？
13: 咱们
14: 不是，
13: 可谓相去甚远。
14: 是，
13: 确实是咱们两个没成艺术家。
14: 嗯，
13: 不赖咱们。
14: 哦，不赖咱们，
13: 或者说不光赖咱们。
14: 哦，那赖什么？
13: 我认为跟这个行业很有关系。我的天，
14: 我早就说这行业有问题。真的
13: 有问题打我干什么？
14: 绝对有问题。
13: 有问题不是你可能误会我了
14: 啊！
13: 我不是说行业其他人有问题，
14: 嗯，
13: 我这个行业风气比较松散。
14: 哎，
13: 最直观的体现，
14: 嗯，
13: 竞争压力不太大，这就是相声。
14: 我觉得竞争压力挺大的，
13: 何以见得？
14: 你看今儿这票房。

0: 吧，我觉得
1: 这就满足了，这就
0: 哎，确实是还有上升的空间啊。但是还有这么多优秀的观众来支持我们呀，
1: 啊，是是是啊，
0: 确实，啊，咱们比那个最巅峰的时候，嗯，啊，可能观众人数少一点，嗯，但是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呀，
1: 啊，这是
0: 是不是，啊？所以我说这个竞争不够激烈，不在场下，
1: 哦，那在哪儿？
0: 在台上，行业风气在咱俩这就可以改。
1: 咱俩改得了吗？
0: 高标准严要求啊，我有一个办法。
1: 哎，你说
0: 啊，保证能够提高表演质量。
1: 什么什么办法？
0: 有一个国际赛事，世界杯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看看
1: 世界杯，
0: 咱们也办那个，
1: 按那规格来，
0: 哎，把那成熟的赛制借鉴过来。
1: 咱怎么办呀？这事
0: 怎么办？好好弄啊！嗯，演出中间出错了怎么办了？划过去了，这回就得改。
1: 这怎么改呀？
0: 有人介入，
1: 这怎么介入？
0: 引入裁判机制。
1: 给说相声啊，
0: 足球场有裁判呢，
1: 有裁判，
0: 咱们这也可以有裁判呢啊，足球场的裁判，嗯，他是维护规则
1: 啊，是是，
0: 相声没有规则，相声有规律，
1: 有规律啊，
0: 引人发笑，笑就是规律，嗯嗯嗯，一旦这个包袱不可乐，嗯，不让人笑了，嗯，这就是犯规了。
1: 哦，这就犯规了，
0: 哎，
1: 裁判就得介入，
0: 裁判就得处理了。
1: 那要一处不笑呢？
0: 口头提醒，
1: 两处不笑，
0: 黄牌警告，
1: 三处不笑，
0: 红牌就罚下了，
1: 这就罚下了。
0: 哎，当时啊就掏牌，啊，直接冲你，
1: 我，嘘，啊，别记了，我说，就罚我一人是吗？
0: 你下去吧，
1: 我别下去。
0: 哇，说单口相声什么的。
1: 别罚我不行啊，怎么还带台上来了还？
0: 这都是重要的咱们相声世界杯的道具啊，
1: 当时就处置
0: 赛制的第一个道具。
1: 哦，我是第一个记录的案子。
0: 哎，你就很好，嗯，好，就祝贺你。
1: 别祝贺我了。
0: 而且呢，这个足球场上，嗯，还有一类判罚比较严格。
1: 哦，哪类呀？
0: 就是违背体育精神的犯规。
1: 哦，这我知道，
0: 对不对？
1: 恶意犯规。
0: 哎，这个台上，嗯，虽然是没有体育精神，嗯，但是台上有喜剧的原则。
1: 有原则。
0: 咱们弄一个违背喜剧原则的判罚。
1: 哦，这怎么判？
0: 但凡台上不说人话的，嗯，拿父母老家开挂的，哎，都得重判。
1: 我是是是，我先把您罚下去，知道吗？
0: 为什么罚
1: 您就没说人话？
0: 怎么会呢？
1: 拿父母老家开挂呀！啊，你爸爸是网游是怎么着？
0: 啊，这叫怎么说话呢？这叫
1: 再给你爸爸封了号，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废话，什么叫开挂？
0: 应该是什么呀？
1: 你要么说啊，开玩笑，
0: 对，
1: 你要么说那行话，杂挂，
0: 开挂吗？这不是。
1: 没有搁一块儿说的 啊
0: 行行行，嗯，甭管怎么说，嗯，只要是台上听着不像人话的，嗯，马上就给他禁赛。嚯，啊，这从比如说禁赛半个月，嗯，啊，让他少挣钱，从那个什么上给他提醒，
1: 从经济上制裁，
0: 从经济上给他严厉的制裁。
1: 哦，还是挺严厉的，这
0: 是不是？
1: 半个月不许演出，
0: 对不对啊？
1: 少挣400块钱呢，
0: 少挣。这家伙可真德行啊！瞧那副嘴脸。400块钱还斤斤计较，嗯，到时候咱们相声世界杯办起来，嗯，全球同步转播，哦，有转播，咱给他配解说，
1: 配解说，
0: 让人看得明白呀。
1: 不，你
0: 咱给说相声的解说，
1: 我是是是，我给说相声的解说，
0: 高级的，
1: 这玩意儿多搅和呀，
0: 不搅和啊，啊，这让他们看得明白呀，
1: 这怎么解说呀？
0: 比如说，嗯，上来就可以说，嗯，大豆电视台。啊，大豆电视台
1: 啊，这就转播上了是吗？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嗯，首届世界相声大厉害杯
1: 大厉害杯
0: 比赛的现场。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嗯，王姐说，
1: 嗯，王姐说什么了？
0: 王姐什么也没说啊，我是王啊，我是本场的解说，嗯。王姐说：“
1: 哦，说我王姐说，
0: 谢谢大家。嗯啊，身边这位呢，是大家的老熟人
1: 啊，是
0: 李富贵李指导，李指导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我的事儿呢，大家好。
0: 咱们众所周知，嗯，李富贵指导常年旅居海外，说了一口地道流利的英语。
1: 我，Hello everyone。”
0: 而且呢，他在法国度过了一段很没得说的一段这个职业生涯。
1: 那就不要介绍了，那就
0: 哎，必须要说
1: 哪儿？法国是？
0: 法国。不信的话，请听他的发音。
1: Bonjour。
0: 对，当然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他浓重的胶州一带的口音。
1: 对，打架薅。
0: 李富贵知道，后来呢，到四川又开始了一
1: 段。咱定一个行不行？
0: 啊，就说法国这个，
1: 法国不行
0: 啊，那个没得说是吧？那就是胶州这个，
1: 好，就定这个了，
0: 挺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本场比赛呢，是给您带来的重点的比赛啊，揭幕战，参赛选手是王子欣、李航两位选手，
1: 我们俩人。
0: 先为您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首发情况，逗哏王子欣，捧哏李航，替补，五，
1: 那你说他干嘛呀？那是，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很高兴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嗯，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参赛选手。王子欣啊，师从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郑健老师啊，他的台风非常的新颖，深受同行的赏识和观众的爱戴，和观众的爱戴，和观众的爱戴，
1: 还要掌声啊！还，
0: 谢谢。下面来介绍捧哏，
1: 到我了，
0: 李航选手。性别男，好，我们来看比赛。哎，
1: 怎么就一句呀？这
0: 时间不够了，比赛马上开始了。
1: 你谁让你要掌声来了？你
0: 我们来看，王子欣、李航两位选手开场先说了一个平平无奇的自我介绍。嗯，那么李指导，这个自我介绍有什么样的战术意图呢？
1: 这个很简单呀，
0: 您谈一谈。
1: 这个介绍
0: ，
1: 战术意图
0: 是的，
1: 自我介绍是吧？
0: 没错，
1: 他没有意图啊，他就介绍嘛，这有什么意图嘛？这是
0: 好啊，感谢李富贵指导的精彩点评。
1: 我也没点评啊，
0: 我们来看。李航选手在台上使了一个吊凳的动作，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很简单，这个术语嘛叫做吊凳，其实呢是演员的一个技巧啊。你看那个演员呀，他好像从那个凳子上掉下来了，其实没掉，
0: 没掉，
1: 展现了那个演员很高的技术水平啊。
0: 也还好吧。来看，好，这个感谢李指导这个精彩发言。我们来看，接下来李航选手拿起扇子，猛烈地敲击自己的头部，请问这是要做什么？
1: 这个很简单呀，
0: 说
1: 这个术语嘛，这叫做打根呀，就这个他不好啊，这个
0: 怎么不好？
1: 他这是糟粕呀，
0: 糟粕吗？
1: 他震打呀，他疼啊，哎呦，使劲呀，这震疼啊，真是，欺负老实人
0: 呀，好了，哎，说不啊，好，感谢李富贵指导的这个真情流露，这个我们来说，李航选手，在场上又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啊，他先是使了个吊凳，然后他扇子猛烈敲击头部啊，然后他脱了大褂，满台飞奔，一边跑一边甩自己大罐，请问这是在干什么？
1: 整个他疯了呀，
0: 他怎么疯了呢？
1: 废话，不疯了干嘛拖大罐满台跑？
0: 好，时间飞快，转眼来到了上半场的伤停补时。
1: 怎么说相声还有伤停补时啊？
0: 这个很好理解，因为李航选手一边奔跑的时候一边扭伤了自己的大胯。
1: 对，我听着都该你。
0: 好，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场的精彩镜头，
1: 精彩回放。
0: 精彩镜头播放完了。
1: 我就知道，就这一上台最精彩是吗？
0: 上半场实在是平平无奇，但是李航选手的个人表现还是很抢眼的。
1: 是我太抢眼了，我有。
0: 好，时间来到了下半场，下半场场上的形势风云突变啊！王子欣、李航走出了本场比赛第一个包袱。
1: 咱俩上半场诗朗诵来了是吗？
0: 诗朗诵干嘛呀？
1: 怎么这第一个包袱？
0: 反正抖出来了，
1: 情况怎么样？
0: 看看包袱的效果啊！走。裁判给出了口头提醒，这
1: 就第一个包袱没人乐呗。
0: 李航选手表示不服，要挑战慢镜头的回放。
1: 这怎么还有回放啊？
0: 就是你觉得这个包袱效果其实挺好的。
1: 我要脸不要脸呀？我
0: 来，先来查看录像。
1: 哎呦嚯！
0: 好，经过组委会一致裁定，维持原判。
1: 我好想知道是什么破包袱啊！你
0: 确实没人乐呀。嗯，好，下面来看第二个包袱，紧接着抖。

0: 二个，
1: 裁判出示了黄牌。
0: 这第二个也完了。
1: 看第三个效果怎么样？
0: 第三个
1: 走出来了，走。
0: 是，我就知道。
1: out，
0: 我把咱们俩给罚下了吧？
1: 啊，不不不，啊，就对你一个人出示了红牌，
0: 淘汰我一人啊？
1: 啊，不，根本也不是淘汰，
0: 那是
1: 枪毙。
0: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我可是智商大175，智慧美貌并存，思维活跃，逻辑缜密，每天早上都被自己帅醒的90后小鲜肉，你是无法理解我的，你这战斗力之舞的炸。相声的名字叫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及应用。
8: 我没上过学，你别骗我啊。咱这是相声名字吗？
7: 年轻人就得说新相声，
8: 那也太新了。
7: 不光这名字要新啊，今天这段相声还要有底薪，有了底薪之后呢，
8: 就可以提成了。
7: 什么叫提成啊？
8: 什么叫底薪呢？
7: 底薪就是相声的结尾，一定要创新。
8: 结尾怎么创新啊？
7: 一般相声都怎么结束啊？
8: 一般相声最后一句都是捧哏演员说嘛，就这个呀，我呀没听说过，
7: 去你的吧。
8: 一般都是这样的。
7: 告诉你啊，今天这段相声啊，结尾最后一句必须咱俩人一起说，祝2015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哎，你怎么走了？
8: 我怕你咬我。你见哪相声最后一句是圆满成功啊？哎，你到家了，我掉沟里了，圆满成功。我心怎么这么大呀？我
7: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今天这么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作为演员送出美好的祝愿不行吗？

0: 今天这段相声结尾最后一句，咱们两个人一起祝2015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不行吗？
1: 行行行行，愿意怎么说怎么说吧，反正明天指不定跟谁搭档了就。
0: 当然了，刚才这些还不算什么。
1: 我这还不算什么呢？
0: 在我取得这些成就之后啊。
1: 你取得毛成就了？
0: 我还没有满足。
1: 根本都不理我呀。
0: 我就开始思考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
1: 你有病吧？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让相声有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1: 把你弄死。
0: 通过两个月的思考，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1: 我真的不理我，
0: 凭借的就是我高人的智商。
1: 这个节目跟我还有关系吗？
0: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理我了，
1: 受宠若惊，对你的意见大了。
0: 我可是智商大175，智慧美貌并存，思维活跃，逻辑缜密，每天早上都被自己帅醒的90后小鲜肉，你是无法理解我的。你这战斗力之舞的渣。
1: 喘口气，别憋死。
0: 我今天就要在这个舞台上首次发表我的研究成果。
1: 大家都散了吧，我 hold 不住他了。
0: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
1: 马上我们就要演砸了。
0: 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所构造的多维空间理论与相声的关系。
1: 现在走还来得及啊，我拖住他啊。
0: 通过研究我发现，相声是不能在四维空间下表演的。我给你讲一讲为什么不行。
1: 讲他干嘛呀？
0: 想听吗？
1: 不想听。
0: 我一猜你就想听。
1: 我一猜你就想讲。
0: 既然你这么想听的话，那我给你好好的讲一讲。
1: 谁想听了？
0: 好好的说一说，什么是一维空间，什么是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什么是五维空间，什么是
1: QQ 空间。
0: 没有 QQ 空间的事儿。
1: 就叫 QQ 空间。
0: 一维空间是由点移动组成的线。
1: 要起飞了你。
0: 二维空间是由线移动组成的面。三维空间是由面移动
1: 组成的面条。
0: 什么叫不是？三维空间是由面移动组成的一个体。
1: 我几维空间我不知道，您这帕金森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四维空间
1: 啊，
0: 四维空间就是在三维空间的基础上加了一条时间轴。
1: 不是你说他干嘛？咱不就四维空间的吗？
0: 你这就错了。
1: 怎么错了？
0: 我建议你回去拜读一下霍霍的《时间简史》。
1: 谁的？
0: 明白了？
1: 没有，没有，明白不了我这个霍霍的《时间简史》。你都霍霍，你就别《时间简史》了，就霍金的《时间简史》。
0: 你有吗？
1: 我们相声演员，我们家里边都是传统相声大全，我们都语言类的书，什么《时间简史》没有？你有《时间简史》吗？
0: 我当然有时间简史了。
1: 我们都没有。
0: 你没有时间简史你怎么进步啊？
1: 哎，我就不信哪单位领导是靠着有时间简史上去的。
0: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四维空间时间可进可退，咱们所在空间时间只可进不可退，所以说咱们啊是三维半，不到四维。
1: 是是，那不就是四维能改变历史，咱们改变不了历史啊，是吧？
0: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历史各不可改变，如果强行改变历史则会出现另一个平行空间。
1: 那也能在四维空间说相声？
0: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四维空间不能说相声。
1: 霍金管的也太多了吧。还管我们能不能说相声？凭什么不能说呀？我们相声曲艺形式，你轻骑兵，你到哪儿都能说，几维都能说。
0: 那你要非抬杠的话，咱俩跟这儿演一回这四维空间的相声，
1: 奉陪到底。
0: 您各位是先鼓掌后欣赏。今天这段口吐莲花呀，
1: 你等会儿，凭什么就口吐莲花呀？四维
0: 口吐莲花我熟，演不演？不演走啊？
1: 演，别走，我配合你，我今天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我戳穿你。演，来来演啊。
0: 口吐莲花就是我喝下一杯水，一运丹田气，吐出来一个水晶球，打开了一朵莲花，上头站一小人给您说相声。
1: 这么有意思，状态怎么样？还这么有意思呢？嘿，
0: 首先口吐莲花需要一面锣，
1: 哪儿给你找锣去？
0: 拿你脑袋当锣呀？
1: 我脑袋肉的。
0: 接下来呢？拿你脑袋当锣呀？
1: 脑袋肉的。
0: 接下来呢？拿你脑袋当锣呀？接下来呢？
1: 你卡带了吧你？干嘛呀？哪当锣接下来？哪当锣接了后边的词儿呢？后边的呢？
0: 咱们演的是四维空间的相声，口吐莲花就是拿捧哏的脑袋当锣。你要不当，我就只能重复我之前的语言和动作，直到你做对了为止。
1: 明白，简单，再来。
0: 拿你脑袋当锣呀？
1: 好啊，好啊，好啊。
0: 接下来呢？
1: 这有什么难的？
0: 我需要一杯水，
1: 我给你拿去。
0: 好吧。
1: 弱智，
0: 好吧。
1: 弱智，
0: 好吧。
1: 弱智，
0: 好吧。
1: 他这就又重复了，是不是？
0: 弱智，好吧。
1: 那我这个
0: 弱智，好吧。
1: 弱智，我给你拿去，
0: 好吧。
1: 弱智，他怎么那么贱呢？我，
0: 您看见没有？给他绊倒了，还得乖乖给我拿水去。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1: 来来来，水来了，水来了，快，抓紧时间。
0: 矿泉水，
1: 刚给你倒的，
0: 有点甜。
1: 瓶还在那儿呢。
0: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那贫呢？
0: 你干嘛推我？
1: 嗯。
0: 矿泉水，有点甜。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那么贫呢？
0: 你干嘛推我？
1: 我没推你啊。
0: 矿泉水，有点甜，喝不动了。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那么贫呢？
0: 你干嘛推我？
1: 我是在救你。
0: 咱们正式开始。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哎，
1: 有这钱？
0: 你干嘛躲开？
1: 大哥，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哎，你干嘛躲开？
1: 一请天地动，我没躲开呀、啊。
0: 哎，你干嘛躲开？
1: 这不打的招招
0: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1: 我也不知道干嘛要躲开呀、啊。
0: 你这会儿得哐哐，
1: 我还不知道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猫老大，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
1: 哐哐。
0: 不是。先别鼓掌呢，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1: 我看谁呀、啊？我
0: 一请天地动，哎，
1: 我
0: 你干嘛躲开？
1: 我怎么了我？
0: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1: 我也不知道。
0: 你这会儿得哐哐，
1: 让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猫老大，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呢，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1: 多可爱的观众！
0: 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如若不到，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中几个大气，中几个大气，中！
0: 太有意思了，你也疯了是吗？
1: 这不都是你逼的吗？
0: 抬头观看，
1: 哐哐；
0: 众神来到，
1: 哐哐；
0: 众神来到啊！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哐哐哐！董大法师，您倒是哼。
0: 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1: 我忘了圆满成功了。
0: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1: 我这干嘛要躲开啊？
0: 你这会儿得哐哐，
1: 说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猫老大，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1: 闹起来吧！好，
0: 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如若不到，
1: 咚咚咚咚，下肚几个大的，肚几个大的，实在让他们算了算的，把他
0: 太有意思了！你也疯了是吗？
1: 疯二回了都。
0: 抬头观看，
1: 哐哐；
0: 众神来到，
1: 哐哐；
0: 众神来到吗？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圆满成功，圆满成功啊！
0: 口吐莲花需要一杯水，好吧？弱智
1: 到这儿了，怎么？
0: 弱智，好吧？
1: 我捋一捋啊，我先。
0: 弱智，好吧？
1: 我就不信我说不了这四维的相声。
0: 好吧？
1: 我先被绊倒，然后我推他，然后我躲开，然后大家鼓个掌，我抽一风，然后是圆满成功，一共是六步。李丁这套一次过，一二三，加油，快快快！
0: 弱智，好吧，弱智，
1: 我给你拿水去，
0: 好吧。弱智，哎呀，观众朋友们，我找到科学带来的快乐感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1: 矿泉水，有点甜。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你怎么那么贫呢？
1: 你干嘛推我？
0: 我推的就是你，快打我，打我，快打打打我，打我，快点！
1: 一停天地动，哎哎哎，你干嘛躲开？哎，
0: 躲开喽，躲开喽，就是躲开喽。
1: 你这会儿得哐哐，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王老大，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了，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0: 干得漂亮。
1: 早请早到，
0: 哐哐。
1: 晚请晚到，
0: 哐哐。
1: 如若不到，
0: 哐。这肚大是肚子大是肚子大是谁让咱们饭量的那般的？我小包子，谢谢大家。
1: 你也疯了是吗？
0: 马上
1: 抬头观看，
0: 哐哐。
1: 众神来到，
0: 哐哐。
1: 众神来到啊，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董大法师，您到事儿。
1: 祝2015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
0: 痛快！有什么难的？四维空间，我跟你说，五维相声一样能说，
1: 五维的也能说，
0: 五维也能说。
1: 五维空间是什么呀？
0: 怎么着？
1: 五维空间是在四维空间的基础上，一下子出现好多四维空间。
0: 别整，
1: 也就是说，有好多董建春和你一起说相声。
0: 说他干嘛？哦，这是什么鬼？
1: 祝2015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
0: 不是导演，这不赔钱吧？这个怎么弄成这样了？怎么？那我可以下去了吗？主持人上来了，嗨，还请一下。
2: 怎么了？他们实在是难为主持人。你看，我之前我都没拿稿上台，我就报这个节目就脱不了稿了。
3: 你怎么？你说呀？
2: 那大家请注意，下面请欣赏董建春
0: 冰
2: 带来的相声《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及应用》。
0: 那，哎，我有时间简史了，还不行吗？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 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你到底还想不想继承我做这个帮主啊？
9: 想。
8: 好，打我
9: 啊，
8: 打我，
9: 爸，我下不去手。
8: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打我？
9: 别闹，爸。
8: 爸，人到齐了，都坐吧。如今呢，我这身体是大不如从前了，我这指甲上的小月牙都不见了。
10: 爸比，您除了胰腺癌和尿毒症，身体不都挺好的吗？
8: 老三，你说啥呢？爸年轻的时候被女人会的李寡妇腿还打折过呢，你忘了？
9: 我说你俩会不会说话啊？
8: 爸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了，你俩别气他了行不行啊？
9: 哎，我问一下，啥前得胰腺癌了？我咋
8: 安定医院检查完的吗？
10: 你不知道，大哥，我跟你说，就你上学
8: 了。老大，你过来。
9: 是。
8: 你把那书包给我放下。怎么？我听说你最近又偷偷跑去读书了？
9: 爸，我
8: 说好的辍学去砍人，让父亲安心的约定呢？我把夜总会交给你打理，你倒好。让那群舞女跟你一起去考研，你怎么想？
9: 不是爸，我不合计他们用知识来武装自己头脑吗？
8: 你是不是傻呀？你这孩子，咱们家不就有制造假学历的部门吗？你戴个眼镜干嘛？这样砍人多不方便。
9: 爸，这样看黑板字看得方便呢。
8: 老大呀，你知不知道现在外边怎么传我们家？
10: 你们家这大儿子可真够上进的，
8: 上进！这对我们男人帮来说简直就是耻辱。我问你，你到底还想不想继承我做这个帮主了？
9: 想。
8: 好。打我。
9: 啊？
8: 打我。
9: 爸，我下不去手。
8: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打我？
9: 别闹，爸。
8: 畜生。没用的东西。
10: 大哥，大哥，大哥，
8: 大哥，
10: 哎哎，
8: 大哥，
9: 老二，你起开，
10: 那咱爹，
8: 躲开，躲开，驾！
9: 哎，爸，力道如何？
8: 哎，挺舒服。你给我上一边去，
10: 爸比，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8: 我又不是下水道，过什么分？
9: 爸，大哥读书就让他读呗，当帮主不还有我呢吗？
8: 老二啊。一看见你我就闹心，你说你这什么装扮啊？你对得起咱们男人帮的 logo 吗？你这孩子吧，就是太过于张扬。你脖子上什么玩意儿？狗链是不是？我看看来，
9: 什么都没。爸，爸，我商量2000多。
8: 上一点。自打有了你，帮派上上下下都觉得我跟你妈是近亲结婚。
11: 爸，那照你这么说，我妈是你亲妹妹？
9: 老二啊。你回来吧。哎呦，大哥怎么跟你说的？平时多读读书，多看看书，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你看人老三，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初中学历，你说你学历是胎教，你可真是。
10: 你谢谢大哥夸奖，我以后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 fighting， 什么都听你的。
9: 一边呗。
8: 老三呐，一看见你我就恶心。人家都说酸儿辣女，酸儿辣女，你倒好，你妈怀你的时候吧，我就劝，我说媳妇儿啊，你少吃点酸辣粉，她就是不听。你说你现在这副打扮，你以后怎么成家？
10: 我能成家了？
8: 哎呀妈，太好了，我能嫁人了！
9: 爸，
8: 到时候得管男方多要彩礼钱。
9: 老二，你把嘴闭上吧，你的胎教学历哥都高估你了。
8: 我老三嫁一回人不容易，大哥，
9: 他能嫁什么人？他嫁人
8: 我就不能嫁人了，
9: 谁能娶你呀、啊？
8: 那我行了。我今天叫你们来是有正事。

0: 事要说，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的啊，我准备呢把帮主的位置传给你们兄弟三人中的一个。
1: 谢谢爸。
0: 你想多了。我今天呢准备了几个测验，你们谁能更好的通过测验，谁就有机会成为新帮主。作为一帮之主啊，这最重要的就是有说服一切的口才能力。这第一项我要考考你们台词。老二老三你们准备一下，老大呀，
2: 哎，
0: 你先来。
2: 爸，用一下你的指甲刀。大家好，今天我要带来一首我的原创诗歌，题目《我的大片刀》，作者鄙人。有些事儿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父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把大片刀，与众不同，时尚时尚最时尚，摩擦摩擦勤摩擦，肯定有火花。谢谢
3: 大哥，好棒啊。
2: 这就棒了。那么好，
1: 我也给大家带了一首我的原创绕口令，题目是两个人的矛盾。大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溜着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着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说行，谢谢。
0: 完了
1: 啊，那既然他俩都同意了，那就换了呗，后边多绕啊。
0: 不是老二，你也太能糊弄了啊。老三你去。
3: 太好了。我向大家展示一段独白，独白中的人物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他不仅和我性格相似，而且和我一样拥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简直就是矫情。
0: 好，可以了，
3: 人家还没说完呢。
0: 老三呐，你的实力为父已经很了解了，你们三个人的口才能力真是各有千秋啊。不过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灵活的躯体和强健的体魄，这样啊才能在多次恶战中取得胜利。这第二项我要
4: 好。
1: 你们两个还有必要展示吗？
3: 爸比，我所练就的身手和二哥有所不同，我的特点是以柔克刚。One two 恰恰 one。
0: 好，可以了。
3: 人家还没有展示呢。
0: 老大，
2: 哎，
0: 你来。
2: 爸，用一下咱家功放。
1: 你事儿咋这么多呢？我发现。
2: 呀！
5: 气也，耶。

0: 我的才艺展示完毕，请点评。
1: 老大呀，
0: 哎，
1: 你平时就是这么锻炼身体的呀？
0: 不是爸，眼睛不是人类心灵的窗户吗？
1: 好啊，但是呢，这作为帮主，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随机应变的能力。
0: 嗯，
1: 这样啊，我呢给你们一个规定情景，老大老二，你们现在正在经历一场黑市交易，我呢会制造一些麻烦，你们要想方设法。
2: 爸比爸比爸比，那我演什么呢？
1: 你就演大哥身后的女人吧。
0: 不是爸，你啥意思？我俩演一对儿呗。
1: 老大，你委屈委屈，圆你三弟一个梦。准备一下。好，开始。
3: 朋友，我的货呢？
4: 我的钱呢？
0: 痛快。不过我要先验货。

0: 那我上课的时候我看了，
1: 这都是一个玩笑。朋友，不要紧张，刚才气氛，这是你的钱，你数数。哎，哥们儿，问一下，能开发票不？
0: 不开发票，送瓶饮料。
1: 什么饮料？
0: 大果粒。
1: 啊，开发票吧。
2: 老二发现钱不对。
0: 你们好坏好坏呀！这点钱连100块都不够，你们100块都不给我，你们这不明抢吗？
3: 我抢劫你什么？不是抢劫的人吗？哎
1: 呀，真不要脸，还在笑。正在交易还在笑，
3: 你笑个毛啊！
0: 你们100块都不给我，我怎么把货给你？
2: 好，现在可以确定，这是一场黑吃黑的交易，谁能拿到货，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0: 爸呀，不好意思，我赢了。哎呀，
1: 我大儿子真优秀，我从小就比较看好你啊。这回帮主这个位置，
2: 大哥，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 什么过分了？
0: 戏没演完呢。
3: 演什么演完了？
0: 你给我零钱，你把货抢走，这戏还没。
3: 什么叫我给你？你拿卫星糊弄我，跟人家怎么的？
0: 规定情景，规定情景，没演完
3: 是？怎么我你？
0: 规定情景没演完，你先给
3: 我的货，
0: 你先把货给我。
4: 你先等会儿，二哥，你先等会儿，大哥。我跟你什么仇什么冤？
3: 什么什么仇什么冤？
4: 你刚刚是不是推我一个大跟头？
3: 谁推你了？
4: 就你刚才推的我吗？
3: 看着呢，
4: 不是看见
3: 我
4: 吗？
3: 我咋推了？
4: 就这么推的吗？
3: 我推咋地吧？我
4: 怎么了？你是不是想让我死？你看
3: 你死吧，死吧，死吧，死吧，死吧，死
0: 吧，什么意思？
4: 哎，你揪耳环是不是啊？揪耳环是不是？
0: 好，我练的两千多链子是不是？
3: 哎呀，你俩好校服是不是？好校服，
0: 咱们
3: 这样，谁也别吵了好不好？这样啊，这样谁也别吵，咱别搁这吵了，咱找个地讲理好不好？到警局咱唠一唠好不好？大人请着咱唠一唠好不好？谁要不去谁死爹好不好？
4: 走死爹的，走死爹的，
3: 服了，我走。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

0: 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用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用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跳动剧场，打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5: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哦，为什么蒸？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哎，汤汁没有流出去，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6: 你瞧，
5: 色香味俱佳，嘿，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
7: 哎呀，非常的高兴啊！来到西游十年，庆祝的盛典现场。哎，
6: 等啊、
7: 希望西游有 N 多个十年。
6: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7: 我喜欢西游，
6: 我知道您的。我拦您的清谈。
7: 哎，您说，
6: 我们今天是喜忧十年，
7: 喜剧幽默大赛。
6: 哎，十周年了。
7: 嗨，哟，对不起啊，我来错演播室了。
6: 您这怎么说西游十年呢？
7: 我是去那个《西游记》啊研究琢磨小组啊成立大会，我去那，对不起啊，
6: 哪有这么一个大会呀？
7: 我是研究《西游记》的，我
6: 听着、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7: 哎，对了，哦，哎。您对西游了解吗？
6: 熟悉，爱看呐。
7: 我喜欢听你的评书。
6: 我对我说过书啊，
7: 说过隋唐啊，说过聊斋，
6: 说过
7: 三国，
6: 对对对，
7: 说过水浒，哎，还讲过红楼。
6: 对，
7: 怎么就不说西游记呢？
6: 不，您别瞧我没说过，我爱看。
7: 爱看西游记，
6: 我熟读啊。
7: 太好了啊，今天咱们两人好好的探讨一下西游记。
6: 行啊，
7: 我在西游记的研究方面呢啊颇有建树。
6: 那您把您的心得跟大伙儿谈的。哎，
7: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的名字叫英宁，哦，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6: 不是您等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
7: 我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啊。
6: 这玩意儿您就没什么了，
7: 那没什么，
6: 还承传人啊？干嘛？您是掌船的，是怎么着？
7: 不是，
6: 那叫传承人。
7: 对对对，我就没说对过啊。反正研究《西游记》颇有心得。
6: 是您甭说，您跟大伙儿可以把您的成果展现出来，
7: 咱大家分享啊，互相探讨
6: 啊。是啊，
7: 《西游记》说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
6: 熟啊。
7: 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
6: 对，
7: 一路上斩妖。除魔，
6: 就这故事，
7: 那么多妖怪，都想逮着唐僧，吃他的肉，
6: 不错。
7: 为什么大家都要吃唐僧肉啊？
6: 这个《西游记》上写的很明白啊，长生不老啊。
7: 哦，吃唐僧肉嘛，长生不老。
6: 哎，对喽。
7: 那么这个唐僧肉，怎么吃呢？
6: 怎么？
7: 唐僧肉啊，怎么吃？
6: 那还怎么吃啊？那妖精逮着唐僧，我不就拿回来就吃呗？
7: 那哪成啊？
6: 是生吃，
7: 生吃不成啊？生吃不成，
6: 那怎么吃？涮着吃？
7: 啊，涮着吃也不像话呀！
6: 烤着吃。
7: 《西游记》里边啊，解释得很清楚哦，一共有7个妖精，16次说出了唐僧肉的烹饪方法。
6: 嚯，这么多回！哎，那都怎么吃啊？
7: 当中只有犀牛精说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裹着香油煎着吃。
6: 我煎着吃。
7: 剩下的6个妖精啊，统一口径，
6: 他们怎么吃？
7: 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蒸着吃。
6: 整个上

0: 锅蒸啊，
1: 哎，蒸着吃，
2: 那为什么呀？
1: 蒸着吃香啊。
0: 是啊，
1: 哎，烹饪手段很多呀。
2: 哦，
1: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烙煮烩，汆让爬烧
2: 啊，
1: 蒸是最好的烹饪方法。
0: 是吗？
1: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
2: 哦，
1: 为什么蒸？
2: 嗯，
1: 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
0: 哎，
1: 汤汁没有流出去，
2: 嗯，
1: 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2: 你瞧，
1: 色香味俱佳，
2: 嘿，
1: 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
2: 哦，《
1: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0: 啊，
1: 三打白骨精，
0: 是是，
1: 唐僧说了，
0: 说什么？
1: 我命在天，
0: 嗯，
1: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0: 哦，
1: 听见了吗？
0: 他
1: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2: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唐僧自己都承认
0: 啊，
1: 他的肉应该蒸着吃。
0: 合着唐僧认头了，
1: 哎，
0: 蒸着吃，
1: 哎，蒸着吃。
2: 哦，
1: 问问您
0: 啊，
1: 《西游记》的作者。说得上来吗？
0: 那大伙儿都熟悉啊，
1: 嗯，
0: 吴承恩呢？
1: 吴承恩，
0: 嗯，
1: 哪儿的人？
0: 他是淮安人。
1: 淮安人，
0: 嗯，
1: 淮安呀，淮扬菜的发源地。
0: 是吗？
1: 淮扬菜最主要的烹饪方式
0: 什么？
1: 就是蒸。
2: 哦，
1: 哎，通过研究啊，我才总结出来
0: 什么？
1: 不是这些妖精想蒸着吃，
0: 那
1: 是这吴承恩呐
0: 啊，
1: 喜欢蒸着吃。
0: 好嘛，合着他就按淮扬菜那么做。
1: 哎，对了，
0: 把唐僧蒸着吃。
1: 嘿嘿，
0: 啊，有点研究，
1: 研究的心得。
2: 好好好，
1: 我再问问你，
2: 还什么？
1: 师徒四人西天取经，
2: 嗯，
1: 他们几个人谁最胖？
0: 那这大伙儿公认的，猪八戒，
1: 猪八戒最胖。西天取经走了多远的路啊？
0: 十万八千里啊！
1: 十万八千里，
0: 对呀，
1: 都就是五万四千公里。
0: 哎，可以这么换算，
1: 走了那么老远的路啊！劳动量那么大，猪八戒可没瘦，
0: 没瘦，
1: 越来越胖，
0: 还真那样
1: 啊！他们西天取经走了多少年，您知道吗？
0: 走了十四年，
1: 十四年，
0: 嗯，
1: 五万四千公里，
0: 哎，
1: 走了十四年，
0: 对，
1: 平均每年呢是走3857公里
0: 啊，
1: 平均每天呢是走10.6公里，
0: 嚯
1: 啊！要是按照每个人每天他们走8小时，
0: 嗯，
1: 成年人一步呢是70公分，
0: 嗯，
1: 算来呢他每个小时啊走1857步，
0: 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
1: 哎，对了，
0: 那走的不快啊！
1: 啊，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这个身体还是越来越胖，没有减下肥来
0: 啊，
1: 说明一个问题，
0: 说明什么？
1: 就是低耗能的这个有氧运动啊，
0: 啊，
1: 对减肥没有一点儿帮助。
0: 您说他怎么活着来的？您说说。
1: 我再问问你吧，
2: 啊，
1: 《西游记》这么多人物，谁的本领最大？
0: 这您问着了，这我知道。
2: 哦，
0: 《西游记》当中能力最大就是猴，
1: 猴，
0: 孙悟空啊，
1: 孙悟空
0: 啊，
1: 他有什么能耐呀？
0: 这还用问吗？降妖除魔呀，
1: 是，
0: 有根棍儿啊，金箍棒啊，
1: 哦哦，
0: 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1: 嗯，
0: 当过弼马温，能管马呀？
1: 啊，对呀，
0: 大闹过天宫啊！
1: 是是是，
0: 他啊会72变呀！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能耐大了
1: 哦，
0: 跟斗云都会。
1: 你是孙悟空的律师？
0: 哎，这还是孙悟空的律师？
1: 哎呀，你给他介绍的那本领那么高强吧？就天下
0: 你问我们谁能耐大？眼睁人猴能耐最大，
1: 孙悟空的能耐最大。
0: 对喽，
1: 哦。他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本领吗？
0: 那不是，
1: 哦，
0: 他学的，
1: 跟谁学的呢？
0: 他是跟菩提老祖，知道吗？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有师父菩提老祖。
1: 哦，
0: 哎，
1: 他是跟菩提老祖学的
0: 本领。对呀，啊，
1: 他那么大本领还跟人家学啊？他不本领最大吗？
0: 啊，
1: 本领大还怎么要什么老师啊？
0: 哦，对了，
1: 切，
0: 还真是有您这么一说，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那是那谁能耐最大？
1: 那
0: 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菩提老祖能耐大
0: 啊！孙悟空的师傅，你呀，他孙猴是他徒弟都那么大能耐，他师傅不能耐更大了？对，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哦，菩提老祖能耐大。
0: 对，
1: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0: 啊？什么？
1: 偷吃人参果？
0: 有啊！
1: 孙悟空一怒之下，把镇元子、镇元大仙的那棵人参宝树
0: 啊，
1: 啪，给锯倒了
0: 啊，连根给撅倒了。
1: 哎呀，镇元子生气啊，你怎么这样啊？把我树给毁了，
0: 啊，
1: 你赔我 我叔，陪我叔，快陪我叔去。
2: 是是。
1: 哎呦，孙悟空着急了。
2: 嗯。
1: 一活不了这棵仙树了
2: 啊？
1: 怎么办呀？
2: 怎么办？
1: 找我师傅去。
2: 哦。
1: 找师傅来了，结果到这三星洞啊，师傅不在了，
2: 菩提老祖
1: 没人了。
2: 哦。
1: 啊，就传来一个声音的讯息。
2: 嗯。
1: 别来找我了
2: 啊！
1: 别承认我是你师傅。
2: 哦。
1: 爷们儿，咱不见面了。
2: 好嘛。菩提老祖也是老北京。
1: 哎。他跟这个镇元大仙
2: 啊
1: 有矛盾，连面都不敢露，这叫菩提老祖能耐大呀。
2: 哦，对了，那是那谁，镇元大仙能耐最大。
1: 镇元大仙能耐大，
2: 他地仙之祖啊。
1: 哦，
2: 他厉害，
1: 他厉害，
2: 厉害，
1: 他都是地仙之祖了。
2: 嗯，
1: 一棵树倒了他都医不活吗？还得请观音大士，哎，您来给我医这棵仙树，观音才把这棵人参果树救活了。
2: 那是观音能耐最大，
1: 观音能耐大
2: 啊！
1: 那给如来佛当徒弟，
2: 如来佛能耐最大。
1: 五行山扣住孙悟空，那张那封条
2: 啊，
1: 还得求人唐僧把那个给揭开。
2: 那就是唐僧能耐最大，
1: 唐僧能耐大
2: 啊！
1: 白骨精一下就给抓走了，
2: 白骨精能耐最大，
1: 孙悟空一棒就给打死了，
2: 孙悟空能耐最大，
1: 那拜菩提老祖为师。
2: 怎么又绕回来了又？
1: 你到环岛了？
2: 哎，我这《西游记》里还有环岛呢。
1: 问问你
2: 啊，
1: 谁能耐大？哼，
2: 你能耐大呀？
1: 嗯，那我能耐大呀？
2: 你把我问住了，那你能耐还不大吗？啊，干嘛呀？抬杠啊？
1: 不是，咱们研究吗？
2: 研究什么？您这从这问题谁也答复不了，
1: 你
2: 没人知道。
1: 您这个人说话。太自我了、
2: 啊、怎么了？
1: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2: 啊、
1: 代表不了大家。台上两个人您不知道，就有知道的。
2: 哦，你知道啊？
1: 当然了。
2: 那行了、
1: 嗯、
2: 那你给大伙说说西游记当中谁能耐最大。
1: 西游记谁能耐最大
2: 啊？
1: 说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2: 谁呀、啊？
1: 海边那块大石头。
2: 他有什么能耐啊？
1: 他能生孙悟空啊、
2: 哎、就这样。
3: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4: 哎，傅老师，今天咱们装修啊遇到了史诗级的难题、
5: 啊、
4: 业主在海南晒太阳，北京老房装修啊云指挥啊。
5: 嚯，这么夸张啊？
4: 云
5: 指挥，那这一般的装修公司他能经得起这么重大的考验吗？
4: 就是这么说啊，所以今天咱们这个装修啊遇到了三大迷局。
5: 都哪三大呀？
4: 业主不来盯工，如何保质保量？老房装修如何破局？还有一扇门竟然无中生有
5: 啊！这么多问题呀、啊
4: 嗯、
5: 哎呀，我这迫不及待了，咱俩看看去吧。
4: 走，看看去。
5: 哎，

0: 今天咱们参观的是个98平米的老人房，你感觉怎么样？
1: 哎呀，这房间的这个视觉效果呀，很舒服。
0: 我觉得这地面特别的敞亮，整个通铺大地砖，特别的整洁明亮。
1: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咱身后这组柜子，
0: 这个定制家具可了不得了。你看啊，有上面的柜门，下面的柜门可以储放多少东西啊？而且这边有点有餐边柜的功能，可以放一些小的家电。而且你看那边有斜砌的展示柜，可以把艺术家的一些展示物品全部都容纳进去。
1: 你看他们家这餐桌，这个餐区设计的叫恰到好处。
0: 没错，里边都是厨房，外边就是餐厅，动线非常的合理。而且你看对面啊，也是一个 L 型的小柜子，也是咱们定制家具的好处，也可以做一个餐边柜。而且老人啊，来到餐厅的时候还可以当个扶手用一用，是不是贴心又实用？
1: 当然，这种适老化设计就让人心里很温暖。
2: 咱这个老百姓家里装修啊，一定要以舒适方便为主。
0: 没错，
2: 这一点我们益丰方言做的特别到位。我们接下来看看他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好不好？
0: 走，去看看。F 老师，刚才您说这是一个开放式厨房，对不对？我告诉您啊，不是。你记得刚开始咱们说的三大迷局之一，这个隐藏门在哪儿？您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
1: 我跟你说啊，嘉瑞，你差一点就把我们但是我发现我细心，这个地上啊，它铺了这个小轨道，所以自然这个门就在这里。
0: 傅老师还是聪明啊。
1: 叫什么门？
0: 这叫三联洞。有了这个门啊，就可以把油烟全部都隔离开来。
1: 为什么一上来我说它这是个开放式的厨房？因为它这是空的，没想到设计师安了这么一个门。
0: 没有这个轨道啊，还真把您给骗了。
1: 太对了，哎，这个设计我觉得太巧妙了啊！
0: 是的，
1: 完全不占用任何的空间，所以这么一来，人家这个厨房里就显得干净通透。
0: 这边还有设计师的小巧思，您找找。
1: 还有哪儿啊？
0: 傅老师，伸出您的小手。
1: 小手啊，
0: 摁一下。当当当当。一个储物柜就这么出现了，什么米呀、油啊、盐啊，全部都可以往里头一放，
1: 特别方便。哎，这个设计太巧妙了。
0: 没错，那除了这儿，您再找找还有哪儿有不一样？哎，您打开啊，把这个橱柜一拉，咱们这种里面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1: 哎，我跟你说，这个老年人的确，因为不是说嘛，在从这个老年人那个注意健康的方面说，尽量少弯腰，少低头。
0: 没错，那厨房设计的这么好，咱们去客厅再看看怎么样？
1: 好啊，
0: 走。老师，这个客厅怎么样？
1: 真是啊，又干净又漂亮又通透。
0: 没错，这个客厅显得特别大，尤其是咱们的设计师加了一面镜子之后啊，显得空间更大了。
1: 对，而且我发现他们家这地砖也很漂亮。
0: 是的，整体通铺这么大一块，又明亮又整洁又好打理，整个悬浮的电视柜是不是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可以放好多的东西，你看咱们这定制家具全都是柜子，就连阳台那边也是连成了一片的。
1: 对，我觉得这个老年人在这里生活，首先他这个空间感非常的宽阔，而且呢不至于磕着碰着，因为我们老年人需要的就是这种宽敞又安全的活动空间。
0: 是的，
3: 这场跨越了3000公里的信任装修，参观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这千里眼云监工解锁了靠谱装修，那老房储物难题如何破局呢？您接着往下看。
1: 这个卧室又多了个功能，多了卫生间。
0: 洗手盆是外置的，您在这洗手啊、化妆啊，跟沐浴区是互相的，不打扰。
1: 没错，而且我发现咱们设计师巧妙的把这个卫生间里面还做成了非常专业的这个干湿分离，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利用的太好了。
0: F 老师，您看啊，咱们这定制家具中做的特别的贴心，有这种透明式的橱柜，放了包包什么的，非常的好找。
1: 你看通体的大柜子，你就说这样的柜子里能装多少东西，所以显得人这屋里特别的干净。哎呀，家人妹妹，我发现这个房子装修啊，咱们用夸张一点形容，真跟变魔术一样，干湿分离，这儿有柜子，太到位了。
0: 而且你知道吗？还是在业主不能来叮咣的情况下装成这样的。
1: 哦，是吗？哦，我记得你跟我说业主好像不在现场，是吧？
0: 是啊，在海南晒太阳呢。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啊，还真就是得靠谱的人做靠谱的事儿。
1: 对，
0: 咱们益丰方言啊，有专业的装修群，群里就能看到装修的进度了。
1: 哦，
0: 躺在海南晒太阳，一点都不耽误这边的装修，是不是特别的神奇？
1: 哎呦，这太人性化了。
0: 是的，那具体的怎么能装到这么好，还要请咱们的专家杨帆来跟您说道说道。
1: 没错。
4: 我们常说呀，这个装修呢，就是一场与未知的博弈。如果找到一个不靠谱的公司啊，那么你的施工工期可能是无限的延长，施工质量呢也是难以把控，而且这个装修的预算呢也是越来越多，包括这个售后啊，可能也是无人问津。这些装修痛点呢，也是我们装修行业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套法租的装修呢，恰恰是相反，在没有业主在现场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完成施工。那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它的质量是怎么保障？那我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呢，益丰方圆啊是一个传统的专业公司，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做装修，专业的人啊做专业的事儿，公司呢将近30年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装修、深耕装修，也获得了很多的业主的好评与认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定的规模啊，公司有独立的展厅啊和这个风格各异的样板间。这个装修材料呢，您要什么样的风格呢？我们在这里啊都可以实现，也欢迎大家参观我们的样板间。而且我们选用的这些材料呢，都是咱们一线品牌，包括质量、环保都是一个保障。第三点呢，也就是我们的报价透明啊，我们的报价是每一个客户啊都能看得明白，也就是说我们是站在专业的角度和客户的角度来考虑。你看，我们是按照10寸面的计价，就是量多少做多少。而且装修里边最容易增项的，像水电改造，那我们是做到了不限点位，真正的做到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第四点呢，就是合同，我们所签订的合同是北京市工商局统一的合同文本，这里边有合同金额，包括工期、质量验收标准啊，还有这个付款方式等等，像一些违约责任在合同里边都有体现，公正、公开、透明，没有任何的套路。第五点，就施工工艺非常高，我们采用的都是标准化的施工，比如说像那个墙地砖的铺贴，过去呢都是由水泥砂浆来铺贴，那我们现在改成成品砂浆，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砂浆啊来贴什么样的砖，比如说贴墙砖有墙砖的配比材料，地砖呢有地砖的配比材料，砖料专用，统一采购，统一配送，也不会因为人为的因素造成质量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础工程啊是终身保修。第六呢，我们还有一个完善的服务，比如老房子装修啊，大家都知道在装修前呢，咱们可能还有一些老家具啊包括一些物品啊需要留存，那装修之前呢，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搬到我们的仓库，然后装修完了以后再完好无损的给您送回来，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其实这也是解决了我们很多客户的一个后顾之忧，省心省力又省钱。另外呢，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啊，有一个施工工作群，这群里啊是有设计师、工长、监理、业主，还有我们的材料员，还有各个厂家的负责人都在这个工作群里的。比如我们根据工作的进度，施工到哪一个部分啊，发这个照片啊，包括视频都发到这个工作群里头，有什么问题啊随时沟通，而且业主呢他也能实时的掌握施工进度，非常的方便，不用您跑工地也能让您放心的赚新家，让您省心又省力。总而言之，无论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的658定制方案都能为您量身定制。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穿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低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3: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5: 今天回访的这套房子呢，是一套10寸面积、98平米的三居室，距离上次装修啊也已经20多年了。孩子呢想给老人装修好好改造一下，让他们有一个温馨舒 重视的晚年生活，再加上老人孩子平时都在海南，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无法监管工地，业主呢非常信任我们，全权委托给装修公司的工长设计师。接到这个任务呢，我肯定不会让业主失望。首先和业主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了解了业主的需求。业主呢想厨房使用空间大一些，想要干净透亮，卫生间呢想要使用面积大一些，方便老人使用，又想要增加一些储物空间。考虑到业主的装修需求啊，我对整个设计进行了如下的改造。首先拆除厨房的轻体墙，往里面挪动35公分，新建一面厨房墙体，利用墙的两面性，外面设计了一组门厅柜，既可以增加储物空间，又可以为门厅增加一抹亮点。其次呢，改变厨房的原有格局，洗切炒动线更合理。但是开放式厨房业主比较考虑油烟的问题，利用门厅柜和橱柜之间的交接处设计了一组隐形的推拉门，平时做饭的时候可以既能遮挡油烟，还可以变成封闭式的厨房，不用的话也不影响采光，使整个厨房更加通透。业主的另一个需求呢，想要大量的储物空间，所以利用定制家具，根据每个区域设计了独立的收纳空间，像门厅的餐边柜、入户鞋柜以及门厅柜、客厅的电视柜、卧室的衣柜，既能丰富储物空间，又能起到点睛之笔的装修效果。通过这次设计改造，我拆除卫生间的原有墙体，重新进行格局规划，利用卫生间干区和卧室衣柜交接处设计了一组背靠背的柜子，一面是衣柜，一面是梳妆柜，大大增加了储物空间。
0: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交钥匙，更是交心啊！在无人监工的情况下，收获了一个这么完美的家，我觉得这一同方圆和业主的双向奔赴。
1: 哎呀，嘉瑞妹妹总结太好了，我觉得刘大姐您真是有一个孝顺的孩子啊，给您装了这么漂亮的家。当然了，我跟嘉瑞说了半天呀，都不是特别重要，重要是您。想问问您对咱们这个房子装修的效果是否真的满意？
6: 太满意了
1: 哦！
6: 因为怎么呢？我们呢不用管，根本不在家，而且呢就教他们，就随时的给我们拍过去，拍过片子，让我们看，给我们录像，特别好。领导到工人，到那个设计师，方方面面都俱到。尤其是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
1: 您说，
6: 那家具没地儿放。

0: 哎，那儿有疙瘩。
1: 嘿，
0: 疙瘩那个他们库房而且保管的特别好。
1: 哎，主要还是免费的。
0: 对，
1: 对，省心省力还省钱。您是怎么找到这个益丰方圆的呀？
0: 我是看见居家卫视。
1: 哦，就在电视上。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没事就坐着看电视嘛，就是为了挑那装修公司呢。
1: 啊，
0: 就想着到底是哪个合适，
1: 哪个靠谱。
0: 对，
1: 那么说到这儿呢，还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那个装修质量啊会有双重的保障。
2: 节目的播出时间请关注屏幕下方居家卫视老朋友语音天天见。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我们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3: 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4: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3: 就是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4: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嗯，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真这么说吗？
3: 怎么还出来东北腔呢？我是说这个外地人能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4: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3: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啊，
4: 又来了又来了，
3: 我跟你讲啊，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4: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3: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4: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3: 对啊，北京人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4: 是这样吗？
3: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4: 谁说的呀？
3: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4: 哪个呀？
3: 炒肝儿。
4: 炒肝儿啊？
3: 对。
4: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哎，
3: 有吗？有吗？有吗？
4: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3: 不是儿子的肝儿？
4: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3: 就你
4: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
3: 你明白什么意思就得了呗。啊，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4: 还有研究成果？
3: 哎，这个好。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4: 这倒是，
3: 对不对？
4: 对对对，
3: 见着岁数大的啊，您，
4: 都称您；
3: 见着岁数小的，您
4: 是是是，
3: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4: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3: 啊，
4: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3: 那说什么呀？
4: 你干嘛去？
3: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4: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3: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
4: 啊，是
3: 我还研究发现啊，
4: 还研究
3: 什么？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哦，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啊可不称您了。
4: 背后怎么称呼？
3: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啊，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4: 怎么写？
3: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哦，下边有一个心。
4: 这个字念什么呀？
3: 这个字念呀，蛋。
4: 念什么？
3: 蛋。
4: 蛋。哎，念摊。
3: 哎，念什么？
4: 车安摊。
3: 对对对对，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蛋，蛋是另外一回事。
4: 蛋还有一回事。
3: 蛋是另外一回事。
4: 是什么事？
3: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啊，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4: 怎么讲文明？
3: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4: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3: 对不对啊？
4: 我们家就是老北京，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3: 叫什么呀？
4: 摊黄菜。
3: 你看看啊，哎，这黄菜是
4: 鸡蛋，
3: 那甭问呢啊，摊黄菜
4: 是
3: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4: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3: 哎，咱得讲理啊。
4: 怎么不讲理了？
3: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4: 鸡蛋呢？
3: 那摊
4: 爸爸，
3: 你爸爸的鸡蛋，
4: 这哪个摊呢？
3: 哪摊呢？
4: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
2: 两个摊。
3: 你有两个爸爸？
2: 没有俩爸，
3: 俩
2: 这是俩字。
3: 哦，俩字
2: 啊，
3: 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2: 不一样。
3: 那我得问您了，
2: 还问什么？
3: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2: 那得说是摊摊黄菜。
3: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2: 还是摊摊摊黄菜。
3: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2: 那是摊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3: 今儿跟您学习嘛。
2: 啊，
3: 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2: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3: 北京人国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2: 叫什么呀？
3: 瓷器。
2: 这我得问问您了，专家。
3: 问什么呀？
2: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3: 是吧？
2: 啊，别是吧。
3: 他
2: 为什么？
3: 为什么呢？
2: 啊，
3: 他因为啊，
2: 嗯，
3: 瓷器它不怕摔，
2: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3: 对对对，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2: 为什么叫瓷器？
3: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2: 哪个词儿啊？
3: 铁瓷。
2: 这我更不懂了
3: 啊！
2: 铁瓷是什么呀？
3: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2: 这是人话吗？
3: 铁瓷，铁瓷，
2: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3: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
2: 啊，
3: 他铁瓷，你他原他瓷，他原来是磁铁。
2: 原来是磁铁，
3: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
2: 哦，
3: 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2: 哦，这么回事儿。那我还得问问您
3: 啊，还问呢？
2: 据我们所知啊，
3: 啊
2: 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儿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3: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
2: 啊。谁让你来的呀？
3: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
2: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3: 你可别瞎说八道
2: 啊！
3: 可都是老北京啊！
2: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3: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2: 那叫"瓷器"，
3: 叫什么玩意儿？"
2: 瓷器"，"
3: 瓷器"
2: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看，
3: 行行行，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2: 不是，我知道啊。
3: 行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2: 行，你别客气
3: 啊，
2: 我不是老炮儿，
3: 你就是老炮儿。
2: 老炮儿怎么讲啊？
3: 老炮儿，老炮儿，你逮谁跟谁放炮吗？你就是
2: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儿、啊。
3: 对，那不是老炮儿。
2: 又错了，
3: 怎么又错了呢？
2: 三点水的炮，
3: 就你厉害。
2: 啊、不是我厉害，
3: 就你明白。
2: 人，
3: 哎，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2: 哪俩字儿啊？
3: 我去。
2: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3: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2: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3: 口头语儿。
2: 口头语
3: 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不是脏话、
2: 哦、
3: 就是感叹词，
2: 是
3: 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
2: 嗯，
3: 哎，这俩字我可研究了，
2: 研究什么？
3: 我发现这俩字了不起啊！
2: 怎么？
3: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2: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都能说明白。
3: 给你举个例子啊，
2: 啊，
3: 就说哎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2: 极限运动。
3: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2: 那你没有学学？
3: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啊、我去，
2: 下去了。
3: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2: 完了，
4: 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3: 啊。不一样，不一样。
4: 怎么
3: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4: 是吗？
3: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4: 什么区别？
3: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4: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3: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4: 哪个？
3: 我去！
4: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
3: 啊？就是说李菁蹦极呀、
4: 啊？啊，
3: 没拴绳子。
4: 去你的吧！
5: 咱是主角，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试这下吧。这个点儿就熄灯了，这是顾教员的作风，就是这家。

看你觉得我怎么样。问你呢，觉得我怎么样？

0: 今天徐总也出席我们的调查会，陈潇递交了全面的书面报告，详细的阐述了事发当时选择转向的原因。按陈潇所述，在那一瞬间他判断只有转向才能保证不相撞。对此我和各位调查组的专家都表示认可。
1: 对不起，这里呢我有个问题，我想请问程潇同志，你当时在做转向操作的时候是否想过这有可能导致侧滑？
2: 当时的确闪过这个念头，但是我对我的操作有足够的信心。
0: 江机长在事后也通过模拟机证明了刹车不会导致两机相撞，虽然模拟机不能对限制情况做到100%的复原，但是调查组也认可江机长的模拟结果。目前事情的争议点在于程潇是不是没有听从机长的指令擅自做出转向的操作。
3: 根据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的语音数据，很难判定程潇是否无视机长的指令，但结合 QAR 的数据分析，细节就非常清楚。在机长命令刹车后的0.1秒，陈潇进行了转向操作，这就说明陈潇在听到机长指令的同时，甚至在之前，大脑已经发出了操作信号。根据两位驾驶员的陈述并共同认可的当时情况，江机长正在操作着陆后的程序，第一时间并未抬头发现前方情况。陈潇在紧急情况下采用了自认为最稳妥的避险方式，调查组认定陈潇并未违规拒绝听从机长指令。
1: 太好了，这件事情终于有了明确的调查结果了。不过由于转向而造成受伤的那位乘客，他的身份很特殊，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徐总，你看是否需要咱们公司出面去进行致歉和赔偿啊？
0: 这件事情真要跟徐总汇报。这是那天当班的主任乘务长艾佳。
4: 徐总，客舱部有新情况向您汇报。
5: 说。
4: 事实上，那位乘客受伤不是因为飞机转向，而是因为没系安全。

0: 全带。
1: 自己没有系安全带，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提醒乘客呢？
0: 我们反复提醒过，但都被拒绝了。当然，在这件事情上，当班乘务员有很大的过错，我们会严肃处理。
1: 还有啊，这件事情你们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向上汇报呢？啊？
0: 因为之前只有当班乘务员可以作证，外界很难采信。不过直到昨天，我们在乘客中找到了目击证人，他也是咱们公司的白金卡会员，他愿意出来作证。
1: 好，非常好。你们客舱部尽快将详细的事件报告递交公关部，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明天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尽快将那个林星受伤的原因澄清，平息网上的舆论，挽回公司的形象，好吧？
2: 石总，程潇这边，
1: 程潇免责。我看了报告。程潇当时在紧急疏散的时候，发现并挽救了滞留在飞机上试图轻生的旅客，他的这种勇气和职业精神值得我们全公司表扬，他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了，江部长，这事儿呢你也跟进一下，在陆航之上要提一笔，给程潇做个专访，好吧？
2: 好。
1: 程潇同志啊，你表现得非常好，前途可期。
3: 谢谢徐总对我的认可，谢谢各位领导对我的认可，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1: 继续加油啊！

0: 林雨恒不会被罚得很重吧？工作中每个人都会犯错，但主动承认错误至少是变得更好的第一步。他需要一些教训和磨练。我怎么觉得你在含沙射影我呢？算上这次，我已经两次登上陆航去了，而且好像都跟你有关。第一次是因为那个孔飞的妈妈给咱俩写了表扬信，这一次是你舍命相救啊。这一次与我无关，是你自己做的出色。郭教员，今天有没有为我感到骄傲？
1: 表达认可的方式能不能不要这么吝啬啊？你说出来嘛。说什么？说，你为我感到骄傲。
0: 顾先生好。哎哎哎，这是在公司，你严肃一点。是，这不是在家。
1: 那个啊，对了，你一会儿去趟法务部吧。那些威胁恐吓你的人，我已经报案了，到时候你配合调查，以后也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处理呢，顾小媛，这么操心我呀？我这是为公司着想，希望你能够好好恢复飞行，没有后顾之忧。
0: 就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既然你走得慢，那我就配合你。总有一天，我们的步调是一致的。

0: 家华，你先喝杯茶，下下火。虽然程潇免责了，那不代表就是您的错。
1: 你也不认为这是他的错呀？啊，我擅自操作目无机长，这是不是错？自以为是，平时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是不是这样的？嗯。

0: 他要不是有这种心态，他怎么可能会下意识这么做呀、啊？
1: 是，钱文说的对。
2: 你的飞行时长多少了？攒够了吗？
1: 还差100多个小时吧，就可以递交申请了。
2: 好好珍惜吧，不是每个副驾驶都能够有机会放机长的。
1: 是，解放。
3: 艾经理，这是我的检讨。如果当时我能安抚好那名旅客，让他系好安全带，就不会有后面那么麻烦的事情发生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4: 乘务员不能一味地纵容旅客。你们刚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乘务员不是旅客的仆人，我们更应当是客舱的主人。照顾好旅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好旅客的安全。你的性格温和，能够给旅客带来舒适感，这是你的优点。但是宇恒，有的时候你也要强硬起来，这样才能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3: 嗯，我以后一定试着改变一下自己。
1: 走走，搞定了。啊，小姐，为了你，我可是连节操都不要了。
5: 没被顾南亭发现吧？
1: 应该没有，我在他柜子里拿的。不过你明天必须得还给我，我得找个机会啊，再偷偷塞回去。
5: 那漂亮，小奸细。
1: 哎，谁叫你们俩都是我的偶像了？但是你要这个干嘛？这里边也就记了南亭哥这几年的飞行航段。
5: 我要深入研究一下顾南亭。
1: 你想干嘛？
5: 不充分了解他，以后怎么治他呀？
1: 他都救了你，还为你脱责，你还记恨他呀？
5: 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他。
1: 你们两个真是太可怕了。
5: 哎呀，哦，对了，顾南亭帮我脱责，李宇恒也帮了我，我想请大家吃个饭，你也一起。叫上夏至，你叫。
1: 你怎么不叫啊？我发现你最近跟夏至怪怪的，你们俩怎么了？
5: 没什么，就吵了两句。
1: 其实我一直都搞不明白，你怎么能跟夏至成闺蜜呢？
5: 说来话长，但是夏至，你别看他一天到晚迷迷瞪瞪的，他人特别靠谱。他只要把你当朋友，他就特别仗义，甘愿为你两肋插刀的那种。
1: 他明明老插我两肋刀，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5: 那他可能没有把你当朋友。
1: 他最好别把我当朋友。
5: 哎呀，行了，总之你一定要叫上他，这个交给你了。
1: 嗯，放心吧。
5: 谢谢。
1: 藏着点儿。
5: 哎呀，知道。拜拜，小惊喜。
1: 别被发现了。

0: 还没睡。
1: 什么事？
0: 很重要的事，看我家。

0: 知道吗？在夜晚飞长航线的时候，碰到对象的飞机，我们都会打两下着陆灯，打个招呼，问候一下。
1: 欢迎登机，

0: 涉及脑部的检查我都做了，而且在这个观察期当中也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可以飞了。
0: 真的？
1: 你现在指标都正常了，你可以飞了。
0: 谢谢谢谢谢谢刘姐。哎，
1: 你也给我签个名呗。
0: 签什么名啊？
1: 今天早上刚出的，你还没看着吧？来来来来来，给我签个名。继续加油啊，未来的陈机长。
0: 谢谢，借您吉言。
1: 来，
0: 那我先走了。哎，
1: 好嘞。

0: Hello，
1: 早上
2: Hello，
0: 早安，琪姐。
3: Hello，
4: 啊，等我一下。
0: 我借过一下。
2: 咱俩挤一挤，给保安大姐让你腻吧。
4: 什么保安大姐？姐是正儿八经的乘务员。
1: 你？乘务员？
5: 这电梯刚刚还好使，怎么突然就超重了呀？
1: 是啊。
6: 你早怎么不等我呢？
1: 哎，郑总。
2: 这是超重了？啊？
7: 夏至，快出来！
2: 快出来啊！
7: 凭什么不出去？
8: 新来的，
5: 什么眼神啊？这可是我们部门重点招来的。
8: 啊，这
9: 下流人呗！
5: 别这么说话。
7: 行了，赶紧出来吧。
5: 这电梯还是走不了啊。
2: 那我下去吧，我下去。
7: 快出来吧！你出来，你别抱我侥幸心理。出来，
6: 你们先上去吧。
2: 啊，走了，宋总，
6: 拜拜。
2: 一会儿见啊。啊，
6: 坐这边这步呗。快来了！你不坐电梯了你？夏至，等等我，夏至。等等我，夏至。
4: 你干嘛？
6: 你别听他们胡说，没必要往心里去。
4: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就是不配当空姐，所有人都觉得不合适。
6: 其实你肉嘟嘟的圆脸，也算是空中的一道风景线。
4: 你的意思就是猪飞上天了呗？
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性格这么彪悍，肯定能在危机关头做到保护旅客的作用。
4: 谁会愿意遇到危机关头啊？就算遇到，我也没做好，不是吗？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弯了，冒着弯。过来歇会儿。
1: 一会儿换我进攻室是吧？总防守也挺无聊的。换个位置，找找以前的感觉。
2: 你这受什么刺激了？
1: 怎么了？
2: 你这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啊？

0: 今天晚上不跟你吃饭了啊，我有约。
1: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

0: 这家可是远近闻名的网红店，小姐，太会挑了吧？
1: 那是。来来来，再喝点果汁吧。
2: 够了够了。
1: 再喝点果汁儿。
3: 谢谢小姐。
1: 客气。下车。
3: 欢迎光临，里面请。
4: 餐厅哥，这儿。
3: 顾局长好。嗯。南平哥。
5: 我没迟到吧？
1: 知道你守时，我们都是刻意早到的，怎么能让顾教员等？
2: 南平哥快坐。
5: 哎。我去洗个手，你们先吃，不用等我。
2: 洗手间的那边。啊。人都到齐了，咱们会好吧？
1: 等一下，还有一个。
2: 还有。
1: 哎，战哥。
2: 倪总。
1: 这儿这儿这儿。
6: 倪总好，
3: 倪总好。
7: 不好意思啊，迟到了。三位女士这次有惊无险，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3: 哦、谢谢倪总，
7: 讨个彩头。
1: 谢谢，居然还有礼物。
3: 倪总，你也太贴心了吧！这款牙刷我可是相中很久了，听说这个清洁力超好啊！谢谢倪总。
7: 不用谢，都是应该的。
5: 倪战，你不是去饭局了吗？
7: 这不巧了吗？这不就是饭局吗？
2: 两位领导，快坐，快坐，快坐，
7: 坐。陈潇啊，
1: 哎，
7: 这次要恭喜你了，
5: 你看，
1: 你们都带了，我都不好意思了。这照片真的拍得太丑了，不丢人了，我都收起来了，谢谢。
2: 都饿了吧？咱们开烤吧。
1: 我要的是清酒，今天怎么着也得喝点吧。雨恒能喝吗？
3: 我能喝一点。
2: 夏至，你是不是刚落地？喝点。
7: 我也不喝，我喝点果汁。
1: 好。
7: 今天啊，我们两个司机给他们负责后勤，你们啊放开喝啊。
3: 谢谢倪总。
1: 这次的事情我要感谢大家，先敬宇恒啊，感谢你请那位白金卡旅客出来作证，还害你挨了罚。
3: 程小姐，我应该早点说的，都是我害你被那些粉丝误会，对不起。
1: 被人误会也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两天我也在反问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我为什么没有再早一点发现佑航的飞机呢？
5: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顾教员，这一次我最该感激的是你，多的我就不说了，来日方长。

0: 战哥，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小 Q。
1: 应该的。
2: 小 Q 是谁啊？又养宠物了？
0: 秘密。来，宋宋。
2: 敬我？我这次也没帮上什么忙。
0: 你忘了？夏至。

0: 就知道吃了。
1: 这次是我没有顾虑到你的情绪，等你气头过了，我们好好聊聊啊。酒量有限，这一杯敬大家了，谢谢。
0: 肉烤好了，倪总。
2: 哎呦，谢谢。
3: 南丁哥，
2: 谢谢。
1: 这次啊，虽然我是没事了，但是我看网上黑咱们陆航的假消息越来越多，公司开了发布会，又用官微发了调查公告，可我看下面的评论还是有人不依不饶的在挑刺。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别的办法来为公司证明？展哥，公关部的人你熟不熟？
2: 有点交情。
1: 可不可以麻烦他们做一段最通俗的动画短片来解释这次的事故？男明星之所以受伤，是因为他违反了航空的安全要求。这样一来呢，不仅可以还原当时的情况，二来我们也可以普及安全知识，一举两得。
2: 这种宣传需要一定的预算，光有交情的话恐怕还不够。
4: 这个想法是好的，但的确公关部分属其他的系统，而且对于公司而言，这件事情已经盖棺定论，要再申请预算宣传可能不会同意。
5: 我可以来试试啊，不就是个动画短片吗？我之前工作的时候认识一堆广告公司，他们肯定愿意跟陆航这样的大集团合作，哪怕是以免费帮忙的形式。更何况公关部那边负责宣传的头可是我的好哥们儿，一顿饭的事儿。
0: 夏老板关系满天下，给您满上。
2: 这对咱们陆航是好事啊，要不我们大家一起来敬下这一杯。来
0: 来
4: 来来，
5: 哎，等等，就是那顿

0: 我送大家回家吧。
1: 倪总，这多不好意思啊。
2: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哎，倪总的车也坐不下那么多人吧？宇航，你坐顾局长的车走吧。
4: 走吧，上车吧。
5: 嗯，我们离得这么近，你不送我？
0: 不好意思啊，我得去趟机场，到了一批零件，然后我得回去检验一下。
5: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那就麻烦顾师傅了。
5: 张哥再见，
3: 倪总再见，
0: 拜拜啊，
3: 拜拜
5: 拜。
4: 走吧，上车吧。
5: 哎，那个，我们几个后边挤挤吧，宋宋坐副驾驶。
1: 好。
3: 哎哎，等等等等，宇航，你坐副驾驶，来上车。

0: 南天哥，你这车也太夸张了，后排坐三个人都不挤。
1: 你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吧？
0: 对啊。
2: 宋宋其实住在对面的，就是家里漏水了，暂时搬过来的。
0: 是。
2: 南天哥，要不你先送程小姐回家吧，今天真的不好意思让她破费了，最后再送我们就好。
3: 先送你们，我跟顾教员住一个小区。
0: 啊，这么巧啊。
3: 更巧的是，我是顾教员那套房子的租客。
0: 真是不是远见不绝。

0: 肖姐，
1: 你跟南京哥住这么近，平时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很方便请教，我太羡慕你了。
2: 话怎么这么多呢？
3: 真的好巧啊。
4: 南京哥，程小姐住的是秦阿姨的那套房子吗？
5: 对。
4: 我来陆州也没什么认识的人，还得感谢秦阿姨经常让我去家里吃饭。
6: 哎，顾小媛，你说我在这个房子里住了都快三年了，我都没有见过秦阿姨，我是不是应该也去拜访一下房东阿姨呀？
5: 你不是见过她吗？
6: 什么时候？
5: 上次飞西安的重点保障航班，有一位女工程师。
6: 哦，那就是秦阿姨啊。
5: 嗯。
6: 哦，她好漂亮，好有气质啊！她还鼓励我呢。
5: 她说，她很喜欢你。
6: 秦阿姨真有眼光，那我更应该去拜访一下她了。
5: 雨禾，这儿离你们家比较近，先送你们回去吧。
4: 哦。

0: 雨航，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啊，雨航，要不你先上去吧，我跟宋宋去便利店买个水。
2: 好。
0: 家里又没水了。
1: 你过来。你等会儿回家啊，别乱说话。你看不出来雨恒喜欢顾局长吗？
0: 啊？是吗？
1: 你是不是瞎啊？这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好吗？
0: 是雨恒单方面的喜欢，还是说南宁哥对雨恒也？
1: 你打听这么细干嘛？
0: 你不是让我回去别乱说话吗？我不得打听的全面一点啊。
1: 总之呢，你以后在顾局长面前多帮帮雨恒。
0: 但是萧姐对南宁哥好像也有那个意思。
1: 萧萧，什么时候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打听这么细干什么？
1: 你
0: 不说我不说。
1: 一看就是瞎编的，想套话，想得美。
0: 不买水了？
3: 买什么水啊？家里有。

0: 交了，谢谢郭教员。
1: 晚安。
0: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1: 什么东西？
0: 下车，去我家。
2: 走啊。
1: 要不你明天带到公司去吧。
0: 那个东西不方便带。顾教员，你在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行吧。去看看房子的状况也好。
0: 走。请进吧，房东先生。
1: 家里有人啊？那方不方便？
0: 这是我的好哥们儿 Polly， 请进。
3: 几杯啦？几杯啦？
1: 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
0: 我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之前的房子太冷淡了。我的实力有限，比不上你的那些收藏。
1: 怎么都弄得花花绿绿的？
0: 花花绿绿，这明明就是个性化涂装。
1: 符合你的个性。你这从哪儿买到的？
0: 我猜你也有一个，对不对？倪总送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在澳洲的时候，我推荐他买的呀。

0: 眼熟吗？
1: 这是
0: 顾教员从第一天开始飞行一直到现在飞过的每一条航线。
2: 是罗马，
1: 这是我第一天当上七八七机长飞的。你从哪儿了解到的？
0: 自有办法。来来来，考考我的教员，是不是对我进客运部之后的工作了如指掌？

0: 好了，
1: 漏了一条，西安到潞州的。
0: 我记得，不过那趟航班因为降落遇到冲突，我认为不算最终完成。
1: 虽然完成的不完美，但却是我最喜欢的一条。

这幅图就归你了，以后我每飞一次，你就在上边给我画一条线，看看多久才能赶上你的进度。怎么，身为教员，连学员的工作都不愿意认真记一下？

总有一天，这幅图会像那幅图一样，去到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是一名很棒的机长了，像你一样。

0: 可能饿了吧，你去看一下吧。我先走了，你早点休息。
1: 哦。每一条都不能漏哦。再见。我摊上大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就上你瞅。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呢，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

0: 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啊，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0: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0: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0: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要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萨其马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天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呀，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3: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儿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儿，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3: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3: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 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4: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他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嗯，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嗯，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0: 多给四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4: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0: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4: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4: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
2: 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哎，不咸，
0: 对，
3: 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3: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 对，
4: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3: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

0: 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1: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0: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2: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0: 是啊，
1: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2: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
0: 啊，
1: 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这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小姐，
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我一会儿还开会呢。
0: 哎呀，就耽误你五分钟，到。哎呀，先炖银耳，听你滋补的。
1: 看来这事儿不小啊。
0: 小姐，你还记得南丁哥送我那个航模歼二零吗？
1: 记得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我的歼二零出现了。
1: 来来来，快跟我说说是哪一挂的。
0: 小姐，你说南天哥对李宇恒有那个意思吗？
1: 你的歼二零不会是李宇恒吧？我就说嘛，那么着急过去跟人合租，
0: 合租是个巧合，绝对是巧合。那你说我有戏吗？
1: 有戏啊，飞行配空乘，郎才配女貌，绝配。
0: 可是夏至说李宇恒喜欢的人是南天哥，
1: 这倒也不假。
0: 那我彻底没戏了，我跟南天哥差

0: 据我所知，顾南亭就把李雨恒当成了一个青梅竹马的妹妹，那谁会对自己妹妹下手啊？
1: 你是不是暗恋南亭哥？
0: 当然不是。
1: 哦，
0: 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光明正大的喜欢他。
1: 真的？
0: 嘘，我告诉你，公司人多嘴杂，我不想给顾南亭惹麻烦。
1: 小姐，你是认真的吗？
0: 嗯，很认真的在喜欢。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追你的宇航吧，
1: 加油！
0: 走了，
1: 拜拜，
0: 拜拜。

0: 小 Q， 哎，你看，这是小 Q。
1: 小 Q， 你和倪健说的小 Q 就是他呀？啊，
0: 就是你冲上来救我的那架飞机。哇，恢复的真好。
2: 怎么样，
0: 战哥？
1: 你怎么也来放行了？
2: 小 Q 今天刚刚全愈复出嘛，
1: 我还特意跟前排部打了招呼，把他出国后的第一次飞行调配给你们这个航班。
0: 谢谢詹哥。
1: 我知道你对他心里有愧疚，所以今天你来飞他，既能治愈他，也能治愈你自己。嗯，
0: 放心，我和顾教员一定会好好对他的。

0: 地面，驾驶舱发动机启动正常，看你手势滑出。
1: 带着我们的小 Q 重回蓝天，
2: 一路平安。
3: 申请滑出吧。
0: 陆洲8251申请滑出。
4: 陆洲8251可以滑出。Tango 四 Bravo 五阿尔法阿尔法幺三五右跑道外等待。
0: Tango 四 Bravo 五阿尔法阿尔法幺三五右跑道外等待。陆洲8251。
3: 给手势，我们滑出。

0: 微粉丝量突破百万大关。哎，公关部送来的蛋糕，人人都有，快来快来！
1: 哎，咱们鹿晗官微什么时候粉丝这么多了？
2: 太好看了，
0: 还不是一个动画短片吗？
1: 什么动画片？
2: 哎呀，谢谢，
1: 好可爱呀、啊！哎，这些这么做很贵吧？
0: 免费。
3: 我请公关部啊做一些资源置换，然后找了五六家广告公司做了十几版才做出来的。哇，
4: 厉害啊！
3: 哎，转发了20多万呢，
1: 20多万，
0: 还不是因为我好好的利用了一把段超。你们想，明星嘛，最怕的就是自己声誉受损，所以我们刚一发布，他立马就出来转发了，还说啊自己受伤，的确是因为自己不系安全带。
2: 夏夏，你太厉害了，来，让我们敬夏夏一杯。
5: 来，
0: 谢谢大家，我干了。
4: 对，

0: 说的一套一套的，一直转行去公关部得了，当什么空乘啊，又累又受气的。
1: 对呀，啊，我要做什么美食博主呀，那就拍短视频，做做航空自媒体，
2: 多好，这不是我擅长的事儿吗？世贸银行是我强项。

0: 没想到一部小小的动画片居然起到了那么大的舆论导向作用，连我的女儿都看了好几遍。你们这次公安部做的工作非常的成功，值得表扬。对了，梁总，我听说你们有个乘务员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是吗？
1: 是的，徐总，他叫夏至，平时他在乘务工作方面表现得并不出色，但他在人际策划协作方面有独特的擅长。
0: 所以嘛，对于有特殊才能的员工，我们一定要才尽其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1: 是，这边我们会和公关部还有他本人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安排他今后的工作。
0: 说到用人呢，咱们入行的要求历来都是很严苛的。江部长，你们飞行部提交的明年的招飞计划我考虑过了，咱们陆航已经连续5年没有招过女飞行员了，所以对于今年拒招女飞行员的建议我持保留态度。同时呢，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这个建议呢？啊，
2: 不是我坚持，这是我们整个飞行部共同讨论得出的结果。
0: 所有人讨论得出的结果，那也就是说全票通过了？
2: 那倒也不是，除了参会的谢部长还有顾南亭同志。当然了，南亭现在正带着一个女飞啊，难免会有些主观因素。
0: 李震，虽然说你不是飞行部的，但是事关公司未来的发展，我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3: 既然飞行部已经经过了投票，我一个外行当然尊重飞行部各位领导的判断，原则上也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但是我认为招飞计划还是需要更加严谨更加客观一点，比如对于女飞的状况做一些深入的调研和数据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也能更加合理一点。
2: 有一定的道理，感谢倪总给的建议，那看来真的很有必要全面分析一下各个阶段女飞的成长现状。
0: 这样吧，这个调研工作就交给南亭去做吧，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在飞行部副部长这个位置上了，是时候给他一次机会了。

0: 没问题。关于调研女飞的事情，我来做。
1: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0: 一个月。我会去各大飞行院校考察一下，也会对公司在飞的女飞做出整体评估。
1: 一个月可不行，徐总那儿催得太紧了，只有一个周。
0: 行，我来想办法。
1: 行。

0: 小姐啊，你也在公司啊？
1: 这不刚落地吗？我去交任务说。你电话怎么回事？
0: 公司今天还是不想招女飞，南京哥在做调研报告，我说我帮的，他不让，我就偷偷拿了一份出来，结果被他发现了，他让我还回去。
1: 他还在加班？
0: 估计要通宵了，公司就给了一周的时间。哎，小姐。
2: 请进。
1: 顾教员。
0: 南京哥，
1: 听说你在做女飞的调研，你为什么不找我？
2: 你有你的飞行任务。
1: 我就是女飞，我应该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参与这件事儿。再说了，你不也有飞行任务？
2: 这一周我申请了补排班。
1: 我明天不飞，起码我今晚可以留下来帮忙。安全手册上规定，保证起飞前10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明天白天补觉，不算违规。
2: 事先说明没有额外酬劳，但是下不为例。
0: 那南京哥，我就先回去了。
1: 好好休息啊，宋总。这些归我。这个也归我。

0: 这里呢就是我们熟悉的经济舱，走看我们的美丽的宝洁姐姐，
1: 跟她打个招呼呗。
2: 好的，大家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往前方看看好不好？
0: 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是不是以为我们航空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行业？但其实呢，我们只是拥有光鲜亮丽的外表而已，是吧，范哥？
3: 我们几乎连光鲜的外表也没有。
0: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机务大哥凡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0: 好了。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民航小视频。关注我不迷路，我是 Summer， 一个可爱又平凡的民航人。
4: Summer，
0: 安经理，
4: 能快点吗？全部机组人员都在车里等你。
0: 好，知道了，安经理。

0: 喂，妈，我可能得晚点回去了，我们到培训中心临时来开会了。
1: 佳智，我听说你现在是一名网红了。啊，半个都还不算呢。
0: 梁总跟我表扬了你，说公关部很看好你，如果给你调个部门的话，你愿意去吗？
1: 哎，经理，我知道我在客舱里做的不够好，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对这份工作还是有感情的，而且你和宇恒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不想当个逃兵。您对我还抱有希望吗？
0: 如果我对你没有希望的话，你刚来的第一个月我就让你走了。
1: 真的？
0: 虽然我一直认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也知道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是斜杠青年，所以真的如果能够发挥所长，把价值最大化，那我也不反对。
1: 您的意思是？
0: 我们有些乘务员呢也在地勤部兼职，但是去公关部的我还没有见过。不过梁总说了，对于特殊人才我们可以开先河，
2: 今后呢我们会给你少安排一些航班，其余的时间你去公关部上班。
1: 哦，谢谢经理，谢谢经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两期的。我
0: 好了啊，虽然以后你飞得少了，但是我对你的要求也绝对不会降低，
1: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走了，
1: 谢谢夏姐。

0: 你那边怎么样了？
1: 前十年客运部所有女飞的经历报告差不多弄完了，但还有一些档案没全的，一会儿去档案室补一下。
0: 今天就到这里吧。哦，
1: 哎，对了，飞行院校和各普通高校的调研你打算怎么弄啊？
0: 时间太紧，只能采取电话形式了。
1: 可以直接和他们学生会联系，这样能提高不少效率的。我跟宋宋商量好了，下周我们的航班错一错，轮着班，
2: 轮着班过来弄。
0: 飞行员要时刻注意身体的状态，以后不要再熬夜了。
1: 顾婆婆，你都说了多少遍了？再说了，你不也熬夜了吗？
0: 对女生影响更大。
1: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0: 我送你回家。

0: 您好，您是顾先生吗？
1: 对。
2: 你叫代驾了？
1: 杜绝疲劳驾驶。
2: 我的天呀，顾教员，你活得真仔细啊！
1: 给我吧。
2: 谢谢您。
1: 先上车吧。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
3: 来，三二一，走。
5: 你们只看到漂亮的乘务小姐姐对你微笑，却看不到他们的真实生活。经常飞往航班都半夜了，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一身的职业病，幽魂般穿行在黑夜里。此刻的他只想投入等待他的那个人的怀抱，而另一个他只想投入烧烤摊的怀抱。可惜家里没有等他的人，夜宵也早已收摊，只有我们是彼此的家园，互相依靠。睡醒后再次出发。嗯，
6: 夏夏你太棒了。
7: 小意思小意思。
2: 哟，25万粉丝了。

啊、哦，你们班统计下来四个女生对吧？嗯，好的，谢谢了。对，我是飞行员。行啊，等你毕业以后，欢迎你来陆航。哎，再见。

0: 想什么呢？
1: 啊，你那边的进度怎么样了？
0: 再打两个电话，华东片区就能汇总了。嗯，没耽误你的计划吧？
1: 准时准点。
2: 南京哥，嗯，指示报告全部打印更新好了，各位领导人手一份。这段时间辛苦你和小姐了，
1: 也辛苦你了。这是我们三个人的心血，不会白费的。

0: 过去这一周，我们统计了全国11所航校、26家航空公司、21所普通高校的数据。我们先来看一组航校的调研数据。女飞的毕业淘汰率是5%，而男飞的则高达10%到15%。另外，还有来自过去10年我们陆航女飞的飞行差错率的统计。女性飞行员负有责任的飞行差错率略低于男性飞行员3%。再结合上次的事故中程潇所做出的积极稳妥的应对，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女性飞行员具有独特的优势。
1: 程潇是个有争议的特例，你是他的教员，你这个判断难免会掺杂主观因素啊。不过南亭的这个数据调研做得很不错，我看上面还列明了今年全国11所航校飞行专业的毕业生数量，男生是389，女生25。嗯，如此悬殊的男女比例，那就算是咱们陆航招女飞，能招上来吗？会有多少女生愿意报名呢？
0: 江部长，我们最后这组数据是对女性飞行意愿的调查结果。我们调研了21所普通高校航空相关专业的大四女生，结果非常出乎意料。她们的本专业与飞行技术无关，大多都是航空机械、运输、通讯、服务类的。但竟然有33%的女生表示，毕业后对成为飞行员有强烈的兴趣。
2: 确实应该是重点学的。
0: 综上所述，我建议明年我们可以大胆地从全国范围内招收5%到8%的女飞。
1: 这个真是没想到啊，竟然有这么多。这说明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很上进，很要强。我就欣赏这样的年轻人，我也期盼着有更多的女飞加入咱们陆航的那一天。其实这个周呢，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调研。小宋，帮我发给大家。嗯，希望大家一起分享一下。2天前我托民航局的朋友搜集到了各大航司明年的招飞计划草案，超过90%的航司在招飞简章里明确规定只招男性。的确，各大航司在前几年呢，招收女飞的意愿比咱们陆航要更积极，可现在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为什么呀？嗯，各位，有行放出这样的信号再明显不过，是要保效益，谁保住了效益，谁就能够更进一步，更好地壮大自己。
0: 我并没有质疑其他的航空公司，只是我觉得我们陆航可以做一些更开放更多元的突破。
1: 90%的航司都这样做了，我们干嘛要标新立异地选择未知的经营风险呢？南亭啊，你很辛苦啊，做了这么细致的调研，但事关公司的稳妥经营，我必须慎重考量。抱歉，明年的女飞招收计划我依然驳回。

0: 怎么样啊？怎么会没过呢？我们的调研报告应该无懈可击才对啊。
1: 可是江部长的理由更无懈可击啊。

0: 找我有事啊？
1: 关于女飞的招飞计划，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0: 好消息？
1: 星舰，你知道这个演讲节目吧？
0: 看过一些。你的意思是，
1: 既然江部长那儿通不过，那我们就只能曲线救国了。我已经联系了节目组，约了下周一就去录制，他们非常欢迎，而且目前还没有飞行员上台演讲过，应该会很有看点。
0: 内容就讲女飞，通过媒体扩大影响力，进而让公司重视起来，有相当的可行性啊。

0: 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一定要认真对待。
1: 不是我去，
2: 你去。
0: 我又不是女妃，我去演讲没有意义。
2: 要的就是一位男性能够为了我们女性的权益去发言，这样会更有说服力，更吸睛。
3: 明白。

0: 你上台一定比我上台的效果更好。
1: 行，我来。谢谢。
0: 我也是为了我们女飞，我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去除偏见，这样的话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那就回啦。
1: 啊，我回去准备演讲稿。
0: 我回家先做饭，你呢？
1: 我也是。
0: 呀，家里油没了。
1: 小区出门右转就是超市。
0: 啊，燃气灶也坏了。你干嘛？
1: 打电话给物业，让他们过去看看。
0: 顾小媛，你还是先去忙吧，正事儿要紧。
1: 那你晚饭怎么办啊？
0: 点外卖。怎么办？凉拌。

0: 你拍我干嘛呀？
1: 早上七点，宋机长的一天开始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把你捧红，带你出圈啊？
0: 啊？
1: 我这是航空 vlog， 平时呢不能只拍乘务员的，还得多拍点你们飞行员的。毕竟你们才是那些女粉丝幻想的对象，嗖嗖的引流啊！
0: 那我赶快换件衣服去啊！
1: 哎，你别换呀，就穿这身，反差萌，这样呢才有爆点。哎，对了，你那房子啥时候装好？
0: 快了吧，施工队一直拖，我也催也没有办法，我先去上班了。
1: 哎，等等啊，你别着急啊，我等会儿跟你一块儿走。我今天被公关部安排要跟你一趟航班，记录你们飞行员的工作，我这视频可是要发到官微上的，官微上100多万粉丝呢。
0: 那你可得多拍帅点啊。
2: 哎，那得看你的日常表现喽。我这每天的减肥餐呀，
0: 你放心，365天，天天不带重样的。
1: 那，来刷着牙摆 pose， 微笑微笑。
2: 哎，秋田沙河啊，
1: 漂亮。
0: 我先接个电话。
1: 行。
3: 喂，少年呀，你表哥家三叔的二闺女下月八号结婚，你一定要回来。
0: 妈，我知道了，你先挂了吧，我着急上班了，拜拜。
1: 小妮儿，这什么梗啊？哎，
4: 孙小妮儿，孙小妮儿。

0: 回个眸。
1: 给我出去！哎
0: 呀，好了，我错了，我错了，错了，行不行？宋大侠，哎，宋哥哥，
1: 这也差不多。
2: 谢局长，这里呀、啊，就是传说中世界上按钮最多的地方。
3: 陆洲8251，本场排序暂时没有起飞时间，原地稍等。
4: 收到，陆洲8251。

0: 多不好意思啊，你应该先给谢机长。
1: 快吃吧。机长，艾经理让我提醒您一下，别忘了先吃胃药。我过会儿再给您送饭。
2: 谢谢。
0: 谢机长，其实我特别羡慕您跟艾经理，我以后啊，要是也能有一个这样温柔的乘务员老婆就好了。
3: 有时候觉得呀，谁要是嫁给飞行员啊，真挺亏的。平常吧，我前脚出门，他后脚进门；我飞到欧洲过夜，他刚从日本飞回来。两个人在家里啊，一起吃顿饭的次数，两双手都能数得过来。
0: 可是这双飞家庭有好处啊，至少能够理解彼此的工作，这样才能体谅和支持吧。
3: 看来心里有人了。
0: 哎，醒一醒，开饭了。
1: 怎么没有我的份啊？
0: 饿死你。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木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跟 上下还要。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0: 哦，
2: 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你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2: 嗯，
0: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2: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好，我是 Hey Dream，
5: 就是开始旅游。
4: 有水的石头，不偏绿，不偏光泽，美丽的小花九宫格。
5: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4: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论飞行员可塑性与性别的辩证关系。
1: 题目怎么样？
0: 你认真的吗？
1: 我从11个维度围绕女飞在直飞过程中的特点和优势做了详尽的剖析，你是觉得哪里还不够吗？
0: 你以为我们是去参加论文答辩啊？你说的这么专业，谁听啊？
1: 我们招的就是未来的专业女飞，不讲专业讲什么？
0: 我们是要用舆论去改变大家对职业和性别的认识。观众又不是飞行员，你讲这些他们根本听不懂啊，那还怎么产生共鸣呢？
1: 专业上的事情必须严谨对待。
0: 你换个思路，类比一下，旁征博引一下，你得让他们听得进去啊。态度严谨，内容灵活，不行吗？
1: 内容是关于飞行，更得严谨。
0: 哎呀，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做什么事都这么严谨？这是演讲，又不是飞行，错一点就会出人命。
1: 先回去吧，我自己再改一下。
0: 这样吧，明天的演讲我跟你一起去。
1: 谢谢。

0: 肖姐，你今天没上班啊？
1: 哎，你刚落地啊？快快快，帮我个忙，帮个忙。
0: 行，你等我一下，我先买个票。
1: 买什么票？
0: 水星舞蹈团3年1次的演出，我可不能错过了。
1: 你喜欢舞蹈啊？
0: 说来惭愧，我小时候的梦想不是当飞行员，是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1: 这有什么惭愧的？多好呀！
0: 因为这个，小的时候没少被人嘲笑，说我娘里娘气的。
1: 别听他们瞎说，你要是真去学了舞蹈，我们还遇不上。
0: 也是，我呀，是听人说，大部分舞蹈演员的艺术生涯都不长。我家里条件不好，就我一个男孩，就报名学飞了，没想到还真考上了。只不过啊，偶尔还是会想，如果能够重来，我才不管那些偏见，一定要选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去做。毕竟人只能活一次嘛。
1: 你启发我了。
0: 啊？
1: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不是让我帮你忙吗？帮什么忙啊？
1: 你已经帮到我了。

0: 你也好好睡觉，明天的演讲一定会顺利的。
1: 小杜在吗？
2: 在呢。
1: 晚安吧。
2: 晚安，灯已经轻轻关上了，不要吵醒你爱的人哦。

0: 哎，对了，
1: 把你演讲稿的 U 盘给我，我先拷给节目组。
2: 啊。你昨晚没睡好啊？
1: 我昨晚不要睡得太好哦，我都做美梦了。
2: 那你脸色怎么不好？
1: 可能出门太急忘了抹腮红吧。行了行了，你先去后台吧，我去找导演组。
2: 后台在哪？
1: 去前面右拐。

0: 我是演讲嘉宾的助理，这是他的讲稿还有演示文档。
1: 好的，我们会在一个小时后开始录制。这一期啊，今天晚上就会播出。
0: 今晚就播啊？
1: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储备啊不多，还有呢，之前的那些嘉宾他们的演讲主题呢又不是太亲民，但是你们今天的主题就非常好，所以我们领导就希望能够早一点把它提上来播。
0: 哎呦，太好了！那一会儿会有提词器吗？
1: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准备的。
0: 哦，太需要了！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好，那我们准备。
0: 行，那您忙，走了。
1: 好，再见。

0: 老师，我们来给您打点粉吧。
1: 我就不用了吧？
0: 还是打一点吧，这样拍摄效果好。
2: 老师，我这边给你打点粉。

0: 老师您的奖杯。
1: 嗯，谢谢。
2: 顾局长，喝点水吧。
1: 你说我那个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新建的舞台。今天啊，当我来到演播室的路上，发现户外的天气真的是格外的晴朗，蓝蓝的天空，偶尔有一架两架的飞机从头顶上掠过，发出轰鸣的声响。巧了，今天演播室有请到了我们的演讲嘉宾，他的身份也跟飞机有关，他是一位民航飞行员。大家都看到照片了，帅不帅啊？
1: 帅。
0: 哎呀，我看到坐在前几排的女同学已经笑开了花了啊，就是不知道她还是不是单着身呢。好了，今天这位帅气的机长，他即将跟大家演讲的主题也十分的特别，颇有一定的社会性，事关现场以及镜头外每一位职场人的深切体会，尤其是咱们的女性同胞。那么他要分享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陆州航空

大家好，我是郭南田，是陆洲航空的一名机长。今天我要给大家演讲的题目叫

0: 从毕业进入陆航开始，我至今飞过了1000万公里，但最紧张的时刻都比不上刚才从后台走到这里的0.01公里。谢谢鼓励，我紧张了，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讲述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一生的职业选择。听到飞行员这个职业，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属于男性的职业。机长应该是这样。哇，
1: 帅，
2: 真帅。
0: 或者是我这样的。很多人认为啊，飞行员是典型的男性职业。平时我们也经常听别人说男性适合什么职业，女性适合什么职业，但是真的应该这样吗？我们见过有些男性成为了优秀的舞蹈家、服装设计师、化妆师。那我家楼下呢有家美甲店，听说给小姑娘做指甲做的最漂亮的店员反倒是一位小伙子。反过来，我们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也成为了出色的商业领袖、建筑师、军人。以性别来划分职业属性，这根本上就是一种偏见。事实上，纵观任何行业，个体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性别之间的差异。
3: 好有道理，
4: 真的，这个机长挺会讲的。
0: 说回我的行业，

我有70000名飞行员，但女性飞行员全民航1000人都不到，为什么这么少？很多人认定女性吃不了苦，对机械没兴趣，技术能力不够强，每个月有特殊困扰，未来还有生育和家庭的影响。真的这样吗？这位刘小莲少将是新中国第一位荣立1等功的空军女飞行员，34年的飞行生涯，完成无数次的安全飞行，曾在5分钟之内成功迫降，挽救了全机组的生命。

同样的，在我们明堂也有一些不为大家所知的平凡女妃。女妃的确面临更多生理上的牵绊，但这也恰恰说明她们付出了比男飞行员更多的辛劳和努力。

啊，就有一位从业八年的民飞，每次训练和考核，他的成绩总是比同批次的男生都好。他遭遇过教员的质疑、职位的降级、乘客的误解，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份训练。我欣赏他的能力，更欣赏他的勇气、热忱和对。

现在啊，很多航空公司都不招收女飞，把那些向往天空、热爱飞行的女生们都挡在门外。这正是源自对职业的性别偏见。如果有机会，希望我们航空公司可以提供给女生平等参与选拔的机会。职业从来就没有男女之别，我希望少部分人底气成见，更希望大部分人勇敢迈开，在自己真正热爱的职业上发挥天分，实现自我。

0: 老师啊，您今天讲得太赞了，我们在导播室都被感动哭了，谢谢你啊，谢谢。
1: 哪有哪有，您过奖了。哎呀，
0: 今晚啊终于不愁播了。
1: 今晚就播
0: 啊？是啊，
2: 之前没告诉你，我怕你紧张。
0: 顾老师您放心，今天这个节目啊现场录制得非常棒，播出以后啊一定会有很好的社会反响的。
2: 我们也很期待。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好的，二位慢走啊。
1: 再见。
0: 保持联系。

0: 不好意思啊，这次又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自作主张了。
1: 谢谢你，我很喜欢你的稿子。
0: 哎，你刚刚自己发挥那段是真心表扬我吗？
1: 我不说假话。不过你昨天是不是熬夜了？
2: 我这两天没有飞行，不会耽误工作。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好了，辛苦你了，早点回家休息吧。
0: 那顾教员也不送送我？
1: 我妈做了饭在家等我呢。
0: 哦，那你快去吧。帮我跟秦阿姨带个好，我困死了，我先回去睡了啊，拜拜。

0: 好像有点紧张啊，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1: 哎呀妈，您开两眼就关掉吧。
2: 那怎么行，我儿子第一次上电视，一会儿我还要录下来呢。
0: 总体不错，但是有一点我不满意。
1: 什么？
0: 你这稿件里面提了那么多女企业家、女建筑师，为什么不能提妈妈？难道我们没有代表性吗？很多人认为稿件不是你自己写的吧？
1: 妈，你吃水果吗？我给你洗点。
0: 咱家今天没有水果。这个女孩子，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见过她。你说是你的学员？
1: 啊，对，她叫程潇。
0: 程潇，关系不错吧？
1: 没有，妈，你想多了。
0: 我想什么了？

0: 问题啊，妈妈呢很少催你女朋友呀结婚呀这类的事情，知道如果不喜欢凑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但我想提醒你，一旦有了感觉也不要轻易错过，人这一辈子能碰到心意相投的另一半概率是很低的。
1: 像您和我爸这样的确实很少了。
0: 是，对我来说这一辈子有过这么一次也就够了，但对你来说罗毅是个好姑娘，但不意味着就不能接受新的缘分。你一直放不下她，是因为这个人，还是因为你心里的负罪感？

0: 做了这么大一件事儿，我好像还赶紧生肖了。
1: 荆棘与彩虹总会作伴。
0: 我欣赏他的才能。

0: 如果我的行业全国有7万飞行员，
1: 南天哥说的可真好。是啊，
0: 为什么这么少？
2: 但我怎么觉得这话不像是南天哥说的？
1: 什么意思啊？
0: 够强，每个月有特殊困扰，未来还有生育和家。
2: 我知道了，稿子是小姐写的，是我启发的小姐，我是小姐的灵感男神。
1: 少往自己脸贴金了。
0: 荣立一等功的空军女飞行员，曾在5分钟之内成功迫降，挽救了全机组。
1: 干嘛？
2: 你现在好歹也算是个网红，不赶紧帮人转发一下？
0: 我们公司呢，就有一位从业8年的女飞行员。
2: 赶紧的，一定要在招飞计划发布前扭转局势。
1: 对啊，夏夏。
0: 她遭遇过教员的质疑，职位的降级，乘客的误解。
1: 那我可事先说好了啊，我帮的可不是程潇，我帮的是顾机长。
0: 我欣赏他的才能，更欣赏他的勇气。
1: 得把微博先转发起来，各界的 KOL 能艾特的全艾特一遍我。
0: 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不招收女飞，把那些向往的
2: 确实挺好。我是觉得，看来这顾南亭对于招女飞这个事情不会轻言放弃。
3: 你是不是都要被说服了啊？
2: 对呀。
3: 那我可以帮帮他呀。
2: 啊？
3: 我帮他缩短点时间。老李啊，你们招飞办关于明年的招飞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0: 你发的看吗？网上都炸了。
1: 江部长，哎，你的演讲我看过了，非常好，希望有一天咱们公司能够改变招飞计划。
2: 那明年？
1: 明年的招飞计划已经公布了。

0: 徐总，听说您刚从斯德哥尔摩回来，辛苦了。
1: 这个航线确实是有点长，但是咱们公司的飞机飞得挺稳的。
0: 徐总，有些突发的运行状况，我要向您汇报。哦，
2: 好，去我办公室谈吧。
3: 程潇，
1: 我知道你是谁，你可是咱们全公司最出名的女飞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想耽误您两分钟时间，是关于招收女飞的事情。我这有个视频想给您看一下。
1: 来，进来进来。

0: 人都到齐了，啊，徐总，那咱们准备开会吧。啊，江部长，你们飞行部论证了南晴的调研报告以后，再次做出了不招收女飞行员的决定。 其实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几个董事之间是有争议的，但是后来你提出的各航司竞争业态的变化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所以呢，批准了你提交的招飞计划。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南婷，我看到了你的演讲视频，很有趣，也很显见。公关部告诉我说，这段视频现在在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 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咱们的招飞办收到了来自社会大量的电子邮件和电话，纷纷向我们公司询问我们到底有多少女飞行员的招收名额。没想到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啊！中午呢，我和几位董事在线讨论了一下，也看了南婷的调研报告，大家现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董事会决定。 明年的招飞，我们将拿出5%的女飞行员的招收名额。江部长，我知道你出于对成本控制和人员培养的考虑，一直拒绝招收女飞行员。我觉得你的考量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认为南婷的考量更具有长远的意义。
1: 徐总，这事儿是不是？
2: 我的话没有说完。我们陆航的企业文化跟其他的航空公司比起来是有区别的。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家有着积极价值导向的龙头航企，除了利益之外，还要做一些更有社会价值的突破。即便付出再高的成本，也是值得的。
1: 可是。 咱们明年的招飞简章都已经发出去了，
0: 撤回来。更正以后再发一次。南婷这回的做法确实是特别的出人意料，但是没想到收到的效果却是出奇的好，这也让我。

0: 看到了你对人才培养和陆航未来的深层考虑。你可以复职了，重新回到你飞行部副部长的位置上。我希望你能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谢谢。

0: 南天，恭喜福侄啊！
1: 今天双喜临门啊，晚上吃饭给你庆祝一下。
2: 谢谢。
1: 哎，不过有一点我挺好奇的，我仔仔细细看了你的视频，讲的是很好，但总觉得台上那个人不太像。
2: 因为稿子不是我写的。先回办公室，晚上联系啊。

0: 看这个样子，事情是有转机了。
1: 我正在给你发消息呢，走，进去说。徐总调整的招飞计划，批准5%的女飞招收比例。
0: 太好了，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1: 还有个消息。
0: 什么？
1: 也没什么。
0: 哎呀，你倒是说呀。
1: 我复职了。
0: 真的？看来我今天带的东西，哎呀，我的预感真准。那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呀？
1: 改天我请你跟宋宋一块吃个饭。
0: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今天宋宋也不累。
1: 今晚
0: 你能不能有点诚意啊？你的稿子是我熬夜写的。
1: 你挑个餐厅吧。
0: 那我要最好的，最贵的。
1: 好，
0: 给，下班后地库见。我来通知宋宋。
2: 好消息，好消息，有两个好消息，先听哪个？哎
3: 呀，都不听。
2: 你不听，你后悔，我告诉你。
3: 以后再来一口。哎，都死了我！
2: 南听哥复职了，现在又是副部长。
3: 真的？
2: 而且，小姐给我发信息说，公司已经同意了女飞的招收计划。
3: 你可别抢功啊，这里面绝对有我的功劳。
2: 明明大家都有功劳，而且主要功劳肯定是南天哥和小姐的。
3: 哎，你们说这么双喜临门的事情，咱们是不是得让顾机长请我们吃个喜呀？
2: 一样的请客啊。但是现在这个时间估计还在忙，刚复职还有不少事呢。我们先想想要吃什么东西，然后直接告诉咱们请客。
3: 好吧，吃那个烤肉。

0: 南京哥，听说你复职了，真的太好了，恭喜你。晚上有空吗？请你吃饭庆祝一下。
1: 谢谢宇恒，改天吧，我请大家一起。

0: 今天晚上不能和你一起吃晚饭了，临时有事。
1: 行吧，那改天。
2: 改天约。
3: 哎呀，我是不是打扰顾教员约会了？
0: 是没站，要不就让他一起。
3: 不用不用。

0: 再说，下次再说。今天只能是你和我，还有素素。我已经通知宋宋了。放首歌呗。
1: 你好，季胡。
2: 嗨，请说。
1: 放首歌。
2: 好的。
0: 顾江云听这么浪漫的歌呀。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 怎么样？
0: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 这桃酥好吃嘞，
0: 好吃吧？
1: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0: 对，
1: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0: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2: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0: 也对。
1: 控糖啊，
0: 是是是，
1: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2: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得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1: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0: 哎呦
1: 腻，噎得慌，
0: 是
1: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0: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2: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

0: 话，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1: 是吧？
0: 嗯，
1: 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哎，你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0: 想要啊，好吃啊。
1: 嗯，
0: 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 嘿，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1: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0: 哎，
1: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1: 阿姨啊，
0: 哎，
1: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0: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1: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0: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1: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0: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1: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0: 行行行，
2: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1: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0: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1: 哎，
0: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1: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0: 就是。
1: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儿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0: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1: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你真是，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嘛，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苏苏。

0: 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1: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可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

0: 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啊、就可以来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

0: 糊烂入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1: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2: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0: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2: 哎，
0: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1: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2: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的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

最后一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

0: 为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
0: 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儿必须办。
1: 啊，另外，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
2: 好。
3: 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会是什么事儿啊？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4: 郭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啊，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3: 完蛋了。
4: 说啥呢？
3: 白干了。
5: 你说什么呢？
3: 我难受啊，哥。
4: 不是，郭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3: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4: 那你啥意思啊？
3: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5: 走？
4: 是啥意思？
3: 啥意思？
1: 来来来来来来，
4: 快坐。
5: 哎，说说说说，怎么回事？
3: 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啊，
4: 说什么了？
3: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4: 他们要干啥呀？
3: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5: 小峰啊，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啊。
4: 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5: 对，你问问他。
3: 问他干嘛呀？他 HR、啊、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6: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5: 好嘞，
6: 辛苦了啊！
5: 没别的事了吧？
6: 没有了。
5: 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玩啊！哎，
5: 好嘞。
4: 你看多热情。
6: 谢谢啊。
5: 哎，小何，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7: 不知道。
4: 哎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7: 不知道，我跟你说。
3: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8: 不知道。
4: 真是没说错。
5: 真行。
7: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3: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7: 给我坐下。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4: 是吗？啊，
7: 萌萌，苹果。
4: 谢谢。
7: 老郭，苹果。
5: 谢谢。
7: 小峰，梨。
3: 谢谢。
6: 梨
7: 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3: 他还特意嘱咐？
7: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3: 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
0: 同志们都在呢。哎呦，
4: 老板，
7: 你好，老板，
0: 东西送来了啊，
3: 就这个。
7: 老板好啊啊，
3: 你好，
5: 老板好
3: 啊，你好你好，
4: 老板好啊，
3: 你好。你们看，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想开除我。
4: 为啥呀？
3: 他都不理我。
7: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啊？
3: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5: 哎呀，小峰啊，你啊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不要，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哎呀，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9: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5: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你都没听见是吧？

0: 我是真没听见了。
1: 小何，
2: 在，
1: 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3: 哎呀，我的天哪！
4: 怎么了，哥？
3: 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4: 为什么呀？
3: 我肯定走在你前面。
5: 哎呀，郭哥，哎，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2: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5: 何，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2: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0: 没用的东西，
3: 清理清理。
2: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4: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2: 我这会儿不没事儿吗？
4: 所以给你找事儿了吗？清理清理。哎
3: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2: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
6: 哎，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啊。啊，
5: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哦，
6: 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3: 老的不要了。
4: 哎呦，哥别难过，他这不是冲你啊。
3: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4: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3: 我先走，
4: 我走，
3: 听我劝，
5: 行了，
3: 我先走。
5: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诗萌也不干了。
1: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5: 他是不是点我呢？
1: 对呀、就等你了。
6: 我去吧。
5: 别，还是我去吧。
4: 你连辞职信都写好了。
5: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我是不是得去了？
1: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5: 我去了。老板，
0: 你先等会儿。
5: 哦，我好像有火儿，
0: 我再想想。
6: 老板，
0: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
1: 啊，好的，我现在马上就去。
7: 我俩好像也有话儿。
5: 那老板要裁的是？
2: 不是，我是 HR 啊，那不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6: 哎，小哥，
5: 哎，
6: 没事吧？
5: 没事吧？
1: 没事啊！
5: 哎，冷静，
1: 干啥玩意儿呢？
0: 小何，
2: 哎，老板，
0: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2: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0: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
5: 哎，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是可以打折的。
0: 好的，能打折啊。
5: 哎，对了，你压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吗？
0: 谢谢，辛苦您了。
8: 箱子都准备好了。
0: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5: 郭哥，我这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0: 干啥呢你们？
5: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
0: 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儿。
3: 还开啥会啊？
9: 这还开会？
4: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3: 您要说的事儿，我们都知道。
1: 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嗯，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七年了，这七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3: 我首先要感谢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5: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10: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4: 就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3: 不能没有萌萌，
5: 不能没有小何，
10: 不能没有小峰，
4: 不能没有郭哥，
10: 不能没有小
5: 峰，
10: 不能没有
4: 郭哥。
1: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好，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3: 不，你还年轻，我。
5: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1: 别争了，我停。坐下。哎，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3: 年终奖啊，
1: 不，你们以为呢？
5: 好、啊，
3: 老板，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4: 坐坐坐，老板，哎，
3: 我给你按一个啊，
4: 老板，哎，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1: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4: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1: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啊？
4: 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哦，忘了屏蔽您了。
1: 不，你还屏蔽我呢？
3: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5: 是啊，
1: 公司要黄了不是，你听谁说的？
3: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1: 是啊，咱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3: 大的啊。
5: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1: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5: 还得是您。
4: 那就纸箱了，
1: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3: 那都误会了是吗？
1: 误会吗？
5: 误会了，
3: 误会了，
1: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你们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现在经济复苏了，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你们裁掉呢？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8: 加油干！

0: 小满，夏之初，麦冠娇，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德盈满，寄望未来。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6: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6: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3: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6: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那位在北方啊，急了忙的带俺老爷升堂。
12: 废物，
13: 废物啊！首先说吧，找这个喊堂的
12: 干嘛的？
13: 在天津，找着一位
12: 做什么呢？
13: 卖药堂的，
12: 卖药堂的
13: 做小买卖。哦，小伙子，脖子这挎着一个盒子，
12: 是
13: 里边放着各式的药糖，玻璃擦得干净，小伙子捯饬也干净漂亮。
12: 你瞧，
13: 走街串巷啊，吆喝出来是成本大套，
12: 这什么味儿啊？
13: 一吆喝是这个味儿
12: 啊！
11: 哎，哪位吃药糖啊？吃的了鼻干，晒着脸蛋。人到了百货，比起苹果，香蕉、玉米、麦冬、秋梨，大字儿2块，小字儿1块，半了字儿的
13: 多少？
11: 不卖，
13: 不卖！
12: 快！
13: 哎呀，你看严了行不行？
12: 得！
13: 怎么一会儿出来一个，一会儿出来一个？
12: 我帮您瞧着，不让他们上来了，
13: 别让他们上来了，
12: 别搅了。
13: 哎，他嗓子好哦，让他去喊堂
12: 哦，还得有一个带案的，
13: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12: 干嘛的呢？
13: 拉洋片。
12: 哦，拉洋片的
13: 也是一个老曲种了，
12: 是是是，
13: 小金牙、
12: 罗佩林的，
13: 打的是锣鼓三件。
12: 对，
13: 实际上观众啊，不为看洋片，
12: 为的是
13: 主要是听唱，
12: 嗓子好，
13: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12: 您瞧，
13: 唱得好听。
12: 是啊，
13: 唱唱什么楞登，唱唱什么楞登，唱
12: 锣鼓三件。
13: 后面没人了吧？
12: 没有了，我瞧着没别人了。
13: 你这看，
12: 我都替您看住了，没别人唱了，
13: 别人出来了。
12: 哎，放心吧。
13: 哎，唱唱什么楞登，唱唱什么楞登。唱，
12: 往那里边再看哦。
13: 你唱的吧，
12: 有一有层，大清以上乃是大明，大明做了16帝呀，末帝崇祯呐，不得太平，3年旱来3年涝啊，米贵如珠啊，那价往上边升，有钱的人家卖骡马啊，没钱的人家就卖儿童啊，黎民百姓遭了涂炭喽，
13: 苍苍不能登苍，
12: 出了位英雄啊，叫李自成啊，
13: 哎呀，
12: 是
4: 是这个味儿吧？
13: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拉洋片的小金眼儿，
4: 对，
13: 让他去带案。
4: 哦，那还缺一个掌刑的。
13: 掌刑呢，得找一个有力气的，
4: 得打人呢。
13: 盯着掌刑吗？
4: 是是是是，
13: 找着了。
4: 干嘛的？
13: 跑旱船的。
4: 哦，连唱带舞，
13: 五大三粗、啊，
4: 有力气，
13: 唱起来
4: 啊，
13: 载歌载舞，
4: 什么味儿呢？
13: 出来出来出来！
4: 他准知道有一个。
7: 睡头一天，小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姐姐一看就忙搀起呀，走上前个拉一扇，慌忙掏出压岁钱，哎嗨哟，姨奶同胞，你拜的什么年呐？呼嘿呀，
8: 啊唱唱的喜字喜字唱，啊唱唱的喜字喜字唱，
13: 行行行行，
4: 下下下下下下。
13: 这哪儿跑旱船的，整个一刨坟的，你看什么模样的，
4: 应该给他扣上，
13: 看住了啊，别让他们出来了、啊、
4: 得交给我了、
13: 哎、他有力气，
4: 是是是，
13: 让他去掌刑。
4: 这还缺一个回事的，
13: 回事的不好找，
4: 是啊，
13: 总没有合适的，
4: 那怎么办呢？
13: 那天
4: 啊
13: 在大街上转转来转去、
4: 哦、
13: 你爷爷碰上一个，
4: 你可巧了，
13: 叫街雷砖的
4: 啊，要饭的、
13: 不是现在要饭，
4: 哦哦，
13: 过去要饭啊，
4: 嗯，
13: 甭管多么冷的天，
4: 嗯，
13: 十冬腊月
4: 啊，
13: 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4: 是
13: 上身永远是光脊梁，
4: 不穿衣裳，
13: 拿着砖呢往这儿拍，
4: 太惨了，
13: 问我们叫勒砖，
4: 是是是，
13: 这都勒紫了，
4: 哎呦，
13: 说出话来那更惨呐、
4: 啊、老爷老爷，可怜可怜我吧，哎呦
13: 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3: 哎呀，
4: 来来来，
13: 这年轻轻的身强体壮怎么干这个呀？
4: 是啊，
13: 吃不饱啊，
4: 吃
13: 不饱没关系啊，你跟着我吧，
4: 嗯，
13: 跟着老爷我管吃管住给零花，
14: 脑不中
4: 啊，
14: 不中，我请不起你啊，
4: 嗨，
13: 谁给谁钱呢？我给你，
4: 给你，
14: 我给我钱了，
13: 哎，
14: 哎，太好了，
13: 准备准备去，
14: 谢谢老爷，
4: 快过，这还。
13: 哎呀，都掉土了，
4: 合着高兴也累呀、啊！
13: 你看看，人马齐了，
4: 这就算齐了。
13: 上任三天，
4: 嗯，
13: 有人打官司告状，
4: 这就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13: 这案子也有意思，
4: 什么事情？
13: 这案子
4: 啊，
13: 是这么一档的事情。
4: 哎
13: 哎，
4: 哎呦
13: 哎呦哎呦，地动山摇了，
4: 哎
13: 哎哎，快点！
14: 老爷，出来呀！有人打官司了。
15: 老爷出来喽，
14: 喂我
13: 什么事儿啊？
14: 大老爷，有人打官司了，你看看成文保，
13: 把状子呈上来、这你用过没用过呀？就拿出来了这个，我看看。哎呀，
4: 完了，老爷不识字，来来来，我来、哎、我看我看、
13: 哎、你看看，哎呀，我这白内障该治了，
4: 够味儿啊这个啊。
16: 老爷我明白了，
13: 哎，
16: 这是一桩花案。
13: 怎么叫花案啊？
16: 嘿，原告白云鹏状告被告张三、嗯、说趁他不在家进屋调戏自己妻子乔清秀。
13: 哦，这个白云鹏是
16: 唱京韵大鼓的，
13: 乔清秀
17: 唱河南坠子的，
13: 还有个张三，
16: 哎，他是唱数来宝的。
13: 哎呀，这个问题很棘手啊。
17: 是、
13: 嗯、这不归咱们管呢、
18: 啊、哦，老爷，不归我们，归谁管呢？
13: 这归北京曲协管呢。
4: 是啊，
13: 他们找对找错人了。
4: 哦，
13: 这得找李伟健呐。
4: 对对对对。
13: 我说啊，
4: 哎，
13: 找伟健。
17: 啊，
13: 伟健来了吗？
19: 来了。
13: 伟健，伟健来了。
4: 老爷老爷，
13: 伟健，
4: 伟健来不了。
13: 怎么？
4: 伟健拆了。
13: 伟章啊。
4: 不是您不说伟健吗？不是
13: 说相声的李伟健。
4: 哦，那也来不了。
13: 哎呀，
14: 不行吧，我师傅
13: 他们找错人了、那么回去吧。
18: 老爷，
13: 嗯，
18: 你听我说，
13: 哎，
18: 好不容易来了个买卖，咱可不能往外推呀、啊、咱得升堂。
13: 哦，升堂啊。
18: 啊，
13: 这好办，来人呐，
17: 嗯，
13: 升大堂。
17: 哦，嗯，
18: 老爷慢着。
13: 怎么着？你别摸我。
18: 不 不能升大堂
13: 啊，
18: 得升二堂。
13: 为什么？
18: 因为二堂有屏风，您又是个戏迷，您要一唱戏惹得三班衙役一哄堂大笑，多可笑啊！
13: 哎呀，
18: 您要是一说话挂出戏韵，我这一锤屏风。哦，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19: 我是冷的，
4: 他快开戏了。
13: 哎呀，我听着都裂心。
4: 什么词儿这是？
19: 裂心。
13: 多个夫人多个心眼儿，提醒的好。他怕我犯戏迷。
19: 是啊。
13: 我说喊堂的，
19: 哎，
13: 喊一嗓子。
19: 好嘞。
13: 我说老爷升二堂。
19: 得嘞。
11: 哪位在板房啊？急了忙的带俺老爷升堂。
20: 飞。
4: 是
13: 还废物点下呢，
4: 那什么
13: 威武，
4: 差不多差不多
13: 差
4: 不多
13: 差远了，这个来呢，
19: 哦，
13: 带原告，
11: 带到带原告白云鹏，云鹏鹏鹏，
21: 来来来来，冤冤枉冤枉，
4: 哪儿哪儿哪儿哪儿比赛，
19: 这什么比赛，这边
21: 辛苦辛苦
19: 辛苦
21: 辛苦
4: 辛苦
21: 辛苦
13: 辛苦辛苦
19: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4: 也别客气了，这儿还一位呢，
13: 这一老艺人，
21: 哎，参见姥姥
13: 姥姥。老爷
21: 啊，这参见老老爷，
13: 老老爷上堂回话
21: 啊，
13: 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21: 他我这人主贵啊，
13: 啊，
21: 他就是有点怯官，
13: 那怎么办呢？
21: 干脆我给您唱得了，
13: 哎，唱比说好听啊，
21: 是不是？
13: 那唱吧。
21: 太爷吃饼，
13: 吃饼，荣饼，
21: 哎，荣饼啊，
13: 嗯，
21: 咚个咚咚，里根咚咚，里根咚的咚，
13: 还带着弦来的。
21: 未曾开言论飘零，
13: 好腔。
21: 尊声大人仔细听，
13: 说吧。
21: 那一日小人不在家中坐，来了个数来宝的叫张三。那张三到家无别是他，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秉公正问清此案，真乃是拨云见日重，现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
13: 哎，
20: 好，
13: 你呀，可唱完了，
21: 不是这
13: 回光返照的腔都是，
21: 心火不在。
13: 我这行了，
21: 您凑我听，
13: 我让你唱了
21: 啊。对，
13: 行，
21: 我冤呐！
13: 我呀，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21: 那怎么办呢？
13: 我得听你媳妇怎么说。
21: 我媳妇也来了，
13: 来呢，带乔清秀，
11: 好，带乔清秀，清秀秀秀秀秀秀秀秀，
4: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带你呢，别磨蹭，快点，
21: 行了，行了，行了。
22: 哇，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21: 哪儿啊？
4: 不是块大就是大人，大人在那儿呢。
21: 这
13: 我瞧瞧，好嘛。哎呀，
22: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13: 行了，就别抖楞了啊！就这点家当还都抖了出来了，太要命了。我说，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23: 我这儿唱吧，
21: 别问了就了。
22: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泪不干呐，泪不干呐。
21: 行了行了行了，
23: 还有没鼓掌呢？
21: 是什么？
22: 泪不
21: 干。不是这句给钱多呀，是怎么着？
23: 哦，不是，
21: 往下唱啊。
23: 啊，
21: 往下唱。
23: 往下我会早唱了。
22: 小女子，
23: 你不唱这句还唱不了二
19: 句，从头来。
22: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尊一声我的时候，老爷细听怒。
23: 什么味儿啊？这是捣乱，本来就。

0: 不辞的事
1: 儿。说实话了，哎呀，
0: 你看还得从头来，你看，
2: 赶紧的吧。
0: 尊一声我的县长老爷，细听怒言呐、啊！咋的啦啦啦啦啦啦啦，正三呀！
3: 他这道词是，哎，
2: 该捂坠子了。
0: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呀，咋的啦啦啦啦啦啦啦，正三啊！许配了白云鹏正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他不在家里呀，来了。哥，走！
1: 什么弦儿？这
0: 出来宝地，他叫张三，拿出三刀五家没有别的干呐、啊，调戏民女为哪般呐、啊？咋的啦？啦的啦的啦，张三啊！小女子说了一声，
3: 不应准呐！
0: 咋的啦？咋啦？
2: 上
0: 啊！他抢了奴家我8000万块钱。
2: 我
1: 说你穷疯了吧你！
0: 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啊！我又身孕3000多天。
1: 妖精啊！
2: 妖精啊！
0: 忽觉腹中疼难忍呐，八成小产又把孩儿来添。望求我的大人，整个愣整。

0: 行了，
1: 我说大胆的民女，公堂之上调戏老爷，你该当何罪呀、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啊，
0: 没事儿、
3: 啊，到哪儿都有个包海。
2: 对，
1: 这个唱鼠来宝的张三可太万恶了。
0: 是，
4: 对，
1: 来人呐，
4: 在，
1: 带张三。
4: 是。唐朝的兴仁喜六臣，张三做事太不仁，你们两个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慢针，叫声张三的你就跟着我来走啊，唱唱什么隆咚，唱唱什么隆咚，唱唱管教你在堂上叫命归阴呢、啊、哎
0: 没找这茬儿
1: 小金牙、嗯、这小金牙你带案就带案吧，你唱什么唱啊？你唱我不会唱啊！听着，哎，小金眼儿，你别穷酸，你不要跟我拉洋片。
4: 走，
1: 哎，叫我走我就走，一走走着大堂口。
4: 跪下！
1: 叫我跪呀，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0: 别说实话了，
1: 张三，调戏民女，从实招来。哎，禀大人，您听我言，这调戏民女不是咱。这白云鹏短我钱，事到如今没还完。啊，那一天我到他家，他媳妇儿说我调戏他，
3: 大胆！
4: 行了，你这人怎么意思啊
1: ？不是你调戏就不是你调戏，你唱什么劲儿啊？不是你调戏还是我调戏怎么着？啊！
4: 老爷，
1: 我下不去这手，
0: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4: 是老爷这是。
1: 是你不是你，你唱什么呀？你唱《鼠来宝》，这唱《金云大鼓》，他唱《河南坠子》，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4: 有
1: 啊，唱两句你们听听。
4: 好，唱。
1: 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动无名，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何心？将张三责打，
4: 听泪藏，
1: 此恶是困难。下去也大，
5: 老爷命我叫你大，叫声张三你听根呀，挑戏民女你该当何罪呀？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哎嗨哟，看你执法不执法呀？哎呀，
6: 跳呀跳呀跳！
1: 找不着，
5: 老爷我招了，
1: 陆公。
7: 喜剧幽默大赛了，
1: 夫人说太对了，都别唱了。
7: 忽听堂上乱嚷嚷，
0: 他唱了，还一个在这
7: 儿，奴家心里慌。

0: 花
1: 啊，会是你后面活人喧哗。
2: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哎，回来了啊！
11: 是，
10: 这给弄完了
11: 啊，这给扔了。
10: 哎，这狗扔完了啊！
11: 是是。
10: 哦，那狗扔完了。
11: 哎，
10: 来，过来瞧一来。
11: 干嘛呀？
10: 比你回来的还早呢。哎，到这个兴趣爱好啊，大家呢这个我不太了解
11: 啊，
10: 我不敢妄加臆断。
11: 呵，
10: 我说说我身边的人
11: 啊。说谁呀？
10: 就我这个搭档
11: 啊。啊，我的爱好吗？
10: 哎，这个侯振鹏他爸爸
11: 啊。还不是我。
10: 我得叫大爷呀。
11: 那倒是。
10: 侯振鹏他爸爸呢？
11: 干嘛？
10: 侯尚树。
11: 哎，对。您先等会儿。
10: 我带这人就是。
11: 这名字那么淘气呀，咱们
10: 啊，
11: 哪有侯？没有侯尚树，知道吗？
10: 就大爷。
11: 哎，
10: 他爸爸发愁一个事儿。
11: 什么呀？
10: 他哥哥，
11: 嗯，
10: 孝敬老头。
11: 干嘛呀？
10: 给抱了一纯种的
11: 啊啊
10: 京班狮子狗，没俩月，
11: 怎么了？
10: 这新鲜劲儿可过了啊
11: 啊啊！
10: 过新劲儿了，
11: 哦，
10: 也不管喂了，也不管喂水，不给洗澡。
11: 好，
10: 您琢磨琢磨，这纯种，白色京班狮子狗
11: 啊，
10: 一天到晚就这滚来滚去，那没两天全黑了，
11: 啊，自生自灭了。
10: 最后这狗啊，
11: 嗯，
10: 各位，
11: 对，
10: 黑到什么份上？
11: 你说吧，
10: 这狗要趴在煤堆里头，
11: 哎，
10: 硬的是煤，
11: 对，
10: 软的是狗，
11: 哎，太脏了，
10: 脏着呢，哎呦，没法弄了。
11: 哦，
10: 一瞧这个。
11: 嗯，
10: 他妈妈这人心呀，
11: 啊
10: 就是心气儿高。
11: 对，
10: 跟他爸爸就商量，你瞅瞅，
11: 嗯，
10: 我说你什么呢？嗯，
11: 是
10: 你弄这玩意儿，你说你弄两年新劲儿，你这脏了吧唧。
11: 哎，
10: 这咱们家又住平房，不像人那有条件，
11: 啊、
10: 这出来进去，这多寒碜呢、啊！
11: 那你给出个主意怎么办呀？
10: 我说出主意啊！
11: 哎，
10: 这么办吧，咱

0: 哎，就是这京巴。
1: 您说您要扔啊？
0: 哎，
1: 您找一合适的地儿。
0: 嗯，
1: 他爸爸倒好，
0: 扔哪儿了？
1: 他们家住天桥。
0: 哦，
1: 500米。
0: 嗯嗯，
1: 有一天桥商场。
0: 是是是，
1: 撂这儿了。
0: 哦，就扔这儿了。
1: 赶中午啊，
0: 呵，
1: 他妈正在家包饺子呢。
0: 哦，
1: 哎，正包饺子呢。
0: 对，
1: 就听着门外头啊，
0: 呵。这什么动静？这是
1: 一开门啊，
0: 嗯，
1: 这狗秃溜
0: 呵
1: 跑回来了啊，
0: 觉得还挺像。
1: 这儿喝水了，
0: 哎呦，
1: 他爸不敢后头 啊哼着曲儿的进来，冷儿你个儿冷儿的，哎，回来了啊，
0: 是
1: 这给你弄完了
0: 啊，这给扔了，
1: 哎，这狗扔完了啊，
0: 是是，
1: 哦，那狗扔完了，
0: 哎，
1: 来过来瞧一来，
0: 干嘛呀？
1: 比你回来的还早呢，
0: 嗨，
1: 哎，
0: 好，比平时遛的都近，嗯。
1: 你扔哪儿了你？
0: 就是
1: 那个，我那哪儿啊？
0: 嗯，
1: 我这扔那天桥上着，
0: 那可不吗？
1: 那狗那见天遛，
0: 哎
1: 啊，
0: 是
1: 你那认他认得家，你知道吗？
0: 太近了。
1: 不，我跟你说，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没过幸福，你知道吗？你那么大老爷们，你什么你都弄不成你，你，
0: 哎，
1: 啊，就这么一个狗，你说你，我告诉你啊，咱俩不，我跟你说，明天你踏实把这肉弄了，
0: 哎，弄远点这。
1: 我告诉你，别，到时候我跟你急，你信不信？
0: 就是，啊，
1: 信你给我扔了。
0: 嗯嗯。
1: 第二天他爸真听话，
0: 这回扔哪儿去了？
1: 远点吧。
0: 哎。
1: 坐着公共汽车，
0: 哦哦，
1: 叫958，
0: 嚯，
1: 上哪儿啊？
0: 这是
1: 八大处，
0: 嚯，这回够远的。
1: 他爸比琢磨那儿好啊，
0: 真是
1: 香客多，
0: 没错，
1: 全是，
0: 那更是好人了。
1: 哎，慈善心肠的人，
0: 对，
1: 到那儿谁见着抱回家，
0: 哎，
1: 好吃好喝好养的，
0: 就是
1: 这样挺好。坐着车去了，
0: 嗯嗯，
1: 哎，搁小箱子里，到那儿的八大处撂那儿
0: 啊，就走吧，
1: 撂那儿回家了。
0: 哎，
1: 赶中午啊，
0: 干嘛呀？
1: 他妈正在家包饺子呢。
0: 啊，我妈又包饺子。
1: 哎，这包饺子呢。
0: 嗯。
1: 他爸爸进来了，
0: 对，
1: 哎，那怎么样？
0: 这回呢？
1: 回来没回来？
0: 嗯
1: 嗯，今儿还不赖。
0: 哎，
1: 今儿这狗没回来，
0: 就是。
1: 行了，坐这儿吃饭吧。
0: 嗯，
1: 俩人这儿吃，正吃着呢，
0: 哎，
1: 就听着门外头，
0: 是，呵，
1: 咔咔咔咔咔咔，
0: 哟，
1: 咔咔咔咔咔，
0: 这怎么意思？这是？
1: 这狗你扔哪儿了？我扔八大处啊。
0: 是。
1: 那离咱们家坐车好，坐车溜溜俩钟头呢。
0: 那可不是吗？
1: 真扔八大处了，我扔八大处，你放你吃你的。
0: 哟，
1: 这狗可越叫声越大 啊！
0: 出门瞧瞧吧。
1: 一开门，
0: 对，
1: 毁了。
0: 谁呀？
1: 街坊啊！
0: 啊，
1: 有一二奶奶抱这狗回来了。哎呦妈呦，妈，老侯媳妇，你说你可真行，
0: 哎，
1: 你们家老侯真行。我跟你说
0: 啊，
1: 得亏今儿我上八大处烧香去，你知道吗？
0: 哎，那么寸呢？
1: 我跟你说，要搁别人，
0: 嗯，
1: 要搁别人那狗丢了，我告诉你说，我瞅我都不瞅。
0: 哦，
1: 为什么？你们家那狗太特殊了，
0: 哎，得好认呀。
1: 全北京没有这么脏的狗。
0: 哎，实话的说出来，
1: 不是你们家养猪来，你知道吗？
0: 嗯，
1: 我一瞅，我再一叫，妈奔我这儿就来了。
0: 是是，
1: 他认识我呀。
0: 哎呦，
1: 窜我怀里，我一瞧，得了，我给你抱回来吧。
0: 哎呦，
1: 下回你可注意，可留神啊，
0: 真不怕，
1: 别让你们老侯又遛狗，又逮哪儿，又搁那儿了。
0: 哎，
1: 听着没有？
0: 嗯。
1: 好了吧，这狗回去喝水去了。
0: 哎，这赖谁呀？
1: 刚把门关上，
0: 哎
1: 呦，给他妈给气！
0: 呵，
1: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0: 哎呦，
1: 撂！
0: 嚯，
1: 吃什么吃？你说我真是，我跟你啊，跟你30多年，你说我真一点我幸福快乐都没有。你说你们大老爷们什么事儿你都办不了你啊？
0: 这赶上谁知道二奶奶烧香啊？
1: 那也一样啊。
0: 嗯，
1: 你我告诉你啊，
0: 对，
1: 你这么办，这事你办不了。我跟你，我真是我跟你，我对你失望。
0: 这八大处了，都扔不了，那就扔不了了呗。嗯，
1: 哎呀，
0: 怎么办呀？
1: 把那中国地图给我掏出来。
0: 干嘛呀？
1: 你掏出来。
0: 好嘛，
1: 他上学有中国地图，这儿打开了，你瞧好了，
0: 哎，
1: 过来，
0: 是
1: 那儿站着，我们过来瞅瞅，这儿看见没有？
0: 那哪儿？这是
1: 这地儿叫那个内蒙古。啊，
0: 哎，好，
1: 这叫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哎，啊，还是一大活儿。
1: 你看这点儿没有？
0: 对，
1: 这点儿是里程碑的地方。
0: 哎，
1: 咱们国家那神舟那7号
0: 啊，
1: 宇宙飞船就落那儿。
0: 哎，好嘛，这狗没人捡了，到那儿。
1: 哎，那儿有一碑。
0: 嗯，
1: 你去吧。
0: 哎呦，
1: 你把那狗给我撂碑那儿。
0: 哎，
1: 听着没有？我照一照相，照一下啊。记住了没有？记住了。
0: 嗯，
1: 早晨起来啊，
0: 哎，
1: 赶夜里3点多钟，
0: 嗯，
1: 抱着这狗，弄这小纸箱子啊，
0: 对，
1: 抱好了。
0: 哎，是
1: 穿着棉大衣，
0: 哎呦，
1: 奔北京北站呀。啊，
0: 对，
1: 哎，北京北站坐慢车，
0: 是
1: 一趟，
0: 哎，
1: 到这呼伦贝尔。
0: 哇，
1: 到这儿可不要紧啊，
0: 嗯，
1: 下了这个火车，
0: 哎，
1: 坐摩托，
0: 呵，
1: 坐摩托
0: 啊
1: 那有那个这咱们蒙古同胞
0: 是
1: 这骑摩托
0: 车，哎。
1: 到这个神舟七号飞船
0: 哎
1: 落地这地方、
0: 哎、哦哦
1: 这儿有碑啊
0: 是
1: 这儿碑
0: 啊
1: 找的当地的牧民
0: 哎
1: 哎这儿一块合影留作纪念呀、
0: 啊、对把这茬忘了
1: 纪念呀

0: 是，
1: 可不提这事儿啊。
0: 嗯，
1: 单聊家里头。
0: 对，
1: 他爸爸可走了一天一宿了。
0: 哦哦，
1: 这已然就夜里12点多了啊。
0: 没错，
1: 他妈妈
0: 啊，
1: 好歹夫妻一场这么多年，
0: 哎，
1: 嘴上说
0: 是
1: 不疼老伴儿，
0: 哎，心里他得惦记着，
1: 能不想吗？
0: 没错没错。
1: 后半夜他爸爸不回来，他妈也睡不着觉啊。
0: 哦哦，
1: 坐这儿着急啊。
0: 没错，
1: 这儿包饺子呢。
0: 哎，我妈24小时包饺子是吗？
1: 啊，
0: 怎么老包了这饺子？
1: 给人家加工。
0: 哎，
1: 加工，
0: 你别老提这饺子。
1: 怎么还不回？你说真是，说什么真往心里去。
0: 是，
1: 你就认个态度，你就好好养我，能说你什么？
0: 把地图都掏出来了。
1: 老头还挺实在。哎呦，这正这儿琢磨呢啊，就听着门外头
0: 哟，哎，这半夜了，没准不是那么回事。
1: 嗯，可不是吗？
0: 对，
1: 我跟你说不能。
0: 嗯，
1: 我跟你老头他疼我爱我，他不能那样。
0: 哟。
1: 这声可越来越大
0: 啊！
1: 眼瞧着平房
0: 是
1: 那街门这胡同，那灯可就都打开了。
0: 赶紧开门瞧瞧吧！
1: 就不行，给人街上吵去。一开门，
0: 哎，
1: 还是他们家这黑狗。
0: 哎呦，
1: 呲溜就跑进来，腾腾腾这儿喝水。
0: 是，
1: 哎呦，他把这活给气的，这
0: 啥没办成
1: 啊！弄这事儿你弄不成，正这想着呢，
0: 哎，
1: 就看他爸爸又打后头跑进来了，
0: 身
1: 上都冒烟儿。
0: 好家伙，
1: 琢磨这身汗吧，冒烟儿。哎呦，我回来了
0: 啊，
1: 累死了。
0: 哎，
1: 好家伙，
0: 嗯，
1: 那个累坏了。你还有脸回来呢啊？他妈正这儿唠叨呢。
0: 对，
1: 他爸这回是真急了。
0: 怎么着啊？
1: 抡圆了冲他妈那脸，啪！
0: 哎呦，
1: 他葫芦这么一小下。
0: 好。
1: 哎呦，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你我让你扔狗，你反过来你还敢揍我？你有理了？你不是媳妇儿？我跟你说实话，
0: 哎，
1: 还扔狗呢？今儿要没这狗领着，
0: 怎么着啊？
1: 我自己我都回不来了。
0: 哎，就这个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我参与过的戏啊，
11: 啊，
10: 《速度与激情》，哈，我与乘客，
11: 嗯，
10: 这个手刹不太灵，
11: 哎，等会儿吧，
10: 这个手刹不太灵，行吧，不认识我，
11: 我还没认出来，
10: 嚯，你不认识我，
11: 嗯，不知道谁，
10: 这个人孤陋寡陋啊，这个人，哎，啊，
11: 我怎么净漏了？
10: 不是你不认识我呀？
11: 那叫孤陋寡闻。
10: 你甭管叫什么了
11: 啊，
1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11: 你说什么？
10: 我这个人啊，
11: 啊，
10: 我在话剧界啊，
11: 怎么样？
10: 很有声誉。
11: 哦，都了解您。
10: 这么跟您说吧。
11: 说什么？
10: 话剧界啊，
11: 啊，
10: 很多知名的演员
11: 哦，
10: 都管我叫师傅。
11: 嚯，那咱可得问问了
10: 啊，
11: 都哪个话剧演员管您叫师傅啊？
10: 有这个
11: 谁？
10: 何冰。
11: 何冰管您叫师傅，
10: 知道吧？
11: 还谁呀？
10: 有这个何冰，
11: 啊，还有
10: 刘百万，
11: 刘
10: 李大锤，
11: 不是
10: 王尔敏，张有才。
11: 等会儿，等会儿吧
10: 啊！
11: 您这后边这几位是哪村话剧团的呀？
10: 哪村话剧团干嘛呀？啊，这些个人都很有名，都管我叫师傅啊。
11: 行，您等会儿吧。
10: 你知道吗？
11: 我们呀就知道何冰。
10: 知道何冰，
11: 哎，知道何冰，别说我知道何冰，大家伙儿都知道他，
10: 大伙儿还都认识何冰。
11: 对了，
10: 他是干嘛的呀？
11: 哎，你不认识啊？
10: 不是，
11: 说半天你不认识是吗？
10: 我会不认识吗？
11: 啊，
10: 他管我叫师傅，他管我叫师傅，我能不认识吗？
11: 哦，您教的何冰啊？
10: 何冰嘛，
11: 啊，
10: 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啊，
11: 哎，
10: 对不对？
11: 不是您哪儿人呢？您是
10: 北京人啊？
11: 我看您这口音离三河县不远呢，
10: 你们说话都有点儿。
11: 行了，别揍进北京话了。他叫北京人艺，
10: 北京人艺的演员，
11: 嗯，
10: 何冰
11: 是
10: 戏演的好不好？
11: 太好了，
10: 话剧演的好不好？
11: 棒啊！
10: 为什么好啊？
11: 您说，
10: 我带着他呀。
11: 哦，您教的，
10: 我们天天一块儿飙戏呀。
11: 呵，你瞧我们看见圣人了，
10: 那这彪戏我带着他呀，
11: 啊，
10: 管我叫师傅。
11: 那怎么带呀？
10: 昨晚上，
11: 嗯，
10: 我们还一块演一出。
11: 哦，是啊，
10: 昨晚一块演出嘛。
11: 啊，
10: 这个演出之前啊，
11: 嗯，
10: 我还开车接上他。
11: 嘿，您是很负责任的老师啊，
10: 长者风范嘛。
11: 太好了，
10: 车上我们还聊天呢。
11: 啊，您聊什么了？
10: 啊，车上聊天，我开着车呀。
11: 啊，
10: 何冰坐我边上。
11: 哦，您开，
10: 我开呀，
11: 亲自开。
10: 我有车，我车好啊。
11: 是啊，
10: 我开车
11: 啊，您来吧。
10: 哎，
11: 聊什么呢？玻璃还手摇的，您看看，豪车啊！
10: 冰子，
11: 哎，等会儿，
10: 冰子，
11: 等会儿，
10: 我跟你说，
11: 等会儿啊！冰子是谁呀？谁是冰子呀？
10: 何冰啊！
11: 何冰，你叫人冰子，
10: 一是你叫何子，
11: 哎，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10: 冰子嘛，
11: 那想想冰子，冰子啊，
10: 哎呀，冰子，
11: 嗯。
10: 师傅跟你说啊，
11: 说什么呀？
10: 咱这个呀，
11: 啊，
10: 就得走正道，
11: 好话呀，
10: 不能走瞎道。
11: 那何冰怎么说呀？
10: 师傅，
11: 嗯，
10: 我认为您这不是正道。
11: 你瞧，还质疑起来了啊？
10: 嘿，
11: 嗯，
10: 我说冰子，
11: 嗯，
10: 我这不是正道，你不听师傅的，
11: 嗯，
10: 那你说得听谁的呀？
11: 听谁的呀？
10: 得听导的呀。
11: 哦，听导演的。
10: 嘿，
11: 你瞧，
10: 我说冰子，
11: 怎么了？
10: 你现在出点名了，这行是见长啊。
11: 什么意思呀？
10: 不听师傅的是吗？
11: 生气了？
10: 听着，
11: 哟，干嘛呀？
10: 下去，以后别管我叫师傅。
11: 哎，等会儿，等，
10: 别管我叫师傅，知道吗？
11: 就一句话就轰下去了，
10: 急了。
11: 你瞧瞧，
10: 这得管呢。
11: 啊，
10: 当然何冰也急了，
11: 他怎么说话？
10: 咣当一拽车门，扬长而去，走了。
11: 真生气了。
10: 走没关系啊。
11: 嗯，
10: 最可气的，
11: 哟，
10: 最可恨的，
11: 怎么了？
10: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11: 为什么？怎么了？
10: 他给我打了一个差评啊，
11: 打一
10: 差。这一个差评得十个好评才能顶了呀！
11: 您等会儿，
10: 我这拉不着人呐，
11: 司机师傅啊！您说半天，你开车的是吗？
10: 都管我叫师傅，
11: 对，我们都得管你叫师傅。
10: 你
11: 我们跟你客气，
10: 不是你没明白吗？
11: 明白什么呀？
10: 就我这，你当我真开车呢？
11: 不是，你我那意思，您好好开您的车，您别跟何冰聊戏行不行？
10: 没聊戏呀，
11: 你聊半天戏了。
10: 哪句聊戏了？
11: 你说我们这行得走正道。
10: 对呀，得走正道，别走瞎道，多要人钱呐。
11: 不是。
10: 你还说是得听导的。
7: 对呀，咱得听那导航导的呀。
11: 你开车去吧。
7: 我开什么车？这哪句聊戏了？
10: 哪句聊戏了？
11: 行行，这都是开车的事儿啊。
7: 这没有，
10: 你是演员吗？
11: 我太是演员了。
10: 演员咱得体验生活呀。
11: 哦，
10: 塑造人物啊。
11: 哦，您是想塑造那司机，所以体验生活去了。
10: 那你当我天天开快车、穿车、出租车、顺风车呢？
11: 好，你开的够全的呀。
10: 我不天天干那个
7: 啊，
10: 每天啊就干这么十七八个钟头。
11: 哎，嚯，
10: 剩下我得睡会儿。
11: 十七八个钟头，
10: 血压高。
11: 这是个很努力的司机。
10: 谁很努力？
11: 注意保护点性命。
10: 保护什么性命？
11: 啊，
10: 就是我这叫体验生活。
11: 那您别光体验呀，
10: 最近塑造这个司机的角色，
11: 您得拍戏呀。
10: 哎，说到点上了
7: 啊！
10: 我不光在这话剧界啊，
7: 啊，
10: 这影视界、电影界我也都参与。
11: 哦，您还参与影视界？
10: 哎呀，我弄那个戏多了。
11: 您说什么？
10: 我弄那个戏多了。
11: 您听这字眼就不像导演，弄那个戏，
10: 真的随便说俩吓死你。
11: 那您说吧，
10: 您说俩。
11: 我们听的什么戏啊？
10: 我参与过的戏啊，
11: 啊，
10: 《速度与激情》。哈，车在囧途，
11: 你瞧，
10: 我与乘客，
11: 嗯，
10: 这个手刹不太灵。
11: 哎，等会儿吧，
10: 这个
11: 手刹不太灵，像话吗？
10: 电影啊，
11: 哪有这电影啊？
10: 你们
11: 这个刹手不太冷，
10: 叫什么？
11: 这个手刹不太灵，这个刹手不太冷。
10: 对，这都电影，可能你看的少点
11: 啊。电视剧呢？
10: 电视剧就多了。
11: 哦，
10: 哎，电视剧我专长。
11: 他们找你了？
10: 好多剧组都找我呀。
11: 找你干嘛呀？
10: 找我当这个艺术顾问。
11: 嚯，你瞧瞧，
10: 艺术指导。
11: 哦。
10: 艺术策划，
11: 还有
10: 艺术统筹，
11: 还有什么
10: 艺术接人，
11: 艺术
10: 送人，艺术去火车站，
11: 嗯，
10: 艺术去机场。
11: 行，您等会儿，
10: 艺术拉盒饭。
11: 您还见着货拉拉呢啊？
10: 见着
11: 您还是开车呀？您这要不了什么艺术，也就有点技术。
10: 什么叫帮忙嘛？帮忙知道吗？
11: 哦，您帮助他们。
10: 主要咱得弄戏呀。
11: 啊，那您说您还弄过什么电视剧？
10: 我弄的那电视剧啊，那都是经典。
11: 什么呀？
10: 当年有一部戏啊，火遍大江南北呀。
11: 我们听听，
10: 叫《大邪门》。
11: 大。
10: 这部戏啊，
11: 我们今儿看见他就很邪门了啊，
10: 收视率很高。
11: 我没有大邪门
10: 啊，
11: 宅
10: 啊。对了，大邪宅。
11: 哎，
10: 这部戏、啊、
11: 是个惊悚的、
10: 京味儿的。
11: 哪有京味儿啊？
10: 京味儿，
11: 大邪宅干嘛
10: 啊？
11: 大宅，
10: 大宅男。
11: 好，
10: 这部戏啊，
11: 您出个门吧，行吗？
10: 啊，
11: 还大宅男，大宅门。
10: 对，就大宅门嘛。
11: 啊，
10: 对，我跟那导演郭子嘛。
11: 郭威，
10: 郭，
11: 还得捧哏那个。
10: 郭威
11: 怎么叫郭子？是谁呀、啊？
10: 大宅门那导演郭子嘛，宝昌。
11: 郭宝昌，
10: 郭宝昌，
11: 你叫人大名行不行啊？
10: 嘿，我们都一块儿
11: 啊，
10: 这戏演员也好啊。
11: 谁啊？
10: 陈宝国
11: 有，
10: 和那个赛飞。
11: 和哪个赛飞呀、啊？
10: 就那个赛，
11: 就叫何赛飞。
10: 何赛飞
11: 啊，
10: 对对，就我们一块儿弄的这戏。
11: 哦，大宅门你弄的？
10: 现代戏我也弄过。
11: 还弄过什么呀？
10: 这个有一部反映家庭暴力的，
11: 叫
10: 不要和陌生人惹惹。
11: 哎，您不要和我们惹惹了，
10: 不是，不要和陌生人掺和。
11: 您掺和半天了，
10: 不要和陌生
11: 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10: 不要和陌生人瞎聊。
11: 好，
10: 这部戏我弄的，
11: 对不了了。
10: 哎，很多这个名演员，跟我也有合作。
11: 谁呀、啊？
10: 有一位叫孙俪，知道吗？
11: 大明星啊，
10: 孙俪知道吗？
11: 邓超的爱人，知道啊？
10: 孙俪
11: 啊，
10: 栗子，
11: 栗子，糖炒
10: 糖。小吃是怎么着啊？
11: 糖炒栗子？
10: 什么糖炒栗子呀、
11: 啊？
10: 孙俪，我们都熟，我们都熟了。
11: 是你不熟，他怎么吃啊？
10: 这怎么还是吃的？
11: 你说的栗子，
10: 孙俪这演员，影视剧演员，
11: 你叫人大名行不行啊？
10: 孙俪怎么火的？
11: 怎么火啊？
10: 就我给他弄火的呀！
11: 我你怎么给孙俪弄火的呀？
10: 我给他弄。当年
11: 您说说吧，
10: 当年我给孙俪弄这戏，大伙都熟悉。
11: 我们听听
10: 半月板。
11: 对。
10: 我给孙
11: 是把孙俪撞了，
10: 我给他拍这半月板
11: 撞磕膝盖了，照半月板吗？
10: 这怎么老有车祸呀？这里
11: 你说什么？你说半月板呢？
10: 电视剧《半
11: 芈月传》，《芈月传》，还半月板？你认识字吗？
10: 芈
11: 月传，
10: 芈月传，对，就那戏吗？
11: 啊，
10: 就那戏。这戏还有呢？
11: 还有什么戏啊？
10: 近些年年轻人爱看的
11: 什么？
10: 有一部叫《知否知否》，应是绿灯行，红灯停。
11: 哎，
10: 这部戏
11: 您要真那样，不至于撞孙俪。
10: 怎么
11: 还有交规的事儿啊？
10: 没有交规，
11: 没有绿灯红灯的事儿。哎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7: 啊，对，绿就这戏啊，
11: 这戏我弄的
10: 啊，也你弄的。
11: 但是刚才说这些戏啊，你听出来了？
10: 我听出什么？

0: 来了，
1: 这个电视剧呀、啊，不是我的专长。
0: 不，我听说您应该买个电视。哎，
1: 我买电视了。
0: 您看过电视吗？
1: 我这当然看过呀。
0: 啊，
1: 我这电视剧，我这都是业余，知道吗？
0: 啊，您那儿又业余了。
1: 刚才说咱是干嘛的？
0: 您是话剧啊。
1: 话剧演员啊。
0: 别吐了，行吗？
1: 对不对？
0: 啊，
1: 我这个心血投入在哪儿啊？
0: 是。
1: 都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啊。
0: 哦。
1: 问问您啊。
0: 您说一说。
1: 看过话剧吗？
0: 谁没看过话剧？
1: 看过什么话剧啊？
0: 看过什么《乌龙山伯爵》？
1: 哦，
0: 《恋爱的犀牛》？理查的姑妈？完，这都看过。
1: 你看的比我多呀！
0: 我就看仨，就比你多是吗？
1: 不是
0: 啊，
1: 你没明白？
0: 我明白什么了？
1: 我呀，
0: 啊，
1: 我说你在这个观众席看的比我多。
0: 哦，你都在车里看。
1: 我在车里看干什么呀？
0: 国产车大屏幕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我都是在后台侧幕条看。
0: 侧幕条看干嘛呀？
1: 我在侧幕条，我这师傅啊，
0: 哦哦，
1: 给他们盯着呀。
0: 嗯，
1: 我在侧幕条，我拉开这幕以后，
0: 您等会儿，
1: 我就
0: 您这还是开您的车呢，看前后有没有人，别撞着呀。
1: 看什么前后？我在后台看戏，知道吗？
0: 啊啊，
1: 给他们看着。
0: 是，
1: 主要咱得演呐。
0: 您演什么呀？
1: 哎呀，我告诉你，我可不演那俗戏。
0: 嗯，
1: 他们现在都演什么茶馆啊、窝头会馆啊，这咱都不演。
0: 这可不俗，
1: 这还不俗
0: 啊？
1: 大俗戏，
0: 那什么高雅呀？
1: 要我演啊，我都是演这个国外的巨著。
0: 国外什么巨著？
1: 国外这个大剧作家，
0: 谁的？
1: 傻翁的剧作，
0: 傻老头子，
1: 傻。
0: 你说傻翁的剧作，
1: 这傻翁大剧作家，
0: 傻翁，傻翁，傻翁。还傻翁了，
1: 你没打针是怎么？
0: 谁没打针啊？
1: 要咬人？
0: 谁叫你来的啊？
1: 这
0: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莎翁的巨作，
1: 莎老莎吗？
0: 老又改沙悟净了，您听啊，
1: 老沙那，
0: 您演的是《西游记》还是莎士比亚的剧作？
1: 老沙写的那戏，
0: 写哪部戏？您可说明白了啊！
1: 老沙那戏我都演，
0: 哪部戏？
1: 我最喜欢的，
0: 咱看他能不能说对了啊！
1: 哎、老沙，老沙、那个、
0: 哪部？哪部？哪部？
1: 老沙那个
0: 哈哪个？哪个？
1: 哈姆雷特，
0: 好，您鼓鼓掌吧。
1: 怎么样？
0: 终于说对一回。
1: 哈姆雷特，
0: 哈姆雷特有这戏，
1: 哎，对不对？
0: 啊、对，
1: 我都演这个，这戏你都没看
0: 过？谁没看过？我
1: 经典。
0: 不是，我知道这戏。
1: 不，你还知道？
0: 而且那个台词我都知道，
1: 是吗？
0: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英文我也会。
1: 嚯
0: ，To be or not to be。
1: 停，不要再说了。
0: 怎么了？
1: 说了，
0: 干嘛呀？
1: 大家看这个相声演员很没素质啊！
0: 我怎么了？
1: 虽然咱们这个身份地位很悬殊啊，
0: 我跟你比了
1: 我这话剧演员我都没看不起你
0: 啊！
1: 站台上聊这么会儿啊，站这土鳖。哎，这大土鳖，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攻击你了吗？
0: 我没说土鳖，我说土鳖成为，
1: 什么意思？
0: 英语啊！
1: 你跟我弄英语干嘛呀？这人
0: 不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吗？
1: 你别，我都是在中国演这个国外用汉语演的这个话剧。
0: 哎，好嘛，太费劲了，
1: 你看您汉语版的这个
0: 还得翻译过来。
1: 我告诉你，我演这哈姆雷特，那一票难求啊！
0: 哦，
1: 万人空巷，
0: 呵，
1: 只要是一贴出来我演这个哈姆雷特，大街上一人都没有啊，全都上剧场瞧我来。
0: 哦，看您来了。
1: 为什么看我这个呀？
0: 为什么呀？
1: 咱这演的好，
0: 是吗？
1: 除了演的好，这服化道也好，
0: 什么扮相啊？
1: 对，我这扮相太好了。
0: 嗯，
1: 首先啊，我戴着一个卷花的头套、
0: 啊、
1: 又戴着一个大檐帽，我呀还骑着一个笤帚，右手拿着一个小棍，出来以后我是大喊一声，伏地魔你过来吧。
0: 不是，您这哈姆雷特，
1: 我这哈利波特。
0: 哎，别演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 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老时间，
8: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白娘子追着许仙走，
13: 对呀，
12: 许仙当时就生气，
13: 许仙不开心呢，
12: 冲着白娘子嚷嚷上了，
13: 怎么说的？
12: 妮儿，你这是弄啥了呀？你找不着对象没关系，
13: 怎么办？
12: 找我呀，
13: 我给你出主意。您能给我出主意？
12: 在座的啊，只要是单身的小伙子
13: 都注意听，
12: 我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
13: 哪个城市？
12: 杭州。
13: 不是，到杭州管什么用啊？
12: 因为杭州的姑娘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3: 什么特点呢？
12: 她们喜欢主动追求小伙子。
13: 有吗？
12: 有啊。
13: 我怎么没注意啊？
12: 我做了很多的了解和调查，
13: 专门考察过。
12: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了。
13: 您举个例子。
12: 我最喜欢的
13: 是哪一段？
12: 女儿国那段。
13: 女儿国，
12: 女儿国国王拉住唐僧不让他走啊，深情款款地唱了一首女儿情。
13: 怎么唱的？
12: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腰疼啊！
13: 废话，行了，
12: 这是不是女的主动追的男的？
13: 倒是不假，女的追男的。
12: 你看看，
13: 但您唱的这是《西游记》，
12: 《西游记》就是杭州的故事啊。
13: 《西游记》跟杭州有什么关系啊？
12: 《西游记》就是一本写西湖旅游的游记啊。
13: 这么说，唐僧西天取经一直就围着西湖转。
12: 对了，
13: 对什么呀？你得说杭州的爱情故事。
12: 杭州的啊，苏小小有没有？
13: 这是杭州的。
12: 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13: 大诗人白居易写的。
12: 自古佳人难再得，从今比翼霸双飞。
13: 徐文长写的。
12: 苏家有女初长成，跑到西湖追男生。
13: 这是谁写的？
12: 我写的。嗨，
13: 别把你那诗搁到这里头啊。
12: 苏小小最喜欢坐着游笔车游览西湖，
13: 这个有记载。
12: 那天游西湖的时候，正巧看到了一个书生，
13: 碰上一男的。
12: 苏小小抬头一看，
13: 怎么着？
12: 呀呵，小鲜肉。
13: 这词儿太新了吧。
12: 长得真漂亮，
13: 好看，
12: 皮肤真好，
13: 当然
12: 长得跟齐帅一样。
13: 别拿你的名字糟蹋小山肉的词儿。
7: 哎呦，往前一打听啊，书生进京赶考没有了盘缠，
13: 落魄了。
7: 于是苏小小给他了很多的银两，
13: 资助他进京。
7: 哎，你看看，这是不是女生主动追的男生啊？
13: 别说，还真是。
7: 哎，书生进京赶考，没想到真就得中了状元，
13: 金榜题名。
7: 再次回到杭州。

0: 哦，苏小小已经去世了，多惨啊！
1: 书生难过，
0: 那是啊。
1: 给他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钱塘苏小小之墓”。
0: 现在您到西湖边还能看到。
1: 书生越想越伤心啊，越想越难受，
0: 是吗？
1: 正巧还是阴雨连绵，
0: 还下着雨。
1: 书生打着一把油纸伞漫步西湖边，正巧碰到俩姑娘没带伞，这才引出了游湖借伞的佳话，
0: 这多感人！你说这俩姑娘，一个穿白，一个穿……
1: 不，等会儿。
0: 差点滑过去，游湖借伞啊，这是白蛇传呢。
1: 白蛇传，对呀。
0: 对什么呀？
1: 白蛇传是不是女的追的男的？
0: 哦，他们也是女的追男。
1: 哎，哦，许仙、白娘子
0: 俩人
1: 在哪见的面啊？
0: 在断桥啊。
1: 不对，
0: 应该是
1: 卢沟桥。
0: 跑北京了，
1: 俩人一块旅游，
0: 是
1: 在那碰着了。哦，当时啊，白娘子先看见的许仙，
0: 先发现的。
1: 白娘子一抬头，呀呵，小鲜肉，
0: 哎，这句
1: 长得真漂亮，
0: 是
1: 皮肤真好，长得跟齐帅一样。
0: 怎么又提你呀？
1: 哎呦，追着许仙。经过了京杭大运河，来到杭州的断桥。
0: 到断桥，
1: 追到断桥，不能再追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桥是断的，许仙跨不过去。
0: 不是断桥，断桥就指的是断的桥啊！啊什么呀？啊，断桥残雪，西湖十景之一呀、啊。嗯，讲的是瑞雪初降，石拱桥面上薄薄一层白雪，阳光这么一照射，那是若隐若现，似断非断，故称断桥。
1: 哎呀，有点学问啊！
0: 再让你长点学问啊！啊，去过杭州的都知道，那叫断桥不断，长桥不长，孤山不孤，奇帅不帅。那同意的都鼓掌，
1: 那这还有我的事儿。行了啊，反正当时白娘子追着许仙走，
0: 对呀、啊，
1: 许仙当时就生气
0: 哦，许仙不开心呢，
1: 冲着白娘子嚷嚷上
0: 了，怎么说的？
1: 妮儿，你这是弄啥了呀？
0: 不是，
1: 你这弄啥了？你、
0: 啊、咱动作姑且不论啊，许仙一张嘴，怎么一嘴河南话？
1: 你看看啊，许仙是河南人呢，
0: 许仙怎么能河南人呢？
1: 许仙就是河南许昌的小鲜肉啊。哎
0: 有这么解释的吗？啊，没有根据。哎
1: 呦，当时白娘子也着急啊！白娘子冲着许仙嚷嚷上了。
0: 哦，白娘子，
1: 你做啥子哟？你个瓜娃子！
0: 这白蛇怎么又说四川话？
1: 白蛇必须说四川话。
0: 不是，他为什么？
1: 白蛇从哪下来的？
0: 从峨眉山。
1: 峨眉山在哪？
0: 在四川。那是得说四川话，
1: 对不对？
0: 你看白蛇说的是四川话，哎，许仙说的河南话。他俩生了小孩说什么话？
1: 说杭州话呀。
0: 杭州话，
1: 你个小丫该表好嘞。
0: 就是说你这小孩不学好，
1: 俩人的爱情最后被一个叫法海的给搅和了。
0: 都知道
1: 法海谁不认识？得道高僧
0: 是，
1: 头戴五佛冠，
0: 对，
1: 身披袈裟，
0: 不错。
1: 这手拿禅杖，哎，这手拿痰盂儿，
0: 痰盂儿。
1: 博云，哎，哎呀，骑着白龙马，
0: 是
1: 白龙马，是吧？
0: 是什么呀？是，
1: 不是怎么了？
0: 再往下唱，唐三藏就出来了。
1: 不是，
0: 您唱的这是唐僧，
1: 那法海呢？
0: 江苏镇江金山寺。
1: 哦，金山寺的法海，哎，把白娘子压在了雷峰塔之下。
0: 没错，
1: 许仙前去哭他，
0: 伤心呢。那傻小子是吧？
1: 妮儿
0: 啊，别老哭啊！
1: 一边哭一边埋怨法海。
0: 怎么埋怨的？
1: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就掉下来。法海你真变态，我真想用脚把你踹。
0: 哎呀，
1: 哎
0: 呀，这许仙改了功力那了。
1: 这许仙哭着哭着啊，雷峰塔砰的就裂开了，
0: 塔裂了。
1: 许仙一个箭步冲进去，
0: 干嘛呀？
1: 和白娘子俩人化作蝴蝶，翩翩起舞。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
0: 我摔死你！这都像话吗？这都
1: 怎么了？
0: 化作蝴蝶，那是梁山伯祝英台呀、
1: 啊！啊，梁祝，
0: 对，
1: 我说的就是梁祝，
0: 又改了梁祝了。
1: 梁祝就是女的追的男的呀。
0: 哦，他们也是女追男。
1: 哎呦，俩人一起在西湖边万松书院读的书。
0: 对，
1: 上学的时候，这个祝英台先看上的梁山伯。
0: 没错，
1: 祝英台抬头一看，
0: 怎么样？
1: 耶呵，

0: 小鲜肉，
1: 都快背过了。
0: 长得真漂亮，嗯，皮肤真好。
1: 是，哎，嗯，你再提齐帅，我抽死你。
0: 哎，长得跟夜明珠他搭档一样，
1: 还是他？你看看，
0: 哎呦，这个梁山伯也看上祝英台了，
1: 一见钟情。
0: 哎，去他家提亲吧。哦，拿了很多的特产，
1: 带的什么呀？
0: 北京烤鸭、庆丰的包子、驴打滚。
1: 不是，等会儿我问一下啊，梁山伯这北京特产从哪儿买的？啊？
0: 这个许仙给他带的。哎，你管着吧，
1: 真有词儿可。
0: 哎，但是呢，祝家不愿意这门亲事，
1: 遭到拒绝。
0: 梁山伯什么脾气？带着100单八将，这才三打祝家庄。
1: 三打祝家庄啊？这不是水泊梁山吗？
0: 梁山伯不就水泊梁山吗？哎呀，
1: 这能是一码事吗？哎
0: 呀，反正俩人最后好上了，哎，化作蝴蝶翩翩起舞，
1: 这是那个结局。
0: 你看看所有的故事是不是都是女的追的男的？哎
1: 呀，大伙儿单身的都去杭州发展。哎
0: 呀，我最喜欢的就是梁祝。哦，
1: 情有独钟，
0: 因为有很多的艺术形式展现过他们的爱情。
1: 您比如说呢？
0: 越剧
1: 有，
0: 舞台剧
1: 好听啊，
0: 还小提琴
1: 经典，
0: 特别有时候歌曲为他们打造的特别好听，
1: 叫什么呀？
0: 梦蝶。
1: 这歌太好听了，
0: 特别是高潮部分，
1: 您给学一下。
0: 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丽叶是千年的爱，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玉帝哥哥，
1: 等会儿啊，您唱的这是梦蝶，
0: 我这西游记
1: 别唱了。
2: 还挺飘，
3: 我就感觉特别骄傲。你看，所有的嘉宾都没有那什么，我姑娘就来了，她支持我。
4: 这个事儿又不是你相亲，是你妈妈相亲，
3: 你不许再相了。
4: 你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啊？怎么把妈妈推到选择来的？
5: 这个我是被告知的一方，对，他那天就是问我有这么一个机会上不上，我就觉得只要你想清楚了，我鼓励你去做任何事情。
4: 我们这儿不有六位，六位是不是这种类型哈？每个身高体重长相什么的，就按你们的这个经验，觉得可能谁跟你妈是比较搭的？
6: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8: 哦，我是一个高中英语老师，很辛苦，对啊，
4: 那需要带毕业班啊什么的，是吧？
8: 对对，这个是西藏，
4: 西藏，
8: 西藏，因为我全程不吸一口氧，我袋里氧气瓶都没有打开。
4: 您一点高反都没有？
8: 也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觉着我不需要吸。去了趟拉萨，我就等于做了一个体检，觉着自己还 OK。
4: 对，你也应该可以考虑一下自己个人问题。
8: 是，后来他那个成年上大学以后，我就开始考虑。外姑娘她鼓励我，她支持我的。我跟他说了，今天来了，
4: 来了，
8: 来了，
4: 来，在哪儿呢？
9: 你是给我准备上场，
4: 来吧，
10: 这样最自然，这样最自然，来吧，
4: 来吧，来吧，
11: 看妈妈拿的
10: 杯子，对，还挺飘。
8: 我就感觉特别骄傲。你看，所有的嘉宾都没有那什么，我姑娘就来了，她支持我。
4: 这个事儿又不是你相亲，是你妈妈相亲，
8: 你不许再相了。
4: 你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啊？你妈挺强哈。
5: 对，我妈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
4: 你是不是从小都要听她的？
5: 我觉得我妈虽然要强是对她自己那种比较高的要求，但对我没有说那种特别强迫呀，然后需要你一定去成就或者干成什么事情，很多还是很尊重于我自己的意愿和选择。
4: 这好难得，人都说这个家长是老师的孩子都挺惨的，你知道吗？是因为老师本身要求就高，说你看我教的那学生，人英语考100、102、103、104、105的，说你怎么就考了119.5呢？对吧？就这种要求它是无形的，没有感受到。
5: 因为小时候不让我妈教我英语，因为她教就会发现我某些，比方说你到高中这个年级了，应该讲什么知识点，但你没有学会。就是考试我英语还可以，所以她这方面没有特别过的指摘过我。对，可能就是天赋有些遗传的。
4: 对
5: 对，
4: 学语言真的是要有天赋。
12: 不，那个从古就有一句

0: 就自己的孩子教不了，嗯，
1: 对，
0: 真教不了。
2: 再说他也好像一路也都还挺好，也不需要我做什么，成绩也都还行，
3: 所以对你还是很满意的啊。
1: 对，
3: 但我就觉得你妈真教得很好，就是你看你很孝顺，怎么把妈妈推到选择来的？
1: 这个我是被告知的一方，对，他那天就是问我有这么一个机会上不上，我就觉得只要你想清楚了，我鼓励你去做任何事情。而且其实看了我妈妈这么多年一个人嘛，我也特别希望她能有一位能够陪伴她的，无论是在生活上可以知冷知热的，还是说能够有一个人陪着她到处去玩，对，因为毕竟我年轻还是上班，我只能是说靠一些假期然后去填补一些这个空缺，但如果是年纪相仿，然后又能聊到一块儿去，不论是从经历的年代呀，然后这个时间的沉淀啊，我觉得能够搞不好是一个比我更好的旅伴，
2: 肯定比你好，
3: 是的，
1: 对，
3: 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
1: 对对对，
3: 是的。你结婚了吗？
1: 结了已经。
3: 以后需要妈妈给你带孩子吗？
1: 对，如果是有小孩的话，我觉得他肯定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帮手。对，
3: 那还真不能到国外去，你只能定居在北京。
2: 对啊，
1: 这个我完全是开放学。选择就他只要愿意都可以，
3: 哪都行，
1: 对，哪里都可以。
3: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子女就成为一个坚强的后盾。
2: 对
1: 对
3: 对，哎，以你对妈妈的了解，你觉得她找个什么样的叔叔比较合适？或者你看啊，我们这儿不有六位，六位叔叔这种类型哈，每个人身高、体重、长相什么的，就按你们的这个经验，你觉得可能谁跟你妈是比较搭的？就那种类型啊，不一定说是哪一位叔叔，
2: 就是你不要考虑年龄，
1: 就
2: 类型。类型
4: 说类型就行。
3: 我是觉得其实老郭可能那种感觉会比较适合，其实我们那个江叔最好。
0: 我觉得江大哥那型应该适合，因为又是斯文啊，学者的风范。
3: 你觉得呢？哪一位感觉比较适合像你妈站在旁边觉得哎两人挺搭的那种？
1: 我觉得当然仅代表我的这个个人观点啊，我觉得首先第一可能是比较有相对比较有好奇心或者求知欲一点，就可能对一些新鲜事物也比较感兴趣，这个不见得是一些可能那么刺激的事情，但可能生活中很多小事儿会保持一种好奇心，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对于他来说会这样两个人比较能够同步吧，有一些新话题可以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妈可能适合，就是可能上过学，不能说上过学，就是学历稍微好一些的。对，
3: 你一看谁戴眼镜吧，这仨戴眼镜的，
2: 对，
3: 都应该
1: 对
3: 当年看书看多了，
1: 这
3: 样
1: 可能也是我比较狭隘了，因为我一直觉得像我妈妈说跟我爸三观不太一致，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父亲他读书不是特别多，可能这个对于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这个可能是我比较狭隘的见解啊，因为可能学历不见得能够代表一个人的知识沉淀和阅历，我觉得这个还是可能阅历这个词更合适一点。对，
5: 这个儿女怎么说呢，有的人就羡慕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那就是要听话非孝敬，这才是让你不省心的最舒服的最幸福的。
6: 您两个孩子都挺省心的。
5: 我的女儿还可以，
3: 你说要那个叔叔可能未来要有一点那个好奇心的啊，这个的预期我觉得你要降低一点，你们俩都要降低一点，因为据我的感觉哈，穆老师，就是你们男士好像岁数越大吧，就是那点小好奇就越来越少，
2: 因为你都经历了，都看到了。
0: 不是，我是前就是近55以后才就是有一个感觉，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对什么都好奇的，有学习精神，但一进那个一过55。就觉得这也没什么，这还凑合，学不学无所谓，就是懒了。
2: 他是这样，就是女士呢，她更愿意用肢体去触摸世界。
0: 是
2: 啊，男士是我一想就没劲。
1: 对啊，
2: 我一想就没劲。我现在呀，我这个巴拉巴拉一弄，你想去哪儿？去这儿一看，
4: 全都有。
2: 我们不，我得去。就是女士就特别想亲力亲为的去，男士就不是啊。哎呀。他就间接经验，
3: 而且我跟你讲，互相瞧不上。就我们原来出去玩就是这样，走到这儿了，哎，你是看到那个，比方一个建筑哈。 那咱就觉得都到这儿了，咱是不是要走进去看看？
2: 对对对对，
3: 这是女士的想法。
2: 对对对，
3: 男士是都到这儿也不都看到了，干嘛还要进去？
2: 对，
0: 所以说男的越老越懒。
3: 我们说这么多，说这么多是意思，你要降低预期，不要把你觉得，比方说我们吴叔，哎呦这老头挺好的哈，能不能谈一谈？后来
4: 这没觉得，
3: 后来发现
2: 哦呀，
3: 还有三座大山，还有一条狗啊，这个是很好工作的啊。三个大山是三个姐，那条狗你们看已经拽住了他的腿，没法走出这个家门了。
2: 是是是。
3: 但您自己的要求呢？想找个什么样的？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我自己觉得男人，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胸怀，就是说你可以不去，但你不能不让我去还骂我就花钱这样的啊。你可以不去，比如说你由于身体啊，或者我就不想去都没事儿，别说我整天疯又花钱又咋地是吧。那我如果说我跟闺蜜去了，你是什么态度？
4: 我倒愿意这样。为什么呢？
3: 就是他了，就找他了。
4: 为什么？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2: 也可以，
4: 互相都有一个空间、
2: 啊。对，那是可以，我能接受
4: 到。
2: 我想去南方，你想去北方，那咱俩你去南方，我去北方，咱俩又一块儿回来了。
4: 你那有仨老师陪着你，我这有仨老头陪着我，也挺好，是吧？
3: 仨老头行啊，
9: 差距
3: 啊，老头
10: 户口本在一块儿就行。
11: 不是，那你找老伴儿的目的是什么呢？
0: 目的是回来的时候把日子过好了，
2: 对，
0: 你们玩是各玩各的，因为志趣不相投嘛。我们家就这样，我媳妇跑去我也跑不动，对吧？回来高高兴兴的把把日子过好。
3: 哎，你可以宋先生说，
11: 我这个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什么年龄段说什么事干什么事，
2: 对对。
11: 你要说50岁以前这样可以，活动烂票谁也不存在后顾之忧。你这个打个比方，就这岁数了，就是。像这老哥说这情况，那心里也担心呀、啊，万一磕着碰着呢？谁都不认识。说句不好听的，要是晚上或者哪崴一下脚，是不是？我觉得是。
3: 还是在一起能互相帮扶着点儿，是吧？
11: 对对，
3: 照看着。
11: 所以我同意咱们小燕老师这种观点。
5: 这主要的吧，要看演员，看那个演员有没有缘分。
2: 就是刚才哈，你看咱们因为这个主题说的就是旅游，这儿开始就好像这儿那儿，就好像我是个疯女人不着家，天天跑，其实根本不是那样的哈。我还是一个挺宅的，一周如果没有任何事情，只要有吃有喝，我可以一周不出门。玩儿就是说一个生活的调剂，是吧？
3: 问年龄是多大？
2: 年龄的话，我觉着上下5岁吧，大5岁或者是小5岁。
3: 户籍呢？
2: 户籍我就是户籍不限，但是最好是在北京有住房，
3: 有，
2: 因为以后的生活肯定就是在北京。
3: 退休金呢？有要求吗？
2: 哎呀，退休金没什么太大要求吧，5000以上或者
3: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座的这几位应该都没问题了啊。您觉得哪一种类型您是可以跟他聊一聊的啊？
2: 让我说
3: 那就必须得您说呀。我给您指定。
2: 行，您指定吧。我
9: 小五花呀，
3: 就跳出来这个行不行？
11: 不是，人家有硬性的杠线，我知道吗？他上下五岁，我肯定超了。小五花就在这个。
3: 先说说老宋年龄是在的哈，我们吴叔、宋叔是不行，
11: 对，哎，我们都不行。
3: 对，江叔，宋叔您是，您是七十吗？
11: 七十
3: 有吗？
11: 我是七十。
3: 哦。那都超了，
4: 您呢？
3: 您呢？马先生呢？
10: 我七十三了，62，我也不行，
4: 真不行。
3: 62为什么不行？
10: 他的询问太高了，
2: 没有。哎，
3: 那这只有你了。
4: 没有，那宋先生，那是也是
3: 啊，宋先哎，老宋
2: 啊，两个宋先生，
12: 我谈资太深了。
2: 什么？
3: 知识太深？没有，我没问，是因为老宋跟我们姐姐可能。匹配度真的是稍微弱一点，
2: 对对对，
3: 对。
4: 哦，是这样。
3: 那您呢？
11: 不是，就是
4: 我呢，硬件啊，有两个可能不符合您条件。第一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点，
3: 没
4: 65啊，说话今年2026年了，就是66了啊。第二呢，关于住房问题，我是有一个就是软肋啊，因为我没有像他们似的，就是住房很宽裕，我的住房就一小间啊。
3: 那如果抛开年龄，您会放大一点吗？其他人会考虑吗？
4: 但是刚才我看我们这位吴先生跟您这个三观很一致，他对这个您对旅游问题对生活上边吧，我感觉啊，
2: 可以，
4: 他还是非常
2: 吴先生，您是哪年？
4: 知识面，
3: 吴先生要跟他聊一聊是吧？来，吴叔，您来，
4: 你聊一聊，
3: 来，
12: 哎呀，这小鲁花呀！
3: 那这样，女儿先离场，我们跟吴先生单独来，
2: 要站起来
3: 沟通一下。那个5分钟的时间，我们先来沟通一下
2: 啊。好，
11: 我的岁数太大了。
2: 您是哪年的？
11: 我是55年的，
2: 10岁。
11: 我们老这几位的年龄差不多。再一个，我跟您说心里话啊。我一看您这个闺女，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原来您的老公非常出色，是不是？我有一个判断啊，没有什么要问我的。
3: 不是，吴叔，您这个，您这往回翻篇儿，还翻到这儿，这没事没意思。
11: 不是我的，就是感想。
3: 不是，人家我们这位女士刚才说了，这个前夫打她，然后您反过来说你的前夫很优秀，我不知道你这话。
2: 人家有优秀的点，
11: 对呀，
2: 他有他优秀的点。
11: 这是我真的发自内心的一个判断，就看您那个闺女，我就能感觉到。
3: 不，吴叔，人家本来是往前看，你非得再。
2: 人家想看你，
4: 就是
11: 昨天江爱
4: 你和秘书，
2: 对呀，
4: 人家就不应该离婚，是这意思吧？
2: 对呀，
4: 都反了给。
3: 想了解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想了解什么。
3: 打70整，今年，然后有婚史，两个孩子，然后但孩子人都大了，
2: 对
3: 啊，已经也都成家立业了，不用管，他自己有独立的住房，原来的工作经历。做什么呢？
11: 原来我是公务员岗位，后来给我调到企业去当头。干了14年之后，后来我又回来了，又回到事业编，但级别就给我降成我原来正处，后来给我降成副处，实职待遇，就这样。
3: 北京有房子
2: 啊，北京有房子。就是您现在，因为刚才普遍介绍，我可能也没有记
11: 身高体重、腰肥裤长，
2: 那倒不用，我都看到了。说点我看不到的，
3: 他有一条
2: 说点我不知道的，
3: 有一条狗，
11: 有一条狗
3: 接受吗？
2: 有条狗可以，可以。
3: 这个狗真的就是他这个
2: 啊，就是说，因为狗狗出不去的是吧？
13: 然后可以带不打人，你打他行。
2: 我更不会打人，对，
3: 就是能言善辩，就是你们如果有一点矛盾的话，我们吴叔那必须在掰开了揉碎了再讲清楚。
11: 不是，我一般都是先承认我的错误。
0: 对，
4: 然后
0: 一般都是叫强有理。我错了，但是我错的原因是1、2、3、4。
2: 其实最后根本没错，是吧？
3: 不，一般就这样。你觉得我错了就错了呗。
2: 对
3: 啊，
2: 对，
3: 这也叫认错。
2: 这倒
6: 不是因为你我能错吗？就是因为你我才错。
2: 那就是我错呗。
0: 说我们这男人别活了。
2: 谁都有可能会错，哪有没出错的人呢？是吧？没
3: 还想了解什么？
2: 完美的人， 也只要身体状况好就行，身体健康。反正我是目前是没什么毛病。嗯，
0: 反正吴大哥，我感觉做过领导哈，人家谈吐啊、气质、水平都非常好。我们女嘉宾说的这个，你说一些看不见的吧，比如说人品啊，什么水平、
3: 啊。人品这事儿啊，这真的是要两个人慢慢去感受。
2: 对，是啊、
3: 哦。其实你看，我们跟吴叔认识也有几年的时间了，我们觉得他人品特别好哈，
2: 能看出来。
3: 但是真的在过日子当中，很多事儿他会怎么处理，其实我们也未必。
8: 哎，平常
3: 您都喜欢什么呀？
2: 平常喜
3: 玩些什么呀？
2: 就喜欢跑步啊，比方打个羽毛球之类的。嗯，也没有太多其他的，唱歌。喜欢唱歌。对，有的时候朋友、这个就是偶尔有机会，朋友组织啊，就去报名去唱个歌。
3: 那既然给我们唱一首呗。来来来来来，来一首，来一首啊。
8: 英文歌。
3: 英文歌啊。来来来来来。

0: OK， 再飞。
1: 好好好。
2: 你们听过吗？
3: 听过。
0: 泰坦尼克号看过。
2: 就是那个年代的爱情片，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爱
4: 情。很神圣，这个电影是个名剧呢。
2: 嗯。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呢，特别想了解啊，就是您这个闺女怎么样的游走于离异的父亲和母亲之间？
2: 人家翻页了，叔，人家要跟你聊，
3: 他是学习，他想学习他的孩子如何在这两边怎么样一个都比较合适。
2: 对我们叔来说也已经过去了。
1: 我好多再婚家庭真的遇到这个。
2: 不，孩子都多大了？您的孩子？
1: 我那孩子都三，小的也三十多。
2: 对，人都不用游走了，人家过自己的日子了。
4: 男孩女孩？
1: 两个儿子，都是男孩。
4: 那您孩子是怎么游走于两者之间的？
3: 你们俩还挺有共同点。哎，
2: 要不你们俩人到台下去聊聊这事儿啊？聊聊。
1: 我回去吧。
2: 所以我们不，您等一下，我们要看姐姐的意思，是不是要跟我们吴叔到台下再做一个深入的不？可以的，是吧？
3: 好，
2: 那这样，这样吴叔跟我们姐姐到台下去简单的沟通一下，
3: 对对，
2: 好不好？
5: 你下次问去。
2: 好。
6: 觉得我们吴先生这个气质是可以的，是吗？
4: 我觉得挺，主要是我喜欢高个儿。
6: 您多高啊，吴先生？啊。
1: 我1.8米，现在可能不到了，1.79米多。两段婚姻，那个两个儿子，
4: 两个儿子是
1: 啊，不，两个妈妈生的。
4: 但是儿子都已经独立了，
1: 您
4: 是就是自己，现在就是自己是吧？
1: 对。
6: 您有什么还要了解我们先生的吗？
4: 其实了解要了解的很多呀，这是刚见一个面儿，不是说刚才也是，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吧。我觉得
6: 行，那私下你们有个微信，完了之后私下你们再沟通一下。
4: 行，
2: 我们。

0: 嗨，这位姐姐您好，怎么称呼您啊？
1: 我姓王。
0: 哎，王姐你好，那个刚才
1: 小燕您好，
0: 您好，听说您在直播间看到我们这位马先生，对他印象不错是吗？
1: 哎，正好长在我那个审美点上。
0: 哇，就他其实今天到目前为止他没怎么说话，就是因为这个演员，您也想跟他聊聊。
1: 对，
0: 哎呦，太好了，来吧，那咱聊聊。
2: 怎么说呀？
0: 啊，您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啊，我是那个房山燕山的。
0: 啊，
2: 我是买断的。就是。
0: 原来您做什么工作啊？
2: 我原来最早是长阳农场种过果树。
0: 哦。
2: 后来我因为我父亲有病嘛，我就调到燕山，通过石化燕山那儿的。
0: 哦。
2: 大修厂搞维修的，后来我就上食堂做饭去了。
0: 哦，所以退休也是从那儿退下来的。
2: 不是，后来我就买断以后在交通队干协管员。
0: 哦。
2: 就属于第三方那什么，就是社会化退休。
0: 那您现在多大岁数？
2: 啊，62。
0: 62啊，那家里情况呢？孩子多大了？
2: 我们家孩子25。
0: 哦，结婚了吗？还没呢。
2: 没呢。
0: 男孩女孩啊？
2: 女孩。
0: 跟您住在一起吗？
2: 啊，不，他租房子住。
0: 那您是离异还是丧偶啊？
2: 他去世了。
0: 走了多长的时间了？
2: 3-4年了。
0: 哦，这3-4年您又在找过吗？
2: 啊，没有，
0: 没有合适的是吗？
2: 也不是说合适不合适，就是说，我找了，好像就怕对我闺女有一些影响，所以我就没找。
0: 闺女都25了，还能有什么影响？
2: 小燕儿就这个意思，就是前些日子，就去年吧，他那个哥哥就是一哥吧，结婚了。他们那个我们那蛋挑上我们的，他们都是双双的成双入对的，就看到就不是滋味。我闺女掉眼泪，我也掉眼泪了。我说那你要成家怎么办？他说那你给我找你妈去吧。
0: 哎呀，
2: 就这么我就来，要我不来。
0: 哦，等于是女儿的嘱托，您今天才来到选择。
2: 他也不是说只就说你非得来不可，就这么一句话打动了我。
0: 明白了。那姐姐您是什么情况呀？
1: 我是离异的，我离异了差不多20多年了吧。
0: 哦，您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也62，我是63年属兔的。我就是觉得我和这先生我们挺有眼缘，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最起码有70%的相像度长。
0: 哦，
1: 所以我觉得挺有眼缘。
0: 哦，这样的。那先生已经介绍自己的情况，您还愿意跟他比方说找个机会见一见聊一聊吗？
1: 啊，那也没事儿。那个其实这有没有房子什么的都没关系，主要有第一有退休金有医保就行了，其他别都不重要。这个年纪了，他没房子我房子大，上我这儿住来。
0: 哟，哇，我们姐姐真棒。那个您退休金
2: 5000多，后来印化公司给我们一个那个，是那个企业补助，给了300，将近又6000多点。
0: 哦，那不错。那医保应该也没问题。
2: 医保也没问题。
0: 哦，那不错，你看姐姐，您其实还挺有慧眼，所以您目前的这个要求，我觉得他都能达到。如果这样的话，要不下一次我们录制的时候，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咱们再当面聊一聊，怎么样？
1: 行，可以。但是就是我现在是这样，前两天北京下雪，我出去遛弯儿去，结果把尾椎骨摔成骨裂，我就在家卧床休息呢。所以我可能得1个多月以后吧，才能下床活动。
0: 没问题，没问题。您把自己养好了，养好了之后，我们就安排再选择见一见，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2: 简儿，那你让他好好养，在家养病吧。
0: 哎，您跟他说，
2: 您好好在家养病吧。
1: 哎，好的。
0: 哎呀，这都
3: 看看人家，
0: 这都关心上了。
4: 哎，有温暖啊，有温度。
0: 行，好嘞。
4: 所以来选择电视机前面，一眼就那个缘分就在电视机前面。
0: 对，对，
4: 所以这千里姻缘选择签。
0: 对
4: 啊，这就这么神奇的功能。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现场，就是这种匹配度，它一定概率还是相对比较少。
4: 是，
0: 对，更多的是电视机前在看节目的。
5: 今天是千里姻缘一眼签。这一眼就看上了。
4: 对，你就没有这平台哪儿看这一眼去？
2: 是，
4: 对吧？这很重要。
0: 是，
2: 还得感谢咱们这栏目组。
4: 不，这真的，你看他看到您的形象，那不用说话，不用表现，他就觉得这是我的眼中之人啊，这个很重要。
3: 所以您勇敢的迈出一步了，你的缘分就在这里。
4: 是，
0: 好，
2: 谢谢。
0: 那这样我们就。

0: 把下一位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看看她的缘分到底在哪儿。来，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1: 她阳光热情，心态年轻，让大家眼前一亮。
0: 二号女士的感觉就是美美哒啊，就上来了，是吧？您是今儿从哪来呀？
2: 从天津来。
0: 哦，
2: 我看咱这选择这节目哈，我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咱这特别靠谱。我如果旅游去了，假设着了几天，我回来得看回放，我都得把它补上，一场都不能落，有的还得看两回。
3: 这位先生，其实是吧，您看看这个能不能有没有？小燕老师，您看看。
0: 您是怎么考虑啊？
4: 更多精彩尽在选。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北京必逛的几个公园的文创都在这一溜了，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国家植物园，是不是一进来就感觉绿意满满？你看，有很多这种植物做的小冰箱贴呀，小百花啊，啊，你看，有松果制作的，然后上面还可以滴香氛精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治愈的，因为它是很多花的形状哈，放在家里好像养了一个植物园在家一样，这些。我觉得是不是哈？内涵科普卡是一个小。

0: 盲盒的一个设计，还有花叶的珍藏啊，反正就是非常的有趣，等着大家自己来探索。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了天坛。哎，天坛哈，这文创这一次有什么特点？我看这个好像现在特别火，是不是？
1: 啊，这是我们天坛毛绒系列的天坛小宝宝毛绒玩偶挂件，然后这可以挂在包上，
0: 像个小冰淇淋一样。
1: 对对对，这很可爱。然后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大版，刚好的展示它。
0: 这个小松鼠呢？
1: 这个小松鼠是我们今年新出的，因为天坛公园里面小松鼠特别多嘛，大家游玩的时候总是能看见它。
2: 过来了吧？
1: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那个天坛小松鼠的毛绒包挂。
0: 哦，这个我觉得做的质量都还很好啊，
1: 尤其小尾巴，
0: 可爱啊，小尾巴也特别软萌。旗舰店的造景也很好看，而且它是这种方形的，我们一层一层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好不好？
1: 这个因为做成方形，是因为我们天坛旗舰店主要讲天圆地方，所以我们主要把外面做了一个方形的设计，然后也是一个五层造景的设计，然后每一层都可以单独打开。一共是
2: 仪式感，
1: 五层，每层都可以单独，
0: 而且这个还可以转动的啊。
1: 对，有一个特点就是天坛的是龙凤藻井，藻井中心的一龙一凤。
0: 北海公园，这个是咱们的绿头鸭。哎，这北海公园的绿头鸭，我就说嘛，因为它是绿色的，我一看，
3: 对对对，绿头鸭，
0: 还有一个小包，这挺逗的。北海公园的创意什么？
4: 主要就是绿头鸭，还有是根据那个白塔形象做出来的一些文创产品，比如是这个，对，
0: 冰箱贴，
4: 对，这个是我们的扭蛋冰箱贴。
0: 扭蛋怎么扭呢？
4: 扭就是我给你拿一个样品，对。来，你看
0: 哦，可以带互动和
4: 对对对对，我们下边不有一排这个吗？这个就是我们北海公园的一些景点，然后做成这种小圆的东西，然后从这块塞进去，这块呢它就扭完了以后，它就能从这儿掉出来。
5: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我们就已经到了 A 厅 ，A 厅的主题就是王的宝藏。
6: 被称为毕罗蒙拉第沙的墨切文化金冠士，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
5: 就是宣传当中的那个明星文物，叫金冠士。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像一个八爪鱼，夸张的就是这样。你看，他是金冠士，是安第斯工艺的巅峰之作。
7: 特意找的他吗？
5: 特意找的他是吧？那必须要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
7: 对对对，做工很细致，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国王要是戴上它的话，这个气质就肯定压倒了一半，就这个感觉。
8: 我很喜欢这些东西，虽然没有那么高深的知识，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文化水平在这儿，但是我很喜欢这个。
5: 我觉得我们就是永远保持好奇嘛，
8: 对
5: 吧？
8: 对对对。
5: 快看这个，这是一个冠饰。我觉得他特逗，他能放点玉米在旁边做衬托。但是我怎么觉得他这冠饰更像菠萝呢？菠萝头。这个展厅呢，有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有50%的文物呢是第一次离开秘鲁。而且你看，我们足不出北京就可以看到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出土的文物，非常难得。
9: 咱们现在就像挂在树上的破风筝。
10: 看这一部电影，我是飞奔而来的，
11: 很真实，很生活，很深刻。
12: 在表演上给我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恨意，恨我自己达不到。
13: 那50万，给自己清真续费。
14: 人到了这个阶段。

0: 中的恋爱这些。
1: 我原来以为是个爱情片，后来看完之后幸亏不是个爱情片。
2: 之前我也以为是一个爱情片呢，虽然我知道黄老师演技很好，
3: 以为说让那个博哥跟倪妮谈恋爱呢，都有点担心，但真的幸亏不是爱情。
4: 发现他讲了一个比爱还要更美更暖的一个好像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么一个东西。
5: 让你
6: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片名看似浪漫，却跳出了俗套的爱情叙事，到场嘉宾纷纷点赞。不过张译直言对两位主演的表演充满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7: 好多年前我跟博哥聊天啊，我们俩也是彻夜就着酒长聊，说到一个话题，说如果我们看见好的表演会是什么心情，我说我呢就是恨，不是恨人家表演者，是恨自己达不到。今天我又恨
8: 帝盛集团的尊贵总裁走了过来，我他妈的爱你。
9: 人事上可能有些调整，再给年轻人机会吧。
10: 你别拿个梦想当个幌子。
1: 对于自己的电影人生来说也好，对自己的人生来说也好，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标点符号，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符号。我也感谢有这次机会能跟众多这个这么好的合作者一起合作，跟老虎已经合作了12次了。
0: 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多，而且年龄也到这儿了，就是这是不是叫相濡以沫？
11: 有什么事儿真高兴，这次我没打扰你的排练。
12: 好，现在我们开始谈第四类戏曲。来，上吧。哎呦，这事不要，不，这事我说了算。
13: 我们听你还挺棒的，还挺专业的。
0: 他们因为跟广岛在一起吧，就是有安全感，有安全感，就是说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你知道吗？所以说跟他在一块儿以后，你就老觉得就心里边放心啊，无论什么事砸不到自己头上，你知道吗？所以尤其在创作上，就大家互相会有一个依靠。
1: 对，跟倪妮也梦寐以求的合作了第一次。
14: 倪妮是一个特别有质感的一个演员，这次终于有机会能一块合作，我觉得还挺庆幸的。
15: 他情商很高，他又很亲和，会开玩笑，他把我当妹，我把他当哥。
16: 黄渤和这个妮妮都是我家亲戚，我就哎你也不信啊，你妈妈叫了我十几年妹妹，你不是我外甥啊？啊，
1: 对对对，发现新生，对我说叫姐不愿意了。
16: 他妈妈见了我就妹妹，因为我们住的青岛邻居，妮妮更是一家人，妮妮嘛，对不对？
3: 是
16: 好多人问我，妮妮是你侄女吗？我说我哪有这荣幸啊！
17: 学员需求，520大家快乐，
18: 有没有情侣来了？
19: 钱还有，
18: 送给你，
19: 送给你的，好的。
20: 在520这个特别的日子，带上自己爱的人看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还有礼物可以拿，这可真应了这部电影的片名，今晚正好。
21: 在喜欢我的人里面找我喜欢，
22: 没缘分的人你花100次都没有，有缘分的人你一次都不用花也能遇见。
23: 你先遇见我，并且我这样的夜晚在未来还会有很多。
24: 很多故事都这样，光有开头没有结局。
20: 没想到吧，马思纯、陈浩森，这部电影可是他们二位第一次合作，但这默契值却像是多年老友。或许正是这样适配度拉满的表演，令这部新人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就顺利入选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13: 我觉得我们好像更尽力在想办法不要太有默契。
25: 对，
13: 因为我们实在太有默契了，然后就是真的拍摄起来好轻松自在，然后好顺利。
25: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好像就已经很 match 的那个状态。我说，好好好，冷静一下，不要太亲密，不要太亲密，不要太熟。
6: 正在为你重新规划路线。
24: 这样的喜欢真的是为一个晚上吗？可我明天还想。

0: 见到你。
1: 在这部《今晚正好》里，马思纯活泼灵动，好像在告诉所有观众，马思纯重生了，马思纯回来了。
2: 在演徐秋的时候，我还是要再把自己再往上调一个调门。徐秋还是会，比如说说话的节奏啊什么的，还是会有区别吧。我希望我可以像徐秋一样再更自如一些。
3: 跟我当时拍小马的时候有很多的不一样，就是我挺嫉妒和羡慕你们的，就是你们拍到了很多我没有见过的和拍到他的地方。就他刚才说，因为我们俩发小，我们俩已经今年认识20年了，
2: 他所有的面他都看到过，他都在陪我经历，所以他非常知道我为什么可以在电影里这个样子，一定是有我成长出来的部分。
4: 就是没有工作的那几年，在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时候非常迷茫，你会想我还能不能拍戏，我还有没有戏拍，如果我没有戏拍我要怎么生活。当你不好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你会思考很多很极端的问题和很多我该怎么去生存的这件事情。我还是得说一下，我从来都没有不投入过事业，在我没有投入过事业的时候，是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做这件事情。

0: 特别喜欢这个慢慢喜欢你，还有什么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以前看音乐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很严肃的在底下，但是呢现在跟观众的互动性越来越强，
2: 而且他演绎的歌曲风格形式多样，慢慢的能听懂或者能听进去了。
3: 从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全场大合唱，到演员直接走下舞台和观众面对面，中国交响乐团这一次是真的玩开了。
4: 今年恰逢中国交响乐团成立70周年，今天的演出又正好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所以我们特地为广大观众策划了一场“当爱在靠近”为名的音乐会。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可能给大家平时留下的印象，演奏一些《阳春白雪》的这种很古典的交响乐，但是呢，我们在近些年做出了一些新的大胆的尝试，
5: 一起高声唱起来，我觉得那种全场沸腾的感觉，让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也是感到非常的热血沸腾。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5: 等你来。

0: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会儿我也下去。
1: 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了。这是什么？
1: 老树新花呀。嗯，
2: 他今年，嗯，来。
3: 他对京剧情有独钟，把情韵画在画里头，他所有的内心的不平都在胡琴里表现。
4: 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他敢于创新，敢于把自然之美变成他匈奴之美，把自然的变成他的艺术，非常具有特色的。
5: 我们去反观二世纪，所有能够在历史上立住的这些大家，你数几个人吗？那必然数到他。他是用一生的艺术、人品，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耕耘，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说，他已经是站在了中国二世纪的巅峰上了。
6: 这是2014年初夏的徐州，一座曾被誉为华夏九州之一的古城。

0: 京，从外表上看去，它和中国的其他很多城市一样，高楼毗邻，道路通达。但当走进这里的街巷，或是古宅的背后，就会发现，深藏于这座城市血脉中深厚的文化气息。要为中国美术史作传的人，显然无法避开徐州这座城市，也无法避开1907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此时的中国正值清末，光绪帝已命悬一线，而距离辛亥年建立民国还有4365天，风暴已见端倪。就在这一年农历的2月13，徐州老城边一户李姓人家的小院里，诞生了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这个男孩将在日后为中国的绘画开辟出一番新的景象。
1: 这个实际就是我父亲的旧居，哎，从小他是在这儿生活，后来1985年把这儿变成一个李可染的纪念馆，哎，实际这个房子呢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2: 那我们进去看看。
1: 好，这个小院实际上是我父亲从小和一直到青年时期在这儿生活，就离开徐州以前一直就在这个院里，当时爷爷奶奶还他兄妹七人曾经在这儿住着，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头。哎，就后来李可染，
0: 李小可是李可染的四子，跟随着他的指引，我们摄制组的镜头得以在这处记录着李可染青少年时代的老宅，
1: 当时
0: 寻访这位国画大师步入画坛前后的点点滴滴。
1: 家里头拿了一部，
3: 他的父亲早年呢在徐州农村，先是佃农，租别人家的土地，后来嘛人闹饥荒，套房以后，然后就到了徐州城边，先是打鱼为生，啊，后来呢开了一个小饭馆。
1: 我父亲是一个渔人之子。就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打鱼的，也是文盲，生活很贫困。奶奶，我父亲呢当时也讲了，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真正的文化上的家学，但是这种父母的这种忠厚实在脚踏实地，对我后来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家学。

0: 今天的徐州依然流行着一种地方小戏，名叫柳琴戏，在李可染的少年时代则被叫做拉魂腔。这种曲调高亢哀婉的唱腔是源自流浪艺人的一种表演形式，或许是因为琴声委婉，或许是天性使然，在李可染的少年记忆里，拉魂腔的曲调让他特别痴迷，甚至终生难忘。
1: 李先生从小就喜欢吴姐，他竟然跟着一个拉二胡的盲人一走走到深夜，走街串巷，到了半夜才回家，就是他去听那个盲人的琴音，他说他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那才不到十岁。
2: 我父亲他自己说，徐州的这个拉魂腔他打动人，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能跟着这个琴走，就说这个艺人他这个琴声虽然就是他看不见，但他那个声音里头传递着一种幽怨也好，一种深沉的一种情感。
0: 这个渔家少年的心完全被艺术打动了，尽管这种艺术出自于底层，来自于民间。在那个年代，尽管艺术这个词与李可染的家庭背景以及人生相隔遥远，但是一次偶然却使他不知不觉地跨进了这道门槛。在徐州城偏东的老城墙边上，有一座街心公园，名叫快哉亭。快哉二字取自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一首快哉亭纲赋，在随后的9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是徐州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也成为了李可染迈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门的起点。
3: 快哉亭公园那边呢，有一个画室，是记忆画室，是钱师子老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另外几位这个老画家，在那个地方长期作画的一个办公室。
0: 一天，这些正在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一群经常爬上墙头玩耍的孩子们的好奇。当别的孩子看过后轰然散去的时候，年少的李可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3: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可染就翻过那个墙头，就跑那个画室的窗户给你爬了看。当时几个老先生呢发觉了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奇怪。我的祖父钱师子就说了：“小朋友，你喜欢画画吗？”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当时我爷爷呢就说：“已经好几天一天的在这徘徊，在这看，你就进来吧。”
0: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顽皮的翻墙头的动作，改写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无意间闯进了一个承袭了几千年华夏文脉的全新世界。尽管李可染一家一贫如洗，但父母得知他有机会学画画，将来或许可以不再靠打鱼谋生，就鼓起了勇气，带着他去拜师了。那一年他13岁。
4: 秦仲之先生在当时的徐州来讲，应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位文人画画家。他这个对这个传统的绘画感兴趣，学习秦仲之的先生的画法。就在笔墨上，他已经有个打下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基础。
5: 那就是现在最早的了吗？
6: 是，我要保证一下他这个时候的背景。我给你看一张画，这张画呢是我们家保存烈士可染先生早年在上海美院就学期间临摹的清代王世古的一张山水画。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啊。
5: 好，
6: 这张画
5: 触。柯尔先生多大时候发的？
6: 这一年呢，他是19岁，啊，他是01年嘛。那个时期他当时画了好多画，后来几经战乱嘛，这是幸存下来的一张。
0: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李可染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时间是1926年，也就是他拜师学艺6年后的作品。
6: 因为青年学画，他很容易就说，因为传统太博大精深，啊，说你看传统的这东西，除了古人那种技法，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线，啊，你看那19岁时候就非常准确，非常到位，啊。你从他的这个山的画法、树的穿插，还这个小桥流水这些东西，你看他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都非常精到。你看这个线，它都不说很漂浮，它都很沉稳。柯染先生晚年
0: 这幅临摹清代王石谷山水的画作，为世人展开了一个青年眼中的艺术世界。
6: 他讲这句话，
0: 初涉画坛的李可染就游荡其间。在古人的荫蔽下，超然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而日后掀起中国画坛风暴的端倪，就藏在这质朴的笔触背后。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自江苏徐州开往上海。从1923年起的2年间，每到寒暑假，都会有一位少年乘客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他就是李可染。那时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初级师范科，

0: 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
1: 我父亲他说他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就是我16岁的时候到上海，我父亲亲口说，我到上海去，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
0: 当时的上海，各种新式的美术专科学校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并演化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在上海美专稍显简陋的教室里，李可染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传统中国画教育。虽然他凭借着自己源自于故乡的艺术感觉，在摩登之都感受着传统，但窗外那些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文艺思潮，对16岁的李可染来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力量。短短的2年中，大上海所展现给他的开放、精致、博采众长的一面，似乎比绘画本身更有震撼力。这一切都是新的，与故乡跟随钱师之老师所步入的山水世界截然不同。
1: 我相信他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它是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荟萃的地方。他说我非常重视，我16岁在上海是我睁开眼睛的。
0: 对于自幼就喜爱胡琴的李可染来说，在上海的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徐州人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这段交往成全了李可染和苏少卿女儿在2年之后的一段姻缘。苏少卿对李可染的胡琴十分欣赏，在他的引荐下，李可染有幸得以求教于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胡琴圣手孙佐臣。从此戏曲和胡琴成为了他一生的情感寄托。
2: 我外祖父也是上海四大名票之一，当时我父亲跟着我外祖父学京剧，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认识。后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呢，有时候就同台唱戏。有一次呢，就唱这个叫南天门这首戏。南天门呢，我母亲给刘正秋是吧演这个南天门，我父亲当时是抄琴。
0: 晚年的李可染，拉胡琴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孙佐臣对李可染的手音极为赞赏，断言如果他不学绘画，拉胡琴也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3: 孙佐臣是京剧的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啊，他看李可染的拉胡琴的时候，他就哎呀，你这个拉的胡琴，你再认认真真的搞2年，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
0: 此后多年，人生快意，人生落寞，在李可染的心里都会有清越的琴声响起。但是孙佐臣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画笔和胡琴之间，李可染选择了画笔。2年之后的1926年，19岁的李可染毕业回到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小和徐州艺专的图画老师。此时他已经超越了祖辈，可以用画笔左右自己的人生了。那时候因为多了一位会教书的先生，让李家人倍感荣耀。可染每个月拿回来的薪水也给这个贫苦多年的大家庭带来了难得的轻松。不过4年安逸的教书生涯终究没能拴住李可染再次起飞的翅膀。 他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杭州。这里是位于杭州市南山路上的中国美术学院。83年前，当李可染第一次来到杭州投考这所学校的时候，它被称为国立艺术院。这张照片是李可染在杭州求学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的他，长衫下难掩一条折边的西裤，虽然脚上的鞋子看不清楚是什么质地，但是面庞上一股蓬勃的锐气已然尽显。只是那个腼腆而内敛的浅浅的微笑，会让熟识他的人找到他一贯的神采。照片左边的这个人名叫张跳。李可染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学，多亏他帮了大忙。1929年，当李可染以徐州美术教师的身份投考当时的国立艺术院时，没想到入学考试竟然考的是他并不熟悉的油画。
2: 其实呢，李可染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以前啊，在上海美专啊读过两年书的啊，但是呢，基本上那个呢就是学那个国画一类了，相对来讲那个层次了还不是特别高的。那么他在来报考的时候一看啊，我们这里一个油画教授要来考这个东西，而且是画油画，
3: 要画一张门板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哇，油画是怎么做框子，怎么绷布，怎么画画，什么上油干都不知道的。这下子难为他，好容易问他妈妈要了这么一点钱出来，那怎么办啊？
2: 但是幸好呢，他们同时来招的时候呢，有那个同学啊，他说你不行，我来教你哦。
0: 这位同学就是张跳，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李可染，第一次拿起了油画笔，临阵磨枪学起了油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谁都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3: 到了考试的时候，李可染考上了，那个绘画油画的没考上。哎呦，这还产生了误会了。你看，你说你不会，这不会那不会，结果你考上了，我都没考上。
0: 后来无奈之下的张跳在校长林风眠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3: 他就去同林风眠院长去磨去，就说一说怎么样这样那样的说，把林风眠 院长说动了。
0: 最终李可染和张跳一起成为了国立艺术院研究生部的第一批研究生。多年后，李可染才知道，那时的张跳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今天，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80多年前，岳坟的周围建有很多尼姑庵。因为学校的房租比较贵，李可染就和张跳一起住进了岳坟旁边的善福庵，每个月的房租是1块钱。如今李可染曾描述过的那个简陋的二层小阁楼早已湮灭在这片园林中，旧迹难寻。
3: 这个尼姑庵为什么那么便宜啊？楼梯没有栏杆，晚上要接手不小心要掉到楼底下来的。但是他们的在外边没有受学校的约束，所以晚上就掏那衣锁，掏那咱们这个前头干嘛的。
0: 李可染后来回忆说， 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我自以为读了一些传统的书画书籍，比一般的年轻人知道的多一些，可是与张跳一比，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李可染坦言，少小时既无家学，在上海念书也没学到什么，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在杭州。在国立艺术院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油画家名叫克罗多，是林风眠特意从法国请来的。时隔多年，我们有幸在上海的一个法国艺术展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要从中寻找一条隐性的线索。当年的李可染跟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西洋教授到底学到了什么？
4: 他原来在外面那个学呢，这个水平是比较低一点。那么进来以后嘛，他直接就是跟这个克罗多教授学啊，那这个就是直接的西方的正宗的，是吧？这个油画，
5: 他主要是学习西画的素描造型、人体的结构、掌握色彩色调的这个技巧。哎，李可染先生他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学生。
0: 这几幅水彩画是李可染多年后为自己和家人绘制的。从这些造型准确、笔触娴熟的写生作品中，能够看出李可染当年在杭州打下的扎实的西画基本功。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1929年1月，学生陈竹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传播进步思想和新美术，参加者18人，故名为西湖一八艺社。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每月举行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和速写。在一八艺社的18位成员中，就有李可染。1931年，鲁迅在为一八艺社习作展所做的小引中曾这样表述：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真莽中露出了日渐成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眼中的新芽，自然也包括勤奋的李可染。他参展的3张油画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形容为，用了十分浑圆的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情感写出来。然而，一八艺社的艺术主张，并不为当时的政局所容忍。不久就遭到打压，学校被迫改制，取消了李可染所就读的研究生部。再加上艺社的多位成员被捕，李可染不得不怀揣着林风眠塞在信封里的60元盘缠，无奈地回到了故里徐州。这一年恰是1931年，李可染24岁，正值本命年。所幸的是，和李可染一起回到家乡的还有温婉的妻子苏娥。在离开杭州之前，两人已经结婚，此时喜结良缘的兴奋多少冲淡了李可染对于前途的茫然。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3: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

0: 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8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8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 嚯，
2: 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嘛。哎，
0: 别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嗯、真的特别香啊、嗯、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嗯、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嗯、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嗯、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嗯、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嗯、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嗯，这回啊、嗯、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嗯、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嗯，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0: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1: 哎，
2: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3: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1: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0: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的吃，尽情享用。
1: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有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嗯、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嗯、脆呀、啊、香啊、嗯、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嗯、是啊、嗯、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嗯、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嗯、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嗯、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嗯、随时想嘴上咸了、嗯、您打开一下、嗯、直接就吃了特
2: 方便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嗯、在那坐着看看电视、嗯、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这种口感、嗯、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嗯、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嗯、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嗯、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嗯、沏点花茶、啊、切点水果、啊、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啊、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嗯、坐在一块儿、嗯、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
0: 嗯、
2: 完了就闲聊唠点嗑
0: 嗯, 嗯
2: 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
0: 嗯
2: 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嗯、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
0: 嗯
1: 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嗯、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嗯、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嗯，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你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昨天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2: 欢迎
3: 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一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3: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呀、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儿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0: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2: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 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
0: 嗯，
1: 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2: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啊，加三袋。
0: 呵，
1: 你一袋
0: 啊，
1: 我一袋。
0: 哎，他一袋是吧？
2: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0: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2: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0: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2: 很优惠了。
0: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0: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
2: 哎，就是，
0: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
2: 亏大了。
0: 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2: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
0: 嗯，
2: 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啊，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0: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2: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0: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

0: 网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不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啊、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要是真想让这个车队好，那就只能这样，没别的办法。
1: 你要是为了你们的哥们义气，那我今天就逼你了，你这车队别干了。
2: 我车队干不干，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当初老大都没管我们，你凭什么呀？

0: 我说的对，我凭什么呀？陶琪，不管你了，分手吧。
1: 分就分，你可别后悔。滚！

0: 这个电炉设备是建厂的时候就在的工程，你们别看它老啊，这里边的温控、吹氧和控制程序都是从德国进口的，也是当时最先进的，可以说，是国内当时同等同类的产品当中领先近30年的产品。我不知道你们厂的这个电炉啊，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建议你，最好能把它拉回去，因为现在首钢和宝钢至今用的都是和它同时代的设备。哦，还有这台连铸机，是当年我和老冯亲自到苏联盯着运回来的。我们看着它装箱、上船，当时那心情啊，真是激动，记忆犹新。
1: 哎呀，你还提当年的事儿了。哎呀，徐总，你不知道这个人呐是很不适合于做船的人。那时候啊，他就是争着抢着非要去。这一路上啊，你说老冯把你嫌弃的，你吐了多少回？
0: 这些设备，当时是我们国家第一次进口设备，就落到了我们厂。你说那是多争脸的事儿，特别是这台机器。 进厂的时候就是我亲手接管的，他和我们家小四的年龄一样。可以说，他的每一颗螺丝钉我都非常清楚。现在想想这些，仿佛就像昨天一样。
1: 我以前老说啊，这连铸机啊就是他亲生的。我们家小四小的时候啊生病，他是不管不顾，哎，他当没这回事儿似的，一点都不上心。你要说机器设备有问题了。 哎呦，他是急的呀，吃不下，睡不着的，那个闹心呐！哎呦，我们小四儿啊，小的时候就在这厂里头长大的，整天整着一帮孩子到这厂里头来玩儿。哎呀，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你看这一晃啊，孩子们都长大了，这小四儿都当上工程师了，这突然厂没了。
2: 虽然政府安排了转业，可小四儿这帮孩子学的本事厉害。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来了！东西都拿过来了。
3: 啊！
2: 叔叔，看我这一大包子呀！
0: 你看，他们来了。
2: 叔叔，叔叔，叔叔，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崔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老沈之前呢是我们热轧车间的主任啊，这是老冯，他是负责高炉维护的，老梁是负责技术指标检控的，他的儿子小梁是跟我们家小四儿同班同学，也是到德国去学习技术，这些啊都是我们厂里边的个顶个的能手。啊，说明书找到了吗？
3: 说明书没找着，其他的都在这儿。
0: 哦，没关系。这是我的工作日志，里边记载了所有设备上的一些问题，您拿回去看看。还有，当年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买了这两本书，现在在国内根本就找不到了。有些重点的地方用中文做了翻译，可能字写的潦草，就凑合着看吧。也送给你，
4: 这都是您的毕生所学，我都不好意思。
0: 收下吧，我跟他们大家也都讲了，把他们身边所有的图纸和资料都给您带上，把他们拿给您的工程师，他们一看就懂。
3: 爸，你搞得像嫁闺女似的。
0: 徐总，这设备啊，三分用，七分养。要说淘汰，应该淘汰我们这些老顽固，不应该是他们。他们遇到了您，算是有福气了。
5: 我推荐两位去天堂岛住啊，这个天堂岛是马尔代夫最漂亮的岛，这上面有很多的水上项目，真是岛如其名，就跟天堂似的地方。
6: 哎，你能把这几张照片送我？
5: 没问题啊，那个您二位看好哪张就拿哪张。
6: 嗯，您办个自主游吧。 是昨天，或者更长。
4: 嗯，我看看别的了。
6: 我就喜欢这儿，咱们一块儿去看白螃蟹。到晚上，我们就在这屋顶上看蘑菇鱼在海里游来游去。就这么定了。
5: 您太有眼光了，稍等我一下，我去拿个单子啊。
6: 恨不得明天就去。
4: 你个假的似的。
6: 胖子，他要知道我们在外边瞎逛，非得气炸。
4: 想先去打电话。
6: 喂，胖子。
7: 干什么呢？
6: 我能忙什么呀？你们都不让我忙，我就忙着在医院，在家里打针、吃药、治病呗。
7: 小童呢？他忙什么呢？
8: 我也不知道他跟野猫干什么的，好像最近老往车队跑。看样子，他俩好像是闹点矛盾了。
4: 行，还有心思吵架，看来是过得还不错。
8: 你在那边怎么样啊？
6: 你突然给我打电话，是不是那边有什么事儿啊？
7: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
6: 你少来，你我还不知道，每次一有心事儿就跟我东拉西扯的。
8: 说吧，到底怎么了？
4: 我是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但是我还没想明白，还一直在纠结。
6: 难得你给我打电话，那我就给你汇报汇报我最近在干什么吧。
7: 你在干什么？
6: 其实周倩是婚托，我知道，你也知道。
8: 不过没关系，我喜欢就好。我拉着她去拍了张照片，结婚照，拍得挺好的，我很喜欢。
6: 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知道。
8: 你也早就知道。这就是命。
6: 既然是命，那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我高兴就行。现在算是想明白了，没有什么事比自己高兴更重要。行了，我挂了啊。

0: 我回来了啊，机票买好了。哎，你不用收拾的这么早啊，明天还有时间。我收拾的都是你的行李。赵磊，我想了想，还是你先回去吧。为什么呀？事情不都解决了吗？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东北的那些技术员工、工程师们，你也都看到了。啊。未来我要建新钢厂，肯定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我想把他们都带回去，这样也能根本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只是这还需要点时间，所以我再多留几天。
0: 好，那这样。

0: 我也留下来陪你。我不知道我会在这待多久。小陈现在病得越来越重，小彤那边也一直在跑他的车队的事儿。这俩人在那边，我也不太放心。我觉得你回去，也正好帮公司主持大局。我也安心一点。钢厂竞标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五件事他们可都没闲着。他们干什么我可都知道。咱们俩别都耗在这儿。 得先回去一趟。我就是担心。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放心，我会注意安全的。要是他们真的故土难离，我也不会勉强他们的。我就回去了。你呀。
1: 我怎么觉得我这约法三章反过来了呢？
0: 啥约法三章啊？

0: 徐总。
1: 王老板，您把我约这儿来是什么活动啊？
2: 打猎。
0: 来，拿着。
2: 拿着。
0: 来，这手拿好。
2: 哎，
3: 枪口千万别对着人。
1: 我不会，我不会这个。
3: 没使过吧？别紧张。
0: 这个呢是保险，这么一掰就开了。
3: 这是子弹，放进去。好了，随时可以开枪。来，
1: 我不会这个。
3: 哎，没事，开一枪就会。说说吧，你为什么突然决定留下来跟我作对啊？是对我上次的条件不满意？
1: 你想我怎么回答您？我不是想跟你作对，反而我是想帮你解决麻烦。
3: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心思找我的麻烦。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给他们通了水、通了电。可是然后呢？他们一部分人居然联合起来，又把我告了。哎
0: 呦！别动。慢慢放手，慢慢放。
2: 哎呦，我的妈呀！
0: 来，这么拿着就没事儿。徐总，我按照你的要求，我都做到了。可是你呢？啊，你反悔了，你没走，还让你的律师来找我。太不上道了吧！你们这种人谈生意是不是都这么喜欢出尔反尔啊？
1: 这不是生意，我们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让他们好好过。办法有很多种，我不想选择最差的那一个。
0: 我倒是想听听你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吧，你再多给他们点补偿金，再想个更好的补偿方案。你想，他们好过了，他们就不会告你了。
0: 徐总，听说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吗？啊，
2: 我又不是大傻子。
0: 看来你这方面还是没想清楚，那你就在这儿好好想想，等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咱们再聊。走。
1: 哎，什么意思？王总，你这要去哪儿？哎，你别想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啊。王总，王总，放我一个人就在这儿啊。赶紧的坐轿回来。

0: 夏总，这是公司所有的财务状况和签订的合同，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好的。喂，半夏。
0: 喂，我后悔了，我不该让你走。
1: 喂，喂，
0: 我错了，我之前说错了，我说我会对你负责，现在我改口，是你应该对我负责，你要对我负责。
1: 喂，信号不好，我听不清楚，你找个信号好点的地方说。
0: 我迷路了。
1: 你在哪儿呢？
0: 你把我一个人落在这儿了，我就不应该上他的当，我就不应该来。
1: 喂，半夏。喂。
0: 喂。喂，你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遇见你？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对别人有感情。少磊，我爱你。
1: 哎，半夏，你把话说清楚。
0: 我爱你。
1: 喂，
0: 我要是死在这儿了，你要给我报仇啊！
1: 喂，
0: 你听到？

4枪啊，足足4枪。哎呀，还是让他给跑了。这野猪啊，命还真是挺大的。来，徐总，暖和暖和。看来啊，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这求生欲还是不能小看的。不过，至少也让这头野猪长记性了，以后不该出现的地方别乱晃，否则没好下场。徐总，你说是不是呀？

0: 那个到点了，走啊，吃饭去。
1: 吃什么呀？
2: 我不去了，我还有文件没弄完。
3: 你说他是不是无理取闹？
4: 就为了这么个破事儿，还跟我提分手，他还觉得他有理了。
5: 哼！哎呀，这次我倒觉得野猫说的挺有道理。
4: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哪边的？
5: 幼稚不幼稚，还哪边的？我这就事论事。小姐，过去呢，鱼有鱼路，虾有虾道，大家随便怎么着，这个路只要走过去就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路平了，稳了。大家都在路上，你要是想绕过去，对不起，不行，因为你坏规矩了。再说了，也没有人能无法无天一辈子，是不是？这飞再久的鸟，也总有想要落地的一天。我觉得吧，这野猫兴许就是累了，想落地。
4: 别跟我扯那些。
5: 行了，赶紧找他道歉去，还分什么手？别乱来啊！我告诉你，你出事住院的时候，人野猫在那儿帮你拉火，一碗一碗的熬，你是没看见？一白白净净的小姑娘，让那水泥石灰搞得，让她扎在那帮大老粗堆里，你认不出来？当时我就想，佟潇齐这臭小子真有福气。你要对他不好，我第一个不答应。再说，有时间能吵吵架，多好。
3: 干嘛去？
6: 我谈恋爱，看电影去，管得着吗？走了。
3: 见色忘友，别乱跑啊！
6: 放心吧，

0: 去哪儿？你没走啊？
1: 哎，没走。你看看都谁在家？让他们都去贾叔家，我有事跟大家说。
0: 啊，好好，我现在就。班长，班长，大家伙都出来了。
1: 贾叔，
0: 到贾总家里来。
2: 哎呀，小许，你没走啊？
1: 没走
2: ，快快快，老贾。小许来了，
3: 哎呀，徐总啊，哎，太感谢了，那自来水来了，那水也是哗哗的，
4: 你不是见面就来，
5: 我们是我家亲戚啊，
1: 先让大伙先坐下说，
3: 来坐，来坐，
1: 听王老板说，你们又有人把他给起诉了。大家真心听我一句劝，这个事儿不能再闹下去了，再这么闹下去也没有用，政府不会支持你们这么做，钢厂也不会再回来了，你们现在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大伙也知道我这趟来是来看设备的，同时我滨海那边也要组建自己新的钢厂，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技术骨干。那天贾叔陪我去参观钢厂，我也才知道你们才是这个钢厂的灵魂，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问问大伙儿，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啊？对，南方。我知道大家都是故土难离，但是树挪死，人挪活，咱们还是得朝前看吧。我也是非常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滨海，咱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只要你们愿意，我都随时欢迎。大伙商量商量啊。这两天我跟刘律师都在，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
6: 江二，你没有，管不管得住？
7: 你等着提张纸吧，你
6: 管不管得住？
8: 不管了。

0: 墙上写着呢，宿舍不许打牌，看不见啊。
1: 收
0: 起来。
1: 还涨价了？啊，那小陈哥来过，说是替野猫发钱给我的。我算了算，没扣我钱。要不去道个歉？
0: 钱交上。
1: 你就发给我。
0: 把墙上那些挂着的都给我背熟了，交给我来检查。以后就按这个制度办，听到没有？
2: 你放心，
1: 收，
2: 我盯着呢。好好收拾一下，搞得跟猪窝一样，像什么样？
1: 钱，啊，坐着。
3: 贾叔，你也知道。现在办钢厂不容易，要办个好的钢厂得需要更好的技术，更多的技术人才。对于技术专业这方面我确实还不太懂，所以我特别需要你们。
4: 那个徐总，现在政府给我们解决了安置房，也正在努力解决我们这帮年轻人的工作问

0: 这钢厂能不能建成现在还不知道，你说万一我们去了，你一句话说做不成了，打发我们回来了，到时候这儿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你知道我们怎么办？
1: 做不做得成了，虽然我没有把握，但

0: 子伟，你说是吧？
1: 是。那孩子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哪儿没有学校？孩子上哪儿不能上学？
2: 这样，孩子上学的问题呢，我们会想办法的，肯定不能耽误。这个钢厂竞标的事呢，是省委省政府支持的，我们也向省钢铁公司、省委省政府产业办公室做了汇报。像你这样的技术型的人才呢，他们是处处开绿灯的，所以这一点你放心，一定给你处理好。
0: 那你给我写合同里啊？
2: 我这合同范本里有啊，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看看，一个是老人养老的问题，一个是孩子的上学问题，都考虑到了。呀，
1: 这合同里那公费医疗没有啊？
0: 有啥公费医疗啊？你前两天打破头拿单子报，谁给你报去啊？赶做饭去吧，做饭去吧。办公室，
3: 饺子来喽。
4: 徐总啊，我想问你一下，你们招的技术员都是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像我们这些老同志，你不考虑吗？
5: 当然不是了，只要有技术，不分年龄，我们都欢迎。当然，像您这样的技术专家，如果能来，那我们求之不得。
4: 真的吗？
5: 真的。
4: 好啊，其实原来在钢厂，不管是高炉维护的还是技术指标检测的都归我管，可以这么说，从我们这个楼里边随便拎出来一个放到任何钢厂，那都是专家。其他人我不管，现在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向你表态，我们跟你走。
5: 真的？
4: 真的。
5: 哎呀，太好了，贾叔，有杯子吗？我陪你喝两盅。
6: 加油。
4: 来，
5: 贾叔、孙阿姨、小贾，欢迎你们加入我的钢厂。
7: 哎，好，
6: 谢谢徐总。
7: 哎呀，这样好，总比整天待在家里唉声叹气的强，是吧？
5: 对对对。
6: 抬高点，
8: 不能在这儿。
9: 快快快，
6: 走，赶紧的，别堵路。哎，你转转转，你往那边转。
10: 往那边转
9: 啊！不行不行，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0: 歇歇歇会儿。
6: 老婆，右转，里边右转。
11: 哎，好，走。
10: 哎，小心点儿，别扭着手。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我生着病呢。
9: 行不行？
10: 你行不行？走吧，赶紧的，
9: 来
10: 来，一
6: 二三，
10: 走，
6: 走，走，
10: 走，
6: 转转，慢点儿，哥。
10: 来，起高点儿，你慢点啊，脚底下。好嘞。
9: 我徐总不是去买设备去了，怎么带回来这么多人呢？哎，你们看欧美那些地方啊，很多事情都可以用科技还有互联网去解决。
12: 你废什么话？那你让电脑过来搬东西。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听老大的就完了。
13: 盲目信从，现在这个时代不改变，那早晚得死。
12: 哎，你这什么意思？老大说的话你都看不上了？
13: 我不是看不上老大的话，我就是看不上那些死活都不愿意改变的人。
1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哈，那什么，下边东西还多着呢，接着搬吧。
14: 你别，你休息会儿，我们搬就行。
13: 对，
9: 别弄了，你歇会儿吧，我们来。
12: 要你管我啊？我跟你说，谁都别拦着我啊！今天谁要拦着我，等胖子回来，我就告诉他是你们让我来这儿干苦力的。赶紧搬吧，废什么话呀？
15: 倔驴。你刷均匀点儿。
12: 哎，你说我，你会不会？你看你。哎，对，这样才能刷匀。
16: 上礼拜电视
6: 直播
16: 的
6: 快
16: 递，
6: 慢点
16: 儿，慢点儿，
6: 慢一点儿啊！
9: 给我发的什么快递啊？
16: 拍啥做啥呗。
9: 那那块儿那块儿是咋了？
12: 那柜子，柜子靠墙，对。
16: 你别累着。
12: 没事，忙你的去。
16: 慢点啊。
12: 放心吧，没事。
6: 过来，
12: 好，一个一来，
6: 来，快快快，来。

0: 当做了。
1: 这多好啊！是啊，
2: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别紧张。今天我们王总没好意思来，他写了一封信啊，让我给大伙念一念。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知道大家今天要走，不能当面相送，心里深表愧疚。俗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我特意打了只野猪，送来给大家包顿饺子，再上车吧。到了南方，肯定吃不着了。以前的恩恩怨怨，是我的不对。在这儿，我给大家赔个不是。鞠躬。

以后，咱老家这儿，不管有什么事儿，能用得到我王大胜的地方，来个电话，或者写封信也行啊。我一定投拱地给大家办了。希望大家不要记恨我，也欢迎乡亲们常回家看看王大胜。

0: 老花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云，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6: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8: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上这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熏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9: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貌似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貌似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10: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貌似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貌似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6: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似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1: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2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貌似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2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1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12: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付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3: 小马夏之初，麦冠娇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德盈满，寄望未来。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5: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6: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4: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6: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4: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6: 欢迎您的参与。
17: 最终大奖，
18: 最终大奖，
19: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20: 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相约东写给夏天的晴天，潮玩手办，温宜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驾。
1: 哎，秦爷，秦爷，
2: 还生气呢？下班咱吃饭看电影去吧。
3: 我不去了。
2: 就一直想看这个吗？好不容易买到的。
3: 都过去这么久了，故事和结局我都知道了。就是有一群人上了一艘船，里面有个大小姐爱上了一个穷小子，两个人没幸福一会儿，船就撞上冰山了，那穷小子就死了。哦对了，我这两天去夜校报了一个班，准备好好学一下计算机，也给你报了一个，这是教材和资料，去不去看你吧。

0: 这个感冒冲剂记得多备一点啊。
1: 好，
0: 他们第一次到南方来过冬，这儿虽然不比东北冷，肯定不习惯。
1: 下午安排。
0: 然后这个电热毯，每家每户都要多弄一点啊。
1: 好的。
0: 这家有老人，记得床边啊、洗手间啊都要装扶手，然后尤其是洗澡的卫生间要装那防滑的垫子啊。
1: 明白了。
0: 行，
1: 下午就找人来弄。
0: 行，办去吧。
1: 好嘞。
2: 好的，去了。
0: Yeah.

0: 有两个消息啊，一喜一忧，你想先听哪个？
1: 赶紧说。
0: 一个是省二干的竞标时间下来了，就在下个星期。
1: 这个我知道，还有呢？
2: 还有就是，小陈做了几次化疗，头发掉了不少，你得做个心理准备，你要见着他，表情别太严肃，开心点儿。

老大，你真的好好劝劝他。我都听说了，癌症不可怕，可以治，只要他配合治疗，再缓个十几二十年没有问题。但他就是不听啊！我都打听了，现在国外有好几种药都特别有效，我已经找人给我弄去了。到时候我们都试试，我就不信他妈这病治不好了。你真的好好劝劝他，你让他看看自己书，让他好好看看，没文化还不听话。

0: 样子的。不是，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1: 新发型不错啊，
2: 我觉得也挺好的。来来来，进进进，
1: 工作晚回来给你带点特产。
0: 来，周倩，来接一下。
2: 坐，坐呀。
3: 中午好，观众朋友。
4: 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
1: 你为什么不去住院？
0: 我为什么要住院啊？哼，我以为这些片片消齐也就算了，你也信啊？这都是骗人的，我扔了啊！我都跟周倩商量好了，等你回来，我就带她去马尔代夫。我从旅行社带了好多资料，哎，你就看这个，这海，见过这么蓝的海吗？湛蓝湛蓝的，多漂亮！还有这个白沙滩，我听。去那儿旅游的人都跟我说，他们就会把这沙子带回来。
1: 啊，是。
0: 哎，准备好多瓶，我也装沙子回来。哎，你要不要考虑跟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干嘛呀？给你们当电灯泡啊？
0: 也行，那我就给你带沙子回来。放心。到那儿，我就给你寄明信片，行吗？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1: 谢谢你。
0: 事我得麻烦你，帮我找个律师呗。我想提前立个遗嘱。
1: 别闹！我看小陈精神还不错，你把他照顾得挺好的。辛苦你了，这段时间，
5: 徐总。我要加钱。
1: 加多少？
5: 你看到小陈的样子了？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一直吐，根本吃不下去饭，头发也是一把一把一把的掉。我就是这么看着他一步一步离死越来越近，我就是这么煎熬着的每一天。你说我该加多少钱？
1: 我给你加一倍。
5: 我演不下去了。
1: 你别这样，你再帮我撑一段时间，我给你加两倍。你要多少钱我都嫁给你。
5: 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0: 我有什么就是不重要，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其实这个钢厂也是小陈的梦想，我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虽然我知道最后他不见得能看得到，我只要他开心，不管是什么我都想给他。
1: 你这样做

0: 我刚接了个电话，之前投简历的那家英国公司给我回信儿，说要跟我见一面，安排在下个月上海。
1: 你还是给自己找了个洋主子。
0: 这话说的，咱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再说我也不会马上去的，我会等到竞标结束之后才去。
1: 慌什么呀，我也不会拦着你。我知道早晚都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我是接受的。
0: 你别这样，别总是什么都能接受。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你可以告诉我。
1: 告诉你有什么用？告诉你，你就能不走了吗？
0: 也许呢，你说出来试试。
1: 我呢，对什么都不敢抱有期望，尤其是感情。我在意的，最终都会离开我，所以我不敢要求你，也不想。
2: 辛苦的吧？
3: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哎呀，找这儿还难吗？这好多人都知道，听说你带回不少人回来。这怎么着呀？不说肥缸了，开收人了。
3: 我也没想到呀，我这趟去沈阳没带什么技术设备回来，反倒带了一群人。但是他们之前都是在沈阳钢厂上班，个个都是人才。您找我什么事儿？哎呀，
2: 小雪，这样我呀，回去想了想，上次这事儿啊，分股份的时候想的不够周到。我说实话，我还是不想跟你分家。

0: 确实这件事情曾老大哥我做的有欠妥，我正式跟你道个歉，还是咱大家在一起一块做生意，这多好啊，
1: 慢点
0: 是吧，这是要不这样，那个我给老方打个电话，你们俩关系又好，这样你听他怎么说，喂喂，哎老方，我跟小许在一块儿呢，来你跟他说两句啊，你说啊，哎呀你听听你听他怎么说，
2: 喂鹏哥，
3: 哎小许啊，你先别说话，
4: 大姐
3: 先听我说，我老大定好了这个时间打电话，非让我接，让我劝劝
5: 排队啊，别着急，
3: 明白他的意思，股份我无所谓，
6: 你们呢爱怎么定你们就怎么定，给我10%给我1%都行，
3: 哎呀谁当老大都可以，你们定好了告诉我一声就行，
6: 哎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钓鱼呢，哎呀呀上钩了上钩了上钩了啊，
3: 不跟你说了，
0: 那怎么样没骗你吧，
2: 吴总、哎、我跟您说实话，这个钢厂我这次必须得拿下了，
1: 慢点别烫着啊，
2: 这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
1: 大哥多吃点吧，
4: 你放心，
2: 所以你也别怪我跟您争跟您抢，
1: 点破老
2: 鼠我势在必得，不过以后我可以想办法补偿你行吗，
0: 你打算怎么补，
2: 你想怎么补
5: 需要随时跟我们说啊，
0: 我跟你说不是
2: 你怎么补都行，这个钢厂我真的不能让给你，
4: 来嘞，那个小朋友也多吃两个啊，
1: 这儿
4: 来了，好嘞，
7: 小心烫，
1: 慢点啊别烫着啊。

0: 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自己铺。
1: 没事，我来。那天我跟胖子说了我们要去马尔代夫的事儿，他同意了，还说让我们回来的时候给他带礼物呢。所以啊，我不想等了，咱明天就去马尔代夫。
0: 明天？
1: 嗯，我最近发现好多事儿，比如说，我发现肖七其实挺能干的，我还以为这孙子离了我，一天起码闯10个祸还不带天黑的，谁知道他把安置的事办得还挺漂亮，这野猫也把公司的账弄得干干净净的，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重要。再说胖子也回来了，所以啊，咱明天就去马尔代夫，都不用签证，机场买张机票就走了，就跟看电影一样。是的。
2: 你最近这夜校上的怎么样啊？徐半仙让你去的？
3: 就不能是我自己想去的？
2: 这好好的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4: 妈，现在啊，人人都学这个计算机，好不容易才报上的名儿。就我们公司那个名片都不用了，现在改用那个网页。然后小苏就在弄这个，他说弄这个能弄出一个全国级别的钢铁交易会。那你说我再不学的话，我不跟人交流不上了，就算不当个弄潮儿，我也不能被浪拍死呀。
2: 最近的觉悟有点高啊。是你们那个小苏教你的吗？
4: 跟你讲个事儿，就那个小苏啊，前两天我在公司的时候看见他盯着屏幕就在那傻笑，哎，我说这看什么呢？结果谈恋爱还说是什么网恋，你说好笑不好笑？网恋谈恋爱那不见面能行吗？
2: 网恋怎么了？网恋是一种思想上的沟通，人家在精神上能够达到一致，起码人家是一路人，你谈那恋爱又比人家好多少？
4: 那谈恋爱他不见面，他能叫爱情吗？
2: 那

0: 那你说什么样的家庭？
1: 反正他得一直陪着我，这天天我看上这么个人，他围着我转吧。
0: 养一只狗好不好？
1: 哎，
0: 对不起，
1: 俺们错了。
0: 你认为那爱情啊，那不叫爱情。什么是爱情？生物学上说得很清楚，爱情就是前十分钟的多巴胺，之后呢都是感情，两个人在一起就得有共同的成长，相互的滋养，还要找到彼此的价值。
2: 你这些信誓旦旦的说要整改你那个霸王花，跟佟小姐都谈了吗？
1: 准备跟他分
0: 啊。
1: 你说的对，妈，靠那什么多巴胺坚持不了太久，我忍不了，也改不了他，就这样吧。
0: 哎，你跟我说说呀，怎么回事儿？
3: 他就这么说的。我不可能这样子讲的，我肯定不会。他说他明天早上就要去马尔代夫，我根本劝不了他。
4: 我怎么可能怂恿他呢？我你怎么就不信啊？你们，
5: 你给谁打电话呢？
6: 我给小童打呢。咱不是明天就要去马尔代夫吗？我
3: 想是得跟他们说一声。
5: 为什么呀？
3: 我觉得太着急了。
5: 着急吗？
3: 啊，
7: 喂，喂，

0: 喂，
1: 喂，老大，你知道吗？小陈马上就要去马尔代夫了，说是明天就要走，说你答应的。
0: 明天。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去了，
2: 那就让他去吧。
3: 去什么去啊？你们是不是疯了？他现在去就等于是送死。
0: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心愿了。
2: 我们为什么不答应他呢？
3: 他现在这身体哪都去不了，只能住院。

0: 干什么？
1: 去医院。
0: 我不去，我他妈有没病，我去什么医院啊？干什么？
2: 拿被子裹了，
0: 别跑不了，周全给我叫过来。你这个叛徒，我不去，我不去。
1: 你去不了吗，大夫？你血量反应太低了，
0: 我不去，
1: 必须去医院。
0: 等我，
1: 废话，
0: 等我回来嘛，等我回来，我一定去住。你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去医院。我住他妈一个月行吗？我不去。
3: 谁等到我这么不去医院？我要去哪儿，大夫？
1: 这么
3: 大，要去哪儿，大夫？你他妈把我放下！
1: 别动了，
3: 痛的，心痛的。
0: 周全，
1: 放进去。
3: 叛徒，我不去。
1: 别闹，
3: 我他妈不去，我不去。
4: 你还想不想多陪我们几天？你还想不想看到那个钢厂？走错了地方，却不敢回头望。我们所有人都为了你忙得团团转，能不能听点话？我求你了，雨打风飘年华走，恍然睡梦中，
5: 走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放你进去。
1: 少说什么。

方向，伤心却又不能

0: 老冯，哎，进城了，
1: 大哥。
0: 行啊，田园生活过得不错吧？
1: 咱这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聚一聚，您坐，您坐。
0: 怎么了？这是出一脑门子汗，来擦擦。谁找你不高兴呢？不是你主子局吗？说吧，什么事？
2: 听说你去见许半夏，还答应给人家40%的股份，你把我当什么人？
1: 他问我，我以为你们之前说过了的。
2: 这个许半夏可以啊，一声不响的从东北招来百十号人，这事情是明摆着的。人家想一个人独拍这家钢厂，看不出来吗？你竟然去找他，你看他现在嚣张成什么样？上次我们几个人舔着脸去找他了，他怎么对咱们的？给咱好脸色看了吗？
1: 行了行了，您说话咱别阴阳怪气儿。
2: 我没阴阳怪气。
3: 老邱，我是去找许半夏了，但这是钱逼的呀。如果我们仨钱够啊，能够拿去竞标，我何必去找他呢？再说了，如果大家能够合作把这个钢厂拿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吧。看来我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2: 才知道你起不了什么作用。大哥，我这人说话不好听，你别介意。如果你现在还拘着个面，想把所有人都拢在一块儿，一碗水端平，没有可能了。你别回头一会儿一个巴掌，一会儿一个甜枣的，好人都你做了，你含的是我们的心。这些年跟着你，别说拍省二钢了，连省二钢的门我都进不去了。那要这样的话，哎，我也别烦了，我跟冯玉一样，归隐田林算了。
3: 你去呀、啊。哎，老乔，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说这种废话有用吗？你就直说你对钢厂的态度，你想拍不想拍？你不想拍，那我现在走人。哎，我还不跟你这个废话。
1: 不，小姐，小姐，小姐，这个咱都是自己人，咱有话啊，心平气和的说，好不好？老乔，
2: 大哥，别着急，你先坐下，咱们聊天呢。
1: 小姐，
2: 先坐，你先坐，
3: 没事，自己能坐。
2: 大哥。我真的是想跟你把这钢厂拍下来，然后把它做大做强。我这不是着急吗？你看把我给急得不语无伦次了都。
3: 你说正事吧。
2: 哎，对对对，说正事儿。
3: 是这样啊，这次竞标是省里选人，说白了就是要看账面上到底有多少现金。你也说了，许半夏从东北弄了百十来号人，这是下了狠心了，把身家性命都赌上了。既然组织这个局，咱就一块能够好好的商量该怎么样的往下走。老冯，要不你先表个态。
1: 之前小许是找过我，我说真的啊，真要是说弄钢厂，我肯定跟着你们。那你们是行家呀，但是咱得说说咱现在得凑多少钱。他现在可不是跟咱去进废钢那个许半夏了。
2: 我给这许半夏算过一笔账，他那国外进废钢的那条线一直开着，他是这边挣钱，但是他那边呢，他要扩大生产，我估计他手里撑死了3000万现金，咱再算上他可以从银行高额度的贷点款，1000万，这是4000万。这个人的性格我分析过，他是个扮猪吃老虎的性格，对吧？再给他多打上点，他也就4500万到5000万之间。如果我们手里能够拿出5000万到6000万，这事儿准成。
1: 这一年呢，我也没干活，我就500万，多了真没了。
3: 你能出多少啊？
2: 1700万。
3: 老邱，你觉得你是真能骗了我是吧？1700万，就你那开平厂的流水都不止这个数。你要不想多出，你就直说。
2: 大哥，连你都说了那是流水啊，这些年我这厂子上上下下更新设备花了2000多万，这你都看见了，还有人工啊杂费，这都是钱啊。我真的，我是把货的预付款我都给你加上了，才凑出这1700万来。
3: 老彭就到了头了，他的情况咱们也知道，你如果再不加把劲儿，老邱，这个事儿就应了你那句话，那就算黄了。
1: 老乔，你再想想办法，真的 实在不行你跟我一样，你把厂子卖了。
4: 说什么呢？卖什么厂啊？我还没离婚呢。
2: 大哥，你真的你要信我，我现在对天发誓，真的我真是没钱了。我要有钱，我全掏出来。要不然这么着，我去问罗老，看他手里还有多少钱，有多少我拿多少，我出2000万。
4: 你总得给我留点钱吧，我孩子还在英国上学，我得给他留点生活费吧。
2: 没了。
3: 你可真是求必亮。
2: 不是，没了。
0: 那你那意思就剩下的窟窿就我补了呗。行，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大哥的，就这么定了。剩下的这3000多万不想办法，就是拼了命我也把他给弄来。
2: 大哥，跟着你

0: 今天我又把小程送医院去了，估计时间不多了。你也知道老大跟小程的关系，我是真害怕小程走了，老大我受不了。我早看出来了，我老大喜欢你。他这次从东北回来，明显看着比以前软多了。
1: 他以前什么样？
0: 从小过得就苦，他妈走得早，他爸也不待见他，所以很小就搬出去了。幸亏遇到了小陈，两个人相依为命，把该吃的苦都吃了。所以你必须对他好。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我会的。最近越来越发现，人活一辈子，能陪爱的人走的时间越长，才更有意义。比如小陈，他真要走了，我才发现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才后悔没陪他好好旅个游，好好疯一把。现在只能用这种自私的方式把他留下来。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离开了才知道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0: 怎么样，有好转吗？
1: 遗传来的血液病发病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一句话说不清楚。虽然现在医学比较发达，但是面对他这种家族式的功能性缺陷，还是无能为力。我给你倒杯水。
0: 那还有多久啊？
1: 你这个问题作为医生没法说，据我的经验，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小陈他还很年轻，我看他精神状态不错，但是你要做好准备。
0: 这么多年，我一直忙着赚钱，赚钱，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给忽略了。就他一个人守着队长，那时候宫殿没有钱，他什么都没跟我提过，从来都没有怨过我。本来什么永远都是没事儿，没事儿。都是我害的，都是我害的。

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像他这种遗传病是避免不了的。要不是那次你摁着他过来做检查，结果一定比现在更糟糕。我上医学院大一那年，我没有解剖课，很多同学不敢下刀，要不然就是一下刀一个月吃不下饭。但是我没有，因为我知道人死了他只剩下一身肉了，所以我们活着的就应该好好活下去。

0: 徐总，你回去吧，这里我看着。
1: 没事儿，我看着他就行。
0: 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说，如果需要钱的地方也告诉我，我给。

0: 石。
1: 哎，高会长。啊，你好。
0: 吴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好久没见了。
1: 可不是吗？
0: 有什么大事儿啊？还劳您大驾光临。
1: 哎呀，真是打扰高会长了。

0: 小张给你介绍。
1: 不，那就不用了。哎呀，嗨，我这之所以这么冒昧的跑过来，这个有些事情。
0: 不好意思啊，我五分钟之后啊，还得出去一下。
1: 那我抓紧。就是沈二刚竞标这个事儿，我还是想跟您商量商量。
0: 这件事情呢，就是公平公正，咱们私下不太方便再说什么了。
1: 对对对对，那个，啊，高校长。你看，高长，听说呀，你喜欢喝茶，我呢特意让我云南的一个老朋友搞的普洱，先让你们品尝品尝，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您的胃口。高会长，咱们也是多年的朋友了，您就给我交个底，您告诉我个标的，还有我需要准备多少钱，这样能够顺利的拿下沈二刚。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4: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3: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哎呀，吴总啊，你是想让我犯错误啊？你是希望这个东西在纪委出现呢，还是公安局出现？
1: 高会长，不是这个意思，这真的是我的诚意。高会长，你看，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一个人了，我是头一次。
0: 拿回去，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知道，你对这个钢厂是势在必得，别人也一样。老五啊，现在跟原来不一样了。
1: 是是。
0: 现在是市场，是竞争，竞争就得按照竞争的规矩来。

0: 也许会有人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结局，但是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希望你尊重我，也尊重你自己。沈二刚到底花落谁家，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谁能够把它经营好，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五分钟时间到。
1: 对不起，高华长，你真的惹上气，对不起对不起。

0: 喂，高会长。
1: 徐半夏，我希望你在竞标的事情上不要玩任何的花样。
0: 我没有啊。
2: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我希望你以后也不会有。
0: 啊，我将来也不会有，您放心。
1: 还有啊，我提醒你一下，武建设对这次竞标是志在必得，

0: 吴总啊，我这块有个新情况。
1: 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业内省内公认的龙头老大吴总，武建胜。
2: 吴总，
1: 这位是洪经理，美国威达钢铁贸易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这家公司是刚进中国，但是这势头很猛啊，啊，了不得！
2: 好好好，哎呀，幸会啊，洪经理啊，以后还请你多多照顾。
3: 来来，哪里哪里，吴总，哎，
1: 就是我高血压，喝不了酒。
2: 属于病人。
1: 洪经理啊，想必你也知道省里啊要竞拍省二钢，这件事儿呢我跟吴总啊也参与了，省里的高会长你知道吧，我们吴总亲自立的军令状，高会长当时就表态了，说对我们企业那相当有信心。
3: 是是，这次竞标啊，你们可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我们公司初来乍到，刚进江东省，还得多仰仗吴总多多关照。如果有什么我能帮上二位的，二位尽管开口。
1: 你看洪经理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不躲躲闪闪了啊，还真是有点小事儿，想请你帮忙。我们吴总可是答应了，事成之后我们公司的订单和优惠条件都向你那边倾斜。
3: 这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什么能帮到吴总的。哎呀，
4: 这小事情。
2: 哎，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你们之前是不是说到过一个叫赵磊的人递的简历啊？
5: 起来了，怎么样，陈哥？
6: 来了，
5: 给你带粥来了啊！
6: 哎，哎，你看我穿这身，是不是就真的像个病人？
5: 他们都跟我说了，你好好治疗，一定会好的。
6: 不管谁跟你说，肯定都是骗你。要不了几周，就有人得伺候我擦屁股。行了，你别忙活了，我不饿，你坐会儿吧，啊。哎呀，不饿，来，过来坐会儿。

0: 冰淇淋。以后啊，可以回老家开个服装店。你不是喜欢衣服吗？回家让车再让小琪给你进货去，他跑的地儿多，门路熟。
1: 我不要你的钱，开店我根本就不会。
0: 开一开就会了，有什么难的？以前的活儿别干了，有风险，对你也不好，你会被他们教坏的。
2: 我根本没有被教坏。
0: 我知道，这钱是我给你的，你留着，我还有钱留给我爹妈。
1: 我不要。
0: 胖子给的钱是胖子的，我是我的。你可千万别告诉胖子我知道这事儿啊，他给你再多钱都还不起你这球。那谢谢你陪我，干嘛呀，我没到时候塌了个脸，多挣点钱不好吗？
1: 我不要你的钱，我也不要他的。
3: 你把我当什么了？你

0: 是说很一
1: 明明相爱
0: 我陪不了你
1: 到最后还是要分开
0: 将来你把服装店开起来
1: 是否
0: 我想想我就高兴
1: 徘徊在心门
0: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要身体好我要跟你一块儿干这样你以后想起我来就不尽是那些喝酒啊打架什么的
1: 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
0: 我喊一笑就知道我有今天了
1: 只是好像少了一个
0: 我都没哭

你叫我姐，别跟他们一样叫款姐。

0: 呀，还给我们带礼物，谢谢姐姐了吗？
1: 谢谢姐姐。
2: 我爸呢？
0: 啊，老许啊，款儿姐来了。
3: 哎，好。
0: 要说你真会买东西啊，这钢琴进口的声都不一样。好好弹啊，这曲子练好几天了，就想给你听听。哎，爸，款儿姐，对，坐下说话啊。暖暖手。
2: 啊，谢谢。
0: 款儿姐，听说你要收那个沈二刚啊。沈二刚
2: 啊啊！
0: 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太了不起了，那可是个大厂。以前倩倩有个表舅就在那上班，那一天趾高气扬的啊，下了班都不脱工作服。真是的，你说你们老许家祖坟冒什么青烟了？出了这么一个大厂长。
3: 是。
0: 款儿姐可真能干，款儿姐啊，要说咱们也是一家人啊。以后你这厂办好了，能不能给倩倩她表舅安排个工作啊？他是劳模，又是技术标兵，那人品我也敢保证。
3: 你说完了
0: 啊？怎么了？
3: 我跟他说几句话。
0: 不是，有什么话你就这说呗。
3: 不是，倩倩弹琴呢，我们到外面去说的。要走走走，去外面，去外面啊。
0: 他表舅。
3: 我知道，我知道。
4: 倩倩，好好弹啊。
2: 你干嘛呀？神神叨叨的。
3: 我就想问你，他们说你从东北来的时候带了100多个人回来，你想干什么？你想明白了吗？
2: 他不是说了吗？我要办钢厂，我招工人啊，那都是我从东北招来的正儿八经的技术员工。他的舅舅什么的那些真不行，您开了点他，别什么人都往这塞，我真伺候不起。
3: 我知道，但是你那钢厂不是还没弄到手吗？你万要是弄不成怎么办？咱可赔不起啊，孩子。
2: 您干嘛呀？我这还没开始干呢，你就泼我冷水啊？
3: 不是泼你冷水，你看你现在生意做得挺好的，你手上那点钱，你过过平常的日子，安安稳稳的不好吗？你怎么非得折腾呢？
2: 那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折腾呀？你又不懂，你操什么心呀？我自己会处置好的。
3: 我不懂，那国营二厂以前是国营，那是国家经营，你懂吗？到你手上你能管好？你以前就是一收废品的。
2: 爸，我收废品怎么了？你们吃的喝的不都是我收废品的赚来的钱吗？我要不收废品，我能走到今天吗？你又不懂，少管。
3: 好，你这 别往那边去了，我知道，我知道。那要这样，我也帮不了你什么。这个你拿着，本来就是你的，赶紧走，别让倩倩他妈看见。啊，赶紧走吧。

0: 哎，十二号病房在哪？
1: 往里走，左转。
2: 有脸吃？
3: 干嘛呀？
2: 就他妈应该给你撞墙了。
3: 躺两天就好了。
2: 怎么跟你说的？别超载，别超载！你他妈把我话当放屁是吧？
3: 没超载，
2: 你还没超载。
4: 好，我就超了那么一点点。以前大家不都这么干吗？
2: 你还嘴硬？
4: 这怎么会？我前面那个司机突然急刹车，我刹车踩。
2: 龟山制度给你写好了，挂墙上了，看了也不照着做。
4: 算我倒霉行吗？这次
2: 你想不想干？你不想干，给我滚！
3: 我以后注意。
2: 单子呢？
3: 什么单子？干嘛呀？
4: 你找什么？我哎呦，费我自己出行吗？老大，我自己认。哎哎，管子。
2: 遇到什么事？你往这一躺。钱也挣不了了，我还得给你交医药费，修车也就算了，违章挨罚也就算了，老他妈这么出事儿，交警那时候挂上号了，一个天天他妈就得找我们，你知道吗？你长没长脑子？
3: 我
5: 爸爸，爸爸，爸爸，
1: 爸，
5: 爸，爸爸，
3: 没事啊，我没事。
5: 爸爸，你疼不疼呀？

0: 媳妇儿去给你买吃的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1: 谢谢啊，王姐。那什么，我们以后所有人都听你的，那些规章制度，该罚罚，该扣扣。我给你发誓去了。
0: 别跟我发誓，命是你自己的。
1: 我求求你了，毛姐，你就别跟我们老大生气了。
2: 废什么话，有你什么事？

0: 交警那儿我去过了，车也拿去修了，我现在去谈赔偿，还有这个。
1: 问他呀，爸爸，
2: 手没残吧？
3: 好着呢。
2: 他把规章制度给我抄十遍，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1: 好。
2: 你监督他。
1: 好。

0: 领导，也不知道您要来，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您喝点水。
1: 哎呀，老大，
2: 高阿姨，吃饭去。
1: 哎，来，
2: 您怎么来？
3: 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将来有什么打算？
2: 我没什么打算，把车队搞好呗。
3: 就这个？搞得好吗？
2: 我明白您是来干嘛的，就是其他事情啊，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他的，都可以由着他。但是车队这个事情我不能全听他的。
4: 你也知道我那帮兄弟他们是什么情况，他搞这些条条框框的，又立规矩又这个那个，他们没法活了。
2: 那我也得为他们着想啊。
3: 你应该知道高兴你想要什么吧？那你想要什么？
2: 我还真没想要什么，把车队搞好，跟心里把日子过好。
3: 他这样日子过得好吗？我的女儿我非常了解，高欣怡就是个倔脾气，她认定的事儿一根筋她也要做到底，她这点随她爸。她爸也做不到，五年当初为了能让厂子里的兄弟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为了能够提高产能，铤而走险。等他出来的时候，身体全垮了。倒是跟高欣怡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什么话都能说，高欣怡想做什么他都纵着他。后来高欣怡听那个摇滚乐，他爸千辛万苦给他买到了 Beyond 的演唱会票。我记得那天晚上他们爷俩高兴的搭着肩膀一直在唱喜欢你一遍又一遍，眼里冒着光。我不同意高欣怡跟你在一起，她是我高月静的女儿。但是我后来看到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样子，你知道她为什么喜欢你吗？你跟她爸爸很像，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你不是她爸，你是他的男朋友，你们俩的成长环境不同，别以为现在挣了点钱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你要跟得上高欣怡的脚步，要不然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我本来不想管你们的事情，就说到这儿。

0: 走。
1: 哎，来，哎，这个电器吸入阀的这个结构，大家都清楚了吧？啊？还有不清楚的吗？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是每次的必考题啊！站住！你们三个干什么去了？
2: 我们吃饭去了，老师。
3: 对，吃饭去了。
1: 酒气冲天，喝酒去了吧？像你们这种卖土豆不用称论堆的学生啊，那会影响其他同学学习的。谁让你们回来的？站住！要不要我宣布一下你们三个模拟考试的成绩？佟湘琴14分，你全选 B 才得14分，哎，你好一点19分，张全你最好6分。不要以为你们的老爸都是厂里人，你们就可以等着接班了。没有文化，就算接班也都是废物。坐回去吧。
4: 走了，
5: 快点跟上。
4: 走，你慢点，等我一会儿。
5: 快点，
4: 收好了啊！谁敢上，一人5块钱，算数吗？
6: 算，
4: 给钱。
5: 给，
4: 赶紧的。
7: 我就3块，
8: 2块也行。
4: 调好了，
8: 行不行啊你？
4: 别怂啊，上去！
8: 到时候可不能反悔啊！
5: 快点啊！
1: 捣乱，佟湘琴呢？
9: 我在厂里找了2天，没看见他。
1: 他妈妈送急救了，还不说？佟湘琴，
9: 下来！
1: 赶快给我下来！
10: 什么？
11: 邝美丽在哪个病房？
12: 前面风扇问题。
11: 邝美丽在哪个病房？
12: 你问她什么人啊？
11: 她是我妈。
12: 六号病房。哎，等会儿，你妈的住院费还没交呢，这哪够啊？哎呦妈呀！
11: 妈，妈你怎么样了？
13: 你还敢言啊？老师说你我同学，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想气死我？
11: 怎么样？
13: 是死孩子！
11: 我挣钱去了，我把住院费交了，我赢他们钱来是真的。
13: 陈大姐，钱你给我拿出来！我跟你说，

0: 非给你夺去查理宝刀啊！听见没有？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十二床的病人，下周转院啊！
1: 哎，让我先过，
3: 排着队呢，都排着队呢，
4: 都排着队，
3: 排队。
5: 邝美丽，你妈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心律不齐，心血管有问题，得做手术。这电闸医院做不了，得转去省医院。
5: 那就转吧，这次还是40%啊。
1: 你说省医院手术费不报吗？前两次就没报。
5: 这啊，你得找厂长去。这效益不好又不是我领导的，我还想去北京医院呢，我还想出国呢。
1: 叔，
5: 其实这块
1: 情况，
5: 说一说，
1: 你通融一下呗，你给我报一点。
6: 哎，赶紧赶紧的，赶紧的，都着急上班呢，赶紧的，赶紧的。
7: 什么呀？就你们着急啊！
8: 快快快，
6: 这么多人呢。

0: 哎，赵先生，
1: 冯经理，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您啊！
2: 哎呀，要不是洪经理，我也见不着你大帅哥呀！快坐吧，
0: 咱们坐下聊吧。哎
3: 呀，看来找我有事说的是吴总吧？
2: 别着急，坐下聊，
1: 坐。
0: 赵先生，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公司收到了很多的简历，很多都像您这样非常优秀的，而且有国外学历背景的。后来吴总说和您是老熟人，就极力向我们推荐了赵先生，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次见面
2: 啊。哎，这赵大帅哥可是我们这行当里啊响当当的名人啊，不少大公司都惦着挖他去呢啊。既然我看他对你们公司有兴趣，我也就是搭个桥，成人之美嘛啊。
1: 吴总，您就开门见山吧。
2: 山在这儿呢，
0: 赵先生，您看看这个。
1: 江东省总代理，
4: 年薪100万，
0: 这只是我们目前能给到的。当然了，像赵先生这样的特殊人才，如果您不满意，我们可以再向总部去争取。赵先生愿意的话，总部也非常希望您到美国那边工作，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而且在中国大陆的职位级别与美国总部的职位级别是平行的，也就是说，您后期到了美国总部，您依然会是我们公司的高管。
2: 你看，多好的条件呀！这我要是年轻30年，我都想去呢。我这英文又不行。
0: 哎呀，吴总说笑了。
2: 当然了，其实我也知道你在这个小许那儿也挺好，但没那么累。可是啊，这洪经理这儿的美国公司，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啊，那儿庙太小了。
0: 如果您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可以再具体商量。

0: 其次他是没那么好签吧。需要我做什么？
1: 很简单，在沈二刚竞标会上，我希望你能帮我拿下沈二刚。
2: 其实这么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小徐好。
1: 他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那不是拍下来就完事儿了，拍下来就挣钱了。
2: 我也不止一次的考察过，后期还是要不少的投入，
1: 一些个基建你要搞，还要进行一个新设备。凭许半夏，一个小姑娘她能撑得起来吗？到底是年轻，没有经验，是吧？
3: 我们公司啊，马上就要加快速度占据市场。等到明年，预计我们公司的营业额就会达到全国前三。我们公司这个时候也特别需要赵先生您这样的人才加入啊。
1: 其实你我都明白，平许半夏，他一个人撑不起这个钢厂，否则你也不能三番五次的去劝阻他。那既然是这样，你还不如帮帮我。而且算我帮你，咱们是互相成全。

0: 考虑的。
1: 严猫，黑凤梅，那声感动人，笑声感迷人。你
2: 我妈找你去了，
0: 知道你爸是怎么进去的。
2: 还跟你说什么了？
0: 说我跟你爸很像，你爸以前什么都由着你。但他又说了，这跟谈恋爱不一样，你找的是男朋友，不是找爸，所以我以后也不能什么都由着你。
2: 那你现在站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呀？

0: 喂，
1: 老八，我问你个事儿，
0: 你最近跟许半夏有联系吗？
2: 没有啊，布拉坦，你知道我现在跟谁也不联系了。
0: 那这样你帮我个忙呗，你呀、跟许半夏联系一下，说说这个事儿，探探他的底，这样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
3: 啊。不是，吴老大，我现在去探人家，关键是我家棒都加到咱们这边了，我现在找许半夏，我跟人家怎么说呀？
0: 老冯啊，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了，这你都弄不明白？知己知，哟，再说，来，密斯特赵，请坐。怎么样？想明白了？
4: 我来想再听听你的计划。
0: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啊，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就按我的方案走。我保证一年后省二钢肯定盈利。赵帅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除了上次红经理说的那个工作以外，我可以再分你一部分干股，别的都是虚的，股份才是实的，以后每年你都会有一大笔钱。
4: 既然吴总都这么胜券在握了，应该也不会介意把底价也告诉我吧。

0: 是吧？
1: 不相信我？
2: 我可把底牌都亮给你了，这足以证明我的诚意了吧？我想，既然赵总已经来了，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0: 回来了。啊，刚刚打电话问你到哪儿了。
1: 这楼道里都闻见香了，今儿什么日子？你还亲自下厨啊？手艺可以啊。
0: 明天你就要上战场了，我们提前喝一杯壮行酒，先去洗手啊。哦。

0: 我仔细想过了，明天竞标你去取牌，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让我听了就行。
1: 为什么呀？
0: 说实话，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武建社他们了。拿下这个钢厂就是伤到了他们的利益，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等这事过了吧，过了之后我再找时间跟他们好好聊聊。
1: 但我有个疑问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到最后追涨追到不理智的地步，超出了我们的底线，咱们怎么办？继续追吗？
0: 追，继续要追，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知道这事儿从头到尾你都不太看好，你什么事儿都是顺着我的心意。我保证拿下这个钢厂，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预祝你买到成功。
1: 那你说到做到啊，都听我的。

0: 吴总。
1: 哟，来了，廖总。哎，你一个人来的？小许呢？
0: 得罪人的事儿我来干，他不好意思。
1: 廖总不好意思。
0: 裘总、冯总他们人呢？
1: 来了。不是，
0: 吴总，徐总的决心你也知道，所以一会儿我可就真跟你讲。
1: 明白，吴总，那坐坐。

同志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次沈二刚的竞拍会。等一会儿，沈二刚的竞拍就要开始，就要决定钢厂的归属。

0: 方啊，急了帽子戴啊，老爷升堂。
1: 废物，
2: 废物啊！首先说吧，找这个喊堂的
1: 干嘛的？
2: 在天津，找着一位
1: 做什么呢？
2: 卖药堂的，
1: 卖药堂的
2: 做小买卖。哦，小伙子，脖子这挎着一个盒子，
1: 是
2: 里边放着各式的药糖。玻璃擦得干净，小伙子捯饬也干净漂亮。
1: 你瞧，
2: 走街串巷啊，吆喝出来是成本大套。
1: 这什么味儿啊？
2: 一吆喝是这个味儿
1: 啊！
0: 哎，哪位吃药糖啊？吃的了鼻干，在这人单人到了百货，比起兴国香蕉玉米卖冬秋梨，大字儿两块，小字儿一块，半了字儿的
2: 多少？
0: 不卖，
2: 不卖。
1: 快，
2: 哎呀，你看严了行不行？
1: 得，
2: 怎么一会儿出来一个，一会儿出来一个？
1: 我帮您瞧着，不让他们上来了，
2: 别让他们上来了，
1: 别搅了。
2: 哎，他嗓子好
1: 哦，
2: 让他去喊堂
1: 哦，还得有一个带案的，
2: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1: 干嘛的呢？
2: 拉洋片的，
1: 拉洋片的，
2: 也是一个老曲种了，
1: 是是是，
2: 小金人，
1: 罗佩林的，
2: 打的是锣鼓三件。
1: 对，
2: 实际上观众啊，不为看洋片，
1: 为的是
2: 主要是听唱，
1: 嗓子好，
2: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1: 您瞧，
2: 唱得好听。
1: 是啊，
2: 唱唱，什么楞登唱唱，什么楞登唱。
1: 锣鼓三件，
2: 后面没人了吧？
1: 没有了，我瞧着没别人了。
2: 你这看，
1: 我都替您看住了，没别人唱了。
2: 别人出来了，
1: 哎，放心吧。
2: 哎，唱唱，什么楞登唱唱，什么楞登唱。
1: 往那里边再看哦，
2: 你唱的吧？
1: 有一有层。清一上啊，那是大明，大明做了十六帝呀，末帝崇祯呐，不得太平，三年旱来三年涝啊，米贵如珠啊，那价往上边升，有钱的人家卖骡马，没钱的人家就卖儿童啊，黎民百姓遭了涂炭了。
2: 苍苍怎么能登苍
1: 出了位英雄啊，叫李自成啊，
2: 哎呀，
1: 是这个味儿吧？
2: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拉洋片的，
1: 对对对，
2: 小金人，
1: 对，
2: 让他去带案。
1: 哦，那还缺一个掌刑的。
2: 掌刑呢，得找一个有力气的，
1: 得打人呢。
2: 盯着掌刑吗？
1: 是是是是，
2: 找着了。
1: 干嘛的？
2: 跑汉船的。
1: 哦，连唱带舞，
2: 五大三粗、啊，
1: 有力气，
2: 唱起来
1: 啊，
2: 载歌载舞，
1: 什么味儿呢？
2: 出来出来出来！
1: 他准知道有一个。
3: 吹头一片，小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姐姐一看就忙搀起呀。走上前个拉一站，慌忙掏出压岁钱，哎嗨哟，姨奶同胞，你拜的什么年呐？呼嘿呀，
4: 唱唱的起劲儿，起劲儿，马唱唱的起劲儿，起劲儿，
2: 行行行行，
1: 下下下下下，
2: 这哪是跑汉船的，整个一刨坟的，你看。什么模样的？
1: 应该给他扣上，
2: 看住了啊！别让他们出来了、啊。
1: 得交给我了。
2: 哎，他有力气，
1: 是是是，
2: 让他去掌刑。
1: 缺一个回事的，
2: 回事的不好找。
1: 是啊，
2: 总没有合适的。
1: 那怎么办呢？
2: 那天
1: 啊，
2: 在大街上转转来转去，
1: 哦，
2: 你爷爷碰上一个，
1: 可巧了，
2: 叫街雷砖的
1: 啊，要饭的、
2: 不是现在要饭，
1: 哦哦，
2: 过去要饭啊，甭管多么冷的天，十冬腊月
1: 啊，
2: 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1: 是
2: 上身永远是光脊梁。
1: 不穿衣裳，
2: 拿着砖呢，往这儿拍，
1: 太惨了。
2: 为什么叫勒砖？
1: 是是是，
2: 这都勒死了。
1: 哎呦，
2: 说出话来那更惨呐、
1: 啊！老爷，老爷，可怜可怜我吧！哎呦
2: 喂！
1: 哎呦
2: 我给我钱了，
1: 哎，
2: 太好了，准备准备去，
1: 谢谢老爷，
2: 哎、
1: 快过，
2: 这、哎、
1: 这。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呀，都掉土了，
1: 合着高兴眼泪呀、啊！
2: 你看看，人马齐了，
1: 这就算齐了。
2: 上任三天，有人打官司告状，
1: 这就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2: 这案子也有意思，
1: 什么事情？
2: 这案子啊，是这么一档的事情。
1: 哎
2: 哎，
1: 哎呦哎呦哎呦，
2: 地动山摇了，哎哎哎，
5: 老爷，出来呀！有人打官司了，
6: 老爷出来喽！
5: 喂我，
2: 什么事儿啊？
5: 大老爷，有人打官司了，你看看成文保，
2: 把状子呈上来。这你用过没用过呀？就拿出来了这个，我看看。哎呀，
7: 完了！老爷不识字，来来来，我来，我看，我看，
2: 你看看，哎，我这白内障该治了，
7: 够味儿啊，这个啊！老爷，我明白了，
2: 哎，
7: 这是一桩花案，
2: 怎么叫花案啊？
7: 原告白云鹏状告被告张三，说趁他不在家进屋调戏自己妻子乔清秀。
2: 哦，这个白云鹏是
7: 唱京韵大鼓的，
2: 乔清秀
0: 唱河南坠子的，
2: 还有个张三，
1: 哎，他是唱数来宝的。
2: 哎呀，这个问题很棘手啊。
0: 是，
2: 这不归咱们管呢、
8: 啊、哦，老爷，不归我们归谁管呢？
2: 这归北京曲协管呢。
1: 是啊，
2: 他们找对找错人了。
1: 哦，
2: 这得找李伟健呐。我说啊，找伟健。伟健来了吗？
9: 来了。
2: 伟健，伟健来了。
1: 老爷，老爷，
2: 伟健，
1: 伟健来不了。
2: 怎么？
1: 伟健拆了。
2: 伟章啊，
1: 不是您不说伟健吗？不是
2: 说相声的李伟健。
1: 哦，那也来不了。
2: 哎呀，
1: 行吧，我师傅
2: 他们找错人了、那不回去吧。
8: 老爷，
2: 你
8: 听我说，
2: 哎，
8: 好不容易来了个买卖，咱可不能往外推呀、咱得升堂。
2: 哦，升堂啊？
8: 啊，
2: 这好办，来人呐，升大堂。
0: 走、
8: 老爷，慢着。
2: 怎么着？你别摸我。
8: 不能升大堂
2: 啊，
8: 得升二堂。
2: 为什么？
8: 因为二堂有屏风，您又是个戏迷，您要一唱戏惹得三班衙役一哄堂大笑，多可笑啊！
2: 哎呀，
8: 您要是一说话挂出戏韵，我这一锤屏风，哦，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0: 我是冷的，
1: 他快开戏了。
2: 哎呀，我听着都裂心。
1: 什么词儿这是？
0: 裂心。
2: 多个夫人多个心眼儿，提醒的好，他怕我犯戏迷、
0: 是啊，
2: 我说喊堂的，
0: 哎，
2: 喊一嗓子，
0: 好嘞，
2: 我说老爷升二堂，
0: 得嘞。
10: 哪位在班房啊？急了忙的带俺老爷升堂。
11: 废物，
2: 废物
1: 啊！那是
2: 还废物点下呢？
1: 那什么？
2: 废物。
10: 差不多白云鹏，云鹏鹏鹏，
7: 来，怪我怪了，
1: 哪比赛？
0: 这什么比赛？这边，
7: 辛苦，
1: 别客气了，这儿还一位呢，
2: 这一老艺人，
7: 参见姥姥，
2: 姥姥。老爷
7: 啊，这参见老老爷，
2: 老老爷，上堂回话
7: 啊，这
2: 有何冤枉？朝上速来。
7: 他我这人主贵呀，他就是有点怯官，
2: 那怎么办呢？
7: 干脆我给您唱得了，
2: 唱比说好听啊，
7: 是不是？
2: 那唱吧，
7: 太爷吃饼，
2: 吃饼，龙饼，
7: 龙饼啊，咚个咚咚，里根咚咚，里根咚的咚，
2: 还带着弦来的，
7: 未曾开言落。

0: 不能抵抗啊，我又身孕3000多天。
1: 妖精啊，
2: 妖精啊，
0: 护着腹中来骗，望求我的大人，
3: 整个愣整，咦，
4: 我说大胆的民女，公堂之上调戏老爷，你该当何罪呀、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没事儿、
0: 啊，到哪儿都有个包海。
3: 对，
4: 这个唱鼠来宝的张三可太万恶了。
1: 是，
2: 对，
4: 来人呐，
1: 站，
4: 带张三。
1: 是，唐朝的兴仁喜留神，张三做事太不仁。你们两个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慢针，叫声张三了，你就跟着我来走啊。唱唱什么隆咚，唱唱什么隆咚，唱。管教你在堂上叫命归阴呢、啊，哎，
2: 没找这茬儿呢。
4: 小金眼儿，这小金眼儿你带案就带案吧，你唱什么唱啊？你唱我不会唱啊？听着，哎，小金眼儿，你别穷酸，你不要跟我拉洋片，
1: 走，
4: 哎，叫我走我就走，一走走着打堂口，
1: 跪下，
4: 叫我跪呀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1: 别说实话了，
3: 张三，调戏民女，从实招来，
4: 哎。禀大人，您听我言，这调戏民女不是咱，这白云鹏短我钱，事到如今没还完啊。那一天我到他家，他媳妇说我调戏他，
3: 大胆！调戏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何心，将张三责打
1: 清泪藏，
3: 此事困难、
1: 还谈判去，
3: 打死你这犯罪的人呐、啊！退下去也大，
4: 命我叫你大，叫声张三你听根呀，调戏民女你该当何罪呀，哎呀皮皮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哎嗨哟，看你执法不执法呀，嘿呀跳呀
5: 跳呀跳呀，
3: 找不着，
4: 老爷我招了
3: 陆公，
4: 哎，外行浪要当县长，哎，唯有光辉二皇不会断案，哎
3: 七八糟的，这都是
6: 别唱了，别唱了，这哪是公堂啊，改北京台喜剧幽默大赛了，
4: 夫人说太对了，都别唱了，
6: 忽听堂上乱嚷嚷，
1: 他唱了还一个在这儿。

0: 花
1: 啊，会是你后面活人喧哗。
2: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3: 嘿，
4: 全来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

0: 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哎，回来了啊！
9: 是，
8: 这天给你弄完了
9: 啊，这给扔了。
8: 哎，这狗扔完了啊！
9: 是是。
8: 哦，那狗扔完了。
9: 哎，
8: 来，过来瞧一来。
9: 干嘛呀？
8: 比你回来的还早呢。到这个兴趣爱好啊，
9: 哎，
8: 大家呢这个我不太了解
9: 啊，
8: 我不敢妄加臆断。
9: 呵，
8: 我说说我身边的人
9: 啊。说谁呀？
8: 就我这个搭档
9: 啊。啊，我的爱好吗？
8: 哎，这个侯振鹏他爸爸
9: 啊，还不是我。
8: 我得叫大爷呀。
9: 那倒是，
8: 侯振鹏他爸爸呢？
9: 干嘛？
8: 侯尚树。
9: 哎，对，您先等会儿。
8: 我带这人就是。
9: 这名字那么淘气呀，咱们
8: 啊，
9: 哪有侯？没有侯尚树，知道？
8: 就大爷。
9: 哎，
8: 他爸爸发愁一个事儿。
9: 什么呀？
8: 他哥哥，
9: 嗯，
8: 孝敬老头。
9: 干嘛呀？
8: 给抱了一纯种的
9: 啊啊
8: 京班狮子狗，没俩月，
9: 怎么了？
8: 这新鲜劲儿可过了啊
9: 啊啊！
8: 过新鲜劲儿了，
9: 哦，
8: 也不管喂了，也不管喂水，不给洗澡。
9: 好，
8: 您琢磨琢磨，这纯种，白色京班狮子狗
9: 啊，
8: 一天到晚就这滚来滚去，
9: 呵，
8: 那没两天全黑了，
9: 好，自生自灭了。
8: 最后这狗啊，
9: 嗯，
8: 各位，
9: 对，
8: 黑到什么份上？
9: 你说吧，
8: 这狗要趴在煤堆里头，
9: 哎，
8: 硬的是煤，
9: 对，
8: 软的是狗，
9: 哎，太脏了，
8: 脏着呢，哎呦，没法弄了。
9: 哦，
8: 一瞧这个。
9: 嗯，
8: 他妈妈这人心呀，
9: 啊
8: 就是心气儿高。
9: 对，
8: 跟他爸爸就商量，你瞅瞅，
9: 嗯，
8: 我说你什么呢？嗯，
9: 是
8: 你弄这么这玩意儿，你说你弄两年新劲儿，你这脏了吧唧。
9: 哎，
8: 这咱们家又住平房，不像人那有条件，
9: 啊，
8: 这出来进去这多寒碜呢。啊，
9: 那你给出个主意怎么办呀？
8: 我说出主意啊。
9: 哎，
8: 这这么办吧，咱们，
9: 啊，
8: 这狗你也甭养了，
9: 你呀，啊，
8: 你给撂哪儿吧。你听我的，
9: 哎，
8: 我跟你说，你这事儿给我办了啊！
9: 嗯嗯，
8: 他爸爸呀，
9: 啊，
8: 把年轻就怕媳妇儿，
9: 啊，就是怕我妈。
8: 行，
9: 扔
8: 以后我不养了，行不行？
9: 哎，
8: 我找一地儿，
9: 是
8: 找一地儿搁好了它，弄一小纸箱，
9: 对，
8: 抱着这黑狗啊，
9: 哦，
8: 就出来了，
9: 嗨，就是这京巴。嗯，
8: 您说您要扔啊？
9: 哎，
8: 您找一合适的地儿。
9: 嗯，
8: 他爸爸倒好，
9: 扔哪儿了？
8: 他们家住天桥，
9: 哦，
8: 500米，
9: 嗯嗯，
8: 有一天桥商场，
9: 是是是。
8: 撂这儿了
9: 啊，就扔这儿了。
8: 赶中午啊，
9: 呵，
8: 他妈正在家包饺子呢，
9: 哦，
8: 哎，正包饺子呢，
9: 嘿，
8: 就听着门外头啊，
9: 呵，这什么动静？这是
8: 一开门啊，
9: 嗯，
8: 这狗秃溜，
9: 呵，
8: 跑回来了啊，
9: 觉得还挺像
8: 这儿喝水了。
9: 哎呦，
8: 他爸不敢后头啊，哼着曲儿的进来，楞儿那一个，楞儿呢，哎，回来了啊，
9: 是
8: 这给你弄完了
9: 啊，这给扔了，
8: 哎，这狗扔。

0: 是是。
1: 哦，那狗扔完了。
0: 哎，
1: 来，过来瞧一来。
0: 干嘛呀？
1: 比你回来的还早呢。
0: 嗨、哎，比平时遛的都近、嗯。
1: 你扔哪儿了你？
0: 就是
1: 那个，我说那哪儿啊？嗯、我这扔那天天嚷着。
0: 那可不吗？
1: 那狗那见天遛，
0: 哎
1: 啊，
0: 是
1: 你那认他认得家，你知道吗？
0: 太近了。
1: 不，我跟你说，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没过幸福，你知道吗？你那么大老爷们，你什么你都弄不成你，你、哎、啊，就这么一个狗狗，你说你，我告诉你啊，咱俩不，我跟你说，明天你踏实把这肉弄了，
0: 哎，弄远点这个。
1: 我告诉你，别到时候我跟你急，你信不信？
0: 就是，
1: 信、
0: 啊、
1: 你给我说扔了，
0: 嗯嗯。
1: 第二天他爸真听话，
0: 这回扔哪儿去了？
1: 远点吧，
0: 哎。
1: 坐着公汽车，
0: 哦哦，
1: 叫958，
0: 嚯、
1: 哦，上哪儿啊？
0: 这是
1: 八大处，
0: 嚯，这回够远的。
1: 他爸一琢磨，那儿好啊，
0: 真是
1: 香客多，
0: 没错，
1: 全是，
0: 那更是好人了，
1: 哎，慈善心肠的人，
0: 对，
1: 到那儿谁见着抱回家，
0: 哎，
1: 好吃好喝好养的，嗯、
0: 就是
1: 这样挺好，坐着车去了，
0: 嗯嗯，
1: 哎，搁小箱子里，到那儿的八大处撂那儿
0: 啊，就走吧，
1: 撂那儿回家了，
0: 哎，
1: 赶中午啊，
0: 干嘛呀？
1: 他妈正在家包饺子呢，
0: 啊，我妈又包饺子，
1: 哎，这包饺子呢，
0: 嗯。
1: 他爸爸进来了，
0: 对，
1: 哎，这怎么样？
0: 这回呢？
1: 回来没回来？
0: 嗯
1: 嗯，今儿还不赖。
0: 哎，
1: 今儿这狗没回来，
0: 就是。
1: 行了，坐这儿吃饭吧。
0: 嗯，
1: 俩人这儿吃，正吃着呢，
0: 哎，
1: 就听着门外头，
0: 是，呵，
1: 咔咔咔咔咔咔，
0: 哟，
1: 咔咔咔咔咔，
0: 这怎么意思？这是？
1: 这狗你扔哪儿了？我扔。八大处啊，
0: 是
1: 那离咱们家坐车好，坐车溜溜俩钟头呢。
0: 那可不是吗？
1: 真扔八大处了，我能扔八大处？你放，你吃你的。
0: 哟，
1: 这狗可越叫声越大
0: 出门瞧瞧吧。
1: 一开门，
0: 对，
1: 毁了。
0: 谁呀？
1: 街坊啊，
0: 啊，
1: 有一二奶奶。抱这狗回来了，哎呦妈哟，妈老侯媳妇，你说你可真行，
0: 哎，
1: 你们家老侯真行，我跟你说
0: 啊，
1: 得亏，
0: 啊，
1: 得亏今儿我上八大处烧香，你知道吗？
0: 哎，怎么那么寸呢？
1: 我跟你说，要搁别人，
0: 哎，
1: 要搁别人那狗丢了，我告诉你说，我瞅我都不瞅，
0: 哦，
1: 为什么？你们家那狗太特殊了，
0: 哎，得好认呀，
1: 全北京没有这么脏的狗，
0: 哎，实话的说出来，
1: 不是你们家养不出来，你知道吗？
0: 嗯，
1: 我一瞅，我再一叫。妈奔我这儿就来了，
0: 是是，
1: 他认识我呀，
0: 哎，
1: 穿我怀里，我一瞧得了，我给你抱回来吧，
0: 哎呦，
1: 下回你可注意，可留神啊，
0: 真不怕，
1: 别让你们老侯又遛狗，又逮哪儿，又搁那儿了，
0: 哎，
1: 听见没有？
0: 嗯，
1: 那好了吧，这狗回喝水去了，哎，
0: 这赖谁呀？
1: 刚把门关上，
0: 哎
1: 呦，给他妈给气，
0: 呵，
1: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0: 哎呦，
1: 撂，
0: 嚯，
1: 吃什么吃？你说我真是，我跟你啊，跟你三十多年，你说我真一点我幸福快乐都没有。你说你们大老爷们什么事儿你都办不了你啊？
0: 这赶上谁知道二奶奶烧香啊？
1: 那也一样啊。
0: 嗯，
1: 你我告诉你啊，
0: 对，
1: 你这么办，这事你办不了。我跟你，我真是，我跟你，我对你失望。
0: 这八大处了，都扔不了，那就扔不了了呗。
1: 嗯，哎呀，
0: 怎么办呀？
1: 把那中国地图给我掏出来。
0: 哎，干嘛呀？
1: 你掏出来。
0: 好嘛，
1: 他上学有中国地图，这儿打开了，你瞧好了，
0: 哎，
1: 过来，
0: 是
1: 那儿站着，我们过来瞅瞅，这儿看见没有？
0: 那哪儿？这是
1: 这地儿叫那个内蒙古。
0: 哎，好，
1: 这叫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哎，啊，还是一大活儿。
1: 你看这点儿没有？
0: 对，
1: 这点儿是里程碑的地方。
0: 哎，
1: 咱们国家那神舟那七号
0: 啊，
1: 宇宙飞船就落那儿。
0: 哎，好嘛，这狗没人捡了，到那儿。
1: 哎，那儿有一碑，
0: 嗯，
1: 你去吧。
0: 哎呦，
1: 你把那狗给我撂碑那儿。
0: 哎，
1: 听着没有？我照一照相，照一下啊。记住了没有？记住了，
0: 嗯，
1: 早晨起来啊，
0: 哎，
1: 赶夜里三点多钟，
0: 嗯，
1: 抱着那狗弄这小纸箱了啊，
0: 对，
1: 抱好了，
0: 哎，是
1: 穿着棉大衣，
0: 哎呦，
1: 奔北京北站呀，啊，
0: 对，
1: 哎，北京北站坐慢车，
0: 是
1: 一趟，
0: 哎，
1: 到这呼伦贝尔，
0: 哇，
1: 到这儿可不要紧啊，
0: 嗯，
1: 下了这个火车，
0: 哎，
1: 坐摩托，
0: 呵，
1: 坐摩托
0: 啊，
1: 那有那个这咱们蒙古同胞
0: 是
1: 这骑摩托，
0: 摩托车，哎。
1: 到这个神舟七号飞船，
0: 哎，
1: 落地这地方，
0: 哦哦，
1: 这儿有碑呀，啊，
0: 是
1: 这儿有碑
0: 啊，
1: 找那当地的牧民，
0: 哎，
1: 这儿一块合影，
0: 嗨，
1: 留作纪念呀。
0: 哦，对，把这茬忘了，
1: 纪念呀，
0: 是，
1: 可不提这事儿啊，
0: 嗯，
1: 单聊家里头，
0: 对，
1: 他爸爸可走了一天一宿了，
0: 哦哦，
1: 这已然就夜里十二点多了啊，
0: 没错，
1: 他妈妈
0: 啊，
1: 好歹夫妻一场这么多年，
0: 哎，
1: 嘴上说
0: 是
1: 不疼老伴儿，
0: 哎，心里他得惦记着，
1: 能不想吗？
0: 没错没错，
1: 后半夜他爸爸不回来，他妈也睡不着觉啊。
0: 哦哦，
1: 坐这儿着急啊。
0: 没错，
1: 这儿包饺子呢。
0: 哎，我妈24小时包饺子是吗？
1: 啊，
0: 怎么老包着这饺子？
1: 给人家加工。
0: 哎呀，你别老提这饺子，
1: 怎么还不回？你说真是，说什么真往心里去。
0: 是 是，
1: 你就认个态度，你就好好养，我能说你什么？
0: 把地图都掏出来了，
1: 老头还挺实在。哎呦，这正这琢磨呢啊，就听着门外头
0: 哟，哎，这半夜了，没准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可不是吗？
0: 对，
1: 我跟你说不能。我跟你老头他疼我爱我，他不能那样。
0: 哟。
1: 这声可越来越大
0: 啊！
1: 眼瞧着平房
0: 是
1: 那街门这胡同，那灯可就都打开了。
0: 赶紧开门瞧瞧吧！
1: 就不行，给人街上瞧去。一开门，
0: 哎，
1: 还是他们家这黑狗。
0: 哎呦，
1: 呲溜就跑进来，腾腾腾这儿喝水。哎呦，他把这魂儿给气的，这
0: 啥二没办成、
1: 弄这事儿你弄不成，正这想呢，
0: 哎，
1: 就看他爸爸又打后头跑进来了，是、
0: 哦、
1: 能冒烟儿。
0: 好家伙，
1: 琢磨这身汗子冒烟儿。哎呦，我回来了
0: 啊，
1: 累死了。
0: 哎，
1: 好家伙，
0: 嗯嗯，
1: 那个累坏了。你还有脸回来呢啊！他妈正这唠叨呢，他爸这回是真急了。
0: 怎么着啊？
1: 抡圆了中他妈那脸，啪！
0: 哎呦，
1: 他葫芦这么一小线。
0: 好，
1: 哎呦，你什么意思你、你我让你扔狗，你反过来你还敢揍我？你有理了？你不是媳妇儿、我跟你说实话，
0: 哎，
1: 还扔狗呢？
0: 啊、
1: 今儿要没这狗领着，
0: 怎么着啊？
1: 我自己我都回不来了。
0: 哎，就这个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我参与过的戏
10: 啊，
9: 《速度与激情》，哈、我与乘客，这个手刹不太灵。
10: 哎，等会儿吧，
9: 这个手刹不太灵，行吗？不认识我？
10: 我还没认出来。
9: 嚯，你不认识我？
10: 嗯，不知道谁。
9: 这个人孤陋寡陋啊，这个人、哎、啊，
10: 我怎么净陋了？
9: 不是你不认识我呀？
10: 那叫孤陋寡闻。
9: 你甭管叫。

0: 什么了
1: 啊？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这个人啊，
1: 啊，
0: 我在话剧界啊，
1: 怎么样？
0: 很有声誉。
1: 哦，都了解您。
0: 这么跟您说吧。
1: 说什么？
0: 话剧界啊，
1: 啊，
0: 很多知名的演员
1: 哦，
0: 都管我叫师傅。
1: 嚯，那咱可得问问了
0: 啊，
1: 都哪个话剧演员管您叫师傅啊？
0: 有这个
1: 谁？
0: 何冰。
1: 嚯，何冰管您叫师傅，
0: 知道吧？
1: 还谁呀？
0: 有这个何冰，
1: 还有
0: 刘百万、李大锤，
1: 不是
0: 王尔敏、张有才。
1: 等会儿，等会儿吧
0: 啊！
1: 您这后边这几位是哪村话剧团的呀？
0: 哪村话剧团干嘛呀？这些个人都很有名，都管我叫师傅啊。
1: 行，您等会儿吧。
0: 你知道吗？
1: 我们呀，就知道何冰。
0: 知道何冰，
1: 哎，知道何冰，别说我知道何冰，大家伙儿都知道他，
0: 大伙儿还都认识何冰。
1: 对了，
0: 他是干嘛的呀？
1: 哎，你不认识啊？
0: 不是，
1: 说半天你不认识是吗？
0: 我会不认识吗？
1: 啊，
0: 他管我叫师傅，他管我叫师傅，我能不认识吗？
1: 哦，您教的何冰啊？
0: 何冰嘛，
1: 啊，
0: 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啊，
1: 哎，
0: 对不对？
1: 不是，您哪儿人呢？您是
0: 北京人啊？
1: 我看您这口音离三河县不远呢，
0: 你们说话都有点……
1: 行了，别揍进北京话了，那叫北京人艺，
0: 北京人艺的演员，
1: 嗯，
0: 何冰
1: 是
0: 戏演的好不好？
1: 太好了，
0: 话剧演的好不好？
1: 棒啊！
0: 为什么好啊？
1: 您说，
0: 我带着他呀。
1: 哦，您教的，
0: 我们天天一块儿飙戏呀。
1: 呵，你瞧我们看见圣人了
0: 啊！那这彪形我带着他呀，
1: 啊，
0: 管我叫师傅。
1: 那怎么带呀？
0: 昨儿晚上，
1: 嗯，
0: 我们还一块演一出。
1: 哦，是啊，
0: 昨儿晚上一块演出嘛。
1: 啊，
0: 这个演出之前啊，
1: 嗯，
0: 我还开车接上他。
1: 嘿，您是很负责任的老师啊，
0: 长者风范嘛。
1: 太好了，
0: 车上我们还聊天呢。
1: 啊，您聊什么了？
0: 那车上聊天，我开着车呀。
1: 啊，
0: 何冰坐我边上。
1: 哦，您开，
0: 我开呀，
1: 亲自开。
0: 我有车，我车好啊。
1: 是啊，
0: 我开车。
1: 啊，您来吧。
0: 哎，
1: 聊什么了？玻璃还手摇的，您看看，豪车啊！
0: 冰子，
1: 哎，等会儿，
0: 冰子，
1: 等会儿，
0: 我跟你说，
1: 等会儿啊！冰子是谁呀？谁是冰子呀？
0: 何冰啊！
1: 何冰，你叫人冰子，
0: 依着你叫何子，哎，
1: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0: 冰子嘛，
1: 那像冰子啊！
0: 哎，冰子，
1: 嗯。
0: 师傅跟你说啊，
1: 说什么呀？
0: 咱们这个呀，
1: 啊，
0: 就得走正道，
1: 好话呀，
0: 不能走瞎道。
1: 那何冰怎么说呀？
0: 师傅，
1: 嗯，
0: 我认为您这不是正道。
1: 你瞧，还质疑起来了啊？
0: 嘿，
1: 嗯，
0: 我说冰子，
1: 嗯，
0: 我这不是正道，你不听师傅的，
1: 嗯，
0: 那你说得听谁的呀？
1: 听谁的呀？
0: 得听导的呀。
1: 哦，听导演的。
0: 嘿，
1: 你瞧，
0: 不是冰子，
1: 怎么了？
0: 你现在出点名了，这行是见长啊。
1: 什么意思呀？
0: 不听师傅的是吗？
1: 生气了？
0: 停车！
1: 哟，干嘛呀？
0: 下去，以后别管我叫师傅。
1: 哎，等会儿，等，
0: 别管我叫师傅，知道吗？
1: 就一句话就轰下去了，
0: 急了。
1: 你瞧瞧，
0: 这得管呢。
1: 啊，
0: 当然何冰也急了。
1: 他怎么说话？
0: 咣当一拽车门，扬长而去，走了。
1: 真生气了。
0: 走没关系啊。
1: 嗯，
0: 最可气的，
1: 哟，
0: 最可恨的，
1: 怎么了？
0: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1: 为什么？怎么了？
0: 他给我打了一个差评啊！
1: 打一个，
0: 这一个差评得十个好评才能顶了呀！
1: 您等会儿，
0: 我这拉不着人呐，
1: 司机师傅啊！你说半天你开车的是吗？
0: 都管我叫师傅，
1: 对，我们都得管你叫师傅。
0: 你这
1: 怎么跟你客气？
0: 不是你没明白吗？
1: 明白什么呀？
0: 就我这，你当我真开车呢？
1: 不是。你我那意思，您好好开您的车，您别跟何冰聊戏行不行？
0: 没聊戏呀，
1: 你聊半天戏了。
0: 哪句聊戏了？
1: 你说我们这行得走正道。
0: 对呀，得走正道，别走瞎道，
1: 啊，
0: 多要人钱呐。
1: 不是，你还说得听导的。
0: 对呀，
1: 啊，
0: 咱得听那导航导的呀。
1: 你开车去吧。
0: 我开什么车？这哪句聊戏了？哪句聊戏了？
1: 行，都是开车的事儿啊。
0: 这没有，你是演员吗？
1: 我太是演员了。
0: 演员咱得体验生活呀。
1: 哦，
0: 塑造人物啊。
1: 哦，您是想塑造那司机，所以体验生活去了？
0: 那你当我天天开快车、穿车、出租车、顺风车呢？
1: 好，你开的够全的呀。
0: 我不天天干那个
1: 啊，
0: 每天啊就干这么17-18个钟头。
1: 哎，嚯，
0: 剩下我得睡会儿。
1: 17-18个钟头，
0: 血压高。
1: 您是个很努力的司机。
0: 谁很努力？
1: 注意保护点性命。
0: 保护什么性命？ 啊，就是我这叫体验生活。
1: 那您别光体验呀，
0: 最近塑造这个司机的角色，
1: 您得拍戏呀。
0: 哎，说到点上了
1: 啊！
0: 我不光在这话剧界啊，这影视界、电影界我也都参与。
1: 哦，您还参与影视界？
0: 哎呀，我弄那个戏多了。
1: 您说什么？
0: 我弄那个戏多了。
1: 您听这字眼就不像导演，弄那个戏，
0: 真的随便说俩吓死你。
1: 那您说吧，
0: 您说俩。
1: 我们听的什么戏啊？
0: 我参与过的戏啊，《速度与激情》，
1: 哈，
0: 《车载囧途》，
1: 你瞧，
0: 《我与乘客》，
1: 嗯。
0: 这个手刹不太灵，
1: 哎，等会儿吧。
0: 这个
1: 手刹不太灵，像话吗？
0: 电影啊，
1: 哪有这电影啊？
0: 你们
1: 这个刹手不太冷，
0: 叫什么？
1: 这个手刹不太灵，这个刹手不太冷。
0: 对，这都电影，可能你看的少点
1: 啊。电视剧呢？
0: 电视剧就多了。
1: 哦，
0: 哎，电视剧我专长。
1: 他们找你了？
0: 好多剧组都找我呀。
1: 找你干嘛呀？
0: 找我当这个艺术顾问。
1: 嚯，你瞧瞧，
0: 艺术指导
1: 哦。
0: 艺术策划，
1: 还有
0: 艺术统筹，
1: 还有什么
0: 艺术接人，
1: 艺术
0: 送人，艺术去火车站，
1: 嗯，
0: 艺术去机场。
1: 行，您等会儿，
0: 艺术拉盒饭，
1: 您还见着火拉拉呢啊？
0: 见着
1: 您还是开车呀？您这要不了什么艺术，也就有点技术
0: 啊？什么叫帮忙嘛？帮忙知道吗？
1: 哦，您帮助他们，
0: 主要咱得弄戏呀。
1: 啊，那您说您还弄过什么电视剧？
0: 我弄的那电视剧啊，那都是经典。
1: 什么呀？
0: 当年有一部戏啊，火遍大江南北呀。
1: 我们听听，
0: 叫《大邪门》。这部戏啊，
1: 我们今儿看见他就很邪门了啊，
0: 收视率很高。
1: 我没有大邪门
0: 啊。
1: 宅
0: 啊，对了，
1: 哎，
0: 大邪宅，
1: 哎，
0: 这部戏
1: 是个惊悚的、
0: 京味儿的，
1: 哪有京味儿啊？
0: 京味儿，
1: 大邪宅干嘛
0: 啊？
1: 大宅男，好，
0: 这部戏啊，
1: 您出个门吧，行吗？
0: 啊，
1: 还大宅男，大宅门，
0: 对，就大宅门嘛。
1: 啊，
0: 对，我跟那导演郭子嘛，
1: 郭威，
0: 我
1: 还得捧哏那个
0: 郭威
1: 的。怎么叫郭子是谁呀、啊？
0: 大宅门那导演郭子嘛，宝昌。
1: 郭宝昌，你叫人大名行不行啊？
0: 对，我们都一块儿啊。
1: 啊，
0: 这戏演员也好啊。
1: 谁啊？
0: 陈宝国
1: 有
0: 和那个赛飞，
1: 和哪个赛飞呀、啊？
0: 就那个赛，
1: 就叫何赛飞。
0: 何赛飞
1: 啊？
0: 对对，就我们一块儿弄的这戏。
1: 哦，大宅门你弄的？
0: 现代戏我也弄过，
1: 还弄过什么呀？
0: 这个有一部反映家庭暴力的，
1: 叫
0: 不要和陌生人惹惹。
1: 哎，您不要和我们惹惹了，
0: 不是不要和陌生人掺和。
1: 您掺和半天了，
0: 不要和陌生人
1: 说话，
0: 不要和陌生人瞎聊。
1: 好，
0: 这部戏我弄的，
1: 对不了了。
0: 哎，很多这个名演员，跟我也有合作。
1: 谁呀、啊？
0: 有一位叫孙俪，知道吗？
1: 大明星啊，
0: 孙俪知道吗？
1: 邓超的爱人，知道啊？
0: 孙俪
1: 啊，
0: 栗子，
1: 栗子，糖炒，
0: 小吃是怎么着啊？
1: 糖炒栗子？
0: 什么糖炒栗子呀、
1: 啊？
0: 孙俪，我们都熟了，
1: 是你不熟，他怎么吃啊？
0: 这怎么还是吃的？
1: 你说的栗子，
0: 孙俪这演员，影视剧演员，
1: 你叫人大名行不行啊？
0: 孙俪怎么火的？
1: 怎么火啊？
0: 就我给他弄火的呀！
1: 我你怎么给孙俪弄火的呀？
0: 我给他弄。当
1: 年说说吧，
0: 当年我给孙俪弄这戏，大伙都熟悉。
1: 我们听听
0: 半月板。
1: 对，
0: 我给孙
1: 是把孙俪撞了，
0: 我给他拍这半月板，
1: 撞磕膝盖了，照半月板吗？
0: 这怎么老有车祸呀？这里
1: 你说什么？你说半月板呢？
0: 电视剧《半月》《
1: 芈月传》《芈月传》还半月板？你认识字儿吗？
0: 芈月传
1: ，
0: 《芈月传》对，就那戏吗？
1: 啊，
0: 就那戏。这戏还有呢？
1: 还有什么戏啊？
0: 近些年年轻人爱看的
1: 什么？
0: 有一部叫《知否知否》，应是绿灯行，红灯停。
1: 哎，
0: 这部戏
1: 您要真那样，不至于撞孙俪。
0: 怎么
1: 还有交规的事儿啊？
0: 没有交规，
1: 没有绿灯红灯的事儿。哎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啊，对，绿就这戏
1: 啊，
0: 这戏我弄的
1: 啊，也你弄的。
0: 但是刚才说这些戏啊，你听出来了？
1: 我听出什么来了？
0: 这个电视剧啊，不是我的专长。
1: 不，我听出您应该买个电视。
0: 哎。我买电视了。
1: 您看过电视吗？
0: 我这当然看过呀。
1: 啊，
0: 我这电视剧我这都是业余，知道吗？
1: 啊，您那儿又业余了。
0: 刚才说咱是干嘛的？
1: 您是话剧啊。
0: 话剧演员啊。
1: 别吐了行吗？
0: 对不对？
1: 啊，
0: 我这个心血投入在哪儿啊？
1: 是
0: 都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啊。
1: 哦，
0: 问问您啊，
1: 您说一说
0: 看过话剧吗？
1: 谁没看过话剧？
0: 看过什么话剧啊？
1: 看过什么《乌龙山伯爵》？
0: 哦，
1: 《恋爱的犀牛》？理查的姑妈？这都看过。
0: 你看的比我多呀。

0: 我就看仨就比你多是吗？
1: 不是
0: 啊，你没明白。
1: 我明白什么了？
0: 我呀，我说你在这个观众席看的比我多。
2: 哦，你都在车里看。
0: 我在车里看干什么呀？
2: 国产车大屏幕
0: 没听说过
2: 啊？
0: 我都是在后台侧幕条看。
2: 侧幕条看干嘛呀？
0: 我在侧幕条，我这师傅啊，
2: 哦，
0: 给他们盯着呀。
2: 嗯，
0: 我在侧幕条，我拉开这幕以后，
2: 您等会儿，
0: 我这。
2: 您这还是开您的车呢？看前后有没有人，别撞着呀！
0: 看什么前？我在后台看戏，知道吗？
2: 哦，
0: 给他们看着。
2: 是，
0: 主要咱得演嘛。
2: 您演什么呀？
0: 哎呀，我告诉你，我可不演那俗戏。
2: 嗯，
0: 他们现在都演什么茶馆啊、窝头会馆啊，这咱都不演。
2: 这可不俗，
0: 这还不俗
2: 啊！
0: 大俗戏，
2: 那什么高雅呀？
0: 要我演啊，我都是演这个国外的巨著。
2: 国外什么巨著？
0: 国外这个大剧作家
2: 谁的？
0: 傻翁的剧作，
2: 傻老头子，
0: 傻。
2: 你说傻翁的剧作，
0: 这傻翁大剧作家
2: 沙翁，沙翁，沙翁，还傻翁了？
0: 你没打针是怎么？
2: 谁没打针啊？
0: 要咬人？
2: 谁叫你来的啊？
0: 这对
2: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沙翁的剧作，
0: 对沙老沙吗？
2: 老又改沙悟净了，您听啊，
0: 老沙那
2: 您演的是《西游记》还是莎士比亚的剧作？
0: 老沙写的那戏
2: 写哪部戏？您可说明白了啊！
0: 老沙那戏我都演，
2: 哪部戏？
0: 我最喜欢的，
2: 咱看他能不能说对了啊！
0: 哎、老沙，老沙
2: 哪部？哪部？哪部？
0: 老沙那个
2: 哪个？哪个？
0: 哈姆雷特，
2: 好，您鼓鼓掌吧。
0: 怎么样？
2: 终于说对一回。
0: 哈姆雷特，
2: 哈姆雷特有这戏，
0: 哎、对不 对,、啊、
2: 对？
0: 对，我都演这个，这戏你都没看过、嗯？
2: 谁没看过？我
0: 经典
2: 不是？我知道这戏，
0: 不，你还知道？
2: 而且那个台词我都知道，
0: 是吗？
2: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英文我也会。
0: 嚯
2: ，To be or not to be。
0: 停，不要再说了，
2: 怎么了？
0: 说了，
2: 干嘛呀？
0: 大家看这个相声演员很没素质啊！
2: 我怎么了？
0: 虽然咱们这个身份地位很悬殊啊，
2: 我跟你比了，
0: 我这话剧演员我都没看不起你
2: 啊！
0: 站台上聊这么会儿啊，站这土鳖。哎，这大土鳖，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攻击你了吗？
2: 我没说土鳖，我说土鳖成为，
0: 什么意思？
2: 英语啊！
0: 你跟我弄英语干嘛呀？这人
2: 不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吗？
0: 你别，我都是在中国演这个国外用汉语演的这个话剧。
2: 哎，好嘛，太费劲了，你看您
0: 汉语版的这
2: 还得翻译过来。
0: 我告诉你，我演这哈姆雷特，那一票难求啊！
2: 哦，
0: 万人空巷，
2: 呵，
0: 只要是一贴出来我演这个哈姆雷特，大街上一人都没有啊，全都上剧场瞧我了。
2: 哦，看您来了，
0: 为什么看我这个？
2: 为什么呀？
0: 咱这演的好。
2: 是吗？
0: 除了演得好，这服化道也好。
2: 什么扮相啊？
0: 对，我这扮相太好了。
2: 嗯，
0: 首先啊，我戴着一个卷花的头套，
2: 嗯、
0: 又戴着一个大檐帽，我呀还骑着一个笤帚，右手拿着一个小棍儿。出来以后，我是大喊一声：“伏地魔，你过来吧！”
2: 不是您这哈姆雷特，
0: 我这哈利波特。
2: 哎，别演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用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用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老时间，
8: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白娘子追着许仙走，
13: 对呀，
12: 许仙当时就生气了，
13: 许仙不开心呢，
12: 冲着白娘子嚷嚷上，
13: 怎么说的？
12: 女儿，你这是弄啥了呀？
13: 你找不着对象没关系，
12: 哦，怎么办？找我呀，
13: 我给你出主意。哦，您能给我出主意？
12: 在座的啊，只要是单身的小伙子都注意听，我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
13: 哦，哪个城市？
12: 杭州。哎，
13: 不是，到杭州管什么用啊？
12: 因为杭州的姑娘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3: 什么特点呢？
12: 她们喜欢主动追求小伙子。
13: 有吗？
12: 有啊。
13: 我怎么没注意啊？
12: 我做了很多的了解和调查，
13: 哦，专门考察过，哎，
12: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啊。
13: 哦，您举个例子。
12: 我最喜欢的
13: 是哪一段？
12: 女儿国那段。哎，
13: 女儿国，
12: 女儿国国王拉住唐僧不让他走啊，深情款款地唱了一首女儿情。
13: 哦，怎么唱的？
12: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13: 哎呦，哎呀，
12: 腰疼啊！
13: 废话，行了，
12: 哎，这是不是女的主动追的男的？
13: 倒是不假，哎，女的追男的。
12: 你看看，
13: 但您唱的这是《西游记》，
12: 《西游记》就是杭州的故事啊。
13: 《西游记》跟杭州有什么关系啊？
12: 《西游记》就是一本写西湖旅游的游记啊。嗯，
13: 这么说，唐僧西天取经一直就围着西湖转。
12: 对了，
13: 对什么呀？你得说杭州的爱情故事。
12: 杭州的啊，嗯，苏小小有没有？
13: 这是杭州的。
12: 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13: 大诗人白居易写的。
12: 自古佳人难再得，从今比翼霸双飞。
13: 徐文长写的。
12: 苏家有女初长成，跑到西湖追男生。
13: 哎，这是谁写的？
12: 我写的。嗨，
13: 哎呀，别把你那诗搁到这里头啊。
12: 苏小小最喜欢坐着游笔车游览西湖，
13: 这个有记载。
12: 那天游西湖的时候，嗯，正巧看到了一个书生，
13: 哦，碰上一男的。
12: 苏小小抬头一看，
13: 怎么着？
12: 呀呵，哦，小鲜肉。
13: 这词儿太新了吧。
12: 长得真漂亮，
13: 好看，
12: 皮肤真好，
13: 当然
12: 长得跟齐帅一样。哎，
13: 别拿你的名字糟蹋小鲜肉这词儿。
12: 哎呦，往前一打听啊，嗯，书生进京赶考没有了盘缠，
13: 落魄了。
12: 于是苏小小给他了很多的银两
13: 资助他进京。
12: 哎，你看看，啊，这是不是女生主动追的男生啊？
13: 别说，还真是。
12: 哎，嗯，书生进京赶考没想到真就得中了状元，
13: 金榜题名。
12: 再次回到杭州，哦，苏小小已经去世了，
13: 多惨啊。
12: 书生难过。
13: 那是啊，
12: 给他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钱塘苏小小之墓，
13: 现在您到西湖边还能看到。
12: 书生越想越伤心啊，越想越难受。
13: 是吗？
12: 正巧还是阴雨连绵，
13: 还下着雨。
12: 书生打着一把油纸伞漫步西湖边，正巧碰到俩姑娘没带伞，嗯，这才引出了游湖借伞的佳话。
13: 这多感人。
12: 你说这俩姑娘，一个穿白，一个穿
13: 白。等会儿，差点滑过去。游湖借伞啊，这是白蛇传呢。
12: 白蛇传，对呀，
13: 对什么呀？
12: 白蛇传是不是女的追的男的？
13: 哦，他们也是女的追男。
12: 哎，
13: 哦，
12: 许仙、白娘子
13: 俩人
12: 在哪见的面啊？
13: 在断桥啊？
12: 不对，
13: 应该是
12: 卢沟桥。
13: 跑北京了，
12: 俩人一块旅游，
13: 是
12: 在那碰着了。
13: 哦，
12: 当时啊，白娘子先看见了许仙，
13: 先发现的。
12: 白娘子一抬头，
13: 嗯，
12: 呀呵，小鲜肉，
13: 哎，这句
12: 长得真漂亮，
13: 是
12: 皮肤真好，
13: 哦，
12: 长得跟齐帅一样。
13: 怎么又提你呀？
12: 哎呦，追着许仙，经过了京杭大运河，来到杭州的断桥。
13: 到断桥，
12: 追到断桥，不能再追了。
13: 为什么呢？
12: 因为桥是断的，许仙跨不过去。
13: 不是断桥，断桥就指的是断的桥
12: 啊
13: 啊什么呀？
12: 啊，
13: 断桥残雪，西湖十景之一啊。
12: 嗯，
13: 讲的是瑞雪初降，石拱桥面上薄薄一层白雪，阳光这么一照射，那是若隐若现，似断非断，故称断桥。
12: 哎呀，有点学问啊！
13: 再让你长点学问啊！
12: 啊，
13: 去过杭州的都知道，
12: 嗯，
13: 那叫断桥不断，
12: 对，
13: 长桥不长，孤山不孤，奇帅不帅。那同意的都鼓掌，
12: 那就还有我的事儿。真了
13: 啊！
12: 反正当时白娘子追着许仙走，
13: 哦，对呀，
12: 许仙当时就生气。
13: 哦，许仙不开心呢，
12: 冲着白娘子嚷嚷上了。
13: 怎么说的？
12: 女儿，你这是弄啥了呀？
13: 不是，
12: 啊，你这弄啥了？你，
13: 啊，咱动作姑且不论啊。许仙一张嘴，怎么一嘴河南话？
12: 你看看
13: 啊，
12: 许仙是河南人呢。
13: 许仙怎么能河南人呢？
12: 许仙就是河南许昌的小鲜肉啊。哎，
13: 有这么解释的吗？
12: 啊，
13: 没有根据。
12: 哎呦，当时白娘子也着急
13: 啊。
12: 白娘子冲着许仙嚷嚷上了。
13: 哦，白娘子，
12: 你这说啥子？有你个瓜娃子，嗯！
13: 这白蛇怎么又说四川话？
12: 白蛇必须说四川话。
13: 不是，他为什么？
12: 白蛇从哪下来的？
13: 从峨眉山。
12: 峨眉山在哪儿？
13: 在四川。那是得说四川话，
12: 对不对？
13: 你看白蛇说的是四川话，
12: 哎，
13: 许仙说的河南话，
12: 嗯，
13: 他俩生了小孩说什么话？
12: 说杭州话呀。
13: 杭州话，
12: 你个小丫该别活了，
13: 就是说你这小孩不学好。
12: 俩人的爱情最后被一个叫法海的给搅和了。
13: 都知道
12: 法海谁不认识？
13: 嗯，
12: 得道高僧，
13: 是
12: 头戴五佛冠，
13: 对，
12: 身披袈裟，
13: 不错，
12: 这手拿禅杖，
13: 哎，
12: 这手拿弹盂，
13: 弹盂博云
12: 儿，博云儿，
13: 哎，
12: 哎呀，骑着白龙马，
13: 是
12: 白龙马，你是吧？
13: 嗯，是什么呀？是
12: 不是怎么了？
13: 再往下唱，唐三藏就出来了。
12: 不是，
13: 您唱的这是唐僧，
12: 那法海呢？
13: 江苏镇江金山寺。
12: 哦，金山寺的法海，
13: 哎，
12: 把白娘子压在了雷峰塔之下。
13: 没错，
12: 许仙前去哭塔，
13: 伤心呢。那傻小子是吧？
12: 妮儿
13: 啊，别老哭啊！
12: 一边哭一边埋怨法海。
13: 怎么埋怨的？
12: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就掉下来。法海你真变态，我真想用脚把你踹。
13: 哎呀，这许仙改了功力那了。
12: 这许仙哭着哭着
13: 啊，
12: 雷峰塔砰的就裂开了，
13: 塔裂了。
12: 许仙一个箭步冲进去，
13: 干嘛呀？
12: 和白娘子俩人化作蝴蝶，翩翩起舞。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
13: 我摔死你！这都像话吗？这都。
12: 怎么了？
13: 化作蝴蝶，那是梁山伯祝英台呀。
12: 啊，梁祝。
13: 对，
12: 我说的就是梁祝。
13: 又改了梁祝了。
12: 梁祝就是女的追的男的呀。
13: 哦，他们也是女追男。
12: 哎呦，俩人一起在西湖边万松书院读的书。
13: 对，
12: 上学的时候，
13: 嗯，
12: 这个祝英台先看上的梁山伯。
13: 没错，
12: 祝英台抬头一看，
13: 怎么样？
12: 耶和小鲜肉，
13: 都快背过了。
12: 长得真漂亮，
13: 嗯，
12: 皮肤真好。
13: 是，哎，嗯，你再提齐帅，我抽死你。
12: 哎，长得跟夜明珠他搭档一样，
13: 还是他，你看看。
12: 哎呦，这个梁山伯也看上祝英台了，
13: 一见钟情。
12: 哎，去他家提亲吧。
13: 哦，
12: 拿了很多的特产，
13: 带的什么呀？
12: 北京烤鸭、庆丰的包子、驴打滚。
13: 不是，等会儿我问一下
12: 啊，
13: 梁山伯这北京特产从哪儿买的？啊？
12: 这许仙给他带的。哎，你管着吧，
13: 还有词儿可
12: 哎、啊。但是呢，祝家

0: 不愿意正门亲事，遭到拒绝。梁山伯什么脾气啊？带着100单八将，这才三打祝家庄。
1: 三打祝家庄啊？这不是水泊梁山吗？
0: 梁山伯不就水泊梁山吗？哎呀，
1: 这能是一码事吗？哎
0: 呀，反正俩人最后好上了，哎，化作蝴蝶翩翩起舞，
1: 这是那个结局。
0: 你看看所有的故事是不是都是女的追的男的？哎
1: 呀，大伙儿单身的都去杭州发展。哎
0: 呀，我最喜欢的就是梁祝。哦，
1: 情有独钟，
0: 因为有很多的艺术形式展现过他们的爱情。
1: 您比如说呢？
0: 越剧
1: 有，
0: 舞台剧
1: 好听啊，
0: 还小提琴
1: 经典，
0: 特别有时候歌曲为他们打造的特别好听，
1: 叫什么呀？
0: 梦蝶。
1: 这歌太好听了，
0: 特别是高潮部分，
1: 您给学一下。
0: 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丽叶是千年的爱，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玉帝哥哥，
1: 等会儿啊，您唱的这是梦蝶，
0: 我这西游记
1: 别唱了。

0: 朋友们，咱北京必逛的几个公园的文创都在这一溜了，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国家植物园，是不是一进来就感觉绿意满满？你看有很多这种植物做的小冰箱贴呀，小百花啊，你看有松果制作的，然后上面还可以滴香氛精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治愈的，因为它是很多花的形状哈，放在家里好像养了一个植物园在家一样。这些我觉得是不是内含科普卡，是一个小盲盒的一个设计，还有花叶的珍藏反正就是非常的有趣，等着大家自己来探索。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了天坛，天坛哈，这文创这一次有什么特点？我看这个好像现在特别火，是不是？
1: 这是我们天坛毛绒系列的天坛小宝宝毛绒玩偶挂件，然后这可以挂在包上，
0: 像个小冰激凌一样，
1: 对，这很可爱。然后我们可以做了一个大版，更好的展示它。
0: 这个小松鼠呢？
1: 这个小松鼠是我们今年新出的，因为天坛公园里面小松鼠特别多嘛，大家游玩的时候总是能看见它。
2: 过来了吗？
1: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天坛小松鼠的毛绒包挂。
0: 这个我觉得做的质量都还很好啊，
1: 尤其小尾巴，
0: 可爱啊，小尾巴也特别软萌。平面店的造景也很好看，而且它是这种方形的，我们一层一层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好吗？
1: 这个因为做成方形，是因为我们天坛旗舰店主要讲天圆地方，所以我们主要把外面做了一个方形的设计，然后也是一个五层造景的设计，然后每一层都可以单独打开。一共是五层，每层都可以单独，
0: 而且这个还可以转动的
1: 对，有一个特点就是天坛的是龙凤藻井，藻井中心的一龙一凤。
0: 北海公园，这个是咱们的绿头鸭。这北海公园的绿头鸭，我就说嘛，因为它是绿色的，我一看，
3: 对，绿头鸭，
0: 一个小包，这挺逗的。北海公园的创是什么？
4: 主要就是绿头鸭，还有是根据那个白塔形象做出来的一些文创产品，比如是这个，对，
0: 白塔冰箱贴，
4: 对，这个是我们的扭蛋冰箱贴。
0: 扭蛋怎么拼呢？
4: 扭就是我给你拿一个样品，对。来，你看
0: 可以带互动和
4: 对，我们下边不有一排这个吗？这个就是我们北海公园的一些景点，然后做成这种小圆的东西，然后从这块塞进去，这块呢它就扭完了以后，它就能从这儿掉出 来。
5: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

0: 我们就已经到了 A 厅 ，A 厅的主题就是王的宝藏。
1: 第三的迫切文化金冠士，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

0: 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
1: 这个就是宣传当中的那个明星文物，叫金冠饰。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它像一个八爪鱼，夸张的就是这样。你看，它是金冠饰，是安第斯工艺的巅峰之作。
2: 特意找的他吗？
1: 特意找的他是吧？那必须要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
2: 对，做工很细致，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国王要是戴上他的话，这个气质就肯定压倒了一半。就这个感觉，
3: 我很喜欢这些东西。虽然没有那么高深的知识，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文化水平在这儿，但是我很喜欢这个。
1: 我觉得我们就是永远保持好奇嘛，
3: 对
1: 吧？
3: 对。
1: 是一个冠饰，我觉得它特逗，它能放点玉米在旁边做衬托。但是我怎么觉得它这冠饰更像菠萝呢？菠萝头。这个展厅呢，有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有50%的文物呢是第一次离开秘鲁。而且你看，我们足不出北京就可以看到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出土的文物，非常难得。
4: 咱们现在就像挂在树上的破钩子。
5: 看这一部电影，我是飞奔而来的，
6: 很真实，很生活，很深刻。
7: 在表演上给我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恨意，恨我自己达不到。
8: 那50万，给自己清真续费。
9: 人到了这个阶段，不都能面临这些？
10: 我原来以为是个爱情片，后来看完之后，幸亏不是个爱情片。
11: 之前我也以为是一个爱情片呢，虽然我知道黄老师演技很好。
12: 以为说让那个博哥跟倪妮谈恋爱呢，都有点担心，但真的幸亏不是爱情。
13: 发现他讲了一个比爱还要更美更暖的一个，好像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么一个东西。
14: 干的。
15: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片名看似浪漫，却跳出了俗套的爱情叙事，到场嘉宾纷纷点赞。不过张译直言，对两位主演的表演充满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7: 好多年前我跟博哥聊天啊，我们俩是彻夜揪着酒长聊，说到一个话题，说如果我们看见好的表演会是什么心情。我说我呢就是恨，不是恨人家表演者，是恨自己达不到。今天我又恨
16: 帝盛集团的尊贵总裁走了过来，我他妈的爱你。
17: 人事上可能有些调整，再能给年轻人机会吧。
16: 你别拿个梦想当个幌子。
18: 对于自己的电影人生来说也好，对自己的人生来说也好，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标点符号。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符号。我也感谢有这次机会能跟众多这么好的合作者一起合作，跟老虎已经合作了12次了。
19: 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多，而且年龄也到这儿了，就是这是不是叫相濡以沫？
20: 有什么事儿真高兴，这次我没打到你的排练
21: 啊。现在我们开始谈第4类戏曲，来上吧。哎，有件事我要，不，这事我说了算。
22: 我们听你讲还挺棒的，挺专业。
19: 他们因为跟管导在一起吧，就是有安全感，
23: 对，
19: 有安全感，就是说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你知道吗？所以说跟他在一块儿以后，你就老觉得这心里边放心啊，无论什么事砸不到自己头上，你知道吗？所以尤其在创作上，就大家互相会有一个依靠。
18: 对，跟倪妮也梦寐以求的合作了第一次。
24: 倪妮是一个特别有质感的一个演员，这次终于有机会能一块合作，我觉得还挺庆幸的。
25: 他情商很高，他又很亲和，会开玩笑。他把我当妹，我把他当哥。
5: 我家亲戚，我就，哎，你也不信啊。

0: 妈妈叫了我十几年妹妹，妹妹你不是我外甥啊？
1: 啊，对对对，发现戏的时候，对我是叫姐，不愿意了。
0: 他妈妈见了我就妹妹，因为我们住的青岛邻居，妮妮更是一家人，妮妮嘛，对不对？
2: 是，
0: 好多人问我，妮妮是你侄女吗？我说我哪有这荣幸啊！
3: 我是袁世秋，我2020大家快乐！
4: 有没有情侣来了？
5: 前排有啊，前排有，
4: 送给你们，
5: 送给你们啊！
4: 祝你们幸福，
5: 祝你们。好的。
6: 在520这个特别的日子，带上自己爱的人看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还有礼物可以拿，这可真应了这部电影的片名，今晚正好。
7: 在喜欢我的人里面找我喜欢，
8: 没缘分的人你花100次都没用，有缘分的人你一次都不用花也能遇见。
7: 你先遇见我，并且
9: 这样的夜晚在未来还会有很多。
10: 很多故事都这样，光有开头没有结局。
6: 没想到吧，马思纯、陈浩森，这部电影可是他们二位第一次合作，但这默契值却像是多年老友。或许正是这样适配度拉满的表演，令这部新人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就顺利入选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11: 我觉得我们好像更尽力在想办法不要太有默契。
12: 对，
11: 因为我们实在太有默契了，然后就是真的拍摄起来好轻松自在，然后好顺利。
13: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好像就已经很 match 的那个状态。我说：好好好，冷静一下，不要太亲密，不要太亲密，不要太熟。
14: 正在为你重新规划路线。
10: 这样的喜欢真的是为一个晚上，可我明天还想见到你。
6: 在这部今晚正好里，马思纯活泼灵动，好像在告诉所有观众，马思纯重生了，马思纯回来了。
4: 在演徐秋的时候，我还是要再把自己再往上调一个调门。徐秋还是会，比如说说话的节奏啊什么的，还是会有区别吧。我希望我可以像徐秋一样再更自如一些。
15: 跟我当时拍小马的时候有很多的不一样，就是我挺嫉妒和羡慕你们的，就是你们拍到了很多我没有见过的和拍到他的地方。就他刚才说，因为我们俩发小，我们俩已经今年认识20年了，
4: 他所有的面他都看到过，他都在陪我经历，所以他非常知道我为什么可以在电影里这个样子，一定是有我成长出来的部分。
7: 就是没有工作的那几年，在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时候非常迷茫，你会想我还能不能拍戏，我还有没有戏拍，如果我没有戏拍我要怎么生活。当你不好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你会思考很多很极端的问题和很多我该怎么去生存的这件事情。我还是得说一下，我从来都没有不投入过事业，在我没有投入过事业的时候，是我的身体不允许我
16: 明白
7: 做这件事情。

0: 特别喜欢这个慢慢喜欢你，还有什么送你一朵
1: 小
0: 红
1: 花。
2: 以前看音乐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很严肃的在底下，但是呢现在跟观众的互动性越来越强，
3: 而且他演绎的歌曲风格形式多样，慢慢的能听懂或者能听进去了。
4: 从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全场大合唱，到演员直接走下舞台和观众面对面，中国交响乐团这一次是真的玩开了。
5: 今年恰逢中国交响乐团成立70周年，今天的演出又正好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所以我们特地为广大观众策划了一场当爱在靠近为名的音乐会。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可能给大家平时留下的印象，演奏一些阳春白雪的这种很古典的交响乐，但是呢我们在近些年做出了一些新的大胆的尝试，
6: 一起高声唱起来，我觉得那种全场沸腾的感觉让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也是感到非常的热血沸腾。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技术北

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必啊！
1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是正对面的。四五是这下这个点儿就熄灯了，这是顾教员的作风，就是这家。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问你呢，觉得我怎么样？

0: 今天徐总也出席我们的调查会，陈潇递交了全面的书面报告，详细的阐述了事发当时选择转向的原因。按陈潇所述，在那一瞬间他判断只有转向才能保证不相撞。对此我和各位调查组的专家都表示认可。
1: 对不起，这里呢我有个问题，我想请问程潇同志，你当时在做转向操作的时候是否想过这有可能导致侧滑？
2: 当时的确闪过这个念头，但是我对我的操作有足够的信心。
0: 江机长在事后也通过模拟机证明了刹车不会导致两机相撞，虽然模拟机不能对限制情况做到100%的复原，但是调查组也认可江机长的模拟结果。目前事情的争议点在于程潇是不是没有听从机长的指令擅自做出转向的操作。
3: 根据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的语音数据，很难判定程潇是否无视机长的指令，但结合 QR 的数据分析，细节就非常清楚。在机长命令刹车后的0.1秒，陈潇进行了转向操作，这就说明陈潇在听到机长指令的同时，甚至在之前，大脑已经发出了操作信号。根据两位驾驶员的陈述，并共同认可的当时情况，江机长正在操作着陆后的程序，第一时间并未抬头发现前方情况。陈潇在紧急情况下，采用了自认为最稳妥的避险方式。调查组认定陈潇并未违规拒绝听从机长指令。
1: 太好了，这件事情终于有了明确的调查结果了。不过由于转向而造成受伤的那位乘客，他的身份很特殊，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徐总，你看是否需要咱们公司出面去进行致歉和赔偿啊？
0: 这件事情真要跟徐总汇报。这是那天当班的主任乘务长艾佳。
4: 徐总，客舱部有新情况向您汇报。
5: 说。
4: 事实上，那位乘客受伤不是因为飞机转向，而是因为没系安全带。
6: 自己没有系安全带，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提醒乘客呢？
4: 我们反复提醒过，但都被拒绝了。当然，在这件事情上，当班乘务员有很大的过错，我们会严肃处理。
6: 还有啊，这件事情你们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向上汇报呢？啊？
4: 因为之前只有当班乘务员可以作证，外界很难采信。不过直到昨天，我们在乘客中找到了目击证人，他也是咱们公司的白金卡会员，他愿意出来作证。
6: 好，非常好，你们客舱部尽快将详细的事件报告递交公关部，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明天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尽快将那个明星受伤的原因澄清，平息网上的舆论，挽回公司的形象，好吧？
0: 徐总，程潇这边。
6: 程潇免责。我看了报告，程潇当时在紧急疏散的时候发现并挽救了滞留在飞机上试图轻生的旅客，他的这种勇气和职业精神值得我们全公司表扬，他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了，江部长，这事儿呢你也跟进一下，在陆航之上要提一笔，给程潇做个专访，好吧？
5: 好。
6: 程潇同志啊，你表现得非常好，前途可期。
2: 谢谢徐总对我的认可，谢谢各位领导对我的认可，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6: 继续加油啊。

0: 林雨恒不会被罚得很重吧？工作中每个人都会犯错，但主动承认错误至少是变得更好的第一步。他需要一些教训和磨练。我怎么觉得你在含沙射影我呢？算上这次，我已经两次登上陆航去了，而且好像都跟你有关。 第一次是因为那个孔飞的妈妈给咱俩写了表扬信，这一次是你舍命相救啊。这一次与我无关，是你自己做的出色。郭教员，今天有没有为我感到骄傲？哎呀，你表达认可的方式能不能不要这么吝啬啊？你说出来嘛。
1: 说，你为我感到骄傲。顾先生好。哎，只是在公司你严肃一点。是，这不是在家。
2: 啊，对了，你一会儿去趟法务部吧。
0: 嗯，那些
2: 威胁恐吓你的人我已经报案了，到时候你配合调查，以后也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处理呢，顾小云，
0: 这么操心我呀？我这是为公司着想，希望你能够好好恢复飞行，没有后顾之忧。 就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既然你走得慢，那我就配合你。总有一天，我们的步调是一致的。

0: 家伙，你先喝杯茶，消消火。虽然程潇免责了，那不代表就是您的错。
1: 你也不认为这是他的错呀？啊，擅自操作，目无机长，这是不是错？自以为是，平时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是不是这样的？嗯，他要不是有这种心态，他怎么可能会下意识这么做呀？
0: 是，钱文说的对。
1: 你的飞行时长多少了？攒够了吗？
0: 还差100多个小时吧，就可以递交申请了。
1: 好好珍惜吧，不是每个副驾驶都能够有机会放机长的。
0: 是，解放。
2: 艾经理，这是我的检讨。如果当时我能安抚好那名旅客，让他系好安全带，就不会有后面那么麻烦的事情发生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3: 乘务员不能一味的纵容旅

0: 刚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乘务员不是旅客的仆人，我们更应当是客舱的主人。照顾好旅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好旅客的安全。你呢，性格温和，能够给旅客带来舒适感，这是你的优点。但是宇恒，有的时候你也要强硬起来，这样才能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1: 我以后一定试着改变一下自己。
2: 搞定了。啊，小姐，为了你，我可是连节操都不要了。
3: 没被顾南亭发现吧？
2: 应该没有，我在他柜子里拿的。不过你明天必须得还给我，我得找个机会啊，再偷偷塞回去。
3: 很漂亮，小奸细。
2: 哎，谁叫你们俩都是我的偶像？但是你要这个干嘛？这里边也就记了南亭哥这几年的飞行航段。
3: 我要深入研究一下顾南亭。
2: 你想干嘛？
3: 不充分了解他，以后怎么治他呀？
2: 他都救了你，还为你脱责，你还记恨他
3: 呀？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他。
2: 你们两个真是太可怕了。
3: 哦，对了，顾南亭帮我脱责，李宇恒也帮了我，我想请大家吃个饭，你也一起。叫上夏至，你叫。
2: 你怎么不叫啊？我发现你最近跟夏至怪怪的，你们俩怎么办？
3: 没什么，就吵了两句。
2: 其实我一直都搞不明白，你怎么能跟夏至成闺蜜呢？哎呀，
3: 说来话长。但是夏至，你别看他一天到晚迷迷瞪瞪的，他人特别靠谱。他只要把你当朋友，他就特别仗义，甘愿为你两肋插刀的那种。
2: 他明明老插我两肋刀，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3: 那他可能没有把你当朋友。
2: 他最好别把我当朋友。
3: 哎呀，行了，总之你一定要叫上他，这个交给你了。
2: 嗯，放心吧。
3: 谢谢。
2: 藏着点儿。
3: 哎呀，知道。拜拜，小娟。
2: 别被发现了。

0: 还没睡。
1: 什么事？
0: 很重要的事，看我家。

0: 知道吗？在夜晚飞长航线的时候，碰到对向的飞机，我们都会打两下着陆灯，打个招呼，问候一下。
1: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0: 傻Polly。

0: 梅姐，我昨天又去医院复查了，您看这报告，所有涉及脑部的检查我都做了，而且在这个观察期当中也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可以飞了。
0: 真的？
1: 你现在指标都正常了，你可以飞了。
0: 谢谢谢谢谢谢刘姐。
1: 哎，你也给我签个名呗。
0: 签什么名啊？哎，
1: 今天早上刚出的，你还没看着吧？来来来来来，给我签个名。继续加油啊，未来的陈机长。
0: 谢谢，借您吉言。
1: 来，
0: 那我先走了。
1: 哎，好嘞。

0: 早
1: ，Hello，
2: 早
3: ，Hello，
1: 早啊，琪姐
0: ，Hello，
1: 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借过下，
3: 大家挤一挤，给保安大姐让你地方。
1: 什么保安大姐？姐是正儿八经的乘务员。
4: 你？乘务员？
5: 这电梯刚刚还好使，怎么突然就超重了呀？
4: 是啊。你早怎么不等我呢？哎，就走。
3: 这是超重了？啊？
6: 夏至，快出来！
3: 快出来啊！
6: 凭什么不出去？
7: 哎，新来的？
5: 什么眼神啊？这可是我们部门重点招来的。
7: 啊，这
3: 家有人呗？
5: 你这么说话？
3: 行了，赶紧出来吧。
5: 这电梯还是走不了啊？
3: 那我下去吧，快出来吧。
6: 出来，你别抱我侥幸心理。出来，
3: 你们先上去吧。啊，走了，宋总，
8: 拜拜。
3: 一会儿见啊。啊，
8: 坐这边这步呗。
3: 快来了。
8: 你不坐电梯了，你？夏至。等等我，夏至，等等我，夏至，
1: 你干嘛？
3: 你别听他们胡说，没必要往心里去。
1: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就是不配当空姐，所有人都觉得不合适。
3: 其实你肉嘟嘟的圆脸也算是空中的一道风景线。
1: 你的意思就是我飞上天了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性格这么彪悍，肯定能在危机关头做到保护旅客的作用。
1: 谁会愿意遇到危机关头啊？就算遇到，我也没做好，不是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弯了，冒着弯。过来歇会儿。
1: 一会儿换我进攻室是吧？总防守也挺无聊的。换个位置，找找以前的感觉。
2: 你这受什么刺激了？
1: 怎么了？
2: 你这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啊？

0: 今天晚上不跟你吃饭了啊，我有约。
1: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

0: 这家可是远近闻名的网红店，小姐太会挑了吧？
1: 那是。来来来，再喝点果汁吧。
2: 够了够了。
1: 再喝点果汁。
3: 谢谢小姐。
1: 客气。下车。
3: 欢迎光临，里面请。
4: 陈天哥，这儿。
3: 顾局长好。嗯。南平哥。
5: 我没迟到吧？
1: 知道你守时，我们都是刻意早到的，怎么能让顾教员等？
0: 南平哥，快坐。
5: 哎。啊，我去洗个手，你们先吃，不用等我。
0: 洗手间在那边。啊。人都到齐了，咱们快跑吧。
1: 等一下，还有一个。
0: 还有。
1: 哎，战哥。
0: 倪总。
1: 这儿。
6: 倪总好。
3: 倪总好。
7: 不好意思啊，迟到了。三位女士这次有惊无险，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3: 哇，谢谢倪总。
7: 跑个彩头。
1: 谢谢，居然还有礼物。
3: 倪总，你也太贴心了吧。这款牙刷我可是相中很久了，听说这个清洁力超好啊！谢谢倪总。
7: 不用谢，都是应该的。
5: 倪战，你不是去饭局了吗？
7: 这不巧了吗？这不就是饭局吗？
0: 两位领导，快坐，快坐，快坐，
7: 坐。

0: 雪娇啊，哎，这次要恭喜你了。
1: 你看，
2: 你们都带了，我都不好意思了。这照片真的拍得太丑了，不丢人了，我都收起来了，谢谢。
3: 都饿了吧？咱们开烤吧。
2: 我要的是清酒，今天怎么着也得喝点吧。雨恒能喝吗？
4: 我能喝一点。
1: 夏芷，你是不是也刚落地？喝点。
0: 我也不喝，我喝点果汁。
2: 好。
0: 今天啊，我们两个司机给他们负责后勤，你们啊，放开喝啊。
4: 谢谢你，总。
2: 这次的事情，我要感谢大家，先敬雨恒。啊。感谢你请那位白金卡旅客出来作证，还害你挨了罚。
4: 程小姐，我应该早点说的，都是我害你被那些粉丝误会，对不起。
2: 哎呀，被人误会也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两天我也在反问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我为什么没有再早一点发现右航的飞机呢？
5: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2: 顾教员，这一次我最该感激的是你，多的我就不说了，来日方长。

0: 战哥。
1: 哎呦，
0: 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小 Q。
1: 应该的。
2: 小 Q 是谁啊？又养宠物了？
0: 秘密。来，宋宋。
2: 敬我？我这次也没帮上什么忙。
0: 你忘了？夏至。

0: 就知道吃辣。
1: 这次是我没有顾虑到你的情绪，等你气头过了，我们好好聊聊啊。酒量有限，这一杯敬大家了，谢谢。
0: 肉烤好了，李总。
2: 哎呦，谢谢。
3: 南丁哥，
2: 谢谢。
1: 这次啊，虽然我是没事了，但是我看网上黑咱们陆航的假消息越来越多，公司开了发布会，又用官微发了调查公告，可我看下面的评论还是有人不依不饶的在挑刺。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别的办法来为公司证明？展哥，公关部的人你熟不熟？
2: 有点交情。
1: 可不可以麻烦他们做一段最通俗的动画短片来解释这次的事故？男明星之所以受伤，是因为他违反了航空的安全要求。这样一来呢，不仅可以还原当时的情况，二来我们也可以普及安全知识，一举两得。
2: 这种宣传需要一定的预算，光有交情的话恐怕还不够。
4: 这个想法是好的，但的确公关部分属其他的系统，而且对于公司而言，这件事情已经盖棺定论，要再申请预算宣传可能不会同意。
5: 我可以来试试啊，不就是个动画短片吗？我之前工作的时候认识一堆广告公司，他们肯定愿意跟陆航这样的大集团合作，哪怕是以免费帮忙的形式。更何况公关部那边负责宣传的头可是我的好哥们儿，一顿饭的事儿。
0: 夏老板关系满天下，给您满上。
2: 这对咱们陆航是好事儿啊，要不我们大家一起来敬下这一杯。来
6: 来
4: 来
5: 来，哎，等等，就是那顿饭的预算谁出啊？
1: 回去转账。
2: 来吧来吧。

0: 我送大家回家吧。
1: 倪总，这多不好意思啊。
2: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哎，倪总的车也坐不下那么多人吧？宇航，你坐顾机长的车走吧。
4: 走吧，上车吧。
5: 嗯，我们离得这么近，你不送我？
0: 不好意思啊，我得去趟机场，到了一批零件，然后我得回去检验一下。
5: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那就麻烦顾师傅了。
5: 张哥再见，
3: 倪总再见。
0: 拜拜啊！
3: 拜拜
5: 拜拜。
4: 走吧，上车吧。
5: 哎，那个，我们几个后边挤挤吧，宋宋坐副驾驶。
1: 好。
3: 哎哎，等等等等，宇航，你坐副驾驶，来上车。

0: 南庭哥，你这车也太宽敞了，后排座三个人都不挤。
1: 你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吧？
0: 对啊。
2: 宋宋其实住在对面的，就是家里漏水暂时搬过来的。
0: 是。
2: 南庭哥，要不你先送程小姐回家吧，今天真的不好意思让她破费了，最后再送我们就好。
3: 先送你们，我跟顾教员住一个小区。
4: 啊，这么巧啊。
3: 更巧的是，我是顾教员那套房子的租客。
4: 真是不是远见不举头啊。小姐，你跟南京哥住这么近，平时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很方便请教，我太羡慕你了。
5: 话怎么这么多呢？
2: 真的好巧啊。南宁哥，程小姐住的是秦阿姨的那套房子吗？
1: 对。
2: 啊，我来潞州也没什么认识的人，还得感谢秦阿姨经常让我去家里吃饭。
3: 哎，顾小媛，你说我在这个房子里住了都快三年了，我都没有见过秦阿姨，我是不是应该也去拜访一下房东阿姨呀？
1: 你不是见过她吗？
3: 什么时候？
1: 上次飞西安的重点保障航班，有一位女工程师。
3: 哦，那就是秦阿姨啊。
1: 嗯。
3: 哦，她好漂亮，好有气质啊，她还鼓励我呢。
1: 她说，她很喜欢你。
3: 秦阿姨真有眼光，那我更应该去拜访一下她了。
1: 雨禾，这儿离你们家比较近，先送你们回去吧。
2: 哦。

0: 宇航，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啊，宇航，要不你先上去吧，我跟宋宋去便利店买个水。
2: 好。
3: 家里又没水了？
1: 你过来。你等会儿回家别乱说话。你看不出来宇恒喜欢顾局长吗？
3: 啊？是吗？
1: 你是不是瞎啊？这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好吗？
3: 是宇恒单方面的喜欢，还是说南宁哥对宇恒也？
1: 你打听这么细干嘛？
3: 你不是让我回去别乱说话吗？我不得打听的全面一点啊。
1: 总之呢，你以后在顾局长面前多帮帮宇恒。
3: 但是萧姐对南宁哥好像也有那个意思。
1: 萧萧，什么时候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你打听这么细干什么？
1: 你
3: 不说我不说。
1: 一看就是瞎编的，想套话，想得美。
3: 不买水了？
4: 买什么水啊？家里有。

0: 到了，谢谢郭教员。
1: 晚安。
0: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1: 什么东西？
0: 下车，去我家。
2: 走啊。
1: 要不你明天带到公司去吧。
0: 那个东西不方便带。顾教员，你在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行吧。去看看房子的状况也好。
0: 走。请进吧，房东先生。
1: 家里有人啊？那方不方便？
0: 这是我的好哥们儿 Polly， 请进。
3: 几杯啦？几杯啦？
1: 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
0: 我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之前的房子太冷淡了，

0: 我的实力有限，比不上你的那些收藏。
1: 怎么都弄得花花绿绿的？
0: 花花绿绿，这明明就是个性化涂装。
1: 符合你的个性。你这从哪儿买到的？
0: 我猜你也有一个，对不对？倪总送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在澳洲的时候，我推荐他买的呀。

0: 眼熟吗？
1: 这是
0: 顾教员从第一天开始飞行，一直到现在飞过的每一条航线。
2: 是罗马，
1: 这是我第一天当上七八七机长飞的。你从哪儿了解到的？
0: 自有办法。来来来，考考我的教员，是不是对我进客运部之后的工作了如指掌？

0: 好了，
1: 漏了一条，西安到潞州的。
0: 我记得，不过那趟航班因为降落遇到冲突，我认为不算最终完成。
1: 虽然完成的不完美，但却是我最喜欢的一条。

这幅图就归你了，以后我每飞一次，你就在上边给我画一条线，看看多久才能赶上你的进度。怎么，身为教员，连学员的工作都不愿意认真记一下？

总有一天，这幅图会像那幅图一样，去到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是一名很棒的机长了，像你一样。

0: 你的你，卖你的你。
1: 他可能饿了吧，你去看一下吧。我先走了，你早点休息。
0: 哦。每一条都不能漏哦。再见。我摊上大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就是像你臭。

0: 小姐，
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我一会儿还开会呢。哎
0: 呀，就耽误你五分钟，到。哎呀，先对你二，请问你资补的。
1: 看来这事儿不小啊。
0: 小姐，你还记得南丁哥送的那个航模歼20吗？
1: 记得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我的歼20出现了。
1: 来来来，快跟我说说是哪一挂的。
0: 小姐，你说南天哥对李宇恒有那个意思吗？
1: 你的歼20不会是李宇恒吧？我就说嘛，那么着急过去跟人合租，
0: 合租是个巧合，绝对是巧合。那你说我有戏吗？
1: 有戏啊，飞行配空乘，郎才配女貌，绝配。
0: 可是夏至说李宇恒喜欢的人是南天哥，
1: 这倒也不假。
0: 那我彻底没戏了，我跟南丁哥差了48000里呢。
1: 哎呀，不就54000公里吗？你努力多飞几趟，总有一天能赶上的。嗯。哎，你这么想，李宇恒现在是单身，你跟任何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而且，顾南亭并不喜欢李宇恒。
0: 真的？
1: 据我所知，顾南亭就把李宇恒当成了一个青梅竹马的妹妹，那谁会对自己妹妹下手啊？
0: 有道理，小姐，你是不是暗恋南亭哥？
1: 当然不是。哦。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光明正大的喜欢他。
0: 真的？
1: 嘘，我告诉你，公司人多嘴杂，我不想给顾南亭惹麻烦。
0: 小姐，你是认真的吗？
1: 嗯，很认真的在喜欢。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追你的宇恒吧。
0: 加油！

0: 小 Q， 哎，你看，这是小 Q。
1: 小 Q， 你和倪倩说的小 Q 就是他呀？啊，
0: 就是你冲上来救我的那架飞机。哇，恢复的真好。
2: 怎么样，
0: 战哥？
1: 你怎么也来放行了？
2: 小 Q 今天刚刚全力复出嘛，我还特意跟前排部打了招呼，把他出国后的第一次飞机调配给你们这个航班。
0: 谢谢战哥。
2: 我知道你对他心里有愧疚，所以今天你来飞他，既能治愈他，也能治愈你自己。嗯，
0: 放心，我和郭教员一定会好好对他的。

0: 面，驾驶舱发动机启动正常，看你手势滑出。
1: 带着我们的小 Q 重回蓝天，
2: 一路平安。
3: 申请滑出吧。
0: 陆洲8251申请滑出。
4: 陆洲8251可以滑出。Tango 四 Bravo 五 Alpha Alpha 幺三五右跑道外等待。
0: Tango 四 Bravo 五 Alpha Alpha 幺三五右跑道外等待。陆洲8251。
3: 给手势，我们滑出。

0: 率粉丝量突破百万大关。
1: 哎，公关部送来蛋糕，人人都有，快来快来。
2: 哎，咱们鹿晗官微什么时候粉丝这么多了？
3: 太好看了，
0: 还不是因为动画短片吗？
2: 什么动画片？
3: 哎呀，谢谢，
2: 好可爱呀、啊。这些工作很贵吧？
0: 免费。
1: 我请公关部做一些资源置换，然后找了五六家广告公司，做了十几版才做出来的。哇，
4: 厉害啊！
1: 哎，赚翻了二十多万呢！
0: 20多万，还不是因为我好好的利用了一把段超。你们想，明星嘛，最怕的就是自己声誉受损，所以我们刚一发布，他立马就出来转发了，还说啊自己受伤，的确是因为自己不系安全带。
3: 夏乔，你太厉害了，来，让我们敬夏乔一杯。
5: 来，
1: 谢谢大家，我干了。谢谢。
2: 说的一套一套的，你直接转行去公关部得了，当什么空乘啊？又累又受气的。
1: 对呀、啊，啊，我要做什么美食博主呀？我就拍短视频，做做航空自媒体，
0: 多好呀！这不是我擅长的事儿吗？是吧，宇航，我强项。

0: 没想到一部小小的动画片居然起到了那么大的舆论导向作用，连我的女儿都看了好几遍。你们这次公关部做的工作非常的成功，值得表扬。
1: 对了，梁总，
0: 我听说你们有一位乘务员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是吗？
2: 是的，徐总，他叫夏至，平时他在乘务工作方面表现得并不出色，但他在人际策划协作方面有独特的擅长。
0: 所以嘛，对于有特殊才能的员工，我们一定要才尽其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3: 是，这边我们会和公关部还有他本人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安排他今后的工作。
0: 说到用人呢，咱们入行的要求历来都是很严苛的。江部长，你们飞行部提交的明年的招飞计划我考虑过了，咱们陆航已经连续5年没有招过女飞行员了，所以对于今年拒招女飞行员的建议我持保留态度。同时呢，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这个建议呢？
4: 不是我坚持，这是我们整个飞行部共同讨论得出的结果。
0: 所有人讨论得出的结果，那也就是说全票通过了？
4: 那倒也不是，除了参会的谢部长还有顾南亭同志。当然了，南亭现在正带着一个女飞啊，难免会有些主观因素。
0: 一战，虽然说你不是飞行部的，但是事关公司未来的发展，我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5: 既然飞行部已经经过了投票，我一个外行当然尊重飞行部各位领导的判断，原则上也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但是我认为招飞计划还是需要更加严谨更加客观一点，比如对于女飞的状况做一些深入的调研和数据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也能更加合理一点。
4: 有一定的道理，感谢倪总给的建议，那看来真的很有必要全面分析一下各个阶段女飞的成长现状。
0: 这样吧，这个调研工作就交给南亭去做吧，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在飞行部副部长这个位置上了，是时候给他一次机会了。

0: 没问题。关于调研女飞的事情，我来做。
1: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0: 一个月。我会去各大飞行院校考察一下，也会对公司在飞的女飞做出整体评估。
1: 一个月可不行，徐总那儿催得太紧了，只有一个周。
0: 行，我来想办法。
1: 行。

0: 京哥，南京哥，你听我说呀，南京哥，喂，
1: 嗨，
0: 小姐啊，你也在公司啊？
1: 这不刚落地吗？我去交任务书，你电话怎么回事？
0: 公司今天还是不想招女飞，南京哥在做调研报告，我说我帮他，他不让，我就偷偷拿了一份出来，结果被他发现了，他让我还回去。
1: 他还在加班？
0: 估计要通宵了，公司就给了一周的时间。哎，小姐，
2: 请进。
1: 顾教员，
0: 南京哥，

0: 听说你在做女飞的调研，你为什么不找我？
1: 你有你的飞行任务。
0: 我就是女飞，我应该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参与这件事儿。

0: 事先说明啊，没有额外酬劳，但是下不为例。
1: 那南京哥，我就先回去了。
2: 嗯，好好休息啊，宋总。嗯。这些归我。这个也归我。

0: 这里呢就是我们熟悉的经济舱，走看我们的美丽的宝洁姐姐，
1: 跟她打个招呼呗。嗯，
2: 好的，大家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往前方看看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
0: 大家是不是以为我们航空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行业？但其实呢，我们只是拥有光鲜亮丽的外表而已，是吧，范哥？
3: 我们几乎啊，连光鲜的外表也没有。
1: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机务大哥凡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哎，大家好。
0: 哎呀，好了。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民航小视频。关注我不迷路，我是 Summer， 一个可爱又平凡的民航人。
2: Summer，
0: 啊，安经理，
2: 能快点吗？全部机组人员都在车里等你。
0: 好，知道了，安经理。

0: 喂妈，我可能得晚点回去了，我们到培训中心临时来开会了。
1: 嗯，佳智，我听说你现在是一名网红了。啊，半个都还不算呢。
2: 梁总跟我表扬了你，说公关部很看好你，如果给你调个部门的话，你愿意去吗？
1: 哎，经理，我知道我在客舱里做的不够好，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对这份工作还是有感情的，而且你和宇恒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不想当个逃兵。您对我还抱有希望吗？
0: 如果我对你没有希望的话，你刚来的第一个月我就让你走了。
1: 真的啊？
2: 虽然我一直认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也知道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是斜杠青年，所以真的如果能够发挥所长，把价值最大化，那我也不反对。
1: 您的意思是？
2: 我们有些乘务员呢也在地勤部兼职，但是去公关部的我还没有见过。不过梁总说了，对于特殊人才我们可以开先河，
3: 今后呢我们会给你少安排一些航班，其余的时间你去公关部上班。
1: 哦，谢谢经理，谢谢经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个两期的。我
0: 好了啊。

0: 今天怎么样了？前十年客运部所有女飞的经历报告差不多弄完了，但还有一些档案没全的，一会儿去档案室补一下。今天就到这里吧。哦，哎，对了，飞行院校和各普通高校的调研，你打算怎么弄啊？时间太紧，只能采取电话形式了。
1: 可以直接和他们学生会联系，这样能提高不少效率呢。嗯，我们宋宋商量好了，下周我们的航班错一错，轮着班过来弄。飞行员要时刻注意身体的状态，以后不要再熬夜了。
0: 顾婆婆，你都说了多少遍了？再说了，你不也熬夜了吗？
1: 对女生影响更大。
0: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1: 我送你回家。

0: 哎，您好，您是顾先生吗？
1: 对。
2: 你就要代驾了？
1: 杜绝疲劳驾驶。
2: 我的天呀，顾教员，你活得真仔细啊！
1: 给我吧。
2: 谢谢您。
1: 先上车吧。
3: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2: 好，
3: 来，三二一，走。
4: 你们只看到漂亮的乘务小姐姐对你微笑，却看不到他们的真实生活。经常飞往航班都半夜了，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一身的职业病，幽魂般穿行在黑夜里。此刻的他只想投入等待他的那个人的怀抱，而另一个他只想投入烧烤摊的怀抱。可惜家里没有等他的人，夜宵也早已收摊，只有我们是彼此的家园，互相依靠。睡醒后再次出发。嗯，
5: 夏夏你太棒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2: 哟，25万粉丝了。
5: 天哪，

啊，你们班统计下来四个女生，对吧？嗯，好的，谢谢了。对，我是飞行员。行啊，等你毕业以后，欢迎你来陆航。哎，再见。

0: 想什么呢？
1: 啊，你那边的进度怎么样了？
0: 再打两个电话，华东片区就能汇总了。嗯，没耽误你的计划吧？
1: 准时准点。
2: 南京哥，嗯，指示报告全部打印整理好了，各位领导人手一份。这段时间辛苦你和小姐了，
1: 也辛苦你了。这是我们三个人的心血，不会白费的。

0: 过去这一周，我们统计了全国11所航校、26家航空公司、21所普通高校的数据。我们先来看一组航校的调研数据。女飞的毕业淘汰率是5%，而男飞的则高达10%到15%。另外，还有来自过去10年我们陆航女飞的飞行差错率的统计。女性飞行员负有责任的飞行差错率略低于男性飞行员3%。再结合上次的事故中程潇所做出的积极稳妥的应对，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女性飞行员具有独特的优势。
1: 程潇是个有争议的特例，你是他的教员，你这个判断难免会掺杂主观因素。不过南亭的这个数据调研做得很不错，我看上面还列明了今年全国11所航校飞行专业的毕业生数量，男生是389，女生25。如此悬殊的男女比例，那就算是咱们陆航招女飞，能招上来吗？会有多少女生愿意报名呢？
0: 江部长，我们最后这组数据是对女性飞行意愿的调查结果。我们调研了21所普通高校航空相关专业的大四女生，结果非常出乎意料。她们的本专业与飞行技术无关，大多都是航空机械、运输、通讯、服务类的。但竟然有33%的女生表示，毕业后对成为飞行员有强烈的兴趣。综上所述，我建议明年我们可以大胆地从全国范围内招收5%到8%的女飞。
1: 这个真是没想到啊，竟然有这么多。这说明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很上进，很要强。我就欣赏这样的年轻人，我也期盼着有更多的女飞加入咱们陆航的那一天。其实这个周呢，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调研，小宋帮我发给大家。希望大家一起分享一下。2天前我托民航局的朋友搜集到了各大航司明年的招飞计划草案，超过90%的航司在招飞简章里明确规定只招男性。的确，各大航司在前几年呢，招收女飞的意愿比咱们陆航要更积极，可现在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为什么呀？各位，有航放出这样的信号再明显不过，是要保效益，谁保住了效益，谁就能够更进一步，更好地壮大自己。
0: 我并没有质疑其他的航空公司，只是我觉得我们陆航可以做一些

0: 更开放、更多元的突破。
1: 九成的航司都这样做了，我们干嘛要标新立异的选择未知的经营风险呢？安婷啊，你很辛苦啊，做了这么细致的调研，但事关公司的稳妥经营，我必须慎重考量。抱歉，明年的女飞招收计划我依然驳回。

0: 怎么样啊？怎么会没过呢？我们的调研报告应该无懈可击才对啊。
1: 可是江部长的理由更无懈可击啊。

0: 找我有事啊？
1: 关于女飞的招飞计划，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0: 好消息？
1: 星舰，你知道这个演讲节目吧？
0: 看过一些。你的意思是，
1: 既然江部长那儿通不过，那我们就只能曲线救国了。我已经联系了节目组，约了下周一就去录制，他们非常欢迎，而且目前还没有飞行员上台演讲过，应该会很有看点。
2: 内容就讲女飞，通过媒体扩大影响力，进而让公司重视起来，有相当的可行性啊。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一定要认真对待。
3: 不是我去，
1: 你去。
0: 我又不是女飞，我去演讲没有意义。
1: 要的就是一位男性能够为了我们女性的权益去发言，这样会更有说服力，更吸睛。
3: 明白。

0: 你上台一定比我上台的效果更好。
1: 行，我来。谢谢。
0: 我也是为了我们女飞，我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去除偏见，这样的话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那就回啦。
1: 啊，我回去准备演讲稿。
0: 我回家先做饭，你呢？
1: 我也是。
0: 呀，家里油没了。
1: 小区出门右转就是超市。
0: 啊，燃气灶也坏了。你干嘛？
1: 打电话给物业，让他们过去看看。
0: 顾小媛，你还是先去忙吧，正事儿要紧。
1: 那你晚饭怎么办啊？
0: 点外卖。怎么办？凉拌。

0: 你拍我干嘛呀？
1: 早上七点，宋机长的一天开始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把你捧红，带你出圈啊？
0: 啊？
2: 我这是航空 vlog， 平时呢不能只拍乘务员的，还得多拍点你们飞行员的，毕竟你们才是那些女粉丝幻想的对象，嗖嗖的引流啊！
0: 那我赶快换件衣服去啊！
2: 哎，你别换呀，就穿这身，反差萌，这样呢才有爆点。哎，对了，你那房子啥时候装好？
0: 快了吧，施工队一直拖，我也没有办法，我先去上班了。
2: 哎，等等啊，你别着急啊，我等会儿跟你一块儿走。我今天被公关部安排要跟你一趟航班，记录你们飞行员的工作，我这视频可是要发到官微上的，官微上100多万粉丝呢。
0: 那你可得多拍帅点啊。
1: 那得看你的日常表现喽。
2: 我这每天的减肥餐呀，
0: 你放心，365天，天天不带重样的。
1: 来，刷着牙，摆个 pose，
2: 微笑微笑。哎，秀点下颌啊，漂亮。
0: 我先接个电话。
2: 行。
3: 喂，少年呀，你表哥家三叔的二闺女下月八号结婚。你一定要回来。
0: 妈，我知道了，你先挂了吧，我着急上班了，拜拜。
2: 小妮儿，这什么梗啊？
1: 哎，小妮儿，

0: 妮儿，回个母。
1: 给我出去！
0: 好了，我错了，行不行？苏大侠，苏哥哥，
1: 这家伙。
0: 谢机长，
2: 这里呀、啊，就是传说中世界上按钮最多的地方。
3: 陆洲8251，本场排序暂时没有起飞时间，原地稍等。
4: 收到，陆洲8251。

0: 多不好意思啊，你应该先给谢机长。
1: 快吃吧。机长，艾经理让我提醒您一下，别忘了先吃胃药。我过会儿再给您送饭。
2: 谢谢。

0: 谢机长，其实我特别羡慕您的爱情，我以后啊要是也能有一个这样温柔的乘务员老婆就好。
1: 有时候觉得呀，谁要是嫁给飞行员啊，真挺亏的。平常吧，我前脚出门，他后脚进门，我飞到欧洲过夜，他刚从日本飞回来，两个人在家里啊一起吃顿饭的次数，两双手都能数得过来。
0: 可是这双飞家庭有好处啊，至少能够理解彼此的工作，这样才能体谅和支持嘛。
1: 看来是你有人了。
2: 哎，醒一醒，开饭了。
3: 怎么没有我的份啊？
0: 饿死你。

0: 论飞行员可塑性与性别的辩证关系。
1: 题目怎么样？
0: 你认真的吗？
1: 我从11个维度围绕女飞在直飞过程中的特点和优势做了详尽的剖析。你是觉得哪里还不够吗？
0: 你以为我们是去参加论文答辩啊？你说的这么专业，谁听啊？
1: 我们招的就是未来的专业女飞，不讲专业讲什么？
0: 我们是要用舆论去改变大家对职业和性别的认识。观众又不是飞行员，你讲这些他们根本听不懂啊，那还怎么产生共鸣呢？
1: 专业上的事情必须严谨对待。
0: 你换个思路，类比一下，旁征博引一下，你得让他们听得进去啊。态度严谨，内容灵活，不行吗？
1: 内容是关于飞行，更得严谨。
0: 哎呀，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做什么事儿都这么严谨？这是演讲，又不是飞行，错一点就会出人命。
1: 你先回去吧，我自己再改一下。
0: 这样吧，明天的演讲我跟你一起去。
1: 谢谢。

0: 小姐，你今天没航班啊？哎，
1: 你刚落地啊？快快快，帮我个忙，帮个忙。
0: 行，你等我一下，我先买个票。
1: 买什么票啊？
0: 水星舞蹈团3年1次的演出，我可不能错过了。
1: 你喜欢舞蹈啊？
0: 说来惭愧，我小时候的梦想不是当飞行员，是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1: 这有什么惭愧的？多好呀！
0: 因为这个，小的时候没少被人。

尤其是咱们的女性同胞。那么她要分享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陆州航空资深机长

大家好，我是郭南田，是陆洲航空的一名机长。今天我要给大家演讲的题目叫

0: 从毕业进入陆航开始，我至今飞过了1000万公里，但最紧张的时刻都比不上刚才从后台走到这里的0.01公里。谢谢鼓励，我紧张了，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讲述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一生的职业选择。听到飞行员这个职业，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属于男性的职业，机长应该是这样。哇，
1: 帅！
0: 或者是我这样的。很多人认为啊，飞行员是典型的男性职业。平时我们也经常听别人说，男性适合什么职业，女性适合什么职业。但是，真的应该这样吗？我们见过有些男性成为了优秀的舞蹈家、服装设计师、化妆师。那我家楼下呢有家美甲店，听说给小姑娘做指甲做的最漂亮的店员反倒是一位小伙子。反过来，我们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也成为了出色的商业领袖、建筑师、军人。以性别来划分职业属性，这根本上就是一种偏见。事实上，纵观任何行业，个体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性别之间的差异。
2: 好有道理，
3: 真的，这个机长挺会讲的。
0: 说回我的行业，全国有7万名飞行员，但女性飞行员全民航1000人都不到。为什么这么少？很多人认定女性吃不了苦，对机械没兴趣，技术能力不够强，每个月有特殊困扰，未来还有生育和家庭的影响。真的这样吗？这位刘小莲少将是新中国第一位荣立1等功的空军女飞行员，34年的飞行生涯，完成无数次的安全飞行，曾在5分钟之内成功迫降，挽救了全机组的生命。同样的，在我们民航也有一些不为大家所知的平凡女飞。女飞的确面临更多生理上的牵绊，但这也恰恰说明，她们付出了比男飞行员更多的辛劳和努力。

就有一位从业八年的民飞，每次训练和考核，他的成绩总是比同批次的男生都好。他遭遇过教员的质疑、职位的降级、乘客的误解，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份训练。我欣赏他的能力，更欣赏他的勇气、热忱和。

现在啊，很多航空公司都不招收女飞，把那些向往天空、热爱飞行的女生们都挡在门外。这正是源自对职业的性别偏见。如果有机会，希望我们航空公司可以提供给女生平等参与选拔的机会。职业从来就没有男女之别，我希望少部分人底气常见，更希望大部分人勇敢迈开，在自己真正热爱的职业上发挥。

0: 老师啊，您今天讲得太赞了，我们在导播室都被感动哭了，谢谢您啊，谢谢。
1: 哪有哪有，您过奖了。哎呀，
0: 今晚啊终于不愁播了。
1: 今晚就播
0: 啊？是啊，
2: 之前没告诉你，我怕你紧张。
0: 顾老师您放心，今天这个节目啊现场录制得非常棒，播出以后啊一定会有很好的社会反响的。
2: 我们也很期待。嗯，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好的，二位慢走啊。
1: 再见。
0: 保持联系。嗯。

0: 不好意思啊，这次又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自作主张了。
1: 谢谢你，我很喜欢你的稿子。
0: 哎，你刚刚自己发挥那段是真心表扬我吗？
1: 我不说假话。不过你昨天是不是熬夜了？
2: 我这两天没有飞行，不会耽误工作。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好了，辛苦你了，早点回家休息吧。
0: 那顾教员也不送送我？
1: 我妈做了饭在家等我呢。
0: 哦，那你快去吧。帮我跟秦阿姨带个好，我困死了，我先回去睡了啊，拜拜。

0: 觉得你好像有点紧张啊，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1: 哎呀妈，您开两眼就关掉吧。
2: 那怎么行，我儿子第一次上电视，一会儿我还要录下来呢。
1: 妈怎么样？
0: 总体不错，但是有一点我不满意。
1: 是吧？
0: 你这稿件里面提了那么多女企业家、女建筑师，为什么不能提妈妈？难道我们没有代表性吗？很多人认为稿件不是你自己写的吧？
1: 妈，你吃水果吗？我给你洗点。
0: 咱家今天没有水果。这个女孩子，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见过她。你说是你的学员？
1: 啊，对，她叫程潇。
0: 程潇，关系不错吧？
1: 没有，妈，你想多了。
0: 我想什么了？

0: 兰铁啊，妈妈呢很少催你女朋友呀、结婚呀这类的事情。知道如果不喜欢，凑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但我想提醒你，一旦有了感觉，也不要轻易错过。人这一辈子能碰到心意相投的另一半，概率是很低的。
1: 嗯，像你和我爸这样的确实很少了。
0: 是，对我来说这一辈子有过这么一次也就够了，但对你来说，罗毅是个好姑娘，但不意味着就不能接受新的缘分。你一直放不下她，是因为这个人，还是因为你心里的负罪感？

0: 刚做了这么大一件事儿，我好像还赶紧推销了。
1: 荆棘与彩虹总会作伴。
0: 我欣赏他的才能。

0: 为什么这么少？
1: 这我怎么觉得这话不像是南京哥说的？
2: 什么意思啊？
3: 每个月有特殊困扰，未来还有生育和家。
4: 我知道了，稿子是小姐写的，是我启发的小姐，我是小姐的灵感男神。
2: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3: 荣立一等功的空军女飞行员，曾在五分钟之内成功获奖，挽救了全机组。
2: 怎么？
4: 你现在好歹也算是个网红，不赶紧帮着转发一下？
3: 我们公司呢，就有一位从业八年的。
4: 赶紧的，一定要在招飞计划发布前扭转局势。
2: 对啊，夏夏。
3: 他遭遇过校园的质疑，职位的降级，乘客的误解。
2: 那我可事先说好了啊，我帮的可不是程潇，我帮的是顾记者。
3: 我欣赏他的才能，更欣赏他的勇气。
2: 得把微博先转发起来，各界的 KOL 能艾特的全艾特一遍我。
3: 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不招收运费，把那些向往。
4: 确实挺好。我是觉得，看来这顾南亭对于招女飞这个事情不会轻言放弃。
5: 你是不是都要被说服了啊？
4: 对呀。
5: 那我可以帮帮他呀。
4: 啊？
5: 我帮他缩短点时间。老李啊，你们招飞办关于明年的招飞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0: 你发的看吗？网上都炸了。
1: 江部长，
2: 哎，
1: 你的演讲我看过了，非常好，希望有一天咱们公司能够改变招飞计划。
2: 那明年，
1: 明年的招飞计划已经公布了。

0: 道。听说您刚从斯德哥尔摩回来，辛苦了。
1: 这个航线确实是有点长，但是咱们公司的飞机飞得挺稳。
0: 徐总，有些突发的疫情状况，我要向您汇报。哦，
2: 好，去我办公室谈吧。
3: 唐部长，我是飞行部的程潇。
1: 我知道你是谁，你可是咱们全公司最出名的女飞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想耽误您两分钟时间，是关于招收女飞的事情。我这有个视频，想给您看一下。
1: 来，进来，进来。

0: 人都到齐了。
1: 啊，徐总。
0: 那咱们准备开会吧。江部长，你们飞行部论证了南廷的调研报告以后，再次做出了不招收女飞行员的决定。其实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几个董事之间是有争议的，但是后来你提出的各航司竞争业态的变化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所以呢批准了你提交的招飞计划。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南廷，我看到了你的演讲视频，很有趣也很显见。公关部告诉我说，这段视频现在在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的，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咱们的招飞办收到了来自社会大量的电子邮件和电话，纷纷向我们公司询问我们到底有多少女飞行员的招收名额。没想到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啊。中午呢，我和几位董事在线讨论了一下，也看了南廷的调研报告，大家现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董事会决定，明年的招飞，我们将拿出5%的女飞行员的招收名额。江部长，我知道你出于对成本控制和人员培养的考虑，一直拒绝招收女飞行员。我觉得你的考量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认为南廷的考量更具有长远的意义。
2: 徐总，这事儿是不是？
0: 我的话没有说完。我们陆航的企业文化跟其他的航空公司比起来是有区别的。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家有着积极价值导向的龙头航企，除了利益之外，还要做一些更有社会价值的主动，即便付出再高的成本也是值得。
2: 可是咱们明年的招飞简章都已经发出去了。
0: 撤回来，更正以后再发一次。南廷这回的做法确实是特别的出人意料，但是没想到收到的效果却是出奇的好，这也让我看到了你对人才培养和陆航未来的深层考虑。你可以复职了，重新回到你飞行部副部长的位置上。我希望你能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

0: 南镇，恭喜福德。
1: 今天双喜临门啊，晚上吃饭给你庆祝一下。
2: 谢谢。
1: 哎，不过有一点我挺好奇的，我仔仔细细看了你的视频，讲的是很好，但总觉得台上那个人不太像。
2: 因为稿子不是我写的。

0: 样子事情是有转机了。
1: 我正在给你发消息呢，走进去说。徐总调整的招飞计划，批准5%的女飞招收比例。
2: 太好了，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1: 还有个消息。
0: 什么？
1: 也没什么。
0: 哎呀，你倒是说呀。
1: 我复职了。
0: 真的？
3: 看来我今天带的东西。
0: 我的预感真准，那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呀？
1: 改天我请你跟宋宋一块吃个饭。
0: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今天宋宋也不定。
1: 今晚
0: 你能不能有点诚意啊？你的稿子是我熬夜写的。
1: 你挑个餐厅吧。
0: 那我要最好的，最贵的。
1: 好，
0: 给。下班后地库见，我来通知宋宋。
4: 好消息，好消息，有两个好消息，先听哪个？哎
5: 呀，都不听。
4: 你不听，你后悔，我告诉你。
5: 雨哥，再来一口。
6: 哎，都死了！我
4: 南亭哥复职了，现在又是副部长。
6: 真的？
4: 而且小姐给我发信息说，公司已经同意了女飞的招收计划。
6: 你可别抢功啊，这里面绝对有我的功劳。
4: 明明大家都有功劳，而且主要功劳肯定是南亭哥和小姐的。哎，
6: 你们说这么双喜临门的事情，咱们是不是得让顾机长请我们吃个喜呀？
4: 一样的请客啊。但是现在这个时间估计还在忙，刚复职还有不少事儿呢。我们先想想要吃什么东西，然后直接告诉咱们请客。
6: 好吧，吃那个烤肉。

0: 哥，听说你复职了，真的太好了，恭喜你。晚上有空吗？请你吃饭庆祝一下。
1: 谢谢雨禾，改天吧，我请大家一起。

0: 今天晚上不能和你一起吃晚饭了，您是有事。
1: 行吧，那改天。
2: 改天约。
3: 哎呀，我是不是打扰顾教员约会了？
0: 这没站，要不就让他一起。
3: 不用。哎呀，下次再说。今天只能是你和我，还有素素。我已经通知宋嫂了。嗯，放首歌呗。
2: 你好，季湖。
4: 嗨，请说。
2: 放首歌。
4: 好的。
3: 嗯，顾教员听这么浪漫的歌呀。嗯，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3: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不限题材，
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3: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3: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6: 嗨，大家好，我是

0: 给下一季情侣。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正在北京朝阳公园。
2: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2: 我是耶西切尔，
3: 万物轮回的底色。
2: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4: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1: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5: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1: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6: 快长快长，乘风破浪。
1: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8: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
7: 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儿必须办
8: 啊。另外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
7: 好，
9: 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会是什么事儿啊？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10: 郭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
9: 啊，
10: 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9: 完蛋了。
10: 说啥呢？
9: 白干了。
11: 你说什么呢？
9: 我难受啊，哥。
10: 不是。郭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9: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10: 那你啥意思啊？
9: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11: 走？
10: 是啥意思？
9: 啥意思？
8: 来来来来来来，
10: 快坐。
11: 哎，叔叔叔叔，怎么回事？
9: 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
11: 啊，
10: 说
9: 什么
10: 了？
9: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10: 他们要干啥呀？
9: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11: 小峰啊，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啊。
10: 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11: 对，你问问他。
9: 问他干嘛呀？他 HR、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12: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11: 好嘞，
12: 辛苦了啊。
11: 没别的事了吧？
12: 没有了。
11: 过年好。
1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

0: 哎，好嘞，
1: 你看多热情。
2: 谢谢啊。
3: 哎，小哥，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2: 不知道。
4: 哎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2: 不知道，我跟你说，
5: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6: 不知道，
4: 真是没说错，
3: 真行。
2: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5: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2: 给我坐下。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1: 是吗？啊，
2: 萌萌，苹果。
1: 谢谢。
2: 老郭，苹果。
3: 谢谢。
2: 小峰，梨。
5: 谢谢。
0: 梨。
2: 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5: 他还特意嘱咐？
2: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5: 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同志们都在呢。哎呦，
4: 老板，
2: 哎，老板，
5: 东西送来了啊。就这个，
2: 老板好
5: 啊。啊，你好，
3: 老板好
5: 啊。你好，你好，
4: 老板好
5: 啊。你好，你们看，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想开除我。
4: 为啥呀？
5: 他都不理我。
2: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啊。
5: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3: 哎呀，小峰啊，你啊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爱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哎呀，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7: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3: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都没听见是吗？
7: 我是真没听见了。
5: 小何，
2: 在，
5: 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3: 哎呀，我的天哪！
5: 怎么了，哥？
3: 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5: 为什么呀？
3: 我肯定走到你前面。
4: 哎呀，郭哥，哎，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2: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4: 何，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2: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5: 没用的东西，
3: 清理。
2: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5: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2: 我这会儿不没事儿吗？
5: 所以给你找事儿了吗？清理。哎
3: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2: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
8: 哎，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啊。啊，
4: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哦，
8: 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3: 老的不要了。
5: 哎呦，哥别难过，他这不是冲你啊。
3: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5: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3: 我先走，
5: 我走，
3: 听我劝。
4: 行了，
3: 我先走。
4: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诗萌也不干了。
7: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1: 他是不是点我呢？
7: 对呀，就等你了。
3: 我去吧。
1: 别，还是我去吧。
5: 你连辞职信都写好了。
1: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 我是不是得去了？
7: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1: 我去了，老板。
7: 你先等会儿。
5: 哦，
4: 我好像有缓儿。
7: 我再想想。
3: 老板，
7: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啊，好的，我现在马上去取。
6: 我俩好像也有话儿。
4: 那老板要裁的是？
2: 不是，我是 HR 啊，那么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3: 哎，小哥，没事吧？
4: 没事吧？
7: 没事
4: 。哎，冷静，
7: 干啥玩意儿呢？小何，
2: 哎，老板，
7: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2: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7: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
5: 哎，何，哎，
3: 小何，拜拜，小何，吃来，没事吧？
7: 来，没事吧？这
9: 江总，
7: 哎，副经理啊，
9: 我就是想问问你啊，你们公司租写字楼的事情真的不再租啦？
7: 啊，真的不租了。
9: 江总啊，这么大的事情，你跟公司的员工商量了吗？
7: 不能跟他们说呀，他们要是知道了，哪还有心思上班啊？
1: 班都没了。
6: 还上啥呀？
9: 啊，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是可以打折的。
7: 啊，好的，能打折啊。
9: 哎，对了，你要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吗？
7: 好的，谢谢，辛苦您了。
6: 箱子都准备好了。
7: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1: 郭哥，我那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7: 干啥呢你们？
1: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
7: 啊，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3: 还开啥会啊？
1: 这还开会？
10: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11: 您要说的事儿，我们都知道。
7: 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7年了，这7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3: 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1: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11: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10: 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3: 不能没有萌萌，
1: 不能没有小何，
11: 不能没有小峰，
10: 不能没有郭哥，
11: 不能没有小
1: 何，
11: 不能没有
10: 郭哥。
7: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好，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3: 不，你还年轻，我。
1: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7: 别争了，我停。坐下。
1: 哎，
7: 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3: 年终奖
7: 啊，不，你们以为呢？
1: 好，老板
3: 来，谢，来，坐，
10: 老板，
3: 哎，我给你按一下啊，
10: 老板，哎，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7: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10: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7: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
10: 啊？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我忘了屏蔽您了。
7: 不，你还屏蔽我了？
3: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1: 是啊，
7: 公司要黄了。不是，你听谁说的？
3: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7: 是啊，咱要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3: 大的
7: 啊，
4: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呵呵，
7: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4: 还得是您。
11: 那
10: 纸箱子，
7: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3: 那都误会了是吗？
7: 误会嘛，
4: 误会了，
3: 误会了，
7: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你们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现在经济复苏了，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你们裁掉呢？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6: 加油干！

0: 在北方啊，急了忙的带俺老爷升堂。
1: 废物，
2: 废物啊！首先说吧，找这个喊堂的
1: 干嘛的？
2: 在天津，找着一位
1: 做什么呢？
2: 卖药堂的，
1: 卖药堂的
2: 做小买卖。哦，小伙子，脖子这挎着一个盒子，
1: 是
2: 里边放着各式的药糖，玻璃擦得干净，小伙子捯饬也干净漂亮。
1: 你瞧，
2: 走街串巷啊，吆喝出来是成本大套，
1: 这什么味儿啊？
2: 一吆喝是这个味儿
1: 啊！
0: 哎，哪位吃药糖啊？吃的了鼻干，在这人呆。人到了百货，比起兴国，香蕉玉米卖冬秋梨，大字儿两块，小字儿一块，半了字儿的
2: 多少？
0: 不卖，
2: 不卖！你唱，
1: 行，
2: 哎呀，你看严了行不行？
1: 得，
2: 怎么一会儿出来一个，一会儿出来一个？
1: 我帮您瞧着，不让他们上来了，
2: 别让他们上来了，
1: 别搅了。
2: 哎，他嗓子好
1: 哦，
2: 让他去喊堂
1: 哦，还得有一个带案的，
2: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1: 干嘛的呢？
2: 拉洋片。
1: 哦，拉洋片的
2: 也是一个老曲种了，
1: 是是是，
2: 小金眼、
1: 罗佩林的，
2: 打的是锣鼓三件。
1: 对，
2: 实际上观众啊，不为看洋片，
1: 为的是
2: 主要是听唱，
1: 嗓子好，
2: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1: 您瞧，
2: 唱得好听。
1: 是啊，
2: 唱唱什么噔噔，唱唱什么噔噔，唱
1: 锣鼓三件。
2: 后面没人了吧？
1: 没有，我瞧着没别人了。
2: 你这看，
1: 我端去您看住了，没别人唱了，
2: 别人都出来了。
1: 哎，放心吧。
2: 哎，唱唱什么噔噔，唱唱什么噔噔。唱，
1: 往那里边再看哦。
2: 你唱的吧，
1: 有一有层，大清以上啊，那是大明。大明做了十六帝呀，末帝崇祯呐，不得太平。三年旱来三年涝啊，米贵如珠啊，那价往上边升。有钱的人家卖骡马啊，没钱的人家就卖儿童啊。黎民百姓遭了涂炭喽，
2: 苍苍不能登苍。
1: 出了位英雄啊，叫李自成啊。哎
2: 呀，
1: 是这个味儿吧？
2: 哎，不错。哎，拉洋片的，
1: 对，
2: 小金眼，
1: 对，
2: 让他去带案。
1: 哦，那还缺一个掌刑的。
2: 掌刑呢，得找一个有力气的，
1: 得打人呢。
2: 盯着掌刑吗？
1: 是，
2: 找着了。
1: 干嘛的？
2: 跑汉船的。
1: 哦，连唱带舞，
2: 五大三粗、啊，
1: 有力气，
2: 唱起来
1: 啊，
2: 载歌载舞，
1: 什么味儿呢？
2: 出来！
1: 他准知道有一个。
3: 大年初一头一天，小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姐姐一看就忙搀起呀。走上前个拉一站，慌忙掏出压岁钱，哎嗨哟，姨奶同胞，你拜的什么年呐？呼嘿呀，
4: 唱唱起身起就唱，唱着起身起就唱。
1: 这
2: 哪是跑汉船呢？整个一刨坟的，你看。什么模样的？
1: 应该给他扣上，
2: 看住了啊！别让他们出来了、啊。
1: 得交给我了。
2: 哎，他有力气。
1: 是，
2: 让他去掌刑。
1: 缺一个回事的。
2: 回事的不好找。
1: 是啊，
2: 总没有合适的。
1: 那怎么办呢？
2: 那天
1: 啊，
2: 在大街上转转来转去，
1: 哦，
2: 你爷爷碰上一个，
1: 你可巧了，
2: 叫街雷砖的
1: 啊，要饭的、
2: 啊，不是现在要饭，
1: 哦，
2: 过去要饭啊，甭管多么冷的天，十冬腊月
1: 啊，
2: 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1: 是
2: 上身永远是光脊梁。
1: 不穿衣裳，
2: 拿着砖呢，往这儿拍，
1: 太惨了。
2: 为什么叫勒砖呢？
1: 是，
2: 他都勒死了。
1: 哎呦，
2: 说出话来那更惨呐、
1: 啊！老爷，老爷，可怜可怜我吧！哎呦喂！
2: 哎呀，
1: 我
2: 给你，
1: 给我钱了，
2: 哎，
1: 太好了，
2: 准备
1: 谢谢老爷，
2: 哎呀，
1: 这还。
2: 哎呀，都掉土了，
1: 合着高兴也累呀、啊！
2: 你看看，人马齐了，
1: 这就算齐了。
2: 上任三天，有人打官司告状，
1: 这就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2: 这案子也有意思，
1: 什么事情？
2: 这案子啊，是这么一档的事情。
1: 哎呦
2: ，地主山羊了，
5: 老爷，出来呀！有人打官司了，
6: 老爷出来喽。
5: 喂，我
2: 什么事儿啊？
5: 大老爷，有人打官司了，你看看成文保，
2: 把状子呈上来。这你用过没用过呀？就拿出来了这个，我看看。哎呀，
7: 完了，老爷不识字，来来来，我看、
2: 哎、你看看，哎呀，我这白内障该治了，
7: 够味儿啊这个啊。老爷，我明白了，哎，这是一桩花案。
2: 怎么叫花案啊？
7: 原告白云鹏状告被告张三，说趁他不在家进屋调戏自己妻子乔清秀。
2: 哦，这个白云鹏是
7: 唱京韵大鼓的，
2: 乔清秀
8: 唱河南坠子的，
2: 还有个张三，
1: 哎，他是唱数来宝的。
2: 哎呀，这个问题很棘手啊。
1: 是，
2: 这不归咱们管呢、
9: 啊。哦，老爷。不归我们，归谁管呢？
2: 这归北京曲协管呢。
1: 是啊，
2: 他们找对找错人了。哦，这得找李伟健呐。我说，找伟健。伟健来了吗？
10: 来了。
2: 伟健，伟健来了。
1: 老爷，老爷，
2: 伟健，
1: 伟健来不了。
2: 怎么？
1: 伟健拆了。
2: 伟章啊，
1: 不是您不说伟健吗？不是
2: 说相声的李伟健。
1: 哦，那也来不了。

0: 能升大堂
1: 啊，
0: 得升二堂。
1: 为什么？
0: 因为二堂有屏风，您又是个戏迷，您要一唱戏惹得三班衙役一哄堂大笑，多可笑啊！
1: 哎呀，
0: 您要是一说话挂出戏韵，我这一锤屏风，哦，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2: 我是冷的，
3: 他快开戏了。
1: 哎呀，我听着都裂心。
3: 什么词儿这是？
2: 裂心、啊。
1: 多个夫人多个心眼儿，
3: 对，
1: 提醒的好。他怕我犯戏迷、
4: 啊。是啊。
1: 我说喊堂的，
4: 哎，
1: 喊一嗓子。
4: 好嘞。
1: 我说老爷升二堂。
4: 得嘞。哪位在班房啊？急了忙的带俺老爷升堂。
5: 飞。
3: 还
1: 废物点心呢，
3: 干什么呀？
1: 威武，
3: 差不多，
1: 差远了。这个，来呢，
4: 哦，
1: 带原告，
4: 在等，带原告白云鹏，云鹏鹏鹏，
6: 来，拽我，
3: 哪儿比赛？
4: 这什么比赛？这边，
6: 辛苦，
3: 也别客气了，这儿还一位呢，
1: 整个一老艺人，
6: 参见姥姥，
1: 姥姥。老爷
6: 啊，这参见老老爷，
1: 老老爷，上堂回话
6: 啊，这
1: 有何冤枉？朝上速来。
6: 他我这人主贵呀、
1: 啊，
6: 他就有点怯官，
1: 那怎么办呢？
6: 干脆我给您唱得了，
1: 哎，唱比说好听、啊，
6: 是不是？
1: 那唱吧，
6: 太爷吃饼，
1: 吃饼，荣饼，
6: 哎，荣饼啊，
4: 嗯，
6: 咚个咚咚，里根儿咚咚，里根儿咚的咚，
1: 还带着弦儿来的，
6: 未曾开言泪飘零，
1: 好腔，
6: 尊声大人仔细听，
1: 说吧。
6: 那一日小人不在家中坐，来了个数来宝的叫张三，那张三到家无别是他，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秉公正问清此案，真乃是拨云见日，重现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
1: 哎，好，行了，你呀、啊，可唱完了，
6: 不是这个
1: 回光返照的腔都是，
6: 心火不太
1: 合。我这行了，
6: 您凑合听，
1: 我让你唱了
6: 啊，对，
1: 行，
6: 这我冤呐，
1: 我呀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6: 那怎么办呢？
1: 我得听听你媳妇怎么说。
6: 我媳妇也来了，
1: 来呢，
4: 啊，
1: 带乔清秀，
4: 好，带乔清秀，清秀秀秀秀秀秀秀秀，
3: 哎，快着，带你呢，别磨蹭，快点，
6: 行了。
7: 哇、哎哦哦！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6: 哪儿啊？
3: 不是块大就是大人，大人在那儿呢。
6: 这
1: 我瞧瞧，好嘛！哎呀，
7: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1: 行了，就别抖楞了啊！就这点家当还都抖了出来了，太要命了！我说、啊、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8: 我这儿唱吧，
6: 别问了就了。
7: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
6: 哎，
7: 泪不干呐、哎哎哎，
6: 行了，
8: 还有没鼓掌呢？
6: 是什么？
7: 泪不
6: 干，这句给钱多呀，是怎么着？
8: 哦，不是，
6: 往下唱啊！
8: 啊、哦，
6: 往下唱，
8: 往下我会早唱了。
7: 小女子，
8: 你不唱这句还唱不了二
4: 句，从头来。
7: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啊，尊一声我的时候，老爷细听怒。
8: 什么味儿啊？这是捣乱，本来就不瓷实。
4: 说实话了，
3: 哎呀，
8: 你看还得从头来，
3: 赶紧的吧。
7: 尊一声我的县长老爷。

0: 我演呐，咋的啦啦啦的啦
1: 啦啦，咋整啊？
0: 他这倒词是，
2: 哎，
3: 该捂坠子了。
0: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妮儿呀，
1: 咋的啦咋啦啦啦啦啦，咋整啊？
0: 许配了白云鹏正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他不在家里呀，来了个早，
2: 什么弦儿这是？
0: 出来宝地他叫张三，那周三到五家没有别的干呐，调戏民女为哪般呐？
1: 咋的啦咋啦咋啦咋啦咋整啊？
0: 小女子说了一声，
1: 不应准呐！咋的啦咋啦咋啦咋啦咋整啊？
0: 他抢了奴家我8000万块钱，
3: 活
2: 着你穷疯了吧你？
0: 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啊，我又身孕3000多天，
1: 妖精啊
3: 妖精啊！
0: 忽觉腹中疼难忍呐，八成小产又把孩来添，望求我的大人，
1: 整个愣整，咦，
4: 我说大胆的民女，公堂之上调戏老爷，你该当何罪呀？
5: 没事儿，没事儿
3: 啊，没事儿，
0: 到哪儿都有个包海。
2: 对对对，
1: 这个唱鼠来宝的张三可太万恶了。
3: 是，对对对，
1: 来人呐，
6: 站，
1: 带张三。
6: 是。唐朝的兴仁喜六神，张三做事太不仁，你们两个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满针，叫声张三了你就跟着我来走啊，唱唱什么隆咚唱唱什么隆咚唱啊，管教你在堂上叫命归阴呐，哎，
2: 没底气，没找这腔
1: 儿，小金眼，这小金眼你带案就带案吧。你唱什么唱啊？你唱我不会唱啊！啊，听着，哎，小心眼儿，你别穷酸，你不要跟我拉洋片。
6: 走，
1: 哎，叫我走我就走，一走走着大堂口。
6: 跪下！
1: 啊，叫我跪呀，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3: 别说实话了，
1: 张三，调戏民女，从实招来。哎，禀大人，您听我言，这调戏民女不是咱。这白云鹏短我钱，事到如今没还完。啊，那一天我到他家，他媳妇儿说我调戏他，
0: 大胆！
1: 你这人怎么意思啊？不是你调戏就不是你调戏，你唱什么劲儿啊？不是你调戏还是我调戏怎么着？啊！
3: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我下不去这手，
3: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老爷，这
1: 是你不是你，你唱什么呀？你唱《鼠来宝》，这唱京韵大鼓，他唱《河南坠子》，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6: 有
1: 啊，唱两句你们听听。
6: 好，唱唱唱唱唱唱，大本本唱唱唱。
1: 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动无名，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何心将张三责打？
6: 听嘞，查
1: 此事过。去也大，
7: 老爷命我叫你大，叫声张三你听根呀，调戏民女你该当何罪呀？哎呀，皮皮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哎嗨哟，看你执法不执法呀？哎呀，
8: 跳跳跳跳跳，
1: 找不着，
7: 老爷我招了，
1: 陆公。
9: 喜剧幽默大赛。

0: 我家太太哟。
1: 哎，全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跳动剧场，打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哎，回来了啊！
10: 是，
9: 这给你弄完了
10: 啊，这给扔了。
9: 哎，这狗扔完了啊！
10: 是是。
9: 哦，那狗扔完了。
10: 哎，
9: 来，过来瞧一瞧。
10: 干嘛呀？
9: 比你回来的还早呢。哎，到这个兴趣爱好啊，
10: 哎，
9: 大家呢这个我不太了解
10: 啊，
9: 我不敢妄加臆断。
10: 呵，
9: 我说说我身边的人
10: 啊。说谁呀？
9: 就我这个搭档
10: 啊。啊，我的爱好吗？
9: 哎，这个侯振鹏他爸爸
10: 啊，还不是我。
9: 我得叫大爷呀。
10: 那倒是。
9: 侯振鹏他爸爸呢？
10: 干嘛？
9: 侯尚树。
10: 哎，对。哎，您先等会儿。
9: 我带这人就是。
10: 他们这名字那么淘气呀，咱们
9: 啊，
10: 哪有侯？没有侯尚树，知道吗？
9: 就大爷。
10: 哎，
9: 他爸爸发愁一个事儿。
10: 什么呀？
9: 他哥哥，
10: 嗯，
9: 孝敬老头。啊，
10: 干嘛呀？
9: 给抱了一纯种的
10: 啊啊
9: 京班狮子狗，没俩月，
10: 怎么了？
9: 这新鲜劲儿可过了啊
10: 啊啊，
9: 过新鲜劲儿了，
10: 哦，
9: 也不管喂了，也不管喂水，不给洗澡。
10: 好，
9: 您琢磨琢磨，这纯种，白色京班狮子狗
10: 啊，
9: 一天到晚就这滚来滚去，
10: 呵，
9: 那没两天全黑了，
10: 好，自生自灭了。
9: 最后这狗啊，
10: 嗯，
9: 各位，
10: 对，
9: 黑到什么份上？
10: 你说吧，
9: 这狗要趴在煤堆里头，
10: 哎，
9: 硬的是煤，
10: 对，
9: 软的是狗，
10: 哎，太脏了，
9: 脏的呢，哎呦，没法弄了。
10: 哦，
9: 一瞧这个，
10: 嗯，
9: 他妈妈这人心呀，
10: 啊，
9: 就是心气儿高，
10: 对，
9: 跟他爸爸就商量，你瞅瞅，
10: 嗯，
9: 我说你什么呢？嗯，
10: 是
9: 你弄弄这玩意儿，你说你弄两年新劲儿，你这脏了吧唧。
10: 哎，
9: 这咱们家又住平房，不像人那有条件，
10: 啊、
9: 这出来进去，这多寒碜呢、啊！
10: 那你得出个主意，怎么办呀？
9: 我说出主意啊！
10: 哎，
9: 这么办吧，咱们、
10: 啊、
9: 这狗你也甭养了，
10: 你呀、啊，啊，
9: 你给撂哪儿吧。你听我的，
10: 哎，
9: 我跟你说，你这事儿给我办了啊！
10: 嗯嗯，
9: 啊，爸爸呀，
10: 啊，
9: 把年轻就怕媳妇儿，
10: 啊，就是怕我妈。
9: 行、
10: 啊，
9: 以后我不养了，行不行？
10: 哎，
9: 我找一地儿，
10: 是
9: 找一地儿搁好了它，弄一小纸箱，
10: 对，
9: 抱着这黑狗啊，
10: 哦，
9: 是出来了，
10: 嗨、哎，就是这京巴，嗯，
9: 您说您要扔啊？
10: 哎，
9: 您找一合适的地儿，
10: 嗯，
9: 他爸爸倒好，
10: 扔哪儿了？
9: 他们家住天桥，
10: 哦，
9: 500米，
10: 嗯嗯，
9: 有一天桥商场，
10: 是。
9: 撂这儿了
10: 啊，就扔这儿了。
9: 赶中午啊，
10: 呵，
9: 他妈正在家包饺子呢，
10: 哦、
9: 哎，正包饺子呢，
10: 对，
9: 就听着门外头啊，
10: 呵，这什么动静？这是？
9: 一开门啊，
10: 嗯，
9: 这狗秃溜，
10: 呵，
9: 跑回来了啊，
10: 觉得还挺像。
9: 这儿喝水了，
10: 哎呦，
9: 他爸不敢后头 哼着曲儿的进来，冷儿那一个冷儿的，哎，回来了啊，
10: 是，
9: 这给你弄完了
10: 啊，这给扔了，
9: 哎，这狗扔完了啊，
10: 是是。
9: 哦，那狗扔完了。
10: 哎，
9: 来，过来瞧一来。
10: 干嘛呀？
9: 比你回来的还早呢。
10: 嗨、哎，好，比平时遛的都近、嗯。
9: 你扔哪儿了？你
10: 就是
9: 那个，我那哪儿啊？
10: 嗯、
9: 我这扔那天桥上的。
10: 那可不吗？
9: 那狗那见天遛。
10: 哎，
9: 啊，
10: 是。
9: 你那认他认得家，你知道吗？
10: 太近了。
9: 不，我跟你说，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没过幸福，你知道吗？你那么大老爷们，你什么你都弄不成你，你、
10: 哎、
9: 啊，就这么一个狗，你说你，我告诉你啊，
10: 啊，
9: 咱俩不，我跟你说，明天你踏实把这肉弄了，
10: 哎，弄远点这个。
9: 我告诉你，别，到时候我跟你急，你信不信？
10: 就是、啊，
9: 信不？你给我说扔了。
10: 嗯嗯。
9: 第二天他爸真听话，
10: 这回扔哪儿去了？
9: 远点吧。
10: 哎。
9: 坐着公汽车，
10: 哦哦，
9: 叫958，
10: 嚯、
9: 哦，上哪儿啊？
10: 这是
9: 八大处，
10: 嚯，这回够远的。
9: 他爸一琢磨，那儿好啊，
10: 真是
9: 香客多，
10: 没错，
9: 全是，
10: 那更是好人了。
9: 哎，慈善心肠的人，
10: 对，
9: 到那儿谁见着抱回家，
10: 哎，
9: 好吃好喝好养着，嗯、
10: 就是
9: 天养挺好，坐着车去了，
10: 嗯嗯，
9: 哎，搁小箱子里，到那儿的八大处撂那儿
10: 啊，就走吧，
9: 撂那儿回家了。
10: 哎，
9: 赶中午啊，
10: 干嘛呀？
9: 他妈正在家包饺子呢。
10: 啊，我妈又包饺子。
9: 哎，这包饺子呢。
10: 嗯。
9: 他爸爸进来了，
10: 对，
9: 哎，这怎么样？
10: 这回呢？
9: 回来没回来？
10: 嗯
9: 嗯，今儿还不赖。
10: 哎，
9: 今儿这狗没回来，
10: 就是。
9: 行了，坐这儿吃饭吧。
10: 嗯，
9: 俩人这儿吃，正吃着呢，
10: 哎，
9: 就听着门外头，
10: 是，
9: 喝、
10: 咔
9: 咔咔咔咔咔，
10: 哟，
9: 咔咔咔咔咔，
10: 这怎么意思？这是？
9: 这狗你扔哪儿了？我扔。八大处啊，
10: 是
9: 那离咱们家坐车好，坐车溜溜俩钟头呢。
10: 那可不是吗？
9: 真扔八大处了，
10: 嗯、
9: 我能扔八大处？你放你吃你的，哇哇哇哇！
10: 哟，
9: 这狗可越叫声越大
10: 啊！出门瞧瞧吧。
9: 一开门，
10: 对，
9: 毁了。
10: 谁呀？
9: 街坊啊，
10: 啊，
9: 有一二奶奶。抱这狗回来了，哎呦妈呦，妈，老侯媳妇，你说你可真行、
10: 哎，
9: 你们家老侯真行，我跟你说
10: 啊，
9: 得亏今儿我上八大处烧香，你知道吗？
10: 哎那么寸呢、啊？
9: 我跟你说，要搁别人、
10: 嗯，
9: 要搁别人的狗丢了，我告诉你说，我瞅我都不瞅。
10: 哦，
9: 为什么？你们家那狗太特殊了，
10: 得、哎、好认呀。
9: 全北京没有这么脏的狗。
10: 哎、实话的说出来，
9: 不是你们家养不出来，你知道吗？
10: 嗯、
9: 我一瞅，我再一叫，妈奔我这儿就来了。
10: 是
9: 他认识我呀，
10: 窜、哎、
9: 我怀里，我一瞧得了，我给你抱回来吧。
10: 哎呦，
9: 下回你可注意，可留神啊，
10: 真不怕，
9: 别让你们老侯又遛狗，又逮哪儿，又搁那儿了。
10: 哎，
9: 听见没有？
10: 嗯。
9: 好了吧，这狗回去喝水去了。
10: 这赖谁呀？
9: 刚把门关上，
10: 哎
9: 呦，给他妈给气！
10: 呵，
9: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10: 哎呦，
9: 撂！
10: 嚯，
9: 吃什么吃？你说我真是，我跟你啊，跟你30多年，你说我真一点我幸福快乐都没有。你说你们大老爷们什么事儿你都办不了你啊？
10: 这赶上谁知道二奶奶烧香啊？
9: 那也一样啊。
10: 嗯，
9: 你我告诉你啊，
10: 对，
9: 你这么办，这事你办不了。我跟你，我真是我跟你，我对你失望。
10: 这八大处了都扔不了，那就扔不了了呗。
9: 嗯，哎呀，
10: 怎么办呀？
9: 把那中国地图给我掏出来。
10: 干嘛呀？
9: 你掏出来。
10: 好嘛，
9: 他上学有中国地图，这儿打开了，你瞧好了，过来，
10: 是
9: 那儿站着，我们过来瞅瞅，这儿看见没有？
10: 那哪儿？这是
9: 这地儿叫那个内蒙古。
10: 哎，好，
9: 这叫呼伦贝尔大草原
10: 啊，还是一大活儿。
9: 你看这点儿没有？
10: 对，
9: 这点儿是里程碑的地方。
10: 哎，
9: 咱们国家那神舟那7号
10: 啊，
9: 宇宙飞船就落那儿。
10: 哎，好嘛，这狗没人捡了，到那儿。
9: 哎，那儿有一碑，
10: 嗯，
9: 你去吧。
10: 哎呦，
9: 你把那狗给我撂碑那儿。
10: 哎，
9: 听着没有？我照一照相，照一下啊。记住了没有？记住了。 早晨起来啊，
10: 哎，
9: 赶夜里三点多钟，
10: 嗯，
9: 抱着那狗弄这小纸箱了啊，
10: 对，
9: 抱好了，
10: 哎，是
9: 穿着棉大衣，
10: 哎呦，
9: 奔北京北站呀、啊，
10: 对，
9: 哎，北京北站坐慢车，
10: 是
9: 一趟，
10: 哎，
9: 到这呼伦贝尔，
10: 哇，
9: 到这儿可不要紧啊，
10: 嗯，
9: 下了这个火车，
10: 哎，
9: 坐摩托，
10: 呵，
9: 坐摩托
10: 啊，
9: 那有那个这咱们蒙古同胞
10: 是
9: 这骑摩托，
10: 摩托车，哎。
9: 到这个神舟七号飞船，
10: 哎，
9: 落地这地方，
10: 哦哦，
9: 这儿有碑呀、啊，
10: 是
9: 这儿有碑
10: 啊，
9: 找那当地的牧民，
10: 哎，
9: 这儿一块合影，
10: 嗨，
9: 留作纪念呀。
10: 啊，对，把这茬忘了，
9: 纪念呀，
10: 是，
9: 可不提这事儿啊，
10: 嗯，
9: 单聊家里头，
10: 对，
9: 他爸爸可走了一天一宿了，
10: 哦哦，
9: 这已然就夜里十二点多了啊，
10: 没错，
9: 他妈妈
10: 啊，
9: 好歹夫妻一场这么多年，
10: 哎，
9: 嘴上说
10: 是
9: 不疼老伴儿，
10: 哎，心里他得惦记着，
9: 能不想吗？
10: 没错没错，
9: 后半夜他爸爸不回来，他妈也睡不着觉啊，
10: 哦哦，
9: 坐这儿坐这儿着急啊，
10: 没错，
9: 这儿包饺子呢，
10: 哎，我妈24小时包饺子是吗？
9: 啊，
10: 怎么老包着这饺子呀？
9: 给人家加工，
10: 哎呀，你别老提这饺子，
9: 怎么还不回？你说真是，哎，说什么真往心里去？
10: 是，
9: 你就认个态度，你就好好养我，能说你什么？
10: 把地图都掏出来了，
9: 老头还挺实在。哎呦，
10: 哎，
9: 这正这儿琢磨呢啊，
10: 嗯，
9: 就听着门外头，
10: 哟，哎。这半夜了，没准不是那么回事，
9: 嗯，可不是吗？
10: 对，
9: 我跟你说不能，
10: 嗯，
9: 我跟你老头他疼我爱我，嗯，他不能那样，
10: 哟，
9: 这声可越来越大
10: 啊，
9: 眼瞧着平房
10: 是
9: 那街门这胡同那灯可就都打开了，
10: 赶紧开门瞧瞧吧，
9: 就不行，给人街上吵去，一开门，
10: 哎，
9: 还是他们家这黑狗，
10: 哎呦，
9: 呲溜就跑进来，腾腾腾这儿喝水，
10: 呵，
9: 哎呦，他把这魂给气的，这
10: 二没办成，
9: 嗯，啊，弄这事儿你弄不成，正这想呢，
10: 哎，
9: 就看他爸爸又打后头跑进来了，
10: 哦，
9: 是都冒烟儿，
10: 好家伙，
9: 琢磨这身汗子冒烟儿，哎呦，我回来了
10: 啊，
9: 累死，
10: 哎，
9: 好家伙，
10: 嗯嗯，
9: 那个累坏了。你还有脸回来呢啊，他妈正这儿唠叨呢，他爸这回是真急了，
10: 怎么着啊，
9: 抡圆了中他妈这脸，啪，
10: 哎呦，
9: 他葫芦这么一小下，
10: 好，
9: 哎呦，你什么意思你，
10: 嗯嗯，
9: 啊，
10: 嗯，
9: 你我让你扔狗，
10: 哦，
9: 你反过来你还敢揍我，你有理了，你不是媳妇儿，
10: 啊，
9: 我跟你说实话，
10: 哎，
9: 还扔狗呢，
10: 啊，
9: 今儿要没这狗领着
10: 怎么着啊，
9: 我自己我都回不来了，
10: 哎，就这个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 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2: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

0: 看远看到行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用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我参与过的戏啊，
5: 啊，
4: 《速度与激情》，哈，《我与乘客》。
5: 嗯，
4: 这个手刹不太灵。
5: 哎，等会儿吧，
4: 这个手刹不太灵，行吗？不认识我？
5: 我还没认出来。
4: 嚯，你不认识我？
5: 嗯，不知道谁。
4: 哎，这个人孤陋寡陋啊，这个人。哎，啊，
5: 我怎么净漏了？
4: 不是，你不认识我呀？
5: 那叫孤陋寡闻。
4: 你甭管叫什么了
5: 啊，
4: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5: 你说什么？
4: 我这个人啊，
5: 啊，
4: 我在话剧界啊，
5: 怎么样？
4: 很有声誉。
5: 哦，都了解您。
4: 这么跟您说吧。
5: 说什么？
4: 话剧界啊，
5: 啊，
4: 很多知名的演员
5: 哦，
4: 都管我叫师傅。
5: 嚯！那咱可得问问了
4: 啊，
5: 都哪个话剧演员管您叫师傅啊？
4: 有这个
5: 谁？
4: 何冰。
5: 嚯，何冰管您叫师傅，
4: 知道吧？
5: 还谁呀？
4: 有这个何冰，
5: 啊，还有
4: 刘百万，
5: 刘
4: 李大锤，
5: 不是
4: 王尔敏，张有才。
5: 等会儿，等会儿吧
4: 啊！
5: 您这后边这几位是哪村话剧团的呀？
4: 哪村话剧团干嘛呀？啊，这些个人都很有名，都管我叫师傅啊。
5: 行，您等会儿吧。
4: 你知道吗？
5: 我们呀就知道何冰。
4: 我知道何冰。
5: 哎，知道何冰。别说我知道何冰，大家伙都知道他。
4: 大伙还都认识何冰。
5: 对了，
4: 他是干嘛的呀？
5: 哎，你不认识啊？
4: 啊，不是，
5: 说半天你不认识是吗？
4: 我会不认识吗？
5: 啊，
4: 他管我叫师傅，他管我叫师傅，我能不认识吗？
5: 哦，您教的何冰啊？
4: 何冰嘛，
5: 啊，
4: 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啊。
5: 哎，
4: 对不对？
5: 不是，您哪儿人呢？您是
4: 北京人啊？
5: 我看您这口音离三河县不远呢。
4: 你们说话都有点……
5: 行了，别揍进北京话了。他叫北京人艺，
4: 北京人艺的演员，
5: 嗯，
4: 何冰
5: 是
4: 戏演的好不好？
5: 太好了，
4: 话剧演的好不好？
5: 棒啊！
4: 为什么好啊？
5: 您说，
4: 我带着他呀。
5: 哦，您教的，
4: 我们天天一块儿飙戏呀。
5: 呵，你瞧我们看见圣人了
4: 啊！那这彪形我带着他呀，
5: 啊，
4: 管我叫师傅。
5: 那怎么带呀？
4: 昨晚上，
5: 嗯，
4: 我们还一块演一出。
5: 哦，是啊，
4: 昨晚一块演出嘛。
5: 啊，
4: 这个演出之前啊，
5: 嗯，
4: 我还开车接上他。
5: 嘿，您是很负责任的老师啊，
4: 长者风范嘛。
5: 太好了，
4: 车上我们还聊天呢。
5: 啊，您聊什么了？
4: 还车上聊天，我开着车呀。
5: 啊，
4: 何冰坐我边上。
5: 哦，您开，
4: 我开呀，
5: 亲自开。
4: 我有车，我车好啊。
5: 是啊，
4: 我开车
5: 啊。您来吧。
4: 哎，
5: 聊什么呢？玻璃还手摇的，您看看，豪车啊！
4: 冰子，
5: 哎，等会儿，
4: 冰子，
5: 等会儿，
4: 我跟你说，
5: 等会儿啊！冰子是谁呀？谁是冰子呀？
4: 何冰啊！
5: 何冰，你叫人冰子，
4: 依着你叫何子，
5: 哎，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4: 冰子嘛，
5: 想想冰子，冰子啊，
4: 哎，冰子，
5: 嗯。
4: 师傅跟你说啊，
5: 说什么呀？
4: 咱这个呀，
5: 啊，
4: 就得走正道，
5: 好话呀，
4: 不能走瞎道。
5: 那何冰怎么说呀？
4: 师傅，
5: 嗯，
4: 我认为您这不是正道。
5: 你瞧，还质疑起来了啊？
4: 嘿，嗯，我说冰子，
5: 嗯，
4: 我这不是正道，你不听师傅的，
5: 嗯，
4: 那你说得听谁的呀？
5: 听谁的呀？
4: 得听导的呀。
5: 哦，听导演的。
4: 嘿，
5: 你瞧，
4: 不是冰子，
5: 怎么了？
4: 你现在出点名了，这行是见长啊。
5: 什么意思呀？
4: 不听师傅的是吗？
5: 生气了？
4: 停车！
5: 哟，干嘛呀？
4: 下去，下去！以后别管我叫师傅。
5: 哎，等会儿，
4: 别管我叫师傅，知道吗？
5: 就一句话就轰下去了，
4: 急了。
5: 你瞧瞧，
4: 这得管呢。
5: 啊，
4: 当然何冰也急了。
5: 他怎么说话？
4: 咣当一拽车门，扬长而去，走了。
5: 真生气了。
4: 走没关系啊。
5: 嗯，
4: 最可气的
5: 哟，
4: 最可恨的，
5: 怎么了？
4: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5: 为什么？怎么了？
4: 他给我打了一个差评啊！
5: 打一，
4: 这一个差评得十个好评才能顶了呀。
5: 您等会儿，
4: 我这拉不着人呐。
5: 司机师傅啊。您说半天你开车的是吗？
4: 都管我叫师傅。
5: 对，我们都得管你叫师傅。

0: 你这
1: 怎么跟你客气？
0: 不是你没明白吗？
1: 明白什么呀？
0: 就我这、啊、你当我真开车呢？
1: 不是，你我那意思，您好好开您的车，您别跟何冰聊戏行不行？
0: 没聊戏呀、啊，
1: 你聊半天戏了。
0: 哪句聊戏了？
1: 你说我们这行得走正道。
0: 对呀、啊，得走正道，别走瞎道，
1: 啊、
0: 多要人钱呐。
1: 不是。不是，你还是说得听导的。
0: 对呀，啊，咱得听那导航导的呀。
1: 你开车去吧。
0: 我开什么车？这哪句聊戏了？哪句聊戏了？
1: 行行行，都是开车的事儿啊。
0: 这没有，你是演员吗？
1: 我太是演员了。
0: 演员咱得体验生活呀。
1: 哦，
0: 塑造人物啊。
1: 哦，您是想塑造那司机，所以体验生活去了。
0: 那你当我天天开快车、穿车、出租车、顺风车呢？
1: 好，你开的够全的呀。
0: 我不天天干那个
1: 啊，
0: 每天啊就干这么十七八个钟头。
1: 哎，嚯，
0: 剩下我得睡会儿。
1: 十七八个钟头，
0: 血压高。
1: 这是个很努力的司机。
0: 谁很努力？
1: 注意保护点性命。
0: 保护什么性命？
1: 啊，
0: 就是我这叫体验生活。
1: 那您别光体验呀，
0: 最近塑造这个司机的角色，
1: 您得拍戏呀。
0: 哎，说到点上了
1: 啊！
0: 我不光在这话剧界啊，
1: 啊，
0: 这影视界、电影界我也都参与。
1: 哦，您还参与影视界？
0: 哎呀，我弄那个戏多了。
1: 您说什么？
0: 我弄那个戏多了。
1: 您听这字眼就不像导演，弄那个戏，
0: 真的随便说俩吓死你。
1: 那您说吧，
0: 您说俩。
1: 我们听的什么戏啊？
0: 我参与过的戏啊，
1: 啊，
0: 《速度与激情》。哈，车载囧途，
1: 你瞧，
0: 我与乘客，
1: 嗯，
0: 这个手刹不太灵。
1: 哎，等会儿吧，
0: 这个
1: 手刹不太灵，像话吗？
0: 电影啊，
1: 哪有这电影啊？
0: 你们
1: 这个刹手不太冷，
0: 叫什么？
1: 这个手刹不太灵，这个刹手不太冷。
0: 对，这都电影，可能你看的少点
1: 啊。电视剧呢？
0: 电视剧就多了。
1: 哦，
0: 哎，电视剧我专长。
1: 他们找你了？
0: 好多剧组都找我呀。
1: 找你干嘛呀？
0: 找我当这个艺术顾问。
1: 嚯，你瞧瞧，
0: 艺术指导
1: 哦，
0: 艺术策划，
1: 还有
0: 艺术统筹，
1: 还有什么？
0: 艺术接人，
1: 艺术
0: 送人。
1: 呵，
0: 艺术去火车站。
1: 嗯。
0: 艺术去机场。
1: 行，您等会儿。
0: 艺术拉盒饭。
1: 您还见着火拉拉呢啊。
0: 见着
1: 您还是开车呀。您这要不了什么艺术，也就有点技术。
0: 什么叫帮忙嘛，帮忙知道吗？
1: 哦，您帮助他们。
0: 主要咱得弄戏呀。
1: 啊，那您说您还弄过什么电视剧？
0: 我弄的那电视剧啊，那都是经典。
1: 什么呀？
0: 当年有一部戏啊，火遍大江南北啊。
1: 我们听听。
0: 叫大邪门。
1: 大邪。
0: 这部戏啊，
1: 我们今儿看见他就很邪门了，
0: 收视率很高。
1: 我没有大邪门
0: 啊，
1: 宅
0: 啊，对了，
1: 哎，
0: 大邪宅。
1: 哎，
0: 这部戏，啊，
1: 是个惊悚的，
0: 京味的。
1: 哪有京味啊？
0: 京味
1: 大邪宅干嘛
0: 啊？
1: 大宅，
0: 大宅男。
1: 好，
0: 这部戏啊，
1: 您出个门吧，行吗？
0: 啊，
1: 还大宅男，大宅门。
0: 对，就大宅门嘛。
1: 啊，
0: 对，我跟那导演郭子嘛。
1: 郭威，
0: 我
1: 还得捧哏那个。
0: 郭威
1: 怎么叫郭子？是谁呀？
0: 大宅门那导演郭子嘛，宝昌。
1: 郭宝昌，
0: 郭宝昌，
1: 你叫人大名行不行啊？
0: 对，我们都一块儿
1: 啊。
0: 这戏演员也好啊。
1: 谁啊？
0: 陈宝国
1: 有
0: 和那个赛飞。
1: 和哪个赛飞呀？
0: 就那个赛，
1: 就叫何赛飞。
0: 何赛飞
1: 啊，
0: 对对，就我们一块弄的这戏。
1: 哦，大宅门你弄的？
0: 现代戏我也弄过。
1: 还弄过什么呀？
0: 这个有一部反映家庭暴力的，
1: 叫
0: 不要和陌生人惹惹。
1: 哎，这不要和我们惹惹了，
0: 不是，不要和陌生人掺和。
1: 您掺和半天了，
0: 不要和陌生人
1: 说话，
0: 不要和陌生人瞎聊嘛。
1: 好，
0: 这部戏我弄的，
1: 对不了了。
0: 哎，很多这个名演员，跟我也有合作。
1: 谁呀？
0: 有一位叫孙俪，知道吗？
1: 大明星啊，
0: 孙俪知道吗？
1: 邓超的爱人，知道啊？
0: 孙俪
1: 啊，
0: 栗子，
1: 栗子，糖炒
0: 糖，小吃是怎么着啊？
1: 糖炒栗子？
0: 什么糖炒栗子呀？
1: 啊，
0: 孙俪，我们都熟了，
1: 是你不熟，他怎么吃啊？
0: 这怎么还是吃的？
1: 你说的栗子，
0: 孙俪的演员，影视剧演员，
1: 你叫人大名行不行啊？
0: 孙俪怎么火的？
1: 怎么火啊？
0: 就我给他弄火的呀。
1: 我你怎么给孙俪弄火的？
0: 我给他弄。当
1: 年说说吧，
0: 当年我给孙俪弄这戏，大伙都熟悉。
1: 我们听听
0: 半月板。
1: 对，
0: 我给孙
1: 是把孙俪撞了。
0: 我给他拍这半月板，
1: 撞磕膝盖了，照半月板吗？
0: 这怎么老有车祸呀？这里
1: 你说什么？你说半月板呢？
0: 电视剧半月，
1: 芈月传，芈月传，
0: 你
1: 还半月板？你认识字儿吗？
0: 月传，
1: 芈月传，对，就那戏嘛，啊，就那戏，这戏还有呢，
0: 还有什么戏啊？
1: 近些年年轻人爱看的
0: 什么？
1: 有一部叫《知否知否》，应是绿灯行，红灯停。
0: 哎，
1: 这部戏
0: 您要真那样，不至于撞孙俪。
1: 怎么
0: 还有交规的事儿啊？
1: 没有交规，
0: 没有绿灯红灯的事儿。哎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啊，对，绿就这戏
0: 啊，
1: 这戏我弄的
0: 啊，也你弄的。
1: 但是刚才说这些戏
0: 啊，
1: 你听出来了？
0: 我听出什么来了？
1: 这个电视剧啊，不是我的专长。
0: 不，我听出您应该买个电视。
1: 哎，我买电视
0: 了。您看过电视吗？
1: 我这当然看过呀。
0: 啊，
1: 我这电视剧我这都是业余，知道吗？
0: 啊，您那儿又业余了。
1: 刚才说咱是干嘛的？
0: 您是话剧啊。
1: 话剧演员啊，
0: 别吐了行吗？
1: 对不对？
0: 啊，
1: 我这个心血投入在哪儿啊？
0: 是
1: 都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啊。
0: 哦，
1: 问问您啊，
0: 您说一说，
1: 看过话剧吗？
0: 谁没看过话剧？
1: 看过什么话剧啊？
0: 看过什么《乌龙山伯爵》？
1: 哦，
0: 《恋爱的犀牛》？理查的姑妈？反正这都看过。
1: 你看的比我多呀，
0: 我就看仨就比你多是吗？
1: 不是
0: 啊，
1: 你没明白。
0: 我明白什么了？
1: 我呀，
0: 啊，
1: 我说你在这个观众席看的比我多。
0: 哦，你都在车里看。
1: 我在车里看干什么呀？
0: 国产车大屏幕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我都是在后台侧幕条看。
0: 侧幕条看干嘛呀？
1: 我在侧幕条，我这师傅啊，
0: 哦，
1: 给他们盯着呀。
0: 嗯，
1: 我在侧幕条，我拉开这幕以后，
0: 您等会儿，
1: 我去。
0: 您这还是开您的车呢？看前后有没有人，别撞着呀！
1: 看什么前？我在后台看戏，知道吗？
0: 啊啊！
1: 给他们看着。
0: 是，
1: 主要咱得演嘛。
0: 您演什么呀？
1: 哎呀，我告诉你，我可不演那俗戏。
0: 嗯，
1: 他们现在都演什么茶馆啊、窝头会馆啊，这咱都不演。
0: 这可不俗，
1: 这还不俗
0: 啊！
1: 大俗戏，
0: 那什么高雅呀？
1: 要我演啊，我都是演这个国外的剧著。
0: 国外什么剧著？
1: 国外这个大剧作家
0: 谁的？
1: 傻翁的剧作。
0: 傻老头子，
1: 傻。
0: 你说傻翁的剧作，
1: 这傻翁大剧作家
0: 傻翁还傻翁了，
1: 你没打针是怎么？
0: 谁没打针啊？
1: 要咬
0: 谁叫你来的啊？
1: 就这
0: 莎士比亚傻翁的剧作，
1: 对，沙老沙吗？
0: 老又改沙悟净了，您听啊，
1: 老沙那，
0: 您演的是《西游记》啊，还是莎士比亚的剧作？
1: 老沙写的那戏，
0: 写哪部戏？您可说明白了啊！
1: 老沙那戏我都演，
0: 哪部戏？
1: 我最喜欢的，
0: 咱看他能不能说对了啊！
1: 哎，老沙
0: 你说哪部？哪部？哪部？
1: 老沙那个
0: 哪个？哪个？
1: 哈姆雷特，
0: 好，您鼓鼓掌吧。
1: 怎么样？
0: 终于说对一回。
1: 哈姆雷特
0: 有这戏，
1: 哎，对不对？
0: 对，
1: 我都演这个，这戏你都没看？
0: 谁没看过？我
1: 经典。
0: 不是，我知道这戏，
1: 不，你还知道？
0: 而且那个台词我都知道，
1: 是吗？
0: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英文我也会。
1: 嚯
0: ，to be or not to be。
1: 停，不要再说了，
0: 怎么了？
1: 说了，
0: 干嘛呀？
1: 大家看这个相声演员很没素质啊！
0: 我怎么了？
1: 虽然咱们这个身份地位很悬殊啊，
0: 我跟你比了，
1: 我这话剧演员我都没看不起你
0: 啊！
1: 站台上聊这么会儿啊，站这土鳖。哎，这大土鳖，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攻击你了吗？
0: 我没说土鳖，我说土鳖成为，
1: 什么意思？
0: 英语啊！
1: 你跟我弄英语干嘛呀？这人
0: 不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吗？
1: 你别，我都是在中国演这个国外用汉语演的这个话剧。
0: 哎，好嘛，太费劲了，
1: 我都听汉语版的这个，
0: 还得翻译过来。
1: 我告诉你，我演这哈姆雷特，那一票难求啊！
0: 哦，
1: 万人空巷，
0: 呵，
1: 只要是一贴出来，我演这个哈姆雷特，大街上一人都没有啊，全都上剧场瞧我来。
0: 哦，看您来了。
1: 为什么看我这个？
0: 为什么呀？
1: 咱这演的好。
0: 是吗？
1: 除了演得好，这服化道也好。
0: 什么扮相啊？
1: 对，我这扮相太好了。
0: 嗯，
1: 首先啊，我戴着一个卷花的头套，又戴着一个大檐帽，我呀还骑着一个笤帚，右手拿着一个小棍儿。出来以后，我是大喊一声：“伏地魔，你过来吧！”
0: 不是您这哈姆雷特，
1: 我这哈利波特。
0: 哎，别演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安

0: 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8: 白娘子追着许仙走，
9: 对呀，
8: 许仙当时就生气了，
9: 许仙不开心呢，
8: 冲着白娘子嚷嚷上
9: 了，怎么说的？
8: 妮儿，你这是弄啥了呀？
9: 你找不着对象没关系，
8: 怎么办？找我呀，
9: 我给你出主意。
8: 您能给我出主意？在座的啊，只要是单身的小伙子都注意听，我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
9: 哪个城市？
8: 杭州。哎，
9: 不是，到杭州管什么用啊？
8: 因为杭州的姑娘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9: 什么特点呢？
8: 她们喜欢主动追求小伙子。
9: 有吗？
8: 有啊。
9: 我怎么没注意啊？
8: 我做了很多的了解和调查，
9: 专门考察过，
8: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啊。
9: 您举个例子。
8: 我最喜欢的
9: 是哪一段？
8: 女儿国那段。哎，
9: 女儿国？
8: 女儿国国王拉住唐僧不让他走啊，深情款款地唱了一首女儿情。
9: 怎么唱的？
8: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9: 哎呀，
8: 腰疼啊！
9: 废话，行了，
8: 这是不是女的主动追的男的？
9: 倒是不假，女的追男的。
8: 你看看，
9: 但您唱的这是《西游记》，
8: 《西游记》就是杭州的故事啊。
9: 《西游记》跟杭州有什么关系啊？
8: 《西游记》就是一本写西湖旅游的游记啊。嗯。
9: 这么说，唐僧西天取经一直就围着西湖转。
8: 对了，
9: 对什么呀？你得说杭州的爱情故事。
8: 杭州的啊，苏小小有没有？
9: 这是杭州的。
8: 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9: 大诗人白居易写的。
8: 自古佳人难再得，从今比翼霸双飞。
9: 徐文长写的。
8: 苏家有女初长成，跑到西湖追男生。
9: 这是谁写的？
8: 我写的。嗨，
9: 哎呀，别把你那诗搁到这里头啊。
8: 苏小小最喜欢坐着游笔车游览西湖，
9: 这个有记载。
8: 那天游西湖的时候，正巧看到了一个书生，
9: 碰上一男的。
8: 苏小小抬头一看，
9: 怎么着？
8: 呀呵，小鲜肉。
10: 这词儿太新了吧？
11: 长得真漂亮，
10: 好看，
11: 皮肤真好，
10: 当然
11: 长得跟齐帅一样。

0: 哎，
1: 别拿你的名字糟蹋小山肉这词儿。
0: 哎呦，往前一打听啊，书生进京赶考没有了盘缠，
1: 落魄了。
0: 于是苏小小给他了很多的银两，
1: 资助他进京。
0: 哎，你看看，这是不是女生主动追的男生啊？
1: 别说，还真是。
0: 哎，书生进京赶考，没想到真就得中了状元，
1: 金榜题名。
0: 再次回到杭州，苏小小已经去世了，
1: 多惨啊！
0: 书生难过，
1: 那是啊，
0: 给他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钱塘苏"。苏小小之墓，
1: 现在您到西湖边还能看到。
0: 书生越想越伤心啊，越想越难受，
1: 是吗？
0: 正巧还是阴雨连绵，
1: 还下着雨。
0: 书生打着一把油纸伞漫步西湖边，正巧碰到俩姑娘没带伞，这才引出了游湖借伞的佳话。
1: 这多感人！你说这俩姑娘，一个穿白，一个穿……
0: 我等会儿，
1: 差点滑过去。游湖借伞
0: 啊，
1: 这是《白蛇传》呢。
0: 白蛇传，对呀，
1: 对什么呀？
0: 白蛇传是不是女的追的男的？
1: 哦，他们也是女的追男。
0: 哎，
1: 哦，
0: 许仙、白娘子
1: 俩人
0: 在哪见的面啊？
1: 在断桥啊？
0: 不对，
1: 应该是
0: 卢沟桥。
1: 跑北京了，
0: 俩人一块旅游，
1: 是
0: 在那碰着了。
1: 哦，
0: 当时啊，白娘子先看见的许仙，
1: 先发现的。
0: 白娘子一抬头，呀呵。小鲜肉，
1: 哎，这句
0: 长得真漂亮，
1: 是
0: 皮肤真好、
1: 哦、
0: 长得跟齐帅一样、
1: 哎、怎么又提你呀、啊、
0: 哎呦，追着许仙经过了京杭大运河，来到杭州的断桥。
1: 到断桥，
0: 追到断桥不能再追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桥是断的，许仙跨不过去。
1: 不是，断桥断桥就指的是断的桥
0: 啊。
1: 啊什么呀？
0: 啊，
1: 断桥残雪，西湖十景之一啊。
0: 嗯，
1: 讲的是瑞雪初降，石拱桥面上薄薄一层白雪，阳光这么一照射，那是若隐若现，似断非断，故称断桥。
0: 哎呀，有点学问啊！
1: 再让你长点学问啊！
0: 啊，
1: 去过杭州的都知道，那叫断桥不断，
0: 对，
1: 长桥不长，孤山不孤，奇帅不帅。你这，同意的都鼓掌。
0: 人家还有我的事儿。真了
1: 啊！
0: 反正当时白娘子追着许仙走，
1: 对呀，
0: 许仙当时就生气。
1: 哦，许仙不开心呢，
0: 冲着白娘子嚷嚷上。
1: 怎么说的？
0: 女儿，你这是弄啥了呀？
1: 不是，
0: 啊，你这弄啥了？你、
1: 啊、咱动作姑且不论啊。许仙一张嘴，怎么一嘴河南话？
0: 你看看
1: 啊，
0: 许仙是河南人呢。
1: 许仙怎么能河南人呢？
0: 许仙就是河南许昌的小鲜肉啊。哎，
1: 有这么解释的吗？
0: 啊，
1: 没有根据。
0: 哎呦，当时白娘子也着急
1: 啊。
0: 白娘子冲着许仙嚷嚷上了。
1: 哦，白娘子，
0: 你这说啥子？有你个瓜娃子、嗯！
1: 这白蛇怎么又说四川话？
0: 白蛇必须说四川话。
1: 不是，他为什么？
0: 白蛇从哪下来的？
1: 从峨眉山。
0: 峨眉山在哪儿？
1: 在四川。那是得说四川话，
0: 对不对？
1: 那个白蛇说的是四川话，
0: 哎，
1: 许仙说的河南话。
0: 嗯，
1: 他俩生了小孩，说什么话？
0: 说杭州话呀。
1: 杭州话，
0: 你个小丫该别活了。
1: 就是说你这小孩不学好，
0: 俩人的爱情最后被一个叫法海的给搅和了。
1: 都知道
0: 法海谁不认识？
1: 嗯，
0: 得道高僧，
1: 是
0: 头戴五佛冠，
1: 对，
0: 身披袈裟，
1: 不错。
0: 这手拿禅杖，
1: 哎，
0: 这手拿檀鱼儿，
1: 檀鱼儿，
0: 博鱼儿，
1: 博鱼儿，
0: 哎，哎呀，骑着白龙马，
1: 是
0: 白龙马，你是吧？
1: 嗯，是什么呀？是
0: 不是怎么了？
1: 再往下唱，唐三藏就出来了。
0: 不是，
1: 您唱的这是唐僧。
0: 那法海呢？
1: 江苏镇江金山寺。
0: 哦，金山寺的法海，
1: 哎，
0: 把白娘子压在了雷峰塔之下。
1: 没错，
0: 许仙前去哭他，
1: 伤心呢、啊。那傻小子是吧？
0: 妮儿
1: 啊，别老哭啊！
0: 一边哭一边埋怨法海。
1: 怎么埋怨的？
0: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就掉下来。法海你真变态、我真想用脚把你踹。
1: 哎呀，这许仙改了功力那了。
0: 这许仙哭着哭着
1: 啊，
0: 雷峰塔砰的就裂开了，
1: 塔裂了。
0: 许仙一个箭步冲进去，
1: 干嘛呀？
0: 和白娘子俩人化作蝴蝶，翩翩起舞。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
1: 我摔死你！这都像话吗？这都。
0: 怎么了？
1: 化作蝴蝶，那是梁山

0: 国祝英台呀、
1: 啊！啊，梁祝。
0: 对，
1: 我说的就是梁祝，
0: 又改了梁祝了。
1: 梁祝就是女的追的男的呀。
0: 哦，他们也是女追男。
1: 哎呦，俩人一起在西湖边万松书院读的书。
0: 对，
1: 上学的时候，这个祝英台先看上的梁山伯。
0: 没错，
1: 祝英台抬头一看，
0: 怎么样？
1: 耶和。小鲜肉
0: 都快背过了，
1: 长得真漂亮，
0: 嗯，
1: 皮肤真好，
0: 是，哎，你再提齐帅，我抽死你！
1: 哎，长得跟夜明珠他搭档一样，
0: 还是他，你看看，
1: 哎呦，这个梁山伯也看上祝英台了，
0: 一见钟情，
1: 哎，去他家提亲吧，
0: 哦，
1: 拿了很多的特产，
0: 带的什么呀？
1: 北京烤鸭、庆丰的包子、驴打滚，
0: 不是，等会儿我问一下
1: 啊。
0: 梁山伯这北京特产从哪儿买的？啊？
1: 这个、许仙给他带的。
0: 哎，
1: 你管成吗？
0: 真有词儿啊！
1: 哎，但是呢，祝家不愿意这门亲事，
0: 遭到拒绝。
1: 梁山伯什么脾气？
0: 哦，
1: 带着一百单八将，这才三打祝家庄。
0: 三打祝家庄
1: 啊？
0: 这不是水泊梁山吗？
1: 梁山伯不就水泊梁山吗？
0: 哎呀，这能是一码事吗？
1: 哎呀，反正俩人最后好上了，
0: 哎，
1: 化作蝴蝶翩翩起舞，
0: 这是那个结局。
1: 你看看所有的故事是不是都是女的追的男的？
0: 哎呀，大伙儿单身的都去杭州发展。
1: 哎呀，我最喜欢的就是梁祝。
0: 哦，情有独钟，
1: 因为有很多的艺术形式展现过他们的爱情。
0: 您比如说呢？
1: 越剧
0: 有，
1: 舞台剧
0: 好听啊，
1: 还小提琴
0: 经典，
1: 特别有时候歌曲为他们打造的特别好听，
0: 叫什么呀？
1: 梦蝶。
0: 这歌太好听了，
1: 特别是高潮部分，
0: 您给学一下。
1: 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丽叶是千年的爱，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玉帝哥哥，
0: 等会儿
1: 啊，
0: 您唱的这是梦蝶，
1: 我这西游记，
0: 别唱了。

0: 朋友们，咱北京必逛的几个公园的文创都在这一溜了，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国家植物园，是不是一进来就感觉绿意满满？你看有很多这种植物做的小冰箱贴呀，小百花啊，啊你看有松果制作的，嗯，然后上面还可以滴香氛精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治愈的，因为它是很多花的形状哈，放在家里好像养了一个植物园在家一样。这些我觉得是不是哈内含科普卡，是一个小盲盒的一个设计，还有花叶的珍藏啊，反正就是非常的有趣，等着大家自己来探索。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了天坛，哎，天坛哈，这文创这一次有什么特点？我看这个好像现在特别火，是不是？
1: 啊，这是我们天坛毛绒系列的天坛小宝宝毛绒玩偶挂件，然后这可以挂在包上，
0: 像个小冰激凌一样。
1: 对对对，这很可爱。然后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大版，更好的展示它。
0: 这个小松鼠呢？
1: 这个小松鼠是我们今年新出的，因为天坛公园里面小松鼠特别多嘛，大家游玩的时候总是能看见它。
2: 过来了吧？
1: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那个天坛小松鼠的毛绒包挂。
0: 哦，这个我觉得做的质量都还很好啊，
1: 尤其小尾巴，
0: 小尾巴也特别软萌。旗舰店的造景也很好看，而且它是这种方形的，我们一层一层给大家打开看一看。
1: 好的。这个因为做成方形，是因为我们天坛旗舰店主要讲天圆地方，所以我们主要把外面做了一个方形的设计，然后也是一个五层造景的设计，然后每一层都可以单独打开。一共是
3: 有仪式感，
1: 五层，每层都可以单独，
0: 而且这个还可以转动哦。
1: 对，有一个特点就是天坛的是龙凤藻井，藻井中心的一龙一凤。
0: 北海公园，这个是咱们的绿头
4: 鸭。
0: 哎，这北海公园的绿头鸭，我就说嘛，因为它是绿色的，我一看，
4: 对对对，绿头鸭，
0: 一个小包，这挺逗的。北海公园的创是什么？
5: 主要就是绿头鸭，还有是根据那个白塔形象做出来的一些文创产品，比如是这个，对，
0: 白塔形象贴。

0: 这个是我们的扭蛋冰箱贴。
1: 扭蛋怎么比呢？
0: 扭就是我给你拿一个样品，对，来你看。
1: 哦，可以带互动和。
0: 对对对对，我们下边不有一排这个吗？这个就是我们北海公园的一些景点、
1: 嗯，
0: 然后做成这种小圆的东西，然后从这块塞进去，这块呢它就扭，扭完了以后它就能从这儿掉出
1: 来。
2: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

0: 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 A 厅 ，A 厅的主题就是王的宝藏。
1: 的迫切文化金冠市，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
0: 这个就是宣传当中的那个明星文物，叫金冠市。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它像一个八爪鱼。就是这样，你看，它是金冠石，是安第斯工艺的巅峰之作。
2: 特意找的它吗？
0: 特意找的它是吧？那必须要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
2: 对对对，做工很细致，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国王要是戴上它的话，这个气质就肯定压倒了一半。就这个感觉，
3: 我很喜欢这些东西。嗯，虽然没有那么高深的知识，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文化水平在这儿，但是我很喜欢这个。
0: 我觉得我们就是永远保持好奇嘛，
3: 对吧？对对对。
0: 快看这个，这是一个冠饰，我觉得它特逗，它能放点玉米在旁边做衬托。但是我怎么觉得它这冠饰更像菠萝呢？菠萝头。展厅呢，有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有50%的文物呢是第一次离开秘鲁。而且你看，我们足不出北京就可以看到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出土的文物，非常难得。
4: 咱们现在就像挂在树上的破风筝。
5: 看这一部电影，我是飞奔而来的，
6: 很真实，很生活，很深刻。
7: 在表演上给我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恨我自己达不到吗？
8: 那50万给自己清真续费，人到了这个阶段不都能面临这些。
9: 我原来以为是个爱情片，后来看完之后幸亏不是个爱情片。
10: 之前我也以为是一个爱情片呢，虽然我知道黄老师演技很好，
11: 以为说让那个博哥跟倪妮谈恋爱呢，都有点担心，但真的幸亏不是爱情。
12: 发现他讲了一个比爱还要更美更暖的一个，好像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么一个东西。
13: 让你
14: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片名看似浪漫，却跳出了俗套的爱情叙事，到场嘉宾纷纷点赞。不过张译直言对两位主演的表演充满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7: 好多年前我跟博哥聊天啊，我们俩是彻夜就着酒长聊，说到一个话题，说如果我们看见好的表演会是什么心情。我说我呢就是恨，不是恨人家表演者，是恨自己达不到。今天我又恨
15: 帝盛集团的尊贵总裁走了过来，我他妈的爱你。
16: 人事上可能有些调整，咱得给年轻人机会吧。
15: 你别拿个梦想当个幌子。
17: 对于自己的电影人生来说也好，对自己的人生来说也好，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标点符号。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符号。我也感谢有这次机会能跟众多这么好的合作者一起合作，跟老虎已经合作了12次了。
18: 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多，而且年龄也到这儿了，就是这是不是叫相濡以沫？是吧？
19: 见鬼，没有什么事儿，真高兴这次我没打扰你的排练。
1: 好，现在我们开始谈第四类戏曲，来上吧。这事不用，不，这事我说了算。
3: 我们听你讲还挺棒的，还挺专业的。
18: 他们因为跟管导在一起吧，就是有安全感，
6: 对，
18: 有安全感，就是说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你知道吗？所以说跟他在一块儿以后，你就老觉得

0: 是我家亲戚，我就，哎，你不信啊？你妈妈叫了我十几年妹妹，你不是我外甥啊？
1: 啊，对，发现亲生，对我睡觉起来不愿意了。
0: 他妈妈见了我就妹妹，因为我们住的挺好，邻居，妮更是一家人，妮嘛，对不对？
2: 是
0: 好多人问我，妮是你侄女吗？我说我哪有这荣幸啊！
3: 学员师兄，我二妮大家快乐，
4: 有没有情侣来了？
5: 钱还有，
6: 送给你们，
5: 送给你们啊！
4: 祝你们幸福，
5: 好的。
7: 在520这个特别的日子，带上自己爱的人看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还有礼物可以拿，这可真应了这部电影的片名，今晚正好。
3: 在喜欢我的人里找我喜欢，
8: 没缘分的人你划100次都没有，有缘分的人你一次都不用划也能遇见。
3: 你先遇见我，并希望这样的夜晚在未来还会有很多。
9: 很多故事都是这样，光有开头没有结局。
7: 没想到吧，马思纯、陈浩森，这部电影可是他们二位第一次合作，但这默契值却像是多年老友。或许正是这样适配度拉满的表演，令这部新人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就顺利入选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9: 我觉得我们好像更尽力在想办法不要太有默契。
5: 对，
9: 因为我们实在太有默契了，然后就是真的拍摄起来好轻松自在，然后好顺利。
5: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好像就已经很 match 的那个状态。我说，好好好，冷静一下，不要太亲密，不要太熟。
10: 正在为你重新规划路线。
9: 这样的喜欢真的是为一个晚上，可我明天还想见到你。
7: 在这部今晚正好里，马思纯活泼灵动，好像在告诉所有观众，马思纯重生了，马思纯回来了。
4: 在演徐秋的时候，我还是要再把自己再往上调一个调门。徐秋还是会，比如说说话的节奏啊什么的，还是会有区别吧。我希望我可以像徐秋一样再更自如一些。
11: 跟我当时拍小马的时候有很多的不一样，就是我挺嫉妒和羡慕你们的，就是你们拍到了很多我没有见过的和拍到他的地方。就他刚才说，因为我们俩发小，我们俩已经今年认识20年了，
4: 他所有的面他都看到过，他都在陪我经历，所以他非常知道我为什么可以在电影里这个样子，一定是有我成长出来的部分。
3: 就是没有工作的那几年，在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时候非常迷茫，你会想我还能不能拍戏，我还有没有戏拍，如果我没有戏拍我要怎么生活。当你不好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你会思考很多很极端的问题和很多我该怎么去生存的这件事情。我还是得说一下，我从来都没有不投入过事业，在我没有投入的事业的时候，是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做这件事情。

0: 别喜欢这个慢慢喜欢你，还有什么送你一朵
1: 小
0: 红
1: 花。
2: 以前看音乐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很严肃的在底下，但是呢现在跟观众的互动性越来越强，
3: 而且他演绎的歌曲风格形式多样，慢慢的能听懂或者能听进去了。
4: 从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全场大合唱，到演员直接走下舞台和观众面对面，中国交响乐团这一次是真的玩开了。
5: 今年恰逢中国交响乐团成立70周年，今天的演出又正好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所以我们特地为广大观众策划了一场当爱在靠近为名的音乐会，这样

0: 的一个音乐团体，可能给大家平时留下的印象，演奏一些阳春白雪的这种很古典的交响乐。但是呢，我们在近些年做出了一些新的大胆的尝试，
1: 一起高声唱起来，我觉得那种全场沸腾的感觉，让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也是感到非常的热血沸腾。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1: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0: 就是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1: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嗯，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是这么说吗？
0: 怎么还出来东北腔呢？我是说，这个外地人能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1: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0: 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啊，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我跟你讲啊。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啊，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1: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0: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1: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0: 对啊，北京人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1: 是这样吗？
0: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1: 谁说的呀？
0: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1: 哪个呀？
0: 炒肝儿。
1: 炒肝儿啊？
0: 对。
1: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哎，
0: 有吗？有吗？有吗？
1: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0: 不是儿子的肝儿。
1: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0: 就你
1: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
0: 你明白什么意思就得了呗。啊，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1: 还有研究成果？
0: 哎，这个好。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1: 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见着岁数大的啊，您，
1: 都称您。
0: 见着岁数小的，您。
1: 是是是。
0: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1: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0: 怎么
1: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0: 那说什么呀？
1: 你干嘛去？
0: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1: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0: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啊。
1: 是
0: 我还研究发现啊，
1: 还研究
0: 什么？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哦，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啊可不称您了。
1: 背后怎么称呼？
0: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啊，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1: 怎么写？
0: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哦，下边有一个心。
1: 这个字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呀，蛋。
1: 念什么？
0: 蛋。
1: 蛋。那念摊。
0: 念什么？
1: 柯安摊。
0: 对对对对，啊，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摊摊摊摊摊，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1: 蛋还有一回事儿。
0: 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1: 是什么事儿？
0: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啊，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1: 怎么讲文明？
0: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1: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0: 对不对啊？
1: 我们家就是老北京，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0: 叫什么呀？
1: 摊黄菜。
0: 你看看啊，哎，这黄菜是
1: 鸡蛋，
0: 那甭问呐啊，摊黄菜
1: 是
0: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1: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0: 哎，咱得讲理啊，
1: 怎么不讲理了？
0: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1: 鸡蛋呢？
0: 那摊
1: 爸爸，
0: 你爸爸的鸡蛋，
1: 这哪个摊呐？
0: 哪摊呢？
1: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0: 你有两个爸爸？
1: 没有俩爸爸，这是俩字。
0: 哦，俩字啊，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1: 不一样。
0: 那我得问您了。
1: 啊，还问什么？
0: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得说是摊。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还是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0: 今儿跟您学习嘛。啊，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1: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0: 北京人管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1: 叫什么呀？
0: 瓷器。
1: 这我得问问您了，专家。
0: 为什么呀？
1: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0: 是吧？啊，
1: 别是吧。
0: 他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啊，他因为啊，瓷器他不怕摔。
1: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0: 对对对，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1: 为什么叫瓷器？
0: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1: 哪个词儿啊？
0: 铁瓷。
1: 这我更不懂了啊！铁瓷是什么呀？
0: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1: 这是人话吗？
0: 铁瓷，铁瓷，
1: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0: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啊，他铁瓷，你他原来是磁铁。
1: 原来是磁铁。
0: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哦，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1: 哦，这么回事。那我还得问问您
0: 啊，还问呢？
1: 据我们所知啊，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儿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0: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
1: 谁让你来的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1: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0: 你可别瞎说八道啊！可都是老北京啊！
1: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0: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1: 那叫瓷器，
0: 叫什么玩意儿？
1: 瓷器，
0: 瓷器
1: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
0: 看，行行行，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1: 不是，我知道啊。
0: 行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1: 行，你别客气啊，我不是老炮儿，
0: 你就是老炮儿。
1: 老炮儿怎么讲啊？
0: 老炮儿，你逮谁跟谁放炮吗？你就是
1: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儿。
0: 对，那不是老炮儿。
1: 又错了。
0: 怎么又错了呢？
1: 三点水的炮，
0: 就你厉害。
1: 哦、不是我厉害，
0: 就你明白。哎，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我去。哎，
1: 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0: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1: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0: 口头语儿。
1: 口头语
0: 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儿不是脏话、哦、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嗯，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1: 研究什么？
0: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1: 怎么？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都能说明白。
0: 给你举个例子啊，啊，就说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1: 极限运动。
0: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儿，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1: 那你没有学学？
0: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啊、我去，
1: 下去了，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这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0: 啊。那不一样，不一样。
1: 怎么
0: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1: 是吗？
0: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1: 什么区别？
0: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1: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0: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1: 哪个？
0: 我去。
1: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
0: 啊？就是说李菁蹦极呀、啊，啊，没拴绳子。
1: 去你的吧。
2: 咱是主角，我呀，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爸，你跟这装啥呢？
1: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0: 你别装了。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0: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0: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
0: 呀，眼圈红了
1: 啊！屋里风大，迷眼睛了。嗯，
0: 不是爸，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1: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0: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
1: 嗯，
0: 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1: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会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0: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1: 你快安心的走吧，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驶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那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0: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1: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0: 你快拉倒吧！
1: 怎么？
0: 咱们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4句话：出去啊，
2: 嗯，
0: 回来了，
2: 嗯，
0: 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1: 那你就是不信我这话呀？
0: 不信？
1: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
0: 不用。
1: 你看你净整那个。
0: 呦，
1: 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
3: 陆，我姓严。
0: 叔，你是可盐可甜。
1: 对，你说这姓挺齁的慌，你赶紧给倒杯水。你现在你这个这百家姓叔，对，快。我之前给你交代事儿，你记着没？
3: 明白，配合好。

0: 好的，
1: 是吧？哈，
0: 来，你这水还没倒完呢、啊。
1: 哎，叔，喝水。
0: 来来来来，喝水啊！来，
1: 不是叔，你俩熟吗？
0: 熟。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孩子，你就放心上学去吧。你明天那边走，后天我跟你爸就安排项目。
0: 对，我们俩就准备出去潇洒了，我们就遨游。
2: 对，
1: 真的假的？
2: 真的，真遨游，猪肉都买好了。
0: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2: 不，你说遨游吗？
0: 坐飞机遨游，拿铁锅遨游啊。
2: 反正就是溜达。
0: 对，
1: 去哪溜达呀？
0: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呢。
1: 咋去呀？
0: 坐飞机呀。
1: 去哪呀？
2: 门头沟。
1: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那得打个的呀。
0: 九寨沟，门头沟。
1: 机票定了吗？
0: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1: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的高兴。咱就订个头等舱，
0: 订啥？
1: 咱家差那点钱
0: 儿，真是。
1: 你给我转点钱。
0: 我刚不给你转过钱吗？
1: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0: 不，你疯了！
1: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还买不起个头等舱了。
0: 儿子，
1: 咱订个。
0: 别闹了！
1: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二幺幺。
2: 哎呦呦！
0: 哎呦呦！呦呦呦！这家这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1: 严叔不知道？
2: 二幺幺啊？
1: 嗯
0: 嗯。
2: 哎呦呦！
0: 他确实是不知道。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
1: 嗯，
0: 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1: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你自己请保姆？
0: 我不为你安的心，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1: 我就不信了。
0: 你看我今天就来上班。
1: 哎呦呦呦呦！
0: 来上班。
2: 老贾，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0: 忙去吧。
2: 好。
0: 哪呀，
1: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0: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了，你就让他放心放心。
2: 这，哎呀，这也太浪费了，
0: 还没吃呢。
2: 哦，那我行了，行了，行了，行
0: 了。我刚装进去往外掏，你是哈士奇呀、啊？
2: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走走走走走，赶紧上班去，赶紧上班去！
0: 不，你哎，
2: 屋里被子是不是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0: 不是，老马呀，
2: 啊，
0: 歇会儿吧，
2: 歇会儿啊，好。
0: 你看，你放心，你马叔就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老马哟，
2: 差点睡着了。
1: 不是爸，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0: 你快，你干啥？我这昨天咋给你教的？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2: 漏了，
0: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片汤了，你还漏了。
2: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0: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回来。
2: 哦，好。
1: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0: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像
3: 老贾在家吗？
0: 我就信。

0: 来了，
1: 来了。
0: 这时候来不合适，
1: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
2: 嗯，
1: 你爸爸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2: 爸，这谁呀？
0: 夕阳红。具体的说吧。
1: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池，
2: 嗯，
1: 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2: 诗人。
1: 你如雪的心
3: 事。歌手。
1: 孩子，就烛光里面的那个是什么？
3: 晚餐。
1: 劳驾，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3: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事，就是就那个，哎，那是世上是世上只有什么好
2: 钱。
3: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就是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
2: 嗯嗯，
3: 对对，说出来。
2: money。
3: 你掉钱眼里去了
2: 啥呀？
3: 还 money money。你妈葛大你，
2: 他你是我女朋友啊
3: 啊啊
2: 啊！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跟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3: 啊，好好，
2: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3: 首相喽。
2: 他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0: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吗？
2: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0: 是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
2: 咱家这算人齐了吧？
0: 齐了，
2: 那咱照个全家福。
0: 行，
2: 照全。
4: 啊，
2: 来，快，都来。长得确实都不好看。
0: 明天我儿子就走了，咱们今天一起给他来个送行宴。
2: 热闹，来，
0: 儿子，
2: 真高兴啊！今天
0: 快坐，来，哎，来，你讲两句啊。
2: 妈说，严说，妈，
1: 哎，
2: 这位是，
5: 我是他老公，
2: 爸。那你谁呀？
1: 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
5: 那他为啥不找别人演他媳妇啊？
1: 他有朋友吗？他所有的社会资源不都上桌了吗？保安送牛奶的，还有我这卖菜的，你帮人一个忙怎么了？对不起啊，老贾。
0: 嗯，对不起啊，老公。
5: 对不起你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1: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1: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6: 全军覆没了，咱也走吧。
5: 跟屁虫！跟屁虫！我改。
0: 我哪儿做不好，我改。
2: 你快拓展一下你的社会资源吧！
0: 我这费劲巴拉演戏，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上学吗？
2: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是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0: 能学好不？
2: 你能玩好不？
0: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2: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0: 成交，
2: 成交。
0: 这劲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啊，就通过刚才那一番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2: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0: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2: 确实是远呐，走道得二十来分钟呢。
3: 那是走道二十，你坐飞机，你改是。

0: 咱们众所周知，李富贵之岛常年旅居海外，说了一口地道流利的英语。
1: Hello everyone。
0: 体育是咱们这个必不可少的一节课，
1: 应该热爱啊！
0: 咱们这个身体素质必须要加强
1: 啊！对对，
0: 尤其拿我来说，我从性格上就比较爱好体育。
1: 哦，是是，
0: 好动不好静，
1: 那是好事儿啊！
0: 尤其最喜欢什么呢？最喜欢这足球，
1: 喜欢足球。哎
0: 呀，足球项目呢是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我这个从小啊看足球啊，踢足球啊，爱好足球啊，我那个外号都好。
1: 什么外号？
0: 小姚明。这个呢，当初不容置疑啊，他们对我都好极了。
1: 就是说明您是一外行呗。
0: 你才业余呢，什么意思？
1: 什么叫小姚明干嘛？
0: 姚明有个外号没有？
1: 姚明有小巨人
0: 啊。对呀，对呀，我就是足球场上的小小巨人。
1: 这么个小姚明，
0: 小姚明
1: 太贫了，知道吗？
0: 贫贫气气，
1: 太贫了，
0: 不要贫气。确实是啊，这个作为相声演员，我们年轻演员不容易。经常呢得提高业务
1: 啊，对，
0: 得观察生活。
1: 主门还是说相声，
0: 跟身边这位李航老师，搭档合作都十多年了
1: 啊，得有了。
0: 你说这十多年的相声经历的舞台表现，我就纳闷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说咱们俩人，怎么还不是艺术家？
1: 咱不是艺术家吗？
0: 咱们
1: 不是，
0: 可谓相去甚远。
1: 是，
0: 确实是咱们两个没成艺术家。不赖咱们，
1: 不赖咱们，
0: 或者说不光赖咱们，
1: 那赖什么呢？
0: 我认为跟这个行业很有关系。我的天，
1: 我早就说这行业有问题。真的
0: 有问题打我干什么？
1: 绝对有问题。
0: 有问题不是你可能误会我了啊！我不是说行业其他人有问题，我这个行业风气比较松散。最直观的体现，竞争压力不太大，这就是相声。
1: 我觉得竞争压力挺大的，
0: 何以见得？
1: 你看今儿这票房，
0: 还可以吧？我觉得。
1: 这就满足了，这就
0: 确实是还有上升的空间啊！但是还有这么多优秀的观众来支持我们呀！
1: 是是是啊，
0: 确实，咱们比那个最巅峰的时候，可能观众人数少一点，但是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呀！
1: 这是
0: 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个竞争不够激烈，不在场下，
1: 那在哪儿？
0: 在台上，行业风气在咱俩这就可以改。

0: 咱俩改得了吗？
1: 高标准严要求啊、我有一个办法。
0: 你说
1: 啊、保证能够提高表演质量。
0: 什么办法？
1: 有一个国际赛事，世界杯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你看看
0: 世界杯，
1: 咱们也办那个，
0: 按那规格来，
1: 哎，把那成熟的赛制借鉴过来。
0: 咱怎么办呀、啊？这
1: 怎么办？好弄啊！演出中间出错了怎么办了？划过去了，这回就得改。
0: 这怎么改呀、
1: 啊？有人介入，
0: 这怎么介入？
1: 引入裁判机制。
0: 给说相声啊，
1: 足球场有裁判呢，
0: 有裁判，
1: 咱们这也可以有裁判呢啊、足球场的裁判，他是维护规则
0: 啊，是
1: 相声没有规则，相声有规律，
0: 有规律啊，
1: 引人发笑，笑就是规律，一旦这个包袱不可乐，不让人笑了，这就是犯规了。
0: 哦，这就犯规了，
1: 哎，
0: 裁判就得介入，
1: 裁判就得处理了。
0: 那要一处不笑呢？
1: 口头提醒，
0: 两处不笑，
1: 黄牌警告，
0: 三处不笑，
1: 红牌就罚下了，
0: 这就罚下了。这
1: 哎，当时啊就掏牌，直接冲你，
0: 我，
1: 嘘 ，out，
0: 别记了，我说就罚我一人是吗？
1: 你下去吧，
0: 我别下去，
1: 我说单口相声什么的。
0: 别罚我不行啊，怎么还带台上来了还？
1: 这就是重要的咱们相声世界杯的道具啊，
0: 当时就处置
1: 赛制的第一个道具。
0: 哦，我是第一个记录的案子。
1: 哎，你就很好啊，好，就祝贺你。
0: 别祝贺我了。
1: 而且呢，这个足球场上，还有一类判罚比较严格。
0: 哦，哪类啊？
1: 就是违背体育精神的犯规。
0: 哦，这我知道，
1: 对不对？
0: 恶意犯规。
1: 哎，这个台上，虽然是没有体育精神，但是台上有喜剧的原则。
0: 有原则。
1: 咱们弄一个违背喜剧原则的判罚。
0: 哦，这怎么判？
1: 但凡台上不说人话的，拿父母老家开挂的，哎，都得重判。
0: 我是，我先把您罚下去，知道吗？
1: 为什么罚
0: 您就没说人话？
1: 怎么会呢？
0: 拿父母老家开挂呀！啊，你爸爸是网游是怎么着？
1: 啊，这叫怎么说话呢？这叫
0: 再给你爸爸封了号？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废话，什么叫开挂？
1: 应该是什么呀？
0: 你要么说啊，开玩笑。
1: 对，
0: 你要么说那行话，杂挂，
1: 开挂吗？这不是。
0: 没有搁一块儿说的
1: 啊！行，不管怎么说，只要是台上听着不像人话的，马上就给他禁赛。
0: 嚯！
1: 啊，这从比如说禁赛半个月，让他少挣钱，从那个什么上给他提醒，
0: 从经济上制裁，
1: 从经济上给他严厉的制裁。
0: 哦，还是挺严厉的，这
1: 是不是？
0: 半个月不许演出，
1: 对不对啊？
0: 少挣400块钱呢，那
1: 少挣。真德行啊！瞧那副嘴脸。400块钱还斤斤计较，到时候咱们相声世界杯办起来，全球同步转播，有转播，咱给他配解说，
0: 配解说，
1: 给人看得明白呀、啊？
0: 不，你
1: 咱给说相声解说，
0: 我是，我给说相声的解说，
1: 高级的，
0: 这玩意儿多搅和呀、
1: 啊！不搅和啊？就只让他们看得明白呀、啊？
0: 这怎么解说呀、啊？
1: 比如说，上来就可以说，大豆电视台。啊，大豆电视台
0: 啊，这就转播上了是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首届世界相声大厉害杯
0: 大厉害杯
1: 比赛的现场。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解说。
0: 王解说什么了？
1: 王解什么也没说啊。我是王啊，我是本场的解说。王解说。
0: 说我王姐，
1: 谢谢大家。身边这位呢，是大家的老熟人
0: 啊，是
1: 李富贵，李指导，李指导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我的事儿呢，大家好。
1: 咱们众所周知，李富贵指导常年旅居海外，说了一口地道流利的英语。
0: 我，Hello everyone。
1: 而且呢，他在法国度过了一段很没得说的一段这个职业生涯。
0: 那就不要介绍了，那就
1: 必须要说
0: 哪儿？法国是？
1: 法国。不信的话，且听他的发音。
0: Bonjour。
1: 当然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他浓重的胶州一带的口音。
0: 打架好。
1: 李富贵知道，后来呢，到四川又开始了一段。
0: 咱定一个行不行？
1: 啊，就说法国这个，
0: 法国不行啊，
1: 那个没得说是吧？那就是胶东这个，
0: 好，就定这个了，
1: 挺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大家好。
1: 本场比赛呢，是给您带来的重点的比赛啊。揭幕战，参赛选手是王子鑫。

0: 李航两位选手，
1: 我们俩人
0: 先为您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首发情况。逗哏王子欣，捧哏李航，替补五。
1: 那你说他干嘛呀？那是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很高兴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参赛选手。王子欣啊，师从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郑健老师啊，他的台风非常的新颖，深受同行的赏识和观众的爱戴，和观众的爱戴，和观众的爱戴，
1: 还要掌声啊，还
0: 谢谢。下面来介绍捧哏，
1: 到我了。
0: 李航选手，性别男。好，我们来看比赛。哎，
1: 怎么就一句呀？这
0: 时间不够了，比赛马上开始了。
1: 你谁让你要掌声来了？你
0: 我们来看，王子欣、李航两位选手开场先说了一个平平无奇的自我介绍。那么李指导，这个自我介绍有什么样的战术意图呢？
1: 这个很简单呀、啊，
0: 您谈一谈。
1: 这个介绍，
0: 介绍，
1: 介绍，战术意图
0: 是的，
1: 自我介绍是吧？
0: 没错，
1: 他没有意图啊，他就介绍嘛，这有什么意图嘛？这是
0: 好啊！感谢李富贵指导的精彩点评。
1: 我也没点评啊，
0: 我们来看。李航选手在台上使了一个吊凳的动作，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很简单、这个术语嘛叫做吊凳。其实呢是演员的一个技巧啊、你看那个演员呀、他好像从那个凳子上掉下来了、其实没掉，
0: 没掉，
1: 展现了那个演员很高的技术水平啊。
0: 也还好吧。来看，好，这个感谢李指导这个精彩发言。我们来看，接下来李航选手拿起扇子，猛烈地敲击自己的头部，请问这是要做什么？
1: 这个很简单呀、
0: 你说，
1: 这个术语嘛，这叫做打根呀、就这个他不好啊，这个
0: 怎么不好？他
1: 这是糟粕呀，
0: 糟粕吗？
1: 他震打呀，他疼啊，哎呦，使劲呀，这震疼啊，这是，气不老是人。
0: 好了，好，感谢李富贵指导的这个真情流露。这个我们来说，李航选手，在场上又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啊，他先是使了个吊凳，然后他扇子猛烈敲击头部啊，然后他拖了大褂，满台飞奔，一边跑一边甩自己大褂，请问这是在干什么？
1: 这个他疯了呀！
0: 他怎么疯了呢？
1: 废话，不疯了干嘛拖大褂满台跑？还
0: 好，时间飞快，转眼来到了上半场的伤停补时。
1: 怎么说相声还有伤停补时啊？
0: 这个很好理解，因为李航选手一边奔跑的时候，一边扭伤了自己的大胯。
1: 对，我听着都该你。
0: 好，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场的精彩镜头，
1: 精彩回放。
0: 精彩镜头播放完了，
1: 我就知道，就这一上台最精彩是吗？
0: 上半场实在是平平无奇，但是李航选手的个人表现还是很抢眼的。
1: 是我太抢眼了，我有。
0: 好，时间来到了下半场，下半场场上的形势风云突变啊！王子欣、李航走出了本场比赛第一个包袱。
1: 咱俩上半场诗朗诵来了是吗？
0: 诗朗诵干嘛呀？
1: 怎么这第一个包袱？
0: 反正抖出来了，
1: 情况怎么样？
0: 看看包袱的效果啊！走。裁判给出了口头提醒，这
1: 就第一个包袱没人乐呗。哎，
0: 李航选手表示不服，要挑战慢镜头的回放。
1: 这怎么还有回放啊？
0: 就是你觉得这个包袱效果其实挺好的。
1: 我要脸不要脸呀？我
0: 来，先来查看录像。哎呦嚯！好，经过组委会一致裁定，维持原判。
1: 我好想知道是什么破包袱啊！你
0: 确实没人乐呀。好，下面来看第二个包袱，紧接着抖出来了。
1: 第二个，
0: 裁判出示了黄牌。
1: 这第二个也完了。
0: 看第三个效果怎么样？
1: 第三个
0: 抖出来了，走。
1: 我就知道
0: out， 我
1: 把咱们俩给罚下了吧？
0: 不，就对你一个人出示了红牌，
1: 淘汰我一人啊？
0: 不，根本也不是淘汰，
1: 那是
0: 枪毙。
1: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我可是智商大175，智慧美貌并存，思维活跃，逻辑缜密，每天早上都被自己帅醒的90后小鲜肉，你是无法理解我的，你是战斗力之舞的炸。相声的名字叫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及应用。
8: 我没上过学，你别骗我啊。咱这是相声名字吗？
7: 年轻人就得说新相声，
8: 那也太新了。
7: 不光这名字要新啊，今天这段相声还要有底薪，有了底薪之后呢，
8: 就可以提成了。
7: 什么叫提成啊？
8: 什么叫底薪呢？
7: 底薪就是相声的结尾，一定要创新。
8: 结尾怎么创新啊？
7: 一般相声都怎么结束啊？
8: 一般相声最后一句都是捧哏演员说嘛，就这个呀，我呀没听说过，去你的吧。一般都是这样的。
7: 告诉您啊，今天这段相声啊，结尾最后一句必须咱俩人一起说，祝2015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哎，你怎么走了？
8: 我怕你咬我。你见哪相声最后一句是圆满成功啊？哎，你到家了，我掉沟里了，圆满成功。我心怎么这么大呀？我
7: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今天这么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作为演员送出美好的祝愿不行吗？就今天这段相声结尾最后一句，咱们两个人一起祝2015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不行吗？
8: 行行行行，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吧，反正明天指不定跟谁搭档了。就
7: 当然了，刚才这些还不算什么。
8: 我这还不算什么呢？
7: 在我取得这些成就之后啊，
8: 你取得毛成就了？
7: 我还没有满足，
8: 根本都不理我呀。
7: 我就开始思考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
8: 你有病吧？
7: 就是怎么样才能让相声有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8: 把你弄死。
7: 通过两个月的思考，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8: 我真的不理我呀？
7: 凭借的就是我高人的智商。
8: 这个节目跟我还有关系吗？
7: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理我吧，
8: 受宠若惊，对你的意见大了。
7: 我可是智商大175，智慧美貌并存，思维活跃，逻辑缜密，每天早上都被自己帅醒的90后小鲜肉，你是无法理解我的。你这战斗力之舞的渣。
8: 喘口气，别憋死啊。
7: 我今天就要在这个舞台上首次发表我的研究成果。
8: 大家都散了吧，我 hold 不住他了。
7: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
8: 马上我们就要演砸了，
7: 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所构造的多维空间理论与相声的关系。
8: 现在走还来得及啊，我拖住他啊。
7: 通过研究我发现，相声是不能在四维空间下表演的。我给你讲一讲为什么不行。
8: 讲他干嘛呀？
7: 想听吗？
8: 不想听。
7: 我一猜你就想听。
8: 我一猜你就想讲。
7: 既然你这么想听的话，那我给你好好的讲一讲。
8: 谁想听了？
7: 好好的说一说，什么是一维空间，什么是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什么是五维空间，什么是
8: QQ 空间。
7: 没有 QQ 空间的事儿。
8: 就是 QQ 空间。
7: 一维空间是由点移动组成的线。
8: 要起飞了你。
7: 二维空间是由线移动组成的面。三维空间是由面移动
8: 组成的面条。
7: 什么叫不是？三维空间是由面移动组成的一个体。
8: 我几维空间我不知道，您这帕金森是越来越严重了。
7: 四维空间啊，四维空间就是在三维空间的基础上加了一条时间轴。
8: 不是你说他干嘛？咱不就四维空间的吗？
7: 你这就错了。
8: 怎么错了？
7: 我建议你回去拜读一下霍霍的时间简史。
8: 谁的
7: 明白了？
8: 没有没有，明白不了我这个霍霍的时间简史。你都霍霍，你就别时间简史了，就霍金的时间简史。
7: 你有吗？
8: 我们相声演员，我们家里边都是传统相声大全，我们都是语言类的书，什么时间简史没有。你有时间简史吗？
7: 我当然有时间简史了。
8: 我们都没有。
7: 你没有时间简史你怎么进步啊？
8: 哎，我就不信哪单位领导是靠着有时间简史上去的。
7: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四维空间时间可进可退，咱们所在空间时间只可进不可退，所以说咱们啊是三维半，不到四维。
8: 那不就是四维能改变历史，咱们改变不了历史啊，是吧？
7: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历史各不可改变，如果强行改变历史则会出现另一个平行空间。
8: 那也能在四维空间说相声？
7: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四维空间不能说相声。
8: 霍金管的也太多了吧。还管我们能不能说相声？凭什么不能说呀？我们相声曲艺形式，你轻骑兵，你到哪儿都能说，几维都能说。
7: 那你要非抬杠的话，咱俩跟这儿演一回这四维空间的相声，
8: 奉陪到底。
7: 您各位是先鼓掌后欣赏。今天这段口吐莲花呀，
8: 您等会儿，凭什么就口吐莲花呀？四维
7: 口吐莲花我熟，演不演？不演走啊？
8: 演，别走，我配合你，我今天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我戳穿你。演，来演啊。
7: 口吐莲花就是我喝下一杯水，一运丹田气，吐出来一个水晶球，打开了一朵莲花，上那站一小人给您说相声。
8: 哇，这么有意思，和状态怎么样？还这么有意思呢？嘿，
7: 首先口吐莲花需要一面锣。
8: 哪儿给你找锣去？
7: 拿你脑袋当锣呀。
8: 我脑袋肉的。
7: 接下来呢？拿你脑袋当锣呀。
8: 脑袋肉的。
7: 接下来呢？拿你脑袋当锣呀。接下来呢？
8: 你卡带了吧你啊？干嘛呀？脑袋当锣接下来，脑袋当锣接下来，后边的词儿呢？后边的呢？
7: 咱们演的是四维空间的相声，口吐莲花就是拿捧哏的脑袋当锣。你要不当， 我就只能重复我之前的语言和动作，直到你做对了为止。
8: 明白，简单，再来。
7: 拿你脑袋当锣呀。
8: 好啊好啊好啊。
7: 接下来呢，
8: 这有什么难的？
7: 我需要一杯水。
8: 我给你拿去。
7: 好吧。
8: 弱智。
7: 好吧。
8: 弱智。
7: 好吧。
8: 弱智。
7: 好吧。
8: 他这就又重复了是不是？
7: 弱智。
8: 好吧。那我这个弱智。
7: 好吧。
8: 弱智。我给你拿去。
7: 好吧。
8: 弱智，我怎么那么贱呢？我，
7: 您看见没有？给他绊倒了，还得乖乖给我拿水去，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8: 来，来个水，来个水，来，快，抓紧时间。
7: 矿泉水，
8: 刚给你倒的，
7: 有点甜。
8: 瓶还在那儿呢。
7: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8: 那么贫呢？
7: 你干嘛推我？嗯，矿泉水有点甜。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8: 那么贫呢？
7: 你干嘛推我？
8: 我没推你啊。
7: 矿泉水有点甜，喝不动了。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8: 那么贫呢？
7: 你干嘛推我？
8: 我是在救你。
7: 咱们正式开始。一请天地动，
8: 哐哐。
7: 哎，
8: 有这钱？
7: 你干嘛躲开？
8: 大哥，
7: 一请天地动，
8: 哐哐。
7: 哎，你干嘛躲开？
8: 我没躲开呀、啊。
7: 哎，你干嘛躲开？
8: 这不打的招招的吗？
7: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8: 我也不知道干嘛要躲开呀、啊。
7: 你这会儿得哐哐，
8: 我还不知道哐哐。
7: 二请鬼神经，
8: 哐哐。
7: 三请猫老大，
8: 哐哐。
7: 四请孙伯龄，
8: 哐哐。
7: 不是，先别鼓掌呢，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8: 我看谁我？
7: 一请天地动。哎，
8: 我
7: 你干嘛躲开？
8: 我怎么了我？
7: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8: 我也不知道。
7: 你这会儿得哐哐，
8: 不知道哐哐。
7: 二请鬼神经，
8: 哐哐。
7: 三请猫老大，
8: 哐哐。
7: 四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了，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8: 多可爱的观众！
7: 早请早到，
8: 哐哐；
7: 晚请晚到，
8: 哐哐；
7: 如若不到，咚咚咚咚咚
8: 咚咚咚，啪！咚几个大气，咚几个大气，咚咚。
7: 太有意思了，你也疯了是吗？
8: 这不都是你逼的吗？
7: 抬头观看，
8: 哐哐；
7: 众神来到，
8: 哐哐；
7: 众神来到啊！
8: 咚咚咚咚咚咚咚，哐哐哐。董大法师，您到这儿。
7: 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8: 我忘了圆满成功了。
7: 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
8: 我知道干嘛要躲开啊。
7: 你这会儿得哐哐，
8: 我哐哐。
7: 二请鬼神经，
8: 哐哐。
7: 三请猫老大，
8: 哐哐。
7: 四请孙伯龄。不是，先别鼓掌，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8: 闹起来吧！好，
7: 早请早到，
8: 哐哐；
7: 晚请晚到，
8: 哐哐；
7: 如若不到，噔噔
8: 噔噔，啪！咚几个大响，咚几个大响，实在让咱们算了咱的吧！
7: 太有意思了，你也疯了是吗？
8: 疯二回了。
7: 抬头观看，
8: 哐哐；
7: 众神来到，
8: 哐哐；
7: 众神来到啊！
8: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圆满成，圆满成功啊！
7: 口吐莲花需要一杯水，好吧？弱智，
8: 怎么到这儿了？怎么？弱智，
7: 好吧？
8: 我捋一捋啊，我先。
7: 弱智，
8: 好吧？我就不信我说不了这四维的相声。
7: 好吧？
8: 我先被绊倒，
7: 弱
8: 智，然后我推他，
7: 好吧？
8: 然后我躲开，然后大家鼓个掌，我抽一风，然后是圆满成功，一共是六步，李宁这套一次过，一二三，加油，快快快！
7: 弱智，好吧？弱智，
8: 我给你拿水去。
7: 好吧。弱智，
8: 哎呀，我
7: 观众朋友们，我找到科学带来的快乐感了。
8: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
7: 矿泉水，有点甜，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8: 你怎么那么贫呢？
7: 你干嘛推我？
8: 我推的就是你，快打我，打我，快打打打我，打我，快点！
7: 一情天地动，哎哎哎，你干嘛躲开？哎，
8: 躲开喽，躲开喽，就是躲开喽。
7: 你这会儿得哐哐，
8: 哐哐。
7: 二情鬼神经，
8: 哐哐。
7: 三请王老大，
8: 哐哐。
7: 四请孙伯龄。先别鼓掌了，还没演完呢，一会儿再鼓。你看看他们
8: 干得漂亮，
7: 早请早到，
8: 哐哐；
7: 晚请晚到，
8: 哐哐；
7: 如若不到，
8: 哐的肚大是肚子，大是肚子，是谁让他们办了的呢？办的，我叫毛子立，谢谢大家。
7: 你也疯了是吗？
8: 马上
7: 抬头观看，
8: 哐哐；
7: 众神来到，
8: 哐哐；
7: 众神来到啊，
8: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董大法师，您到事儿。
7: 2015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
8: 痛快。有什么难的？四维空间，我跟你说，五维相声一样能说，
7: 五维的也能说，
8: 五维也能说。
7: 五维空间是什么呀？
8: 怎么着？
7: 五维空间是在四维空间的基础上，一下子出现好多四维空间。
8: 别整，
7: 也就是说，有好多董建春和你一起说相声。
8: 说他干嘛？哦，这是什么鬼？
7: 祝2015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圆满成功！
8: 不是导演，这不赔钱吧？这个怎么弄成这样了的吧？那我可以下去了吗？哎，主持人上来了，嗨，你看还挺一下。
9: 怎么了？他们实在是难为主持人。你看我之前我都没拿稿上台，我就报这个节目我就脱不了稿了。
10: 你怎么你说呀？
9: 那大家请注意，下面请欣赏
8: 不是
9: 董建春丁带来的相声《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相声表演与创作中的指导及应用》。
8: 那，哎，我有时间简史了还不行吗？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 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0: 你到底还？

0: 想不想继承我做这个帮主了？
1: 想。
0: 好，打我。
1: 啊，
0: 打我，
1: 爸，我下不去手。
0: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打我？
1: 别闹，爸。爸，人到齐了，
0: 都坐吧。如今呢，我这身体是大不如从前了，我这指甲上的小月牙都不见了。
2: 爸比，您除了胰腺癌和尿毒症，身体不都挺好的吗？
0: 老三，你说啥呢？爸年轻的时候被女人会的李寡妇腿还打折过呢，你忘了？
1: 我说你俩会不会说话啊？爸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了，你俩别气他了行不行？啊？哎，我问一下，啥前得胰腺癌了？我咋
0: 安定医院检查完的吗？
2: 你不知道，大哥，我跟你说，就你上医院。
1: 行了，
0: 老大，你过来。
1: 是。
0: 你把那书包给我放下。怎么？我听说你最近又偷偷跑去读书了？
1: 爸，我
0: 说好的辍学去砍人，让父亲安心的约定呢？我把夜总会交给你打理，你倒好，让那群舞女跟你一起去考研。你怎么想？
1: 不是爸，我不合计他们用知识来武装自己头脑吗？
0: 你是不是傻呀？你这孩子，咱们家不就有制造假学历的部门吗？你戴个眼镜干嘛？这样砍人多不方便。
1: 爸，这样看黑板字儿看得方便呢。
0: 老大呀，你知不知道现在外边怎么传我们家？你们家这大儿子可真够上进的，上进！这对我们男人帮来说简直就是耻辱。我问你，你到底还想不想继承我做这个帮主了？
1: 想。
0: 好，打我。
1: 啊？
0: 打我。
1: 爸，我下不去手。
0: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打我？
1: 别闹，爸。
0: 畜生，没用的东西。
2: 大哥，大哥，大哥，
3: 大哥，
2: 哎哎，
3: 大哥，
1: 老二，你起开，
2: 那咱爹，
0: 躲开，躲开，这样。
1: 哎，爸，力道如何？
0: 哎，挺舒服。你就是上一边去。
2: 爸比，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我又不是下水道，过什么分？
1: 爸，大哥读书就让他读呗，当帮主不还有我呢吗？
0: 老二啊，一看见你我就闹心，你说你这什么装扮啊？你对得起咱们男人帮的 logo 吗？你这孩子吧，就是太过于张扬。你脖子上什么玩意儿？狗链是不是？我看看来。
1: 不是，爸，爸，我商量两千多。
0: 上一边。自打有了你，帮派上上下下都觉得我跟你妈是近亲结婚。
2: 爸，那照你这么说，我妈是你亲妹妹？
1: 老二啊，你回来吧。哎呦，大哥怎么跟你说的？平时多读读书，多看看书，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你看这老三，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初中学历，你说你。你学历是胎教，你可真是！
2: 你谢谢大哥夸奖，我以后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 ，fighting， 什么都听你的。
1: 一边呗，
0: 老三呐、啊，一看见你我就恶心。人家都说酸儿辣女，酸儿辣女，你倒好，你妈怀你的时候吧，我就劝，我说媳妇儿啊，你少吃点酸辣粉，她就是不听。你说你现在这副打扮，你以后怎么成家？
2: 我能成家了。哎呀妈！太好了，我能嫁人了！
1: 爸，到时候得管男方多要彩礼钱。老二，你把嘴闭上吧！你的胎教学历，哥都高估你了。
2: 不，老三嫁一回人不容易，大哥。
1: 他能嫁什么人？他嫁人
2: 我就不能嫁人了？
1: 谁能娶你呀、
2: 啊？那我娶了。
0: 我今天叫你们来是有正事要说。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啊！我准备呢。把帮主的位置传给你们兄弟三人中的一个，
3: 谢谢爸。
0: 你想多了。我今天呢准备了几个测验，你们谁能更好的通过测验，谁就有机会成为新帮主。作为一帮之主啊，这最重要的就是有说服一切的口才能力。这第一项，我要考考你们台词。

0: 二老三，你们准备一下。老大呀，
1: 哎，
0: 你先来。
1: 爸，用一下你的指甲刀。大家好，今天我要带来一首我的原创诗歌，题目《我的大片刀》，作者鄙人。有些事儿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父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把大片刀，与众不同，时尚时尚最时尚，摩擦摩擦勤摩擦，肯定有火花。谢谢。
2: 大哥好棒啊。
3: 这就棒了。那么好，我也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原创绕口令，题目是两个人的矛盾。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溜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溜着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着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说行，谢谢。
4: 完了
3: 啊，那既然他俩都同意了，就换了呗，后边多绕啊。
4: 不是老二，你也太能糊弄了啊。
0: 老三，你去。
2: 太好了。我向大家展示一段独白，独白中的人物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他不仅和我性格相似，而且和我一样拥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简直就是矫情。
3: 好，可以了。
2: 人家还没说完呢。
3: 老三呐，你的实力为父已经很了解了，你们三个人的口才能力真是各有千秋啊。不过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灵活的躯体和强健的体魄，这样啊，才能在多次恶战中取得胜利。这第二项，我要。
4: 好，我，哈，哈，
0: 你们两个还有必要展示吗？
2: 爸比，我所练就的身手和二哥有所不同，我的特点是以柔克刚。One two cha cha one。
3: 好，可以了。
2: 人家还没有展示呢。
3: 老大，
1: 哎，
3: 你来。
1: 爸，用一下咱家功放。
0: 你事儿咋这么多啊？那我发现。
1: 呀！
5: 屁也。Yeah.

0: 我的才艺展示完毕，请点评。
1: 老大呀，
0: 哎，
1: 你平时就是这么锻炼身体的呀？
0: 不是爸，眼睛不是人类心灵的窗户吗？
1: 好啊，但是呢，这作为帮主，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随机应变的能力。
0: 嗯，
1: 这样啊，我呢给你们一个规定情景，老大老二，你们现在正在经历一场黑市交易，我呢会制造一些麻烦，你们要想方设法。
2: 爸比，那我演什么呢？
1: 你就演大哥身后的女人吧。
0: 不是爸，你啥意思？我俩演一对儿呗。
1: 老大，你委屈委屈，圆你三弟一个梦。准备一下。好，开始。
3: 朋友，我的货呢？
4: 我的钱呢？
3: 痛快，不过我要先验货。
4: 货怎么样？
3: 有点大。
1: 老大发现货有问题。
0: 行啊，朋友，敢拿味精糊弄我们是不？

0: 你敢说我的货是味精？
1: 不能啊，我上货的时候我看了。
2: 这都是一个玩笑。
3: 朋友，不要紧张，刚才气氛太凝重了，我开个小玩笑互动一下。这是你的钱，你数数。哎，哥们儿，问一下，能开发票不？
1: 不开发票，送瓶饮料。
3: 什么饮料？
1: 大果粒。
3: 啊，开发票吧。
2: 老二发现钱不对。
0: 你们好坏好坏呀！这点钱连100块都不够，你们100块都不给我，你们这不明抢吗？
4: 我抢劫你什么？不是抢劫的人吗？哎
3: 呀，真不要脸，还在笑。正在交易还在笑，
4: 你笑个毛啊！
0: 你们100块都不给我，我怎么把货给你？
2: 好，现在可以确定，这是一场黑吃黑的交易，谁能拿到货，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0: 爸呀，不好意思，我赢了。哎呀，
1: 我大儿子真优秀，我从小就比较看好你啊。这回帮主这个位置，
2: 大哥，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 什么过分了？
0: 戏没演完呢。
3: 演什么演完了？
0: 你给我零钱，你把货抢走，这戏还没。
3: 什么叫我给你？你拿卫星糊弄我，跟演员怎么的？
0: 规定情景，规定情景，没演完
3: 是？怎么我你？
0: 规定情景没演完，你先给
3: 我的货，
0: 你先把货给我。
4: 你先等会儿，二哥，你先等会儿，大哥。我跟你什么仇什么缘？
3: 什么什么仇什么缘？
4: 你刚是不是推我一个大跟头？
3: 谁推你了？
4: 就你刚才推的我吗？
3: 看着呢，
4: 不是看着
3: 我打腿了，
4: 就这么推的吗？
3: 我推咋地吧？我
4: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想让我死？你看
3: 你怎么死？怎么死？你看
4: 我这怎么
3: 死？
5: 什么意思？
4: 哎，你揪耳环是不是啊？揪耳环是不是？
5: 好，我练的2000多链子是不是？
3: 哎呀，你俩好校服是不是？好校服
1: 怎么的？
3: 咱们这样，谁也别吵了好不好？这样，谁也别吵，咱别搁这吵了，咱找个地讲理好不好？到警局咱唠一唠好不好？大人请咱唠一唠好不好？
4: 谁
3: 要不去？谁死爹好不好？
4: 都死爹了，都死爹了，
3: 服了，
4: 我死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0: 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2: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7: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哦，为什么蒸？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哎，汤汁没有流出去，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8: 你瞧，
7: 色香味俱佳，嘿，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
9: 哎呀，非常的高兴啊！来到西游十年，庆祝的盛典现场。哎，希望西游有 N 多个十年。
8: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9: 我喜欢西游，
8: 我知道您的。我拦您的清谈。
9: 哎，您说，
8: 我们今天是喜忧十年，
9: 喜剧幽默大赛。
8: 哎，十周年了。
9: 嗨，又对不起啊，我来错演播室了。
8: 您这怎么说西游十年呢？
9: 我是去那个《西游记》研究琢磨小组成立大会。我去那，对不起啊，
8: 哪有这么一个大会呀？
9: 我是研究《西游记》的。我
8: 听着，您是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9: 哎，对了，哎。您对西游了解吗？
8: 熟悉，爱看呐。
9: 我喜欢听你的评书。
8: 我对我说过书啊，
9: 说过隋唐啊，说过聊斋，
8: 说过
9: 三国，
8: 对对对，
9: 说过水浒，哎，还讲过红楼。
8: 对，
9: 怎么就不说西游记呢？
8: 不，您别瞧我没说过，我爱看，
9: 爱看西游记，
8: 我熟读啊。
9: 太好了啊！今天咱们两人好好的探讨一下西游记。
8: 行啊，
9: 我在西游记的研究方面呢颇有建树。
8: 那您把您的心得跟大伙儿谈谈。哎，
9: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的名字叫英宁，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8: 不是不是，您等会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
9: 我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啊。
8: 这玩意儿您就没什么了，
9: 那没什么，
8: 还承传人啊？干嘛？您是掌船的，是怎么着？
9: 不是，
8: 那叫传承人。
9: 对对对对，我就没说对过啊。反正研究《西游记》颇有心得。
8: 是您甭说，您跟大伙儿可以把您的成果展现出来，
9: 咱大家分享啊，互相探讨
8: 啊。是啊，
9: 《西游记》说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
8: 熟啊。
9: 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
8: 对，
9: 一路上斩妖除魔，
8: 就这故事，
9: 那么多妖怪，都想逮着唐僧，吃他的肉，
8: 不错。
9: 为什么大家都要吃唐僧肉啊？
8: 这个《西游记》上写的很明白啊，长生不老啊。
9: 哦，吃唐僧肉嘛，长生不老。
8: 哎，对喽。
9: 那么这个唐僧肉，怎么吃呢？
8: 怎么？
9: 唐僧肉啊，怎么吃？
8: 那还怎么吃啊？那妖精逮着唐僧，我不就拿回来就吃呗？
9: 那哪成啊？
8: 是生吃，
9: 生吃不成啊，生吃不成。
8: 那怎么吃？涮着吃
9: 啊？涮着吃也不像话呀。
8: 烤着吃。
9: 西游记里边 解释得很清楚哦，一共有七个妖精，16次说出了唐僧肉的烹饪方法。
8: 哇，这么多回，哎，那都怎么吃啊？
9: 当中只有犀牛精说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裹着香油煎着吃。
8: 我煎着吃。
9: 剩下的六个妖精统一口径，
8: 他们怎么吃
9: 这个唐僧肉应该蒸着吃，
8: 整个上锅蒸啊！
9: 哎，蒸着吃，
8: 那为什么呀？
9: 蒸着吃香啊！
8: 是啊，
9: 哎，烹饪手段很多呀。哦，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烙煮烩、汆让爬烧啊，蒸是最好的烹饪方法。
8: 是吗？
9: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哦，为什么蒸？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哎，汤汁没有流出去，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8: 你瞧，
9: 色香味俱佳，嘿，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啊，三打白骨精，
8: 是
9: 唐僧说了，
8: 说什么？
9: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哦，听见了吗？
8: 他
9: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8: 什么意思呢？
9: 就是说唐僧自己都承认啊，他的肉应该蒸着吃。
8: 合着唐僧认头了，
9: 哎，
8: 蒸着吃，
9: 蒸着吃。哦，问问您啊，西游记的作者说得上来吗？
8: 那大伙儿都熟悉啊，吴承恩的。
9: 吴承恩，哪儿的人？
8: 他是淮安人。
9: 淮安人，淮安呀，淮扬菜的发源地。
8: 是吗？
9: 淮扬菜最主要的烹饪方式
8: 什么？
9: 就是蒸。哦，哎，通过研究啊，我才总结出来
8: 什么？
9: 不是这些妖精想蒸着吃，
8: 那
9: 是这吴承恩呐喜欢蒸着吃。
8: 好嘛，合着他就按淮扬菜那么做。
9: 哎，对了，
8: 把唐僧蒸着吃。好，有点研究，
9: 研究的心得。
8: 好好好，
9: 我再问问你，
8: 还什么？
9: 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他们几个人谁最胖啊？
8: 那这大伙儿公认的猪八戒，
9: 猪八戒最胖。西天取经走了多远的路啊？
8: 108000里啊！
9: 108000里，
8: 对呀，
9: 都就是54000公里。
8: 哎，可以这么换算，
9: 走了那么老远的路啊！劳动量那么大，猪八戒可没瘦，
8: 没瘦，
9: 越来越胖，
8: 还真那样
9: 啊！他们西天取经走了多少年，您知道吗？
8: 走了14年，
9: 14年，54000公里，哎，走了14年，
8: 对，
9: 平均每年呢是走3857公里啊，平均每天呢是走10.6公里，嚯啊！要是按照每个人每天他们走8小时，成年人一步呢是70公分，算来呢他每个小时啊走1857步，
8: 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
9: 哎，对了，
8: 那走的不快啊！
9: 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这个身体还是越来越胖，没有减下肥来啊，说明一个问题，
8: 说明什么？
9: 就是低耗能的这个有氧运动对减肥没有一点儿帮助。
8: 您说他怎么琢磨来的？您说说。
9: 我再问问你吧，西游记这么多人物，谁的本领最大？
8: 这您问着了，这我知道。哦，西游记当中能力最大就是猴。
9: 猴？
8: 孙悟空啊。
9: 孙悟空啊，他有什么能耐呀？
8: 这还用问吗？降妖除魔呀，有根棍儿啊，金箍棒啊，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当过弼马温，能管马呀？
9: 对呀，
8: 大闹过天宫啊！
9: 是，
8: 他会72变呀！
9: 对，
8: 对不对？
9: 对，
8: 那能耐大了哦，跟斗云都会。
9: 你是孙悟空的律师？哎，
8: 干嘛是孙悟空的律师？
9: 哎呀，你给他介绍的那文灵那么高强吧？就天下
8: 你问我们谁能耐大？眼睁人猴能耐最大，
9: 孙悟空的能耐最大。
8: 对喽，哦。
9: 他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本领吗？
8: 那不是，哦，他学的，
9: 跟谁学的呢？
8: 他是跟菩提老祖，知道吗？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有师父菩提老祖。哦，
9: 哎，他是跟菩提老祖学的本领。
8: 对呀，
9: 他那么大本领还跟人家学啊？他不本领最大吗？本领大还怎么要什么老师啊？
8: 哦，对了，切，还真是有您那么一说，
9: 对不对啊？
8: 对，那是那谁能耐最大？那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9: 菩提老祖能耐大
8: 啊！孙悟空的师傅，你呀，他孙猴是他徒弟都那么大能耐，他师傅不能耐更大了？对，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9: 哦，菩提老祖能耐大。
8: 对，
9: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8: 啊，什么
9: 偷吃人参果？
8: 有啊，
9: 孙悟空一怒之下把镇元子镇元大仙的那棵人参宝树啊啪给推倒了
8: 啊，连根给撅倒了。
9: 哎呀，镇元子生气 你怎么这样啊，把我树给毁了你赔我树，赔我树，你快赔我树去、
8: 是是。
9: 哎呦，孙悟空着急了，一活不了这棵仙树了啊，怎么办呀？
8: 怎么办？
9: 找我师傅去。哦，找师傅来了，结果到这三星洞啊，师傅不在

0: 了，
1: 菩提老祖
0: 没人了
1: 哦，
0: 哎，就传来一个声音的讯息，
1: 嗯，
0: 别来找我了
1: 啊，
0: 别承认我是你师父
1: 哦，
0: 爷们儿，咱不见面了，
1: 好吗？这菩提老祖也。

0: 一棵树倒了他都医不活吗？还得请观音大士，哎，您来给我医这棵仙树，观音才把这棵人参果树救活了。
1: 那是观音能耐最大，
0: 观音能耐大
1: 啊，
0: 那给如来佛当徒弟，
1: 如来佛能耐最大，
0: 五行山扣住孙悟空那张那封条
1: 啊，
0: 还得求人唐僧把那个给揭开，
1: 那就是唐僧能耐最大，
0: 唐僧能耐大
1: 啊，
0: 白骨精一下就给抓走了，
1: 白骨精能耐最大，
0: 孙悟空一棒就给打死了，
1: 孙悟空能耐最大，
0: 那拜菩提老祖为师。
1: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又？
0: 你到环岛了？
1: 哎，我这《西游记》里还有环岛呢。
0: 问问你
1: 啊，
0: 谁能耐大？
1: 你能耐大呀？
0: 嗯，那怎么我能耐大呀？
1: 你把我问住了，那你能耐还不大吗？啊，干嘛呀？抬杠啊？
0: 不是，咱不研究吗？
1: 研究什么？您这主。这问题谁也答复不了，
0: 你
1: 没人知道。
0: 您这个人说话太自我了。
1: 啊、怎么了？
0: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1: 啊，
0: 代表不了大家。台上两个人，您不知道就有知道的。
1: 哦，你知道啊？
0: 当然了。
1: 那行了，那你给大伙说说《西游记》当中谁能耐最大？
0: 《西游记》谁能耐最大
1: 啊？
0: 说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1: 谁呀、啊？
0: 海边那块大石头。
1: 他有什么能耐呀、啊？
0: 他能生孙悟空啊？
1: 哎、就这。

妈的情书之创团队，你们好。我们是一群被给阿妈的情书深深打动的普通观众，提笔时仿佛回到了电影里男子给苏柔写信的日子。观影流转间，你们用镜头写下了一首永恒的诗，那些片段和台词让荧幕之外的我们久久无法平静。

0: 二七十秒，会在五二，绿色内向，
1: 白红白马保护，保护王泽山，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线索，讲述游子与家人跨越山海的思念羁绊，刻画了感人至深的亲情与乡愁。凭借真实温情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观众，是近八年评分最高的国产院线片。零宣发，无流量演员，全靠观众自来水刷屏安利。排片从首日1.6%飙升至42.3%，票房已破6亿，且持续走高，成为年度现象级黑马。若观众提笔想给这部影片的主创们写下一封信件，又会诉说怎样的心声呢？
0: 刚爱完你，心动念了，变故要你不发生。
2: 致给阿嬷的情书主创。一纸光影寄乡情，万般潮汕烟火如镜。感恩你们留住本土风物，复刻人间温柔乡愁。
3: 我们是一个南方人，其实以南方文化背景，讲述南方的先民吧，他们跑到南洋去上南洋，然后赚钱回家。这种的题材电影非常少，所以一开始看到这个题材就非常吸引我。
4: 我是00年出生的，所以我小时候基本就是邮局了，没有电影当中那种比较老的一些不美好，或者说一些物件。但是就是偶尔也会有听闻一些周边的人啊、亲戚啊，当年可能是一些游走番的，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的听说。但是自己肯定是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东西啊。刚好你能用这个影片来了解我们上世，可能是上上辈的历史。
5: 写信给舒荣，到后期也成为了南征自己在漫长岁月里面的一份念想，还有一份牵挂。就是他们之间的信件其实也一直在保护着南征心里的那一份柔软。
6: 我觉得他有机会，如果回到家里，回到家乡的话，他第一时间会冲上去抱住，紧紧抱住所有的孩子，然后再跟他们说一声

0: 歉，对不起，我回来晚了，你们辛苦了。
1: 致给阿嬷的情书主创，一针烟火藏岁月，半生温情落尽温柔。多谢你们捕捉细碎日常，让山海故土的温度透过荧幕治愈万千人心。
2: 这个南芝后来在这个银杏局，然后想要寄信给在潮汕的人，但是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没有把木生的死讯告诉他的家人，那一幕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在那个镜头下面也有很多有情有义的中国人的那种表现，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符合咱们电影的一个主题，就是做人要有情有义。
3: 南芝在河边读那个书，给逝去的木生读书的信的时候那一幕，其实这已经是我第二遍看，但我依然觉得那一幕非常非常动人。他把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家国情怀以及这种奉献以及互相的这种信义表现到了一个极致，就我觉得那个片段非常打动。
0: 您刚刚问的说哪个瞬间，其实有很多个瞬间的啊，就有很多个瞬间促成了我们对阿嬷这个故事的灵感。特别是在东南亚的时候，见了非常多的老华侨，像电影里面的出现的每一个角色，其实是我们可以说是都有见过本人的，就是见过跟电影里面这些角色很类似的人，然后我们促成了会去创作一个这样的角色，来告诉观众说，在海外的我们的同胞，他们是这样的人格，曾经的他们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电影是要讲的东西确实很多的。
1: 致给阿嬷的情书主创，一次次回看影片，越品越能读懂内里深情。我们由衷向身边人推荐，心底满是真切的喜爱。
4: 今天其实因为今天我是第二次看这部电影，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因为它的细节铺得太满了，就是我在第二次看的时候，我依然能发现很多我在第一遍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导演的细节处理和一些重要的意象。
5: 第一遍看的时候，我是对这个舒柔以及南芝之间相互激励相互扶持的这个感情所动容，但是今天是第四遍半吧，就是第四遍半看的时候，我觉得电影里啊大多数的这个人其实都是好人，不光是南芝、木生或者舒柔，很多人身上都是有这种侠义精神的啊。比如说这个潮汕老乡啊，比如说这个媒婆老师啊，他对于其他人其实都是有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这种情怀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不光是哪两个英雄、哪一个人的事迹打动了我，而是说这一批好人。
0: 谢谢一路以来支持阿嬷的朋友们，是你们的托举，阿嬷才会越走越远。让更多人看到，我真的非常想用托举这个词来形容阿嬷，支持阿嬷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托举了阿嬷。

0: 就拿它揉一揉，泡一泡，就时尚品味，也能给你带来一份不期而遇的温暖。
1: 这两款作为我们的推荐官，与挖库库一起画出属于自己的文明现实。
2: 这次我们跟北京时间文创合作，推出了两款产品，一个是这个抱抱龙吊卡，一个是挖库库的弗里达吊卡。这两款产品是作为我们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的这个文明推荐官，与我们的所有的受众见面。弗里达的一生呢，他作为一个国宝艺术家，他创作了很多的自画像，每一个特点都是这个一字横眉，这也正好是挖库库弗里达吊卡这个特点跟精神内核，它有一字横眉，希望用这种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潮玩语言，去讲述这种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
3: 现在我手里这只北京范儿科创兔爷看起来是不是很可爱，而且跟咱们平时看到的兔爷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有点兔爷上天的感觉
3: 啊。对，而且你看还有好多人说了，说你看它不光是有种赛博朋克的感觉，它更有一种特别像刚从这个太空舱走出来的这个潮流玩家。这个是13厘米的挂坠尺寸，它这个非常小巧，但是也非常的柔软，特别适合挂在这个书包上啊，挂在我们的钥匙上啊，然后平时随身这个佩戴着啊，走到哪儿都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看，这是我们北京范儿科创兔爷。介绍一个，就是咱们的天宫藻井浑天仪冰箱贴啊，你可以看来，它可是个立体的冰箱贴哦。我们这么看上去，它就是咱们隆福寺的天宫藻井的这样一个形状。但是您往这儿瞧，哎，这就是浑天仪了。所以说，它能把浑天仪跟我们的天宫藻井合二为一的设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你看，哎，而且它还可以转哦，它是这样扣在我们的冰箱上的，然后您就可以随时这样拨弄它啊！你想让它变成浑天仪就变浑天仪，想让它变成平面的天宫藻井，它也可以变成我们的天宫藻井，是不是很有意思？
4: 好解压。
3: 是啊，您要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您就在这儿拨弄，哎，使劲拨弄，它也不怕坏啊！我们的质量是很好的哦。
5: 他是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闪的特邀文明探索员，这个是墨西哥的画家叫弗里达，这个是抱抱龙。
6: 抱抱龙，
7: 我真的替你们担心啊，就是你们货不够，这东西太好了，因为是吧。

0: 了惊喜，我们自家的文创店，看可爱的兔爷，好亲切哦。在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居然也看到了我们的瓦库库，而且呢，这个好像是不是只有在这里才能见到？
1: 对，这个是瓦库库和我们北美限定的这个联名的系列，香蕉系列。对，这两款。
2: 哦，这两款
1: 是瓦库库和墨西哥的女艺术家弗里达联名的。
0: 这个跟咱们这个展有什么关系吗？
1: 对，我们这款抱抱龙造型的瓦库库，
0: 抱抱龙，
1: 对，它的设计元素，和玛雅的图腾，然后还有远古这个美洲的远古神兽相关。
0: 所以它有这些元素在里面。然后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个眉毛因为都是连起来的嘛，就是你刚才说他跟那个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就是以他的原型来设计的。因为我觉得弗里达我还真的了解过她，她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女性，所以还真的挺有意思的。但是我发现我喜欢那个大的。哎，大的好可爱呀、
1: 啊！这个、大的是非卖品，是全球限量500个，
0: 不卖呀、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瓦库库只能在我们文创市集和这个美洲展的线下店才能买得到，对吧？线上是买不到。
1: 北京台的展位上才能买到。
0: 对对对，是在我们北京台的展位上才能买得到。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就赶紧过来吧。这个有兔爷逗闷子，哎，北京话逗闷子，还有这个叫什么见天儿，啊、嗯，这都是北京话。对，
3: 那你给背一下这个。
4: 你拿这款是不焦虑，
0: 它这个好好看，而且很轻，哎，对吧？又实用。咱家的东西就是好。圆滚滚系列，哎，这个圆滚滚系列可以。这个是不是我烦躁的时候我就可以捏它？
4: 慢回弹
0: 哦，慢回弹哦，这个可以。
4: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哦，这个还可以练练手劲呢。你看它弹的慢，嗯，进炉前和进炉后，
4: 对，
0: 哎呀，太可爱了。哇，真的是。这是惊喜啊，今天看展的惊喜，居然有一个我们台的文创店，然后呢还能吃到机械臂的冰激凌，我来尝一尝味道如何，真的是香香牛乳冰激凌，就吃到自家的东西就是开心，而且确实很好吃。
5: 这个机器能做雪顶的咖啡，或者在咖啡上面再挤上冰激凌，然后我们特地为了
0: 很有创意啊，
5: 做了冰糖葫芦味还有茉莉花茶味的冰激凌。这个是在咱们开展之前刚配置的，可以说是国内首批独一份的一个技能。

0: 力做雪顶咖啡，全国独一份。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嗨，大家好，我是

0: 给夏季的情侣，潮玩手办，温日多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大家好，我是龚浩川，今天给您说的。
1: 停！啊，你介绍我们四位了吗？
0: 啊，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1: 停！不行啊！
0: 这怎么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是李伟健先生。哦，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0: 对，
1: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

0: 见字儿不能提。
1: 我他叫就是论，
0: 我们是甲方，
2: 你是乙方，
3: 所以你要凡天服从我们的安排。
1: 对，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敌》。我网络处理了一下，行吗？要说到华山论敌，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0: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文玩产品一线药师。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一线药师来到这里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今天打折价，
4: 买药师送蜜蜡，
3: 买蜜蜡送丝蜡，
0: 不要998，只要98，一线药师和所有冻品通通带回家，送给你爸，送给你妈，大家看了笑哈哈，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给我专线，
4: 八八八八八八八。
1: 那个当然了，我说的黄药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文玩啊。他练就的成名绝技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弹指神通。
0: 嘿，
5: 弹
3: 金刚沙牌手指，你不二的选择。
1: 金刚沙牌手指，用这个手指的人性格挺倔强啊。那好，对，黄药师他还教了几位徒弟，这些徒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陈玄风、虚灵风、陆成风、梅朝风。咱们单说梅朝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练就的一手毒辣的武功叫做九印白骨爪。啪！
6: 先生感觉怎么样？
1: 很好啊。
6: 我给你抽个背啊。
1: 哎，行啊。
6: 感觉好不好啊？
1: 好啊。啊，你是梅朝风？
6: 叶问。叶温泉商务会所，一流的技师，一流的享受，一流的服务，是您放松心情最佳去处。叶、
1: yeah! 啊，咱们不说这几个人，咱们再说下一位。这个人号称是西毒欧阳锋，他的家就住在白驼山庄。
7: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白驼山庄。白驼山庄风景秀丽，价格便宜，依山傍水，生活惬意。出门公交，对面地铁，绿化率达到40%，绝对是您高大上的选择哟。
1: 我不买房。
7: 先生您再考虑考虑。
1: 我考虑什么呀？我没钱。喂，
3: 喂，听说你没有钱买房是吗？天天放贷为你解忧愁啊，天天放贷，天当天申请，当天下款，天天放贷，耶、
1: yeah ！我贷什么款啊？我有钱也不买房。喂，
6: 哎，先生，听说你有钱也不买房是吧？那你买理财吧。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是黑月亮理财中心，黑月亮照亮你回家的死胡同。
1: 我理什么财？我还没工作呢。喂，
0: 喂，先生你好，听说你没工作是吗？哈哈哈，快上我们五九同城吧，五九同城找工作简单又快乐。
1: 啊，你们干嘛呢？干嘛呢？我刚说几句你们就插播这么多广告啊？
0: 你什么态度啊？我们是甲方知道吗？
7: 你是乙方，
3: 所以我们要不在节目里面插播广告啊。
6: 对。
1: 喂，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咱们不说他了，咱们再换一个人。这个人，哼，了不得，他曾经当过皇帝，他就是大理段氏的南帝。话说南帝的绝技，大伙也都知道，那就是一阳指，讲究的是手上的功夫。话说手上的功夫，那可不就。

0: 他穿西扣浪牌皮鞋，不再穷半截。请记住，我们的品牌是
1: 西扣浪。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的是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没听见，洪七公丐帮是天下第一。
0: 哎，打竹板进街来，听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张庄，掌柜的吃肉我喝汤。
2: 去去去去去去，
3: 叫我去我不能去，走到天黑我吃谁去？我请掌柜的高高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2: 走走走走走，
4: 哎，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我自己还得饿一宿。
2: 我没现金，
5: 穿得好长得帅，戴着手表也不赖，要是没钱能松绑，千万别跟我装傻。不是
2: 终于安静了。
6: 哎呀，我耳朵都出血了，你们这又植入的是什么呀？
3: 快板培训学校圆您曲艺之梦。
0: 妈妈，我们要
1: 学曲艺。
2: 就这个植入，植入的最好。咱们再说下一个。对，要说到了北丐，大伙儿就都知道了，北丐练的那是丐帮世代传承的武学，叫做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
7: 嗨嗨嗨嗨，飞龙在天，潜龙无忧，亢龙有悔。降龙降龙降龙降龙降龙降龙啊！
8: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回收装备没所谓，现在注册游戏就送你金牌套装。
1: 兄弟只要一条心，齐过海浪淘金，是兄弟就来砍我。
2: 我这还怎么说呀？
0: 我们是甲方，
3: 你是乙方，
0: 所以我们要在你的节目里面植入广告。
2: 对，我知道。好，我们再说这个武功最高强的，最高强的他就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王重阳，人称中神通。
0: 停停停停！
2: 我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胡编乱造？
2: 谁胡编乱造？
0: 是不是胡编乱造？
2: 怎么胡编乱造啊？
0: 王重阳和中神通，他俩是一回事吗？
2: 是啊，
0: 中神通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两个兄弟一块干的，后来干着干着闹掰了，一个开着中通，一个开着神通，中神通。
2: 哎，服了哟。话说华山论剑当日，正是王重阳出关之时，不料天降陨石砸中王重阳面门，王重阳七窍流血而死。
8: 后来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武学奇才王重阳，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过重阳节。

0: 介绍所，为您寻找后半生的幸福。
1: 别唱了，你们干嘛呢？啊，是我知道得植入广告一台晚会，对不对？只能植入到语言类里边，但也不能这么植入啊！啊，我说的这经典，聊的这经典，你们呢？恶搞经典。我不演了，
2: 那我们不管啊，我们可是甲方，
0: 你是乙方，
3: 我们要加播广告，
1: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不能这样，知道吗？
1: 我不演了。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

0: 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掏出镜面几枚笔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几枚笔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3: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3: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3: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到底。
3: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3: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是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3: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

0: 器。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的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3: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3: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3: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3: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3: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3: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3: 对，
0: 没问题。
3: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3: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3: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面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3: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3: 嗯，
0: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3: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半方啊，急了忙的带俺老爷升堂。
1: 废物，
2: 废物啊！首先说吧，找这个喊堂的
1: 干嘛的？
2: 在天津，找着一位
1: 做什么呢？
2: 卖药堂的，
1: 卖药堂的
2: 做小买卖。
1: 哦，
2: 小伙子，脖子这挎着一个盒子，
1: 是
2: 里边放着各式的药堂。玻璃擦得干净，小伙子捯饬也干净漂亮。
1: 你瞧，
2: 走街串巷
1: 啊，
2: 吆喝出来是成本大套。
1: 这什么味儿啊？
2: 一吆喝是这个味儿
1: 啊！
0: 哎，哪位吃药堂啊？

0: 人买了百货，比起兴国，香蕉玉米卖冬秋梨，大字儿两块，小字儿一块，半了字儿的
1: 多少？
0: 不卖，
1: 不卖。
0: 哎呀，你看严了行不行、啊？
2: 得，
0: 怎么一会儿出来一个，一会儿出来一个？
2: 我帮您瞧着，不让他们上来了，
0: 别让他们上来了、啊，
2: 别搅了。
0: 哎、嗯，他嗓子好
2: 哦，
0: 让他去喊堂
2: 哦，还得有一个带案的，
0: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2: 干嘛的呢？
0: 拉洋片的，
2: 哦、拉洋片的
0: 也是一个老曲种了，
2: 是是是，
0: 小金眼、
2: 哦、罗佩林的，
0: 打的是锣鼓三件。
2: 对，
0: 实际上观众啊，
2: 嗯、
0: 不为看洋片，
2: 为的是
0: 主要是听唱，
2: 嗓子好，
0: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2: 您瞧，
0: 唱得好听。
2: 是啊，
0: 唱唱，什么楞登唱唱，什么楞登唱。
2: 锣鼓三件
0: 后面没人了吧？
2: 没有，我瞧着没别人了。
0: 你这看，
2: 我端去您看住了，没别人唱了。
0: 别人出来了，
2: 哎，放心吧。
0: 哎，唱唱，什么楞登唱唱，什么楞登唱。
2: 往那里边再看哦，
0: 你唱的吧，
2: 有一有层。大清以上啊，乃是大明。大明做了十六帝呀，末帝崇祯呐，不得太平。三年旱来三年涝啊，米贵如珠啊，那价往上边升。有钱的人家卖骡马，没钱的人家就卖儿童啊。黎民百姓遭了涂炭。
0: 苍苍不能登苍
2: 哦哦，出了位英雄啊，叫李自成啊。哎
0: 呀，
2: 是这个味儿吧？
0: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拉洋片的小金眼儿，
2: 对，
0: 让他去带案。
2: 哦，那还缺一个掌型的。
0: 掌型呢，得找一个有力气的，
2: 得打人呢。
0: 盯着掌型吗？
2: 是是是是，
0: 找着了。
2: 干嘛的？
0: 跑汉船的。
2: 哦，连唱带舞，
0: 五大三粗、啊，
2: 有力气，
0: 唱起来
2: 啊，
0: 载歌载舞，
2: 什么味儿呢？
0: 出来出来出来！
2: 他准知道有一个。
0: 吹头一天，小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姐姐一看就忙搀起呀。走上前个拉一盏，慌忙掏出压岁钱，哎嗨哟，姨奶同胞，你拜的什么年呐？呼嘿呀，
3: 唱唱的起劲起劲唱，唱唱的起劲起劲唱。
2: 下，
0: 这哪儿跑汉船呢？整个一刨坟的，你看。什么模样的？
2: 应该给他扣上，
0: 看住了啊！别让他们出来了、啊。
2: 得交给我了。
0: 哎，他有力气。
2: 是是是，
0: 让他去掌刑。
2: 这缺一个回事的。
0: 回事的不好找。
2: 是啊，
0: 总没有合适的。
2: 那怎么办呢？
0: 那天
2: 啊，
0: 在大街上转转来转去，
2: 哦，
0: 你爷爷碰上一个，
2: 可巧了，
0: 叫街雷砖的
2: 啊，要饭的、
0: 不是现在要饭，
2: 哦哦，
0: 过去要饭啊。
2: 嗯，
0: 甭管多么冷的天，
2: 嗯，
0: 十冬腊月
2: 啊，
0: 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2: 是
0: 上身永远是光脊梁。
2: 不穿衣裳，
0: 拿着砖呢，往这儿拍，
2: 太惨了。
0: 为什么叫勒砖？
2: 是是是，
0: 都勒死了。
2: 哎呦，
0: 说出话来那更惨呐、
2: 啊！老爷，老爷，可怜可怜我吧！哎呦喂！
0: 哎呀，都掉土了，
2: 合着高兴也累呀、啊！
0: 你看看，人马齐了，
2: 这就算齐了。
0: 上任三天，
2: 嗯，
0: 有人打官司告状，
2: 这就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0: 这案子也有意思，
2: 什么事情？
0: 这案子啊，是这么一档的事情。
2: 哎
0: 哎，
2: 哎呦
0: 哎呦哎呦，地久山羊了，
4: 老爷，出来呀！有人打官司了。
5: 老爷出来喽！
4: 喂，

0: 有人打官司了，你看看成文吧，
1: 把状子呈上来。这你用过没用过呀？就拿出来了这个，我看看。哎呀，
2: 完了，老爷不识字，来来来，我来，我看我看，
1: 你看看。哎呀，我这白内障该治了，
2: 够味儿啊这个啊。老爷，我明白了，
1: 哎，
2: 这是一桩花案。
1: 怎么叫花案啊？
2: 嘿，原告白云鹏状告被告张三，说趁他不在家进屋调戏自己妻子乔清秀。
1: 哦，这个白云鹏是
2: 唱京韵大鼓的，
1: 乔清秀
3: 唱河南坠子的，
1: 还有个张三，
2: 哎，他是唱数来宝的。
1: 哎呀，这个问题很棘手啊。
3: 是，
1: 这不归咱们管呢。
4: 哦，老爷，不归我们，归谁管呢？
1: 这归北京曲协管呢。
2: 是啊，
1: 他们找对找错人了。
2: 哦，
1: 这得找李伟健呐。
2: 对
1: ，我说，找伟健。
3: 啊，
1: 伟健来了吗？
5: 来了。
1: 伟健，伟健来了。
2: 老爷，老爷，
1: 伟健，
2: 伟健来不了。
1: 怎么？
2: 伟健拆了。哎
1: 伟章啊，
2: 不是您不说伟健吗？不是
1: 说相声的李伟健。
2: 哦，那也来不了。
1: 哎呀，
2: 不行吧，我师傅
1: 找错人了。那么回去吧，
4: 老爷。
1: 嗯，
4: 你听我说，
1: 哎，
4: 好不容易来了个买卖，咱可不能往外推呀，咱得升堂。
1: 哦，升堂啊？
4: 啊，
1: 这好办。来人呐，升大堂。
3: 走。嗯，
4: 老爷，慢着。
1: 怎么着？你别摸我。
4: 不能升大堂
1: 啊，
4: 得升二堂。
1: 为什么？
4: 因为二堂有屏风，您又是个戏迷，您要一唱戏惹得三班衙役一哄堂大笑，多可笑啊。
1: 哎呀，
4: 您要是一说话挂出戏韵，我这一锤屏风。哦，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3: 我是冷的，
2: 他快开戏了。
1: 哎呀，我听着都裂心。
2: 什么词儿这是？
3: 裂心。
1: 多个夫人多个心眼儿，提醒的好，他怕我犯戏迷。
2: 是啊，
1: 我说喊堂的，
3: 哎，
1: 喊一嗓子，
3: 好嘞，
1: 我说老爷升二堂，
3: 得嘞。哪位在板房啊？急了忙的带俺老爷升堂。
6: 废物，
1: 废物
2: 啊！那是
1: 还废物点心呢？
2: 那什么呀？
1: 废物。
3: 差不多
1: ，来呢，带原告，
3: 带原告白云鹏，云鹏鹏鹏，
7: 来，冤枉，
2: 哪儿比赛？
3: 这
2: 什么
3: 比赛？这
1: 上堂回话，有何冤枉？朝上速来。
7: 看我这人主贵呀，
1: 啊，
7: 他就是有点怯官。
1: 那怎么办呢？
7: 干脆我给您唱得了。
1: 哎，唱比说好听啊，
7: 是不是？
1: 那唱吧。
7: 太爷吃饼，
1: 吃饼，
7: 荣饼，
2: 哎，荣饼啊。
1: 嗯，
7: 咚个咚咚，里根儿咚咚，里根儿咚的咚，
1: 还带着弦儿来的。
7: 未曾开言论飘零。
1: 好腔，
7: 尊声大人仔细听。
1: 说吧，
7: 那一日小人不在家中坐，来了个数来宝的叫张三。那张三到家无别是他，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秉公正问清此案，真乃是拨云见日重，现了光明，又如父母重生。
1: 哎，
2: 好。

0: 去了。你呀、啊，可唱完了，
1: 不是这个、
0: 回光返照的腔都是。
1: 辛苦了，
0: 我这行了。
1: 错，我听，
0: 我让你唱了
1: 啊。对，
0: 行行行行，
1: 我冤呐。
0: 我呀，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得听你媳妇怎么说。
1: 我媳妇也来了，
0: 来呢。带乔清秀，
2: 好，带乔清秀，清秀秀秀秀秀秀秀秀。哎，
1: 快着快着快着快着带你呢。别磨蹭，快点。
3: 行了行了行了。
4: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1: 哪儿啊？不是块儿大就是大人，大人在那儿呢。
3: 这儿这儿这儿，
0: 我瞧瞧，好嘛！
4: 哎呀，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0: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就别抖楞了啊！就这点家当还都抖了出来了，太要命了！我说啊，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5: 我这儿唱吧，
1: 别问了就了。
4: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啊，泪不干呐、啊，泪不干呐、啊。
1: 行了行了行了，
5: 还有没鼓掌呢？
1: 是什么？
4: 泪不
1: 不是这句给钱多呀？是怎么着啊？
5: 哦，不是，
1: 往下唱啊！
5: 啊、哦，
1: 往下唱，
5: 往下我会早唱了。
4: 小女子，
5: 你不唱这句还唱不了二句，
2: 从头来。
4: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啊，尊一声我的师傅老爷细听怒。
5: 什么味儿啊？这是捣乱，本来就不瓷实。
2: 说实话了，
1: 哎呀。
5: 你看还得从头来，你
1: 赶紧的吧。
4: 尊一声我的县长老爷细听怒言呐、
0: 啊，咋的啦咋啦咋啦咋啦咋啊！
5: 他这倒词是，
2: 哎，
1: 该捂坠子了。
4: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呀，
0: 咋的啦咋啦咋啦咋啦咋啊！
4: 许配了白云鹏正七年，那一天，奴的丈。丈夫他不在家里呀，来了个嫂，
2: 什么型儿？这
4: 出来保的他叫张三，那周三到五家没有别的干呐，调戏民女为哪般呐？
0: 咋的啦？咋啦？咋啦？咋啦？张三啊！
4: 小女子说了一声，
5: 不应准呐。
4: 他抢了奴家我八千万块钱，
2: 你穷疯了吧你？
4: 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啊，我又身孕三千多天，
1: 妖精啊妖精啊！
4: 忽觉腹中疼难忍呐，八成小产又把孩儿来骗，望求我的大人，
0: 整个愣整，嗯。
6: 我说大胆的民女，公堂之上调戏老爷，你该当何罪呀、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啊，没事儿、啊，
5: 到哪儿都有个包海。
2: 对对对，
0: 这个唱鼠来宝的张三可太万恶了。
1: 是，
3: 对对对，
0: 来人呐，
1: 在，
0: 带张三。
1: 是。唐朝的兴仁喜六臣，张三做事太不仁，你们两个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满真，叫声张三的你就跟着我来走啊，唱唱什么隆咚唱唱什么隆咚唱唱，管教你在堂上叫命归阴呢，哎，
3: 没找这签儿
0: 呢，小金眼儿，那小金眼儿你带案就带案吧。你唱什么唱啊？你唱我不会唱啊！我听着，哎，小金眼儿，你别穷酸，你不要跟我拉洋片。
1: 走，
0: 哎，叫我走我就走，一走走着大堂口。
1: 跪下！
0: 叫我跪呀，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1: 别说实话了，
0: 张三，调戏民女，从实招来。哎，禀大人，您听我言，这调戏民女不是咱。这白云鹏短我钱，事到如今没还完。啊，那一天我到他家，他媳妇儿说我调戏他，
5: 大胆！
0: 哎呀！

0: 我下不去这手，
1: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0: 是不是？哎，
1: 这
0: 是你不是你得唱什么呀？你唱《鼠来宝》，这唱京韵大鼓，他唱《河南坠子》，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1: 有
0: 啊，唱两句你们听听。
1: 好，唱
0: 。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动无民，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何心将张三责？此恶是国难，
1: 好，还谈判去？
0: 打死你这犯罪的人呐！退下去也大，
2: 老爷命我叫你大。叫声张三你听根呀，挑衅民女你该当何罪呀？
3: 哎呀，皮
2: 皮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哎哎呦，看你执法不执法呀？哎呀，
4: 漂亮漂亮，
0: 找不着，
2: 老爷我招了，
0: 陆公，
2: 哎，外行愣要当县长，哎，我有光会二黄不会断案呢。
0: 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5: 别唱了，别唱了，这哪是公堂啊？改北京台喜剧幽默大赛了。
2: 夫人说太对了，都别唱了。
5: 不听堂上乱嚷嚷。
1: 他唱了，
6: 还一个在这儿。

0: 花
1: 啊，会是你后面花园喧哗。
2: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3: 嘿，全来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哎。

0: 哎，对，您先等会儿。
1: 我带这人就是。
0: 这名字那么淘气呀、啊，咱们啊，哪有猴？没有猴上树，知道吗？
1: 就大爷，
0: 哎，
1: 他爸爸发愁一个事儿，
0: 什么呀？
1: 他哥哥，
0: 嗯，
1: 孝敬老头啊，
0: 干嘛呀？
1: 给抱了一纯种的
0: 啊啊，
1: 京班狮子狗，没俩月，
0: 怎么了？
1: 这新鲜劲儿可过了啊
0: 啊啊！
1: 过新劲儿了、
0: 哦、
1: 也不管喂了，也不管喂水，不给洗澡。
0: 好，
1: 您琢磨琢磨这纯种、
0: 哎、
1: 白色京班狮子狗、
0: 啊、
1: 一天到晚就这滚来滚去，
0: 呵，
1: 那没两天全黑了，
0: 好，自生自灭了。
1: 最后这狗啊，
0: 嗯，
1: 各位，
0: 对，
1: 黑到什么份上
0: 你说吧，
1: 这狗要趴在煤堆里头，
0: 哎，
1: 硬的是煤，
0: 对，
1: 软的是狗，
0: 哎，呵，太脏了，
1: 脏着呢，哎呦，没法弄了、
0: 哦、
1: 一瞧这个，
0: 嗯，
1: 他妈妈这人心呀、
0: 啊，啊，
1: 就是心气儿高。
0: 对，
1: 跟他爸爸就商量，你瞅瞅，
0: 嗯，
1: 我说你什么呢？嗯，
0: 是
1: 你弄这么这玩意儿，你说你弄两年新劲儿，你这脏了吧唧。
0: 哎，
1: 这咱们家又住平房，不像人那有条件，
0: 啊、这
1: 出来进去，这多寒碜呢、
0: 啊。那你给出个主意怎么办呀？
1: 我说出主意啊，
0: 哎，
1: 这这么办吧，咱们、
0: 啊、
1: 这狗你也甭养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你给撂哪儿吧。你听我的，
0: 哎，
1: 我跟你说，你这事儿给我办了啊！
0: 嗯嗯，
1: 他爸爸呀，
0: 啊，
1: 打年轻就怕媳妇儿，
0: 啊，就是怕我妈。
1: 行、
0: 啊，
1: 以后我不养了，行不行？
0: 哎，
1: 我找一地儿，
0: 是
1: 找一地儿搁好了它，弄一小纸箱，
0: 对，
1: 抱着这黑狗啊，
0: 哦，
1: 就出来了，
0: 嗨、哎，就是这京巴，嗯，
1: 您说您要扔啊？
0: 哎，
1: 您找一合适的地儿，
0: 嗯。
1: 他爸爸倒好，
0: 扔哪儿了？
1: 他们家住天桥，
0: 哦，
1: 500米，
0: 嗯嗯，
1: 有一天桥商场，
0: 是是是。
1: 撂这儿了
0: 啊，就扔这儿了。
1: 赶中午啊，
0: 呵，
1: 他妈正在家包饺子呢，
0: 哦，
1: 哎、正包饺子呢，
0: 对，
1: 就听着门外头啊，
0: 呵，这什么动静？这是
1: 一开门啊，
0: 嗯，
1: 这狗秃溜，
0: 呵，
1: 跑回来了啊，
0: 觉得还挺像。
1: 这儿喝水了，
0: 哎呦，
1: 他爸不敢后头 啊，哼着曲儿的进来，楞个呢个楞个呢，哎，回来了啊，
0: 是，
1: 这给你弄完了
0: 啊，这给扔了，
1: 哎，这狗扔完了啊，
0: 是是。
1: 哦，那狗扔完了。
0: 哎，
1: 来，过来瞧一瞧。
0: 干嘛呀？
1: 比你回来的还早呢。
0: 嗨、哎，好，比平时遛的都近、嗯。
1: 你扔哪儿了？你
0: 就是
1: 那个，我那哪儿啊？
0: 嗯、
1: 我这扔那天桥上的。
0: 那可不吗？
1: 那狗那见天遛。
0: 哎
1: 啊，
0: 是。
1: 你那认他认得家，你知道吗？
0: 太近了。
1: 不，我跟你说，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没过幸福，你知道吗？你那么大老爷们，你什么你都弄不成你，你、哎、啊，就这么一个狗，你说你，我告诉你
0: 啊，
1: 咱俩不，我跟你说，明天你踏实把这肉弄了，
0: 哎，弄远点这。
1: 我告诉你，别，到时候我跟你急，你信不信？
0: 就是、啊，
1: 信。你给我说扔了。
0: 嗯嗯。
1: 第二天他爸真听话，
0: 这回扔哪儿去了？
1: 远点吧。
0: 哎。
1: 坐着公共汽车，
0: 哦哦，
1: 叫958，
0: 嚯、
1: 哦，上哪儿啊？
0: 这是
1: 八大处，
0: 嚯，这回够远的。
1: 他爸比琢磨那儿好啊，
0: 真是
1: 香客多，
0: 没错，
1: 全是，
0: 那更是好人了。
1: 哎，慈善心肠的人，
0: 对，
1: 到那儿谁见着抱回家，
0: 哎，
1: 好吃好喝好养着，
0: 就是
1: 这样挺好。坐着车去了，
0: 嗯嗯，
1: 哎，搁小箱子里，到那儿的八大处撂那儿
0: 啊，就走吧，
1: 撂那儿回家了。
0: 哎，
1: 赶中午啊，
0: 干嘛呀？
1: 他妈正在家包饺子呢。
0: 啊，我妈又包饺子。
1: 哎，这包饺子呢。
0: 嗯。
1: 他爸爸进来了，
0: 对，
1: 看这怎么样？
0: 这回呢？
1: 回来没回来？
0: 嗯
1: 嗯，今儿还不赖。
0: 哎，
1: 今儿这狗没回来，
0: 就是。
1: 行了，坐这儿吃饭吧。
0: 嗯，
1: 俩人这儿吃，正吃着呢，
0: 哎，
1: 就听着门外头，
0: 是，呵，
1: 咔咔咔咔咔咔，
0: 哟，
1: 咔咔咔咔咔，
0: 这怎么意思？这是？
1: 这狗你扔哪儿了？我扔。八大处啊，
0: 是，
1: 那离咱们家坐车好，坐车溜溜俩钟头呢。
0: 那可不是吗？
1: 真扔八大处了，
0: 嗯、
1: 我扔八大处，你放你吃你的。
0: 哟，
1: 这狗可越叫声越大 啊！
0: 出门瞧瞧吧。
1: 一开门，
0: 对，
1: 毁了。
0: 谁呀？
1: 街坊啊，
0: 啊，
1: 有一二奶奶。抱这狗回来了，哎呦妈呦，妈，老侯媳妇，你说你可真行、
0: 哎，
1: 你们家老侯真行。我跟你说
0: 啊，
1: 得亏今儿我上八大处烧香去，知道吗？
0: 怎么那么寸呢？
1: 我跟你说，要搁别人，
0: 哎、
1: 要搁别人的狗丢了，我告诉你说，我瞅我都不瞅。
0: 哦，
1: 为什么？你们家这狗太特殊了，
0: 得、哎、好认呀。
1: 全北京没有这么脏的狗。
0: 哎、实话的说出来，
1: 不是你们家养不出来，你知道吗？
0: 嗯、
1: 我一瞅，我再一叫。妈奔我这儿就来了，
0: 是是，
1: 他认识我呀，窜、
0: 哎、
1: 我怀里，我一瞧得了，我给你抱回来吧，
0: 哎呦，
1: 下回你可注意，可留神啊，
0: 真不怕，
1: 别让你们老侯又遛狗，又逮哪儿，又搁那儿了，
0: 哎，
1: 听着没有？
0: 嗯，
1: 都好了吧？这狗回去喝水去了，
0: 这赖谁呀？
1: 刚把门关上，
0: 哎
1: 呦，给他妈给气，
0: 呵，
1: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0: 哎呦，
1: 撂，
0: 嚯，
1: 吃什么吃？你

0: 我真是，我跟你啊，跟你三十多年，你说我真一点我幸福快乐都没有。你说你们大老爷们什么事儿你都办不了你啊？
1: 这赶上谁知道二奶奶烧香啊？
0: 那也一样啊。
1: 嗯，
0: 你我告诉你啊，
1: 对，
0: 你这么办，这事你办不了。我跟你，我真是我跟你，我对你失望。
1: 这扒得住了都扔不了，那就扔不了了呗。
0: 嗯，哎呀。
1: 怎么办呀？
0: 把那中国地图给我掏出来。
1: 哎，干嘛呀？
0: 你掏出来。
1: 好嘛，
0: 他上学有中国地图，这儿打开了，你瞧好了。哎，过来。
1: 是
0: 那儿站着，我们过来瞅瞅。这儿看见没有？
1: 那哪儿？这是
0: 这地儿叫那个内蒙古。
1: 哎，好，
0: 这叫呼伦贝尔大草原。哎，
1: 啊，还是一大活儿。
0: 你看这点儿没有？
1: 对，
0: 这点儿是里程碑的地方。
1: 哎，
0: 咱们国家那神舟那七号
1: 啊，
0: 宇宙飞船就落那儿。
1: 哎，好嘛，这狗没人捡了，到那儿。
0: 哎，那儿有一碑。
1: 嗯，
0: 你去吧。
1: 哎呦，
0: 你把那狗给我撂背那儿。
1: 哎，
0: 听着没有？我照一照相，照一下啊。
1: 呵，
0: 记住了没有？记住了。
1: 嗯，
0: 早晨起来啊，
1: 哎，
0: 赶夜里三点多钟。
1: 嗯，
0: 抱着这狗，弄这小纸箱啊，
1: 对，
0: 抱好了。
1: 哎，是
0: 穿着棉大衣。
1: 哎呦，
0: 奔北京北站呀。
1: 对，
0: 哎，北京北站坐慢车，
1: 是
0: 一趟。
1: 哎，
0: 到这呼伦贝尔。
1: 哇，
0: 到这儿可不要紧啊。
1: 嗯，
0: 下了这个火车，
1: 哎，
0: 坐摩托。
1: 呵，
0: 坐摩托
1: 啊，
0: 那有那个这咱们蒙古同胞
1: 是
0: 这骑摩托，
1: 摩托车。哎，
0: 到这个神舟七号飞船，
1: 哎，
0: 落地这地方，
1: 哦哦，
0: 这儿有碑啊，
1: 是
0: 这儿碑
1: 啊，
0: 找到当地的牧民，
1: 哎，
0: 这儿一块合影，留作纪念呀。
1: 哦，对，把这茬忘了，
0: 纪念呀。
1: 是，
0: 可不提这事儿啊。
1: 嗯，
0: 单聊家里头，
1: 对，
0: 他爸爸他走了一天一宿了。
1: 哦哦，
0: 这已然就夜里十二点多了啊。
1: 没错，
0: 他妈妈
1: 啊，
0: 好歹夫妻一场这么多年，
1: 哎，
0: 嘴上说
1: 是
0: 不疼老伴儿，
1: 哎，心里他得惦记着，
0: 能不想吗？
1: 没错没错，
0: 后半夜他爸爸不回来，他妈也睡不着觉啊。
1: 哦哦，
0: 坐这儿着急啊。
1: 没错，
0: 这儿包饺子呢。
1: 哎，我妈24小时包饺子是吗？
0: 啊，
1: 怎么老包了这饺子呀？
0: 给人家加工。
1: 哎，
0: 加工，
1: 你别老提这饺子。
0: 怎么还不回？你说真是，哎，说什么真往心里去。
1: 是，
0: 你就认个态度，你就好好养我，能说你什么？
1: 把地图都掏出来了，
0: 老头还挺实在。哎呦，
1: 哎，
0: 这正这儿琢磨呢啊，
1: 嗯，
0: 就听着门外头
1: 哟，哎。这半夜了，没准不是那么回事。
0: 嗯，可不是吗？
1: 哎，对，
0: 我跟你说不能。
1: 嗯，
0: 我跟你老头他疼我爱我。嗯，他不能那样。
1: 哟，
0: 这声可越来越大
1: 啊。啊，
0: 眼瞧着平房
1: 是
0: 那街门这胡同那灯可就都打开了，
1: 赶紧开门瞧瞧吧。
0: 就不行，给人街上吵去。一开门，
1: 哎，
0: 还是他们家这黑狗
1: 哟，
0: 呲溜就跑起来，腾腾腾这喝水。
1: 呵，
0: 哎呦，他把这活给气的。哎，
1: 二没办成。
0: 嗯，啊，弄这事儿你弄不成。
1: 对，
0: 正这想呢。
1: 哎，
0: 就看他爸爸又打后头跑进来了。
1: 哦，
0: 是都冒烟儿。
1: 好家伙，
0: 琢磨这身汗吧，冒烟儿。哎呦，我回来了
1: 啊，
0: 累死。
1: 哎，
0: 好家伙，
1: 嗯嗯，
0: 那个累坏了。你还有脸回来呢啊？他妈正这儿唠叨呢。
1: 对，
0: 他爸这回是真急了。
1: 怎么着啊？
0: 抡圆了冲他妈那脸，啪！
1: 哎呦，
0: 他葫芦这么一小下。
1: 好。
0: 哎呦，不是你什么意思你？
1: 嗯嗯，
0: 啊？
1: 嗯，
0: 你我让你扔狗，
1: 哦，
0: 你反过来你还敢揍我？
1: 是。
0: 你有理了？你不是媳妇儿，
1: 啊？
0: 我跟你说实话。
1: 哎，
0: 还扔狗呢？
1: 啊，
0: 今儿要没这狗领着，
1: 怎么着啊？
0: 我自己我都回不来了。
1: 哎，就这个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

0: 富，永势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势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永势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势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势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我参与过的戏啊，
8: 啊，
7: 《速度与激情》，哈，我与乘客，
8: 嗯，
7: 这个手刹不太灵。
8: 哎，等会儿吧，
7: 这个手刹不太灵，行吗？不认识我。
8: 我还没认出来。
7: 嚯，你不认识我？
8: 嗯，不知道谁。
7: 这个人孤陋寡陋啊，这个人、哎、啊，
8: 我怎么净漏了？
7: 不是你不认识我呀？
8: 那叫孤陋寡闻。
7: 你甭管叫什么了
8: 啊，
7: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8: 你说什么？
7: 我这个人啊
8: 啊，
7: 我在话剧界啊
8: 怎么样？
7: 很有声誉。
8: 哦，都了解您。
7: 这么跟您说吧。
8: 说什么？
7: 话剧界啊
8: 啊，
7: 很多知名的演员
8: 哦，
7: 都管我叫师傅。
8: 嚯！那咱可得问问了
7: 啊，
8: 都哪个话剧演员管您叫师傅啊？
7: 有这个
8: 谁，
7: 何冰。
8: 嚯，何冰管您叫师傅，
7: 知道吧？
8: 还谁呀、啊？
7: 有这个何冰、
8: 啊，还有
7: 刘百万、
8: 刘
7: 李大锤，
8: 不是
7: 王尔敏、张有才。
8: 等会儿，等会儿吧
7: 啊！
8: 您这后边这几位是哪村话剧团的呀？
7: 哪村话剧团干嘛呀、
8: 啊？
7: 这些个人都很有名，都管我叫师傅。
8: 行，您等会儿吧。
7: 你知道吗？
8: 我们呀就知道何冰，
7: 知道何冰。
8: 哎，知道何冰，别说我知道何冰，大家伙都知道他，
7: 大伙还都认识何冰。
8: 对了，
7: 他是干嘛的呀？
8: 哎、你不认识啊？
7: 啊，不是，
8: 说半天你不认识是吗？
7: 我会不认识吗？
8: 啊，
7: 他管我叫师傅。他管我叫师傅，我能不认识吗？
8: 哦，您教的何冰啊？
7: 何冰
8: 啊，啊，
7: 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啊，
8: 哎、
7: 对不对？
8: 不是您哪儿人呢？您是
7: 北京人啊？
8: 我看您这口音离三河县不远呢。
7: 你们说话都有点
8: 儿……行了，别揍进北京话了。他叫北京人艺，
7: 北京人艺的演员，
8: 嗯，
7: 何冰
8: 是
7: 戏演的好不好？
8: 太好了，
7: 话剧演的好不好？
8: 棒啊！
7: 为什么好啊？
8: 您说，
7: 我带着他呀。
8: 哦，您教的，
7: 我们天天一块儿飙戏呀。
8: 呵，你瞧我们看见圣人了。
7: 那这彪戏我带着他呀、
8: 啊、
7: 管我叫师傅。
8: 那怎么带呀？
7: 昨晚上
8: 嗯
7: 我们还一块演一出。
8: 哦，是啊，
7: 昨晚上一块演出嘛。
8: 啊，
7: 这个演出之前啊
8: 嗯
7: 我还开车接上他。
8: 嘿，您是很负责任的老师啊。
7: 长者风范嘛。
8: 太好了，
7: 车上我们还聊天呢。
8: 啊，您聊什么了？
7: 啊，车上聊天，我开着车呀。
8: 啊，
7: 何冰坐我边上。
8: 哦，您开。
7: 我开呀、啊、
8: 亲自开。
7: 我有车、啊、我车好啊。
8: 是啊，
7: 我车，我开车
8: 啊。您来吧。
7: 哎，
8: 聊什么呢？玻璃还手摇的，您看看，豪车啊！
7: 冰子，
8: 哎，等会儿，
7: 冰子，
8: 等会儿，
7: 没事，
8: 等会儿啊！冰子是谁呀、啊？谁是冰子呀、啊？
7: 何冰啊！
8: 何冰，你叫人冰子，
7: 一是你叫何子。
8: 哎，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7: 冰子嘛，
8: 想想冰子，冰子啊！
7: 哎呀，冰子，
8: 嗯。
7: 师傅跟你说啊。
8: 说什么呀？
7: 咱们这个呀
8: 啊
7: 就得走正道。
8: 好话呀，
7: 不能走瞎道。
8: 那何冰怎么说呀？
7: 师傅
8: 嗯

0: 我认为您这不是正的。
1: 你瞧，还质疑起来了
0: 啊！嘿，我说冰子，我这不是正道，你不听师傅的，那你说得听谁的呀？
1: 听谁的呀？
0: 得听导的呀。
1: 哦，听导演的。
0: 嘿，
1: 你瞧，
0: 我说冰子，
1: 怎么了？
0: 你现在出点名了，这行是见长啊。
1: 什么意思呀？
0: 不听师傅的是吗？
1: 生气了。
0: 听着，
1: 哟，干嘛呀？
0: 下去。下去，以后别管我叫师傅。
1: 哎，等会儿，等，
0: 别管我叫师傅，知道吗？
1: 就一句话就轰下去了，
0: 急了。
1: 你瞧瞧，
0: 这得管呢。
1: 啊，
0: 当然何冰也急了。
1: 他怎么说话？
0: 咣当一拽车门，扬长而去，走了。
1: 真生气了。
0: 走没关系啊。
1: 嗯，
0: 最可气的
1: 哟，
0: 最可恨的，
1: 怎么了？
0: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1: 为什么？怎么了？
0: 他给我打了一个差评啊！
1: 打一
0: 差，这一个差评得十个好评才能顶了呀。
1: 您等会儿，
0: 我这拉不着人呐。
1: 司机师傅啊。您说半天你开车的是吗？
0: 都管我叫师傅。
1: 对，我们都得管你叫师傅。
0: 你这你
1: 我们跟你客气。
0: 不是 你没明白吗？
1: 明白什么呀？
0: 就我这我这、啊、你当我真开车呢？
1: 不是，你我那意思您好好开您的车，您别跟何冰聊戏行不行？
0: 没聊戏呀、啊、
1: 你聊半天戏了。
0: 哪句聊戏了？
1: 你说我们这行得走正道。
0: 对呀、啊、得走正道，别走瞎道、啊、多要人钱呐。
1: 不是不是，你还是说得听导的。
0: 对呀、啊、咱得听这导航导的呀。
1: 你开车去吧。
0: 我开什么车？这哪句聊戏了？哪句聊戏了？
1: 行行行，都是开车的事儿啊。
0: 这没有，你是演员吗？
1: 我太是演员了。
0: 演员咱得体验生活呀。
1: 哦，
0: 塑造人物啊。
1: 哦，您是想塑造那司机，所以体验生活去了。
0: 那你当我天天开快车、穿车、出租车、顺风车呢？
1: 好，你开的够全的呀。
0: 我不天天干那个
1: 啊，
0: 每天啊就干这么十七八个钟头。
1: 哎，嚯，
0: 剩下我得睡会儿。
1: 十七八个钟头，
0: 血压高。
1: 这是个很努力的司机。
0: 谁很努力？
1: 注意保护点性命。
0: 保护什么性命？
1: 啊，
0: 就是我这叫体验生活。
1: 那您别光体验呀，
0: 最近塑造这个司机的角色，
1: 您得拍戏呀。
0: 哎，说到点上了
1: 啊！
0: 我不光在这话剧界啊，
1: 啊，
0: 这影视界、电影界我也都参与。
1: 哦，您还参与影视界？
0: 哎呀，我弄那个戏多了。
1: 您说什么？
0: 我弄那个戏多了。
1: 您听这字眼就不像导演，弄那个戏，
0: 真的随便说俩吓死你。
1: 那您说吧，
0: 您说俩。
1: 我们听的什么戏啊？
0: 我参与过的戏啊，
1: 啊，
0: 《速度与激情》。
1: 哈，
0: 车在囧途，
1: 你瞧，
0: 我与乘客，
1: 嗯，
0: 这个手刹不太灵。
1: 哎，等会儿吧，
0: 这个
1: 手刹不太灵，像话吗？
0: 电影啊，
1: 哪有这电影啊？
0: 你们
1: 这个刹手不太冷，
0: 叫什么？
1: 这个手刹不太灵，这个刹手不太冷。
0: 对，这都电影，可能你看的少点
1: 啊。电视剧呢？
0: 电视剧就多了。
1: 哦，
0: 哎，电视剧我专长。
1: 他们找你了？
0: 好多剧组都找我呀。
1: 找你干嘛呀？
0: 找我当这个艺术顾问。
1: 嚯，你瞧瞧，
0: 艺术指导
1: 哦。
0: 艺术策划，
1: 还有
0: 艺术统筹，
1: 还有什么
0: 艺术接人，
1: 艺术
0: 送人，艺术去火车站，
1: 嗯，
0: 艺术去机场。
1: 行，您等会儿，
0: 艺术拉盒饭。
1: 您还见着火拉拉呢啊？
0: 见着。
1: 您还是开车呀？您这要不了什么艺术，也就有点技术
0: 啊。什么叫帮忙嘛？帮忙知道吗？
1: 啊，您帮助他们。
0: 主要咱得弄戏呀。
1: 啊，那您说您还弄过什么电视剧？
0: 我弄的那电视剧啊，那都是经典。
1: 什么呀？
0: 当年有一部戏啊，火遍大江南北呀。
1: 我们听听，
0: 叫《大邪门》。
1: 大。
0: 这部戏啊，
1: 我们今儿看见他就很邪门了啊，
0: 收视率很高。
1: 我没有大邪门
0: 啊，
1: 宅
0: 啊。对了，
1: 哎，
0: 大邪宅。
1: 哎，
0: 这部戏、啊、
1: 是个惊悚的，
0: 京味儿的。
1: 哪有京味儿啊？
0: 京味儿，
1: 大邪宅干嘛
0: 啊？
1: 大宅，
0: 大宅男。
1: 好，
0: 这部戏啊，
1: 您出个门吧，行吗？
0: 啊，
1: 还大宅男，大宅门。
0: 对，就大宅门嘛。
1: 啊，
0: 对，我跟那导演郭子嘛。
1: 郭威，
0: 我
1: 还得捧哏那个。
0: 郭威干
1: 嘛？什么叫郭子是谁呀、啊？
0: 大宅门那导演郭子嘛，宝昌。
1: 郭宝昌，
0: 郭宝昌，
1: 你叫人大名行不行啊？
0: 嘿，我们都一块儿
1: 啊。
0: 这戏演员也好啊。
1: 谁啊？
0: 陈宝国
1: 有
0: 和那个赛飞。
1: 和哪个赛飞呀、啊？
0: 就那个赛，
1: 就叫何赛飞。
0: 何赛飞
1: 啊？
0: 对对，就我们一块弄的这戏。
1: 哦，大宅门你弄的？
0: 现代戏我也弄过。
1: 还弄过什么呀？
0: 这个有一部反映家庭暴力的，
1: 叫
0: 不要和陌生人惹惹。
1: 哎，您不要和我们惹惹了，
0: 不是不要和陌生人掺和。
1: 您掺和半天了，
0: 不要和陌生
1: 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0: 不要和陌生人瞎聊嘛。
1: 好，
0: 这部戏我弄的，
1: 对不了了。
0: 哎，很多这个名演员，
1: 嗯。

0: 跟我也有合作。
1: 谁呀、啊？
0: 有一位叫孙俪，知道吗？
1: 大明星啊，
0: 孙俪知道吗？
1: 邓超的爱人，知道啊？
0: 孙俪
1: 啊，栗子，栗子，糖炒
0: 糖。小吃是怎么着啊？
1: 糖炒栗子？
0: 什么糖炒栗子呀、
1: 啊？
0: 孙俪，我们都熟，我们都熟了。
1: 是你不熟，他怎么吃啊？
0: 这怎么还是吃的？
1: 你说的栗子，
0: 孙俪这演员，影视剧演员，
1: 你叫人大名行不行啊？
0: 孙俪怎么火的？
1: 怎么火啊？
0: 就我给他弄火的呀。
1: 你怎么给孙俪弄火的呀？
0: 我给他弄。当年
1: 您说说吧。
0: 当年我给孙俪弄这戏，大伙都熟悉。
1: 我们听听
0: 半月板。
1: 对。
0: 我给孙
1: 是把孙俪撞了，
0: 我给他拍这半月板
1: 撞磕膝盖了，照半月板吗？
0: 这怎么老有车祸呀？这里
1: 你说什么？你说半月板呢？
0: 电视剧《半
1: 芈月传》，《芈月传》，
0: 芈
1: 还半月板？你认识字吗？
0: 芈
1: 月传，
0: 芈月传，对，就那戏吗？
1: 啊，
0: 就那戏，这戏还有呢？
1: 还有什么戏啊？
0: 近些年年轻人爱看的
1: 什么？
0: 有一部叫《知否知否》，应是绿灯行，红灯停。
1: 哎，
0: 这部戏，
1: 您要是真那样，不至于撞孙俪。
0: 怎么
1: 还有交规的事儿啊？
0: 没有交规，
1: 没有绿灯红灯的事儿。哎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啊，对，绿就这戏
1: 啊，
0: 这戏我弄的
1: 啊，也你弄的。
0: 但是刚才说这些戏啊，你听出来了？
1: 我听出什么来了？
0: 这个电视剧啊，不是我的专长。
1: 不，我听出您应该买个电视。
0: 哎，我买电视。
1: 您看过电视吗？
0: 我这当然看过呀。
1: 啊，
0: 我这电视剧，我这都是业余，知道吗？
1: 啊，您那又业余了。
0: 刚才说咱是干嘛的？
1: 您是话剧啊？
0: 话剧演员啊？
1: 别吐了，行吗？
0: 对不对？
1: 啊，
0: 我这个心血投入在哪儿啊？
1: 是
0: 都在这个话剧舞台上啊。
1: 哦，
0: 问问您啊，
1: 您说一说，
0: 看过话剧吗？
1: 谁没看过话剧？
0: 看过什么话剧啊？
1: 看过什么《乌龙山伯爵》？
0: 哦，
1: 《恋爱的犀牛》？理查的姑妈？完，这都看过。
0: 你看的比我多呀，
1: 我就看仨就比你多是吗？
0: 不是
1: 啊，
0: 你没明白。
1: 我明白什么了？
0: 我呀
1: 啊，
0: 我说你在这个观众席看的比我多。
1: 哦，你都在车里看。
0: 我在车里看干什么呀？
1: 国产车大屏幕
0: 没听说过
1: 啊。
0: 我都是在后台侧幕条看。
1: 侧幕条看干嘛呀？
0: 我在侧幕条，我这师傅啊，
1: 哦，
0: 给他们盯着呀。
1: 嗯，
0: 我在侧幕条，我拉开这幕以后，
1: 您等会儿，
0: 我就。
1: 您这还是开您的车呢？看前后有没有人，别撞着呀！
0: 看什么前？我在后台看戏，知道吗？
1: 啊，
0: 给他们看着。
1: 是，
0: 主要咱得演呐。
1: 您演什么呀？
0: 哎呀，我告诉你，我可不演那俗戏。
1: 嗯，
0: 他们现在都演什么茶馆啊、窝头会馆啊，这咱都不演。
1: 这可不俗，
0: 这还不俗
1: 啊？
0: 大俗戏，
1: 那什么高雅呀？
0: 要我演啊？
1: 啊，
0: 我都是演这个国外的剧著。
1: 国外什么剧著？
0: 国外这个大剧作家
1: 谁的？
0: 傻翁的剧作。
1: 傻老头子。
0: 傻，
1: 你说傻翁的剧作，
0: 这傻翁大剧作家
1: 沙翁，沙翁，沙翁，还傻翁了？
0: 你没打针是怎么？
1: 谁没打针啊？
0: 要咬
1: 谁叫你来的啊？
0: 这
1: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沙翁的剧作，
0: 对，沙老沙吗？
1: 老，又改沙悟净了，您听啊。
0: 老沙那，
1: 您演的是《西游记》还是莎士比亚的剧作？
0: 老沙写的那戏，
1: 写哪部戏？您可说明白了啊！
0: 老沙那戏我都演，
1: 哪部戏？
0: 我最喜欢的，
1: 咱看他能不能说对了啊！
0: 哎、老沙，老沙、那个、
1: 哪部？哪部？哪部？
0: 老沙那个
1: 哈哪个？哪个？
0: 哈姆雷特，
1: 好，您鼓鼓掌吧。
0: 怎么样？
1: 终于说对一回。
0: 哈姆雷特，
1: 哈姆雷特有这戏，
0: 哎，对不对？
1: 啊、
0: 这我都演这个，这戏你都没看过？
1: 谁没看过？我
0: 经典
1: 不是我知道这戏，
0: 不你还知道？
1: 而且那个台词我都知道，
0: 是吗？
1: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英文我也会。
0: 嚯
1: ，to be or not to be。
0: 停，不要再说了，
1: 怎么了？
0: 说了，
1: 干嘛呀？
0: 大家看这个相声演员很没素质啊！
1: 我怎么了？
0: 虽然咱们这个身份地位很悬殊啊，
1: 我跟你比了
0: 我这话剧演员我都没看不起你
1: 啊！
0: 站台上聊这么会儿啊，站这土鳖。哎，这大土鳖，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我
0: 攻击你了吗？
1: 我没说土鳖，我说土鳖成为，
0: 什么意思？
1: 英语啊！
0: 你跟我弄英语干嘛呀？这人
1: 不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吗？
0: 你别，我都是在中国演这个国外用汉语演的这个话剧。
1: 哎，好嘛，太费劲了，
0: 我都用汉语版的，
1: 还得翻译过来。
0: 我告诉你，我演这哈姆雷特，那一票难求啊！
1: 哦，
0: 万人空巷，
1: 呵，
0: 只要是一贴出来我演这个哈姆雷特，大街上一人都没有啊，全都上剧场瞧我了。
1: 哦，看您来了。
0: 为什么看我这个呀？
1: 为什么呀？
0: 咱这演的好，
1: 是吗？
0: 除了演的好，这服化道也好，
1: 什么扮相啊？

0: 这扮相太好了。首先啊，我戴着一个卷花的头套，又戴着一个大檐帽，我呀还骑着一个笤帚，右手拿着一个小棍儿。出来以后，我是大喊一声：“伏地魔，你过来吧！”
1: 不是您这哈姆雷特，
0: 我这哈利波特。
1: 哎，
2: 别演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白娘子追着许仙走，
9: 对呀，
12: 许仙当时就生气了。
9: 哦，许仙不开心呢，
12: 冲着白娘子嚷嚷上了。
9: 怎么说的？
12: 女儿，你这是弄啥了呀？
9: 你找不着对象没关系。
12: 哦，怎么办？
9: 找我呀，我给你出主意。哦，您能给我出主意？
12: 在座的啊，只要是单身的小伙子都注意听，我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
9: 哦，哪个城市？
12: 杭州。哎，
9: 不是，到杭州管什么用啊？
12: 因为杭州的姑娘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9: 什么特点呢？
12: 她们喜欢主动追求小伙子。
9: 有吗？
12: 有啊。
9: 我怎么没注意啊？
12: 我做了很多的了解和调查，
9: 哦，专门考察过。哎，
12: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啊。
9: 哦，您举个例子。
12: 我最喜欢的
9: 是哪一段？
12: 女儿国那段。哎，
9: 女儿国，
12: 女儿国国王拉住唐僧不让他走啊，深情款款地唱了一首女儿情。
9: 哦，怎么唱的？
12: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9: 哎呦，哎呀，
12: 腰疼啊。
9: 废话，行了，
12: 哎，这是不是女的主动追的男

0: 男的
1: 倒是不假，女的追男的，
0: 你看看。
1: 但您唱的这是西游记，
0: 西游记就是杭州的故事啊。
1: 西游记跟杭州有什么关系啊？
0: 西游记就是一本写西湖旅游的游记啊。嗯，
1: 这么说唐僧西天取经一直就围着西湖转。
0: 对了，
1: 对什么呀？你得说杭州的爱情故事。
0: 杭州的啊，苏小小有没有？
1: 这是杭州的。
0: 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1: 大诗人白居易写的。
0: 自古佳人难再得，从今比翼霸双飞。
1: 徐文长写的。
0: 苏家有女初长成，跑到西湖追男生。
1: 这是谁写的？
0: 我写的。嗨，
1: 哎呀，别把你那诗搁到这里头啊。
0: 苏小小最喜欢坐着游笔车游览西湖，
1: 这个有记载。
0: 那天游西湖的时候，正巧看到了一个书生。
1: 我碰上一男的。
0: 苏小小抬头一看，
1: 怎么着？
0: 呀呵，哦，小鲜肉。
1: 这词儿太新了吧。
0: 长得真漂亮，
1: 好看，
0: 皮肤真好。
1: 当然，
0: 长得跟齐帅一样。哎，
1: 别拿你的名字糟蹋小鲜肉这词儿。
0: 哎呦，往前一打听啊，书生进京赶考没有了盘缠，
1: 落魄了。
0: 于是苏小小给他了很多的银两
1: 资助他进京。
0: 哎，你看看，啊，这是不是女生主动追的男生啊？
1: 别说，还真是。
0: 哎，书生进京赶考，没想到真就得中了状元，
1: 金榜题名。
0: 再次回到杭州，苏小小已经去世了，
1: 多惨啊。
0: 书生难过。
1: 那是啊，
0: 给他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钱塘苏小小之墓，
1: 现在您到西湖边还能看到。
0: 书生越想越伤心啊，越想越难受。
1: 是吗？
0: 正巧还是阴雨连绵，
1: 还下着雨。
0: 书生打着一把油纸伞漫步西湖边，正巧碰到俩姑娘没带伞，这才引出了游湖借伞的佳话。
1: 这多感人。
0: 你说这俩姑娘，一个穿白，一个
1: 穿白。等会儿，差点滑过去。游湖借伞啊，这是白蛇传呢。
0: 白蛇传，对呀，
1: 对什么呀？
0: 白蛇传是不是女的追的男的？
1: 哦，他们也是女的追男。
0: 哎，哦，许仙、白娘子
1: 俩人，
0: 俩人在哪见的面啊？
1: 在断桥啊？
0: 不对，
1: 应该是
0: 卢沟桥。
1: 跑北京了，
0: 俩人一块旅游，
1: 是
0: 在那碰着了。哦，当时啊，白娘子先看见的许仙，
1: 先发现的。
0: 白娘子一抬头，呀呵。小鲜肉，
1: 哎，这句
0: 长得真漂亮，
1: 是
0: 皮肤真好，长得跟齐帅一样。
1: 怎么又提你呀？
0: 哎呦，追着许仙，经过了京杭大运河，来到杭州的断桥。
1: 到断桥，
0: 追到断桥不能再追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桥是断的，许仙跨不过去。
1: 不是断桥，断桥就指的是断的桥啊啊什么呀啊！断桥残雪，西湖十景之一呀。讲的是瑞雪初降，石拱桥面上薄薄一层白雪，阳光这么一照射，那是若隐若现，似断非断，故称断桥。
0: 哎呀，有点学问啊！
1: 再让你长点学问啊！啊，去过杭州的都知道，那叫断桥不断，长桥不长，孤山不孤，齐帅不帅。同意的都鼓掌，
0: 那就还有我的事儿。真了啊！反正当时白娘子追着许仙走，
1: 对呀，
0: 许仙当时就生气。
1: 哦，许仙不开心呢，
0: 冲着白娘子嚷嚷上了。
1: 怎么说的？
0: 妮儿，你这是弄啥了呀？
1: 不是，
0: 你这弄啥了？你
1: 啊，咱动作姑且不论啊，许仙一张嘴，怎么一嘴河南话？
0: 你看看啊，许仙是河南人呢。
1: 许仙怎么能河南人呢？
0: 许仙就是河南许昌的小鲜肉啊。哎，
1: 有这么解释的吗？啊，没有根据。
0: 哎呦，当时白娘子也着急啊，白娘子冲着许仙嚷嚷上了。
1: 哦，白娘子，
0: 你这说啥子哟？你个瓜娃子！
1: 这白蛇怎么又说四川话？
0: 白蛇必须说四川话。
1: 不是，他为什么？
0: 白蛇从哪下来的？
1: 从峨眉山。
0: 峨眉山在哪？
1: 在四川。那是得说四川话，
0: 对不对？
1: 你看白蛇说的是四川话，哎，许仙说的河南话。他俩生了小孩说什么话？
0: 说杭州话呀。
1: 杭州话。
0: 你个小丫该表好嘞。
1: 就是说你这小孩不学好。
0: 俩人的爱情最后被一个叫法海的给搅和了。
1: 都知道
0: 法海谁不认识？得道高僧，
1: 是
0: 头戴五佛冠，
1: 对，
0: 身披袈裟，
1: 不错，
0: 这手拿禅杖，哎，这手拿痰盂儿，
1: 痰盂儿，
0: 博云儿，
1: 博云儿，
0: 哎，哎呀，骑着白龙马，
1: 是
0: 白龙马，是吧？
1: 是什么呀？是。

0: 怎么了？
1: 再往下唱，唐三藏就出来了。
0: 不是，
1: 您唱的这是唐僧。
0: 那法海呢？
1: 江苏镇江金山寺。
0: 哦，金山寺的法海把白娘子压在了雷峰塔之下。
1: 没错，
0: 许仙前去哭塔，
1: 伤心呢。小子，傻小子是吧？
0: 妮儿
1: 啊，别老哭啊！
0: 一边哭一边埋怨法海。
1: 怎么埋怨的？
0: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就掉下来。法海你真变态，我真想用脚把你踹。
1: 哎呀，这许仙改了功力那了。
0: 这许仙哭着哭着
1: 啊，
0: 雷峰塔砰的就裂开了，
1: 塔裂了。
0: 许仙一个箭步冲进去，
1: 干嘛呀？
0: 和白娘子俩人化作蝴蝶，翩翩起舞。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
1: 我摔死你！这都像话吗？这都
0: 怎么了？
1: 化作蝴蝶，那是梁山伯祝英台呀、
0: 啊！啊，梁祝！
1: 对，
0: 我说的就是梁祝，
1: 又改了梁祝了。
0: 梁祝就是女的追的男的呀。
1: 哦，他们也是女追男。
0: 哎呦，俩人一起在西湖边万松书院读的书。
1: 对，
0: 上学的时候，这个祝英台先看上的梁山伯。
1: 没错，
0: 祝英台抬头一看，
1: 怎么样？
0: 耶和。小鲜肉
1: 都快背过了，
0: 长得真漂亮，
1: 嗯，
0: 皮肤真好。
1: 是，哎，你再提齐帅，我抽死你。
0: 哎，长得跟夜明珠他搭档一样，
1: 还是他，你看看。
0: 哎呦，这个梁山伯也看上祝英台了，
1: 一见钟情。
0: 哎，去他家提亲吧。
1: 哦，
0: 拿了很多的特产，
1: 带的什么呀？
0: 北京烤鸭、庆丰的包子、驴打滚。
1: 不是，等会儿我问一下
0: 啊。
1: 梁山伯这北京特产从哪儿买的？啊？
0: 这个许仙给他带的。
1: 哎，
0: 你管着吗？
1: 真有词儿啊！
0: 哎
1: 啊，
0: 但是呢，祝家不愿意这门亲事，
1: 遭到拒绝。
0: 梁山伯什么脾气？
1: 哦，
0: 带着一百单八将，这才三打祝家庄。
1: 三打祝家庄
0: 啊？
1: 这不是水泊梁山吗？
0: 梁山伯不就水泊梁山吗？
1: 哎，这能是一码事吗？
0: 哎呀，反正俩人最后好上了，
1: 哎，
0: 化作蝴蝶翩翩起舞，
1: 这是那个结局。
0: 你看看所有的故事是不是都是女的追的男的？
1: 哎呀，大伙儿单身的都去杭州发展。
0: 哎呀，我最喜欢的就是梁祝。
1: 哦，情有独钟，
0: 因为有很多的艺术形式展现过他们的爱情。
1: 您比如说呢？
0: 越剧
1: 有，
0: 舞台剧
1: 好听啊，
0: 还小提琴
1: 经典，
0: 特别有时候歌曲为他们打造的特别好听，
1: 叫什么呀？
0: 梦蝶。
1: 这歌太好听了，
0: 特别是高潮部分，
1: 您给学一下。
0: 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丽叶是千年的爱，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玉帝哥哥，
1: 等会儿
0: 啊，
1: 您唱的这是梦蝶，
0: 我这西游记
1: 别唱了。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 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4: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5: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5: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 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

0: 1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 1297-2 1293-9742-0 3 ZL2017-2 1293-9482-X 5 ZL2017-2 1104-0285-6 ZL2017-2 1104-0186-6 ZL2017-2 1906-5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

0: 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 光亮，同时有老花

0: 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嘿嘿，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 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它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

0: 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泳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泳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泳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泳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

0: 外线六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
1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1: 当然了，
10: 来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1: 不懂科学。
1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1: 是。
1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2: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11: 走
12: 走
1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0: 哎，
1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0: 对，
1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0: 是，
11: 那就坏菜了。
1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1: 对
1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1: 对，
1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3496.1 2ZL2017-2103974.0 3ZL2017-2123894.3 4ZL2017-2103902.X 5ZL2017-2103904.0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